0: 眼前的玻璃罩中有一些难得一见的恐龙蛋化石，它们形态各异，大小不一。在科学界有一个争论了长达一个多世纪的话题，我将面对面请教一下张馆长。
1: 也是一种科学的讲法吧，就说恐龙从某种程度上来讲，它有一些是鸟的祖先，就这个恐龙它到底是不是灭绝了。
2: 就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发表以后呢，它的追随者赫胥黎呢也提出过，就说鸟类是由恐龙起源的，但那时候苦于找到证据。那么直到上个世纪90年代，就在我们中国，我们刚才看到好多带毛的恐龙，它的出现呢让我们把这个观点重新解回来，并且呢通过大量的这种实物证据呢，我们现在得到了全世界科学界认可，鸟类是由恐龙起源的。那么提到恐龙的灭绝，恐龙它是一个范式，在这恐龙庞大家族的演化过程中呢，只有一个特别小的分支能够跳跃攀爬的，这种小恐龙呢最后进化成了那个鸟类。
0: 国家自然博物馆内的珍贵恐龙化石颇多，有迄今发现的世界上最早的带毛恐龙化石赫氏近鸟龙，它填补了恐龙向鸟类演化史上关键性的证据。还有背上布满剑板的沱江龙。然而让小朋友们尤为喜爱的则是仿真恐龙。在恐龙公园内有一些能动的恐龙模型，它们还能够眨眼喘气，加上各种恐龙的叫声，让游客们仿佛置身恐龙的乐园。
2: 这个就是跟那个静态的恐龙化石一个动态的还原嘛。
1: 这个是可以动的是吗？
2: 对，
1: 它这个手感，这个就皮肤的手感触感很真实。
2: 你猜一下这是什么呀？
1: 这是拿手
2: 看起来软软的哈、那么当它这个制作里边是有钢结构，先给它定型啊、定完型以后什么呀，就是轻质的软海绵把它裹起来，然后外面呢再刷上什么硅胶，所以你摸起来就有肌肤的感觉。所以你比如说它动起来，我们就直观的了解当年那些活着恐龙什么样的，否则的话可能我们永远在想象之中，
1: 就是身临其境的一种沉浸式的参观的感觉。
0: 经过多年的建设发展，国家自然博物馆在古生物、动物、植物的标本收藏都取得了丰硕成果，馆区珍稀标本数量在国内自然博物馆居首位。除了恐龙化石吸引游客的眼球外，还有很多难得一见的珍贵化石标本。
1: 哇，张馆长，这个就比动物园的那个非洲象还要大了、这就是我们常说的那个已经灭绝的猛犸象，是不是？
2: 对，这就是猛犸象，这个个体呢相对要大一些，它长度应该前后加上牙齿的话应该有7-8米。接下来我带您看更重要的，也是长臂目，就是我们俗称的象的化石。当这个叫黄河象，距今大概有200万年，它在70年代发现在甘肃庆阳地区这个黄河边上。
1: 那它整个身体有多长？
2: 8米多。
1: 8米多。
2: 对，当时发现这个时候呢，那些当地的民工呢以为它两个象牙3米多长啊，以为是两个木头，就当时农民、当地农民发现，所以送这个往下挖呢，因为它个体特别完整，所以顶着脑袋也出来，后边身子也有。
1: 它当时这个化石在地上埋藏的那个姿态，是不是也能推断出它当时的一个场景？
2: 没错，它直立的，所以就是说它呢，当时应该是一种突发事故，泄淤泥里边干嘛去了？是喝水。
0: 在侏罗纪时代，除了恐龙的存在，还有一些其他类型的动物同时存在。眼前这个不起眼的地方就展出了一些难得一见的孤品。
2: 但实际上哺乳动物的演化出现呢在恐龙时期就同步进行了。为什么哺乳动物那时候没有表现那么强大呢？那恐龙当时是霸主，所以我们哺乳动物在夹缝里边求生存。
1: 这是复制品吗？
2: 下边是我们发现的化石标本。
1: 化石标本
2: 上面呢是我们根据化石反应的形态大小复原的 3D 打印的。这个标本是这里边意义最大的一件，
1: 是这个中华
2: 侏罗兽。
1: 它跟老鼠有关系吗？长得很像老鼠。
2: 像，但它不是，因为老鼠那时候没出现。你从它名字就顾名思义哈，中华产到中国的侏罗兽呢是侏罗纪出现的。那么侏罗纪出现的
1: 跟恐龙一个时代，
2: 对，哺乳动物很多，但它呢是比其他都进步的，跟我们人类有直接关系的。它是买有胎盘的哺乳动物。
1: 就这么一个珍贵的孤品就藏在这么一个小角落里被我们看到了。
0: 在国家自然博物馆内，每一具化石背后都有着震撼心灵的故事。

0: 这些远古生物在演化中消失，唯有在化石中留下遗存。那么动物作为人类的朋友，如今我们更应该珍惜它们的存在。走进神奇的非洲展区，该展区真实还原了野生动物赖以生存的环境。
1: 张馆长，我们现在走到的大厅，我看那个是狮子跟猎狗的一个搏斗，因为猎狗经常会偷食狮子的猎物。长颈鹿，然后斑马，这些都是真实的标本吗？
2: 这些标本呢，是十多年前吧，一个国际友人他给我们赠送了一批标本。你细看，它这个转角羚哈，它的鼻泪管就是面部啊、
1: 是的，是的，
2: 这都做出来。那么近些年的标本制作，这个技术也是迅速发展，但现在叫什么假体制作，它里边穿就像跟模特似的，里边做个假体，然后把皮张穿到上面，所以看起来特别逼真。
0: 我们走进海洋生物展厅，一些贝壳类、鱼类标本让我大饱眼福，还能看到馆内重要藏品毛尾鱼标本。毛尾鱼是唯一现存的总鳍鱼类，它对研究生物的演化具有重要意义。在一面墙上悬挂着一块面积很大的标本，它引起了我的好奇。
1: 这个画是好大，这个叫海百合，是一种植物吗？
2: 它是动物，棘皮动物。
1: 棘皮动物。
2: 对，像我们现在海洋里边也有海星了、海葵了这些东西。
3: 这能摸吗？
2: 你可以试着摸一下，因为它已经石化了。你像这个就是我们说像海百合花的结构。
3: 对。
2: 冠部有万部。
1: 这是它的触角吗？还是什么？
2: 对，它前边它可以张合的，就通过它来进食的。对对。
0: 据张馆长介绍，由于国家自然博物馆的展出空间有限，还有99%的藏品都保存在库房中，那里也不乏一些珍贵的藏品。
1: 我看这还显示了那个，
2: 对啊，恒温恒湿嘛，
1: 恒温恒湿。
2: 你看现在10度48，温度18.4，
1: 就是在20度左右。
2: 对对，我找一件哈，找一件你能看得明白的。这件标本你看完有什么感觉？
1: 这个有点像现在的娃娃鱼吧？是是，
2: 对，你说的很对啊，我们叫恐龙时代的大鲵。这个标本难得的就是什么，把皮肤的硬痕都保存下来了，清晰的。你看这边就是近鸟龙了，咱们随便打开一下。
1: 这个叫什么？近鸟龙。
2: 对，跟鸟的关系很近的恐龙，你看，看到了吧？那么鸟的特征有什么呀？长的羽毛吧。
1: 对，这个是羽毛部分。
2: 但是它这个类群逐渐在像什么呀？像鸟类在演化。
0: 在库房里，很多藏品鲜有展示，有的藏品可能一次都没有展示过。据张馆长介绍，为了让这些珍贵的藏品更多地出现在游客眼前，近些年国家自然博物馆的工作人员和相关上级单位都在为这个愿景而不断努力着。国家自然博物馆是中国唯一的国家级综合性自然博物馆，馆内每一位工作人员都肩负着使命，默默地奉献着自己的青春。张玉光副馆长在此已经工作了28年，有一些标本都是他直接参与发掘的。
1: 张馆长从98年来这里工作到今年28年了，有没有让您印象特别深刻的关于发掘研究这样的有趣的经历？
2: 我印象最深的吧是2013年，我们去甘肃马鬃山无人区待了一个多月，电话都没有信号。但是那地方吧，气候变化很无常的，刚才是大太阳，紧接着就暴雨，所以就是在那个一个多月吧，一个是野外工作很辛苦，但是呢收获很大。那么回来以后呢，我们在精细的那个修复过程中呢，每天都有惊喜。先后发现了，我看初步我们后来一共有7-8具恐龙骨那骨架。野外呢对我们挑战就是担心找不到，回来呢我们是什么呀，希望我们找到东西有大的收获，就在科学意义上。所以这个有点耐心吧，有时候大起大落。有时候工作这么多年吧，当然就说大的成就可能还没有，但我觉得在平凡的工作上我还是有点什么呀，干我自己喜欢，有点自得其乐的感觉。同时呢在这过程中我也能够找到一种心里边能有一种满足。
0: 正是有着张馆长这样科研人员的努力发掘，加上社会征集和接受捐赠，国家自然博物馆每年新增藏品近30000件。那么国家自然博物馆每天都能够涌入数千游客，让他们好奇的看点还有哪些呢？
2: 咱们国家对这个科普教育的重视，我们在这方面压力也很大，我们也力求土星。那么在公共教育方面，那你比如像我们的博物馆业，我们接盘9月份我们就延长开放，那么在这里边有穿插了好多活动。那你比如说标本面对面，我们的科研人员把自己的科研成果买提啊推着小车在展厅里边业界啊开放，然后呢针对观众感兴趣的问题面对面给他交流，那个激发你对自然科学的喜爱。
0: 为了扩展展品展出空间，开展更大范围的科普教育，2023年1月，北京自然博物馆更名为国家自然博物馆。国家自然博物馆的设立，标志着我国自然博物馆发展历程翻开崭新一页，自然而然也肩负着新的使命。
2: 从6月5号更名以后呢，这个从上到下，那我们已经着手于这个新馆建设了。可能未来的新馆建设，我们现在规划有20万平米。
1: 是现在这个馆的大概多少倍？
2: 这个馆全部面积包括库区23000。
3: 啊，
1: 10倍
3: 啊！对。
2: 更名以后呢，作为国家馆，我们首先觉得什么呀？应该扩大国际交流，有意识的在这个展陈空间以及公共教育空间呢做了一个匹配，就说希望这两个空间呢稍微大一些，符合我们中国这个人流，并且更可以跟世界比肩的一个国际一流的一个自然博物馆。
4: 教书育人，不忘心系农民，立志突破传统养殖模式。他如何让渔业数字化技术在大地落地生根？下面继续为您讲述制造先锋李道亮的故事。
5: 挖掘新闻背后的故事，了解事件的来龙去脉。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北方快车周末故事。
6: 2024年世界互联网大会乌镇峰会于2024年11月19日至22日在中国乌镇举办，数字化、智能化是本次大会的重要内容。李道亮就是这些领域的达人高手。曾经有个村子，每年池塘里都会发生大面积死鱼的现象，村民想尽办法也找不到原因，而李道亮只需要看一眼死鱼的照片就能找出答案。那么李道亮到底有什么神奇的招数呢？
7: 2023年3月，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绿色高效智能水产养殖工厂创制与应用示范基地落户烟台，项目将对鱼类行为识别等数字渔业关键技术开展攻关应用，切实提高我国水产养殖的产量和效率。国家数字渔业创新中心主任李道亮是这个项目的首席科学家。
8: 我们传统的渔业就是完全是靠经验来养的，所以它靠天吃饭，没法控制风险。那靠数字化呢，现在的养殖方式就是要靠传感器，靠数字化，我可以养更多的鱼，养更好的鱼，品质更好，然后呢效益最高。
7: 1971年，李道亮出生在山东垦利的一个小村庄，小时候看着父母每天下地做农活十分辛苦，他暗暗下定决心，长大了要研究出一种可以取代人力工作的方法，让像父母一样的农民不再如此辛劳。1994年，李道亮如愿考上了北京农业工程大学的硕士研究生，开始了农业机械化工程专业的学习之路。1999年，硕博连读毕业后的李道亮成为了中国农业大学的一名老师，在教书育人的同时，他也心系农民，积极致力于解决农民在劳作过程中遇到的各种难题。
8: 国家有一个863计划，叫电脑农业，实际上就是如何用计算机来解决农民的一些问题，就是搞这个鱼病专家系统，鱼病比如说病名、病症、病因、防治方法、药，所有的鱼病都能进入系统，然后呢农民如果能知道它的症状或者发一些照片过来一比对，就能够把这个病看出来。
7: 李道亮参与研发的这项国家项目名为鱼病诊断专家系统， 它可以帮助水产养殖户解答劳作过程中遇到的疑难杂症。然而，即便是专家系统给出了治疗方案，能够挽回的损失也是微乎其微。因为往往是鱼有了比较明显的症状时，养殖户才能发现，此时多数的鱼已经无法救治了，这让李道亮感到十分遗憾。
8: 就是因为鱼一旦病了之后呢，它其实就已经损害了它了，如果不好的话就死亡。所以根据这些参数指标，比如溶氧比较低，氨氮比较含量比较高的时候，虽然还没得病，它意味着它很快就会得病，这时候发出预警让它改变水质，就可以起到这个预防的作用。
7: 鱼类生病常常与水中溶解氧的高低等因素有关，而水产养殖户仅凭经验判断溶解氧的数据往往不够准确，缺氧后的鱼大量死亡，导致他们养鱼产量总是无法提高。
8: 2006年我去欧洲，我们拿到欧盟项目，参观到他们的渔场的时候，就会发现他们的这个硬件和软件是一体化的，就是它是一个自动控制系统。我原来是搞专家系统，实际上说通俗一点是做软件的，就发现光做软件是不接地气的，必须是软硬件是一体化的。所以我们就开始，也从2006年回来之后就开始做研究传感器，就把水质的传感器是排在第一重要去研究的。我在江苏的宜兴开始选了6户人家，按照物联网的架构开始在物联网里养螃蟹。跟农户访谈的过程中就发现两个主要的问题，一个是密度不敢增高，第二个问题呢就是那个水温很高的时候蟹很容易长病，所以开始做物联网技术的研发。
7: 要实现水产养殖物联网，李道亮就要研发出一种可以感知水中溶氧量的传感器，让传感器代替蟹农去探测螃蟹是否缺氧，这样得来的数据往往比人的经验更科学更可靠。
8: 问题呢就是用在水产的传感器当时没怎么有，有的话就从国外买的，大约15000块钱左右一个，一塘螃蟹卖了也不一定能挣这个15000块钱，所以我们必须想办法解决低成本的问题。所以呢我们就开始就是先寻找工业领域或者环保领域的溶解氧的原理，一点点的这个把它做出来。做出来之后呢，实验室挺好的，在现场不一定合适，是因为我们遇到了很多实际的问题，比如说在池塘里边它有很多浮游的植物，那么它就会附着在这个传感器的这个探头上，尤其是附在那个溶氧膜上，那么可能有个1星期那个就浮得满满的，满满的就不准了。
7: 为了应对浮游生物附着的问题，李道亮开始先给电极增加一个清洗刷，用刷子刷掉覆盖在传感器模型上的浮游生物。可是刷洗的次数多了之后，传感器的膜容易受到损坏。
8: 就是原来我们就是用的那种应该是树脂那样的一个外壳，那个外壳呢其实就浮游生物，就是主要是一些浮游动物，传感器天天在水里泡着，然后呢慢慢的它就会有些动物就会附着在上面，水中的藻类和这个微生物对重金属它好像是对它有一个威慑作用，不喜欢还是怎么着，就它就不附着。所以我们开始的吧，就把那个外壳就做成铜的。
7: 为解决这个问题，李道亮给传感器加装了一个重金属护套，同时用水泵冲洗。从此之后，浮游生物终于不敢靠近传感器电极了。2010年，李道亮带领团队研发出了能感知到水产动物生长环境的传感器设备。传感器感知到水产动物的生长环境后，会将数据通过网络传到云平台，云平台通过计算就可以分析出动物的生活环境，从而精确判断螃蟹、鱼、虾等水产动物是否缺氧。
8: 它首先呢，就是不会有那个螃蟹因为缺氧致死的这种风险。第二个呢，就是它不用早起了，当时还有报警系统，在低于这个的时候就可以那个远程呢也可以打开，也不用跑到那个池塘边上。因为晚上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夏天嘛，这个蚊子特别多，一出去肯定给咬一身包，所以这些比较这个非常解决农民当时的这种辛苦。
6: 运用物联网技术养殖，让李道亮欣慰地看到水产养殖户的汗水少了，腰包鼓了，足不出户便能享受到丰收的喜悦。不过李道亮呢并不满足于此， 他将目光投向了水产养殖过程中的一个新难题。当时一立方米水体养殖鱼的数量非常有限，要想让水产养殖户增收增产，就要在有限的水面积里养更多的鱼。然而矛盾的是，养殖水体中的鱼的数量一旦过多，就会因为缺氧而死亡，这对于很多养殖户来说基本就是一个无解的困局。那李道亮的数字化技术又能否打破这个困局呢？
8: 那么正常的鱼类呢，一般是5到8毫克每升是最理想的，没有氧气就会浮头，就会死亡，你不用很长时间，这个鱼有5分钟到10分钟的缺氧，可能就会全军覆没。
7: 最初李道亮采用了传统的增氧方式，通过曝气盘不断给水里输送氧气并加压，因为曝气盘的出气孔十分细小，出来的氧气泡直径也就小，在水中的溶解度也就越高。可是曝气盘产生的氧气量有极限，这也导致增氧效率低下，无法满足高密度养鱼的需求。曝气盘是将空气吸入设备后打碎再输进水中，空气的成分按体积计算，氧气仅有21%左右，氧气在水中的溶解度很低，而液氧的氧气纯度却有99.6%左右，增氧的效率更高。因此李道亮决定采用液氧作为增氧设备的氧气来源。然而溶解氧含量确实提高了，新的问题又出现了，采用的液氧增氧方式会产生大量的浪费。
8: 从节约氧气的角度，就是液氧它是要买来的，那如何控制氧呢？就是要把水的溶解氧的含量控制在5到8毫克。所以呢，如何能把这个氧能够更多的溶解到水里，那实际上就是把氧用纳米气泡这个技术让它非常微细，然后和水进行充分的这个融合，这样的话那个水里边的氧的含量就可以得到提高，同时呢也把这个散发到空气中的那个氧气降到最低，起到一个节约液氧的这个作用。
7: 从过去的经验养殖到如今高产高效的技术密集型养殖，智能化水产养殖不仅降低了养殖风险、损耗以及劳动强度，同时还为水产养殖户实现了产量、养殖密度、经济效益的共同提高。
8: 传统的养殖一立方米水体大约是2公斤鱼，我们现在呢做的这个实践来看是70公斤左右，应该是这个比较这个经济的。因为过高的密度以后会对也带来风险增加，然后方方面面都就跟开车一样，虽然很快但是危险，然后经济上就是50到70公斤，大致是这样。
6: 李道亮说自己就是个劳碌命，每一次取得成绩总预示着会有新问题的到来，而且他还经常自己给自己找事。这不，刚帮助养殖户解决了数字化程度低的问题，他又开始搞智能化了。如何处理养鱼尾水，这是行业里以前没有去触碰的问题。虽然李道亮一直以来凭借着他和科研团队的努力研发都是关关难过关关过，但面对养鱼尾水这个行业难题，他这次还会顺利过关吗？
8: 其实我每年就把这个养鱼的水直接往河里去排，直接把它就相当于作为一种废弃物给扔掉了，所以很可惜。所以我们这个鱼菜共生就由此来这个形成的。鱼的尾水并不是污水，对菜来说它又是宝贵的那个肥料。
7: 2012年，李道亮开始探索如何用养鱼尾水种植蔬菜。然而鱼和菜所需的营养物质并不相同，将它们放在同一个生态系统里共同生长，想要实现却是一个难题。
8: 因为果菜呢，它在果的生长过程中的微量元素的控制特别难，这个所以在开始的时候就是我们会遇到这个也不叫枯萎吧，反正长得不好，明显的营养缺乏症，这种情况是有的。
7: 在种菜时，为保证给蔬菜提供充足的养分，通常需要加入适当的微量元素。然而因为鱼菜共生是一个新的话题，从前并未考虑过微量元素会循环到鱼池中，而这些微量元素的用量很难把控，稍有不慎就会对鱼造成伤害。
8: 首先捕鲸的这个元素不能对鱼有危害，第二个要么就是把这个捕的这一部分让那个菜尽量的全部吸收完。那这个呢现在其实还在研究，就是到底需要多少微量元素，那个经过菜这一部分地区这一个区域的时候让它吸收掉，你不能说再回到鱼那儿的还很多，我们在做一些研究，仍然这个还不是完全成熟。
7: 由于添加微量元素的技术尚不成熟，李道亮便摒弃了给蔬菜添加微量元素的方式，他尝试用养鱼水中鱼类排泄物来提供养料，但它不能直接使用，因为排泄物中含有的氨氮和亚硝氮不能被植物直接吸收。于是李道亮研发出一套有效的微滤系统和消化反消化系统，它可以过滤鱼池水中的固体物质，并且通过消化细菌将水中氨氮亚硝氮转化为植物可以吸收利用的硝氮，从而为蔬菜提供充足的营养，降低鱼的患病率。
8: 通过这个技术就可以实现把对鱼来说相当于是砒霜的这样的东西变成有营养的红糖，这样的一个效果就出来了。所以鱼菜共生里边这部分是一个必要的环节，非常关键的一个环节。
7: 鱼菜共生智能工厂系统不仅保证了鱼与菜在生产环节的绿色生态、环保节能、省时省力，还将为我国边疆与高原地区的人们提供生活的便利，使他们可以及时吃到新鲜健康的鱼肉和蔬菜。
8: 水产养殖呢，我觉得未来呢一定像首先是机械化、设施化，然后数字化，然后就是智能化。智能化实际上主要目的就是以机器换劳力，1.0 是传统农业和传统水产养殖，2.0是机械化或者叫设施化，3.0是数字化，4.0是智能化，所以一定是往这个方向发展。所以我们的研究的目标就是要打造数字渔业的战略科技力，当再过20年再过30年我们国家完全实现这个渔业现代化的时候，我们这些技术必须全部用得上，来推进我们国家的渔业现代化进程。
4: 今天的北方快车就到这儿了，主持人白露代表制作人文峰，监制刘文彪，感谢您的守候收听，稍后的节目同样精彩。
5: 迷雾重重，真相何在？抽丝剥茧，破解迷局。欢迎收听长篇评书《神探狄仁杰》，由王风尘演播。
3: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9: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10: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1: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10: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2: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13: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2: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3: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2: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3: 评书机。
14: 狄仁杰告诉吴之飞，我到滨州这6天来的时间可以说是度日如年，纷乱复杂的情况使我陷入了困难之中， 但是我一直没有停止过思考，直到昨天，这些思考的脉络终于被联系起来了。狄仁杰说到这里，他顿了顿，突然面带微笑，抬头看着吴之飞：“之飞啊，你一定知道，我所说的这个幕后之人，就是陈松涛吧？”吴之飞现在呀，正在这里聚精会神地听着狄仁杰的话呢。一听狄仁杰这么一问，吴之飞呀，并没有答言，而是默默地用眼神肯定了狄仁杰的话。狄仁杰把头一点，收起了笑容，正色言道：“陈松涛的狠毒狡诈，最终反害其身。他利用狄景辉来胁迫我的时候，似乎完全忘记了他自己的女儿是景辉的妻子。昨天晚上，就在景辉被押入监狱之中，我和儿媳陈秋月谈了一次话，谈话揭露出了五年前发生过的一桩阴谋，这成了我把所有事情串联起来的关键。而我也知道，滨州还有人对这桩五年前的阴谋很有兴趣，因此我便根据自己对沈怀的判断，写了一封长字诗，派人送给他。我预料，沈怀看了这封信，要么会亲自来找我，要么他背后的势力会来找我。结果老夫就等到了知非你呀。很好，很好啊。既然知非你来了，老夫便不妨把所有了解到的情况与你详细的说一说。接着呢，这狄仁杰就把陈秋月所叙述的五年前的阴谋，对着吴之飞毫无保留的和盘托出。吴之飞坐在那里，边听边频频点头啊，把狄仁杰这些话全听完了。哎呀，阁老啊，您真是帮了知飞的大忙了。阁老，您刚才也已经点穿了，知飞是皇帝派来的内卫，既然如此，当着真人不说假话，那知飞呀也就直说了。五年前，皇帝得到密报，说魏王武承嗣曾经策划过一次谋反，陈松涛还有滨州上下都参与其中。皇帝呀，投鼠忌器，不愿意公开调查此事，于是这才派了内卫来滨州潜伏，收集各方的线索。我和沈怀就是在五年前的那次官吏调动中被分别安插到了大都督府和折冲府，从两头分别着手调查。但是阁老啊，这个陈松涛这个人十分老辣细致，我和沈怀花了很大的功夫才博得他和当时的折冲都尉刘元的信任。平常啊，我们调查取证都要用最隐蔽的方式进行，所以啊，进展得非常之慢。转眼之间，魏王也死了，我们的调查仍然没有重大突破。皇帝在密折之中多次指责我们办事不力。哎，最近这一年多的时间呢，阁老，您不知道啊，知非也是度日如年呢。狄仁杰这个时候接过了吴之飞的话茬：“但是最近这一年，由于项王接任滨州牧，陈松涛既害怕项王利用手中的权力将他苦心经营多年的滨州地盘抢夺过去，也害怕在官员调动人事变迁当中他五年前的事情会败露，因此陈松涛的活动开始猖獗起来。虽然还没有足够的证据，但我判断王贵纵将军的死一定与他有关。另外便是发生在我和我儿子身上这一系列的事件，都是由他一手策划的。”吴之飞听到这里呀，迟疑地说：“狄阁老，景辉呀是我的好朋友，这五年来我和景辉 交往颇欢呢，对景辉也有一定的了解。坦白地说，他在恨鹰山庄和蓝玉观这两个案子里究竟做了些什么，知非认为很不好说呀。景辉这个人呢，本身绝不是一个邪恶之徒，但是呢，景辉做事啊，太过胆大了，不计后果呀。我担心他被人利用啊。我明白知非的意思，我现在也不想为景辉开脱。恨鹰山庄的案子，老夫心里已经有底了。蓝玉观目前还是疑窦颇多，但老夫相信，只要有机会与狄景辉当面交谈，老夫一定能够问出事情的全部真相。只可恨呐，陈松涛卑劣的将景辉收入监中，隔断了我与他的联系。蓝玉观案件还有一个重要的线索，就是小孩子韩斌。我也是昨天刚刚得知，他被元芳所救，并保护了起来。就在今天凌晨，我发现城东土地庙大火，附近还有官兵与人搏杀的痕迹。如果我所料不错的话，那应该是陈松涛派出的人马与元芳发生了遭遇战。什么？哎呀，吴知非听到这里啊，大吃一惊啊。我说怎么昨天晚上大都督府有异常的兵马调动啊，我还听说城东土地庙着火了。哎呀，原来是这样。那这么说，李将军的处境恐怕很危险啊，因为今天陈松涛已经下令了，全城搜索一个年轻男的带着一个小孩子，而且见到要格杀无论。什么？狄仁杰一听把眼一瞪，这个陈松涛该杀。狄仁杰呀，从那后槽牙缝里挤出这句话，双眼怒火爆燃呢。他看了看吴知非，语气郑重地说，知非呀，虽然陈秋月向我袒露了5年前的事情，但要他去作证揭发自己的父亲恐怕是不可能的。而现在狄景辉就是5年前事件的重要知情人，陈松涛现在的所作所为，一部分的目的就是要阻止狄景辉揭露他5年前的罪行。所以老夫认为，如果要想在5年前的事件上求得突破，同时彻底查清蓝玉观的案子，狄景辉都是最最关键的人证。我之所以传递书信引出知非你，其目的很简单，就是要请知非助我一臂之力，共战陈松涛，把我们都关心的案件，包括5年前的和现在的，全都搞得清清楚楚，让无辜之人得到解脱，也将有罪之人绳之以法呀。吴知非听到这里，脸色也端正起来。狄阁老，知非完全同意狄阁老的见解。事实上，知非在来狄府之前，就已经嘱咐沈怀要设法营救狄景辉。沈怀现在呀，正在谋划呢。狄阁老，您知道陈松涛的手中几乎掌握了滨州全部的兵马调动之权，我们历时5年，虽然也逐渐地培植了一些自己的人马，但是毕竟是人少势孤啊，如果要行事必须非常小心，万一打草惊蛇，恐怕陈松涛会狗急跳墙啊。今天我到这里，就暗中把监视您府地的兵卒都调换成我的人马了，否则您我的会晤早就让陈松涛知道了。狄仁杰一点头，老夫相信沈怀的能力，他一定能够找到妥当的办法救出景辉的。说到这里呀，狄仁杰微微一笑，其实老夫也是从沈将军这些天的行动当中才推断出那位在滨州这个结论的。请阁老明示，阁老是怎么推论的？ 狄仁杰把胡须一捻，老夫刚才说了，自从踏上滨州的土地，老夫便出

0: 处处受制于人，时时面临各种威胁。但是老夫也发现，一直有股势力在想方设法帮助老夫。沈怀便是这股势力的代表啊。一开始，沈怀就主动提供许多和蓝玉冠有关的线索，包括韩瑞、韩斌兄弟的情况，都是由他之口说出来的。也是沈怀与元芳夜探蓝玉冠，发现那里道中被杀害的惨况。后来还是沈怀帮助我们把滨州半年来发生的一些怪事同蓝玉冠联系了起来。坦白地说，从一开始我就对沈怀的真实身份产生了怀疑。作为滨州折冲府的主将之一，他的行为明显的与陈松涛的意图大相径庭。他还很主动地博取了元芳的好感，这些都表现出此人的非同一般。我也曾经怀疑过，他是不是在以旁敲侧击的方式将我们引入蓝玉冠事件，并且通过取得我和元芳的信任来掌握我们的动态。因此当元芳搬离我府，景辉又被引到蓝玉冠的时候，我让沈怀去解救景辉。其实之非呀，当时我是下了一个大大的赌注啊。当时的情景我也确实别无选择，但我是在拿我儿子的命来赌的呀。狄仁杰说到这里呀，停了片刻，平复一下心绪，又继续说，万幸的是沈怀还是与元芳联手救下了景辉。虽然陈松涛仍然抢先一步劫走了景辉，但这却恰恰说明了沈怀确实与陈松涛不同路，否则陈松涛大可不必如此费周折，而元芳和景辉当时也会遭遇到更大的危险，甚至将面临死亡。因此我断定沈怀代表着与陈松涛针锋相对的另外一股势力。那么这股势力究竟是什么呢？我突然想起几天前和沈怀的几句对话。当时我问沈怀，我说听口音沈将军似乎是洛阳人士，什么时候来的滨州啊？沈怀当时回答说，末将确实是洛阳人士，5年前从羽林卫中被派往滨州折冲府。我当时说沈将军原来是羽林卫，难怪举手投足都这样严谨精干。当老夫想起了这番对话，我便立刻联系上了离开滨州前查阅档案所发现的状况。我马上想到沈怀也是5年前被派往滨州的那批官员中的一个，而且还是来自于皇帝亲率的羽林卫。难道这股势力是来自于皇帝？当时老夫还是不敢立刻断定自己的判断，但接下去与陈秋月的对话终于完全肯定了我的推断。很显然，5年前魏王的这场阴谋，皇帝并不是一无所知。他从朝廷调派若干官员到滨州，就是为了暗中调查事情的真相。
1: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王风尘演播的长篇评书《神探狄仁杰》，感谢您的收听。

0: 张总，祝您身体健康，生意兴隆。
1: 妈，祝您生日快乐，身体健康。
2: 爸，祝您身体健康，事事如意。身体健康往往是我们收到最多的祝福语，健康是一，后面的财富、名声、地位都是零。无论你拥有多少个零，没有一，再多的零也没有意义。健康的身体才是人生最大的底牌。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乐不可支，笑哈哈。
1: 大宝二胡听相声，
0: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1: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2: 哎，要换着买，哎了吧？要换着买，我就不搭线儿了吧？嗯，你不要这一装，来看看这一装，装装件件是大不相同，不一样了吧？
3: 不一样，
2: 这是个什么色儿？这是个德国青。德国有三宝，那是奔驰、大众，德国青了吧？青就是黑，
3: 黑
2: 他怎么那么黑啊？他怎么那么黑？他气死屎壳郎，不让坐地黑。那头颅咱没灰也没有他那么黑呀。他怎么那么黑？他气死猛张飞。他不让黑李逵。在那唐朝了，有了一位黑警得了吧？
3: 没啥
2: 是东山宋国灿。他西山运过煤。他是开了两天煤了厂子，送了两天煤了，拉了两天煤了，搬了两天煤了，运了两天煤了，干了两天煤铺第二天会有了。也没有他那么黑呀、他怎么那么黑？那是包公那杂杂花那个黑了个村儿的。
3: 对的，
2: 那位先生说呀，这买不头耳的，您这布头也好，是晒气也不错，可不知你买个那什么点儿的。
3: 对的，
2: 您了不知道，我给您支个窍，您买张动车票
3: 啊，
2: 您够奔天津卫，您来的故意街。你打一八大祥，什么瑞国祥啊，瑞林祥啊，瑞正祥啊，广正祥啊，锦昌元龙华，这不是千祥一了吧？
3: 八大祥，
2: 你来到八大祥啊，往柜台上一站，
3: 哎，
2: 你点着名的要，你指着样的挑，那每一尺的价钱得两毛六了吧？
3: 两毛六，
2: 怎么那么贵呀、你想啊，楼上楼下那是电灯的话，人工的吃是得管着要了吧？你没有两毛六，他也得两毛五，你没有两毛五。他怎么也得那两毛四了吧？
3: 这
2: 没有两毛四，你也买不来了。怎么宽的？怎么厚的？怎么细板？怎么瓷密？怎么瓷本？怎么好的？你来到我这个摊儿啊，天大的胆子啊，不敢要这个价。这是怎么回的事？你说一个样的布，我卖一个样的价，一个样的行市，你比了比了吧？谁还买这大灶边啊，小灶沿啊，马子牙子，白小摊，这个小门脸，大小布眼啊，顶不头子是水不管儿的。那那位先生说呀，这买不着耳的，你到底要卖个那什么假耳的？您老就站稳了脚跟，我讨一讨十寸的挺挺尖耳吧。一讨五尺，两讨一丈，三讨一丈五，我按您一丈四，你买回家中去，封长山二路大官才不让你做裤衩去吧。经穷经晒，经铺又经盖，经拉又经拽，那是经等又经拽，
3: 这人什么毛病啊？这
2: 十年八年也永不坏他。你做成条山，那得一大四大，咱又高又壮，到那官儿带着个烟儿，站的不大，还得两条大粗腿了吧？也用不完了他呀，他卖两毛六啊，我只卖一毛八，这个一尺一毛八，那十尺一块八，这个四尺七毛二，我一共就收您了两块五毛二了吧？这不要二分零啊，两块五毛你拿得去了吧？先生说呀，这买不头二单呀，你给我包上八呀，你给我裹上八呀，包上裹上那算个小偶了，你拿这边这儿来找买吧，还不买给他
3: 啊？
2: 他怎么回事？这是徒弟织的布，他没打手工钱儿，他净织些个粗布、蓝布，是打在布了吧？他手艺学好了，他也织些个那胡皱、扣皱、鸡皮皱，这卡地鸡鹅断绸，是老太太叫猫，哗哗哗哗哗又有了吧？咱这布两块五啊，我再让一毛啊。哎，您给两块四，我让两毛，我去两毛，我您给两块钱，您比一比呀，算一算呀，划一划呀，拉一拉呀，有本没本，有赚没赚的吧？那位先生说呀，这卖不头儿的，你给我包上吧，你给我裹上吧，凉快的现打烊我预备好了，您把这事儿的要买，我还不买它。他怎么回事事儿？您来到我这摊儿啊，千万别到水货摊儿。您到了水货摊儿啊，买的是水货，您买到家中去，这么一下水，这再往身上搭，那就被大风刮。什么飞机、火车、汽车、摩托、大军列舰、小轮船，那机关枪、那迫击炮啊，开往天堂的动车也撵不上它
3: 啊！
2: 对，刮好了。我额外升职，升职额外还要涨了，
3: 赔了
2: 赔就赔了啊！今天就赔上个稀里哗啦，什么叫个赔呀、啊？咱每个叫个赚，我赔本赚腰子，我把家当到家。 往外一推他，我急腾腾了，咯噔噔，我打破了他，你少给一个子儿啊，少给一个蹦子儿也拿不起他。
3: 明白了，
2: 要不两块钱，我再让一毛。
3: 等等，
2: 您给一块九，您俩还不要吗？我再让一毛啊，您给一块八，一块七了，一块六了，一块五了吧？
4: 别老师，
2: 我要给一块四了吧？给我一块四啊，您俩还不要吗？我让两毛，我是两毛，我您给一块钱呢？
3: 再
2: 给一块钱了，您俩还不要啊？我让两毛，我七八毛。
5: 啊，刚才有很多的明星啊、大腕啊、大咖呀，给大家演出了。
6: 嗯嗯，
5: 我们是小学生，
6: 是
5: 观众对我们呢也不太熟悉。
6: 哎，
5: 所以我们往这一站呢，
6: 嗯，
5: 他们都走了，你看看都走了。上卫生间了，
6: 是
5: 一会儿还得回来。
6: 对，
5: 观众朋友打七点不到就在这儿坐着，现在已经十点多了，
6: 可不
5: 也很疲劳，需要放松放松。郭德纲啊，于谦呢、啊、包括国立老师啊，他们也演了很长时间了，
6: 他们也累啊、
5: 也得休息休息。
6: 是，
5: 所以我们演出这个时间呢、
6: 嗯、
5: 就是观众上厕所郭德纲喝水的时间。谢谢大家。
6: 俩事儿他连一块儿说，
5: 为什么拿郭德纲开玩笑呢？
6: 这是
5: 我跟他关系好
6: 哦，
5: 我们是老乡。
6: 嗯，
5: 他是天津人，我也天津人。
6: 好啊，
5: 我们俩从小就认识。
6: 哎，
5: 从小一块玩，
6: 这关系好，
5: 从小一块长起来的。
6: 嗯，
5: 互相特别熟悉。
6: 是
5: 郭德纲这个人呐、
6: 啊、嗯，
5: 人性有问题。哦，大家都知道，你看没想到啊，
6: 他有什么问题？
5: 说话不算话。
6: 他应你什么了？
5: 那怎么着？说好了一块儿长起来，长半截他不长了。
6: 啊，个儿矮点。
5: 但是这个人呐、啊，这脑子好。
6: 嗯。
5: 为什么把相声说得这么火呀？
6: 哎，
5: 这么些明星大腕愿意跟他交朋友，给他捧场啊。
6: 是。
5: 脑子好。
6: 哎，脑子快。
5: 为什么你不行呢？
6: 原因？
5: 脑子太笨。我们叫逗哏，他们叫捧哏，
6: 啊，这就是我们的分工。
5: 捧逗搭档怎么组合的？
6: 嗯，
5: 各位朋友，您不知道，
6: 您在这儿给介绍介绍。
5: 若干年前，
6: 哎，
5: 我们逗哏的站一个方阵，
6: 是
5: 捧哏在一个方阵，
6: 分开了，
5: 由逗哏演员挑选合适的捧哏演员。
6: 哎，就是这流程。
5: 郭德纲先挑
6: 啊，
5: 最好的于谦挑走了，
6: 是
5: 岳云鹏把孙越挑走了，
6: 哎。
5: 郭麒麟平常演出那搭档，
6: 嗯，
5: 阎鹤祥
6: 也好，
5: 好演员挑走了，
6: 嗯，
5: 都挑走了，
6: 嗯，
5: 让我挑，
6: 该你了。
5: 我一看捧哏方阵就剩他，还有一条狗。哎呀，太纠结了
6: 啊！
5: 你说我挑你对不起狗，挑狗吧我怕你不高兴，犹豫四十分钟，哎，狗死了。嘿，你过年了，
6: 你损不损呢？你
5: 到现在我怀疑那狗是你掐死的。
6: 不至于，
5: 跟他搭档，要不说他也连累我，脑子太笨。
6: 不是，哎，我脑子可不笨，
5: 脑子最笨了。
6: 德云社那么些人类
5: 啊，
6: 我算聪明的。
5: 不可能，
6: 你瞧，
5: 咱俩在这测试测试。
6: 欢迎，
5: 敢吗？
6: 敢。
5: 测试测试，
6: 哎，
5: 我出个题目考考你。
6: 嗨，
5: 咱也别赌什么。
6: 嗯，那你的意思呢？
5: 你要是猜不上来，
6: 哎。
5: 我拿这扇子给你来一下。
6: 行，我也长长记性。
5: 看口吐莲花吗？
6: 看半天了。
5: 哎，那行了。
6: 哎，我要猜上来了呢？
5: 你要猜上来，你自己拿这扇子给你一下，好吧？
6: 我是不如那狗。我猜了，我得打你一下了。
5: 行，
6: 是不是？
5: 行。
6: 哎，
5: 猜着为赢，猜不着为输啊。
6: 哎，指不定谁行谁不行。
5: 我说这个最难猜了啊。
6: 好，
5: 你注意听着啊。说什么东西能吃能喝又能坐？
6: 行行，我知道了。
5: 猜不着我揍你啊。
6: 冰棍。
5: 不对，
6: 冰棍。
5: 冰棍能吃吗？
6: 吃冰棍。
5: 能喝吗？
6: 化了喝汤。
5: 能坐吗？
6: 愣坐。
5: 你有痔疮是怎么的？
6: 凉丝儿凉丝儿。
5: 没听说过冰棍是吃的，没有搁屁股底下坐的。猜的不对。
6: 答案
5: 告诉你，
6: 嗯，
5: 什么东西能吃能喝又能坐？
6: 这是
5: 面包、牛奶和沙发。
6: 不是，你不觉得这东西很无聊吗？
5: 怎么无聊呢？面包能吃，牛奶能喝，沙发能坐呀、啊，
6: 三样。
5: 我没说一样吧？我说了吗？猜一样东西，我说了吗？
6: 没有。
5: 对呀、啊，
6: 这我呀没留神，你告诉我猜三样。
5: 我废话，告诉你还用猜呀？再给你说一个，
6: 再来
5: 一个，这个逻辑推理啊，
6: 嗯、
5: 这难了啊。
6: 好好好，
5: 逻辑啊，
6: 嗯嗯，
5: 说有一个清华大学历史系的副教授，复姓欧阳，这细节都有用啊。
6: 哦，
5: 有这么一天，复姓欧阳这个清华大学历史系这个老副教授啊，从清华大学的西门往外走，注意方位啊，
6: 他奔西了。
5: 对面来了一个清华大学历史系大学二年级的女生，戴眼镜，注意方位逻辑啊，性别啊，哎，都有用啊。
6: 这女生等于是朝东。
5: 这个历史系大二戴眼镜这个女生一看这个欧阳老副教授可了不得了，
6: 怎么了？
5: 脑袋上啊前边有两根头发，
6: 这什么教授啊？这
5: 后边就三根头发。问题来了，
6: 说
5: 问你这个大学二年级历史系戴眼镜这个女生看见清华大学历史系复姓欧阳这个老副教授脑袋上面究竟有几根头发？
6: 五根。
5: 不对。
6: 对了，
5: 怎么算的？
6: 头了看几根？
5: 两根。
6: 头了看两根，后头看三根，五根。
5: 二加三等于五。
6: 对，
5: 小朋友都知道。
6: 嗯，
5: 不对，
6: 那这答案
5: 一根都没有。
6: 什么原因？
5: 你没注意。
6: 说，
5: 脑袋上前边两根头发，
6: 嗯，
5: 后边三根头发。
6: 哎，
5: 注意这句，
6: 您说呀，
5: 究竟几根头发？这是究竟，
6: 这还不如那三样呢。这个
5: 怎么样？没猜着？哎
6: 哎哎哎，
5: 我再给你说一个。
6: 你别说了，
5: 说远看呐是个
6: 成，你就到这儿吧。
5: 干嘛呀？
6: 我说一个，
5: 你说一个。
6: 哎，
5: 我要猜着给你照样挨揍啊。
6: 对对对，
5: 说。
6: 哎，我说刚才
5: 干嘛呀？
6: 石富宽老师来了
5: 啊。对啊，怎么了？
6: 我让石先生帮着我，我们俩一头，这怎么样？
5: 行。
6: 哎，石先生，
5: 石富宽，咱石富宽百富宽千富宽都不行，这石富宽。

0: 我刚才听见了。
1: 是
0: 啊，
1: 他说了
0: 啊，
1: 我没猜上来，他打我。
0: 嗯，
1: 这会儿呢，我不猜了。
0: 嗯，
1: 咱说让他猜。
0: 好主意。
1: 您是馅儿饼家，您会多呀。
0: 师爷这回为你报仇。
1: 得嘞。
0: 咱们这回打他。
1: 得嘞，得嘞，得嘞。
0: 咱们说一好的。
1: 好的
0: 啊。
1: 嗯，
0: 他那什么教授呢，咱不说那个。
1: 行行，
0: 咱们说那个老的传统的。
1: 好好
0: 好, 好的，
1: 我先听听。
0: 说这个远看是条狗，
1: 嗯，
0: 近看是条狗，
1: 是
0: 打他也不走，骂他也不走，一拉就走，
1: 死狗。
0: 我这给
1: 打我妈没结婚就这灯谜。
0: 我一猜你准说这个死狗。咱这谜底跟这个不一样。
1: 哦，不是死狗。
0: 不是死狗。
1: 您说这谜底是什么？
0: 木头狗下边安四个轱辘，带轱辘的。
1: 好，
0: 好不好？他肯定猜不着。
1: 要不说呀，
0: 啊，
1: 人老奸马老滑。
0: 嘿，您夸我。我
1: 您琢磨于谦能学好了吗？
0: 我拿这都当好话题。
1: 哎哎，
0: 准备好这个啊。
1: 来来，
2: 怎么了？
0: 猜。啊，
1: 行，
2: 这什么身段？
0: 哎，大身上准备、准备报仇。
1: 来来，
0: 阿爷们，
1: 听着啊，
2: 要加演一段快书。
1: 不是，
2: 不是，不是，
0: 没有
1: 快书不忙。
2: 啊，
1: 听着啊。
2: 哦，来了，
1: 远桥是条狗，
2: 这是老灯谜。
1: 近桥，
2: 这我真知道。
1: 远桥是条狗，
2: 对，
1: 近桥是条狗，打他不走，
2: 对，
1: 骂他不走，一拉就走，
2: 一拉就走。
1: 这是
2: 木头狗带四个轱辘，对吗？
1: 我哪知道怎么意思啊。
2: 哎哎，对吗？我小的时候就俩底，死狗木头狗带轱辘。老师说了，人要主动问你，乐着来的就答木头狗带轱辘。
0: 爷们儿，你挂着相啊，这不成啊。
1: 哎呦，这
2: 完了完了，我猜着了。什么呀，这
1: 咱还有没有了？
0: 有好的，这回保证他猜不着。
1: 行行行，
0: 说呀，我妈有三个儿子，老大叫大毛，老二二毛，老三叫什么？
1: 三毛。
0: 不对，三毛石富宽呢。
1: 对，
0: 老三
1: 推高了。
0: 对，问他，我问他。
1: 哎，
2: 又来一个，
1: 多新鲜，
2: 还挺快的。
1: 咱有的是，
2: 你说一个好的。
1: 好的啊，
2: 我准猜着。
1: 我先酝酿一酿啊，
0: 酝酿。
2: 来，
1: 我妈有仨儿子，
2: 仨儿子。
1: 大的叫大毛，
2: 大毛；
1: 二的叫二毛，
2: 二毛；
1: 三的叫什么？
2: 三毛啊，
1: 石富宽呐。
2: 对，
0: 爷们儿不对，乱了。我妈那儿子叫石富宽，你妈那儿子别叫石富宽，这乱了，这辈儿
2: 不
0: 是这
2: 你们俩一个妈呀，是怎么着？
0: 不是，这乱了，
2: 这什么乱七八糟的？
0: 怨我！
2: 你这乱令了，你这都什么玩意儿？
1: 这不赖您，这赖
2: 有好的吗？有好的，说好的。
0: 这回保证他猜不着。
1: 好，
0: 说这个铁锅呀，炒豆，里头有红豆，有绿豆，炒完了之后往外一倒，哗啦，这堆儿红豆，这堆儿绿豆，问他怎么回事？
1: 不可能，您这智力测验高了
0: 啊，
1: 没答案。
0: 有答案呢？
1: 怎么回事？
0: 一共就炒两个豆。一个红豆，一个绿豆，记住了。
1: 红豆、绿豆，两个菜，我记住。
0: 这回咱打了这，
1: 得嘞，
0: 来，
1: 得嘞，得嘞，
2: 撤。
1: 哎哎，
0: 总教习，让他过来。
2: 剧场里这灯还够多的。
0: 不
2: 好，
1: 听着啊，
2: 哎，你说吧，
1: 铁锅是吧？
0: 啊，对。
1: 说有一个人
2: 啊，
1: 拿铁锅
2: 哎
1: 炒俩豆，一个红豆，一个绿豆，这豆就分开了，
2: 俩豆。
0: 我都想抽你了，你都告诉人家了，还猜什么呀？俩豆，
1: 他怎么知道的？
2: 这什么玩意
0: 儿？你告诉人家的。
2: 哎，
0: 得了，
1: 不是
0: 这回咱们，
1: 咱换战术，
0: 咱俩也绕住了。
1: 怎么？
0: 这回让他说一个，咱爷俩猜
1: 高了。
0: 这回就打着他了。
1: 您这边，
0: 哎，我来，
1: 照相出来好看呀。
0: 那高老师，
3: 别话，
2: 是
3: 啊，您给来一个，我们猜猜。
2: 哟呵，换战术呢？
3: 啊，我们也想这个啊，这
2: 先热了是怎么着？
3: 不是，这就搁半天了。
2: 您那意思，我说一个，您猜猜
3: 啊？就这意思。
2: 我说这，您甭说猜
3: 啊，
2: 大门您都找不着。
3: 那，
2: 听我这个
3: 啊，你来，
2: 说什么东西啊？
3: 啊，
2: 三头六耳，八条腿，一只眼。
1: 你猜猜这个？
0: 这
2: 多好，这个
0: 这是打什么？
2: 打春节期间一项民俗活动。

0: 哎，你琢磨琢磨，
1: 吓我一跳，
2: 爷们儿，他说漏了，听见了吗？
0: 没有。
2: 春节期间民俗活动，这就告诉咱们了。
1: 告诉他什么了？
3: 高老师，猜着了，
0: 猜着了，
3: 这是耍狮子，狮子舞，到了南方叫舞狮。
0: 舞狮啊？
3: 对，
0: 不对？
3: 谜底，
0: 我不对，
3: 肯定对。
0: 耍狮子的有这三头六耳八角有吗？这都
3: 当然有了。
0: 耍狮子哪来的三头？
3: 你糊涂，耍狮子是两个人在里边，
0: 那我知道，
3: 一个狮头，一个狮尾，
0: 对啊，
3: 两个人，两个头，那狮子还有一头啊，
1: 对，
3: 加在一起三头，
1: 那狮子还一头呢，
0: 六耳呢？
3: 更对了，
0: 你说说，
3: 俩人。四个耳朵，
0: 对，
3: 那狮子脑袋上还有俩耳朵呢，六耳，
0: 八条腿呢？
3: 更对了，
0: 你说说呀，
3: 两个人四条腿，
0: 四条腿，
3: 那狮子四条腿，
0: 对呀，
3: 加在一块儿八条腿，
0: 还真赢了，一只眼，
1: 对，一只眼呢？
0: 一只眼，
2: 爷们儿，你到底哪头的？你这哼什么呀？
0: 你那几只眼呢？你那个
2: 一只眼，
0: 啊，一只眼呢？六只眼，你那六只眼知道吗？六只眼还用您猜啊？
2: 这我
0: 一只眼，
2: 不，高老师，我还真认输了，我还真猜不着了，
0: 猜不着了吗？
2: 猜不着，
0: 今儿让您长点学问，
2: 谢谢。
0: 猜不着，我告诉你，
2: 您告诉我，
0: 什么东西是三头六耳八条腿一只眼呢？
2: 您给讲讲。
0: 春节期间呢，
2: 啊，
0: 我奶奶抱着猫坐三轮，这谜底。
2: 你得讲出道理来，
0: 当然有道理了。
2: 三头什么意思？
0: 你看我奶奶一个头
2: 啊，
0: 猫一个头啊，蹬三轮的人还一头呢，
2: 六耳，
0: 有三头必有六耳啊。
2: 哦，
0: 我奶奶俩耳朵，猫俩耳朵，蹬三轮俩耳朵，六耳吗？你输了。
2: 八条腿，
0: 我奶奶呀两条腿，猫是四条腿，
2: 哎，
0: 蹬三轮的两条腿，八条腿啊，
2: 一只眼，
0: 没听清楚
2: 啊，
0: 我奶奶一个头
2: 啊，
0: 猫一个头。蹬三轮的一头，
2: 不
0: 三头，
2: 我没问这三头，问您这一只眼是怎么回事？
0: 哎呀，我奶奶俩耳朵，猫俩耳朵，
2: 他这凑耳朵来了。我问你这一只眼，
0: 蹬三轮的有腿没有啊？
1: 他还急了，
0: 两条腿，猫四条腿。
2: 我问你一只眼，
0: 为什么？
2: 一只眼怎么回事？
0: 一只眼呢？
2: 啊，
0: 赢就赢你们一只眼，
2: 怎么回事？
0: 我奶奶双目失明，抱一瞎猫，这蹬三轮的一只眼，
2: 什么玩意儿啊？
4: 不改，
5: 笑声长流，
4: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听个够。
5: 乐不可支，笑哈哈，
4: 大饱耳福听相声，
5: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4: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6: 四门功课呀，
7: 咱说了说学逗唱嘛，
6: 以说当先，
7: 是
6: 以学为主，
7: 这个学也不简单，
6: 就是模仿。
7: 对，
6: 您都能学什么呢？
7: 那学的太多了，
6: 给各位介绍一下。
7: 我可以说一说，我要学能学个天上飞的，
6: 嚯，
7: 地下跑的，
6: 嚯嚯，
7: 河里头浮的，
6: 嚯嚯嚯，
7: 草坑里蹦的，
6: 嚯嚯嚯嚯，
7: 一样也学不了了。
6: 为什么？
7: 全让你嚯嚯出去了。
6: 不是，您说您都不搅和您，
7: 哎。能学个各省人说话，大小买卖的吆喝，装个聋啊，做个哑呀，学个各地方的戏曲曲艺呀，这都应当会，
6: 都能学。
7: 哎，
6: 那这么着吧，咱们两人合作一回，
7: 咱们配合一下，
6: 给各位学一回，您看怎么样？
7: 好啊，
6: 您出个主意
7: 啊，
6: 咱们学什么好？
7: 让我出主意，
6: 捡您的强项来。
7: 那咱们就学一回聋子打岔，您看怎么样？
6: 聋子打岔，
7: 行吗？
6: 这我可拿手。
7: 这么说您拿手？
6: 你说东我说西
7: 啊，
6: 你说打狗我说撵鸡，打岔打得好着呢，
7: 就这么有意思。
6: 咱学一学。
7: 行啊，
6: 要学这聋子打岔呢
7: 啊，
6: 我得是你二大爷。
7: 哎，
6: 对吧？
7: 我是你四爷爷。
6: 这你就讨厌了，
7: 不是你先要的便宜啊。
6: 这里有个说明，
7: 您给讲一讲。
6: 一般上了年纪的人呢，耳音才沉了。
7: 您这话也有道理。
6: 再者说了
7: 啊，
6: 不是你亲二大爷，
7: 是什么呀？
6: 街坊伴儿。
7: 哦，街坊二大爷，
6: 论着这么叫，叫不叫的没关系。
7: 嗯，
6: 可你要不叫呢，我还好挑个理儿。
7: 你瞧这里头还有矛盾，
6: 就是好拍个老腔。
7: 哦，
6: 咱们学一学。
7: 行啊，
6: 您姐这边来，我姐这边来。
7: 嗯，
6: 咱们两人见面要聊一聊天，
7: 叙叙家常，
6: 就是这个内容。
7: 现在开始吗？
6: 现在开始，
7: 来吧。今天呢没什么事儿，我上大街上转悠转悠。
6: 我爱你，爱着你，就像老鼠爱大米，抱一抱，抱。
8: 花轿，我的灰姑娘。人呐，要一上了岁数啊，耳音不给使啊，这腰腿也不灵了。
9: 可不是吗？
8: 昨晚上蹦迪把大胯还扭了。
9: 您这岁数还蹦迪呢？
8: 不服老啊是不行啊。
9: 哎，
8: 出去溜一溜。
9: 这是我们街坊燕儿大爷。
8: 洗刷刷洗刷刷。
9: 行行行，别唱了，往这儿瞧。
8: 这是什么玩意儿啊？这是
9: 什么叫玩意儿啊？人
8: 不认识二大爷了吧？
9: 认识您呢。
8: 我是你二大爷。
9: 知道，
8: 见面礼着点儿 啊。
9: 这不是跟您打招呼呢吗？
8: 见着二大爷连个招呼都不打。
9: 没有啊。
8: 你扫听扫听去
9: 啊，
8: 我跟你爸爸有交情。
9: 哦，
8: 我跟你爸爸是拜把子的兄弟。
9: 是啊。
8: 小子
9: 啊，
8: 二大爷给你抱大的。
9: 哦，
8: 你在二大爷胳膊上还拉过青屎。
9: 你亏心不亏心的？
8: 甭瞪眼
9: 啊，
8: 闹义和团的时候你没赶上
9: 啊。您赶上了。
8: 我是你二大爷，
9: 这说一回就得了啊，
8: 下次见面理着点啊。
9: 这不也打招呼了吗？
8: 连个招呼都不打。
9: 您上哪儿去啊？
8: 二大爷耳沉了、
9: 啊、
8: 说话得大点声，听不见。
9: 哎，您上哪儿去？
8: 听不见。
9: 上哪儿去？
8: 大点声。
9: 上哪儿去？
8: 这小子太可气了
9: 啊，
8: 怎么干张嘴不出音儿啊？
9: 谁呀？上哪儿去？
8: 哎呦，你要把我急死哦。
9: 你要把我累死啊。哎呦，我的二大爷。
8: 哎
9: 哎，这句你怎么听见了？
8: 就这么一阵儿一阵儿的。
9: 趁这事儿赶紧问，您上哪儿去
8: 啊？
9: 又过去了，干脆我跟他比划吧。您身体挺硬朗的。
8: 你问我那儿子，你那大哥呀？
9: 哎，谁问他了？
8: 他可不如你呀。
9: 怎么呢？
8: 你多好啊！
9: 啊，
8: 老老实实、本本分分的。
9: 啊，
8: 你要是我儿子就好了。
9: 啊、这辈子您都甭想了啊！
8: 就我那儿子不小好啊。
9: 怎么呢？
8: 吃喝嫖赌，最近又当了扒手了。
9: 哎呦，
8: 逮谁偷谁呀、
9: 嗯、
8: 你说他跟谁学的呀？
9: 您呐别着急，有功夫我给您找找。
8: 跟你学的呀？
9: 这跟我。
8: 你也是干那个的？几年了？
9: 没这么回事。
8: 五年了。自首去吧。
9: 我上哪儿自首去呀、啊、您呐听不见。
8: 你要去法院呢？
9: 哎，
8: 这就对了，
9: 听不准。
8: 明天就公审、
9: 啊、
8: 那我得旁听。
9: 你听得见吗？哪儿啊？
8: 你偷人家一个裤衩啊？
9: 你瞧我偷着东西，
8: 那要判刑可冤点儿。
9: 哪儿跟哪儿啊？
8: 裤衩里还烟卷呢。
9: 哎，你再这么说话我急了啊！
8: 还偷一捆凉席呢，
9: 我生气了，
8: 明儿就枪毙呀、啊、
9: 嘿，
8: 你爸爸
9: 啊，
8: 比我小两岁。
9: 二大爷，
8: 哎，
9: 你就听见这个。

0: 怎么了？
1: 咱们这西餐馆都改了太后大酒楼了，怎么还放这曲子？
0: 哦，音乐放错了。
1: 我告诉你们，
0: 哎，
1: 都给我精神着点儿。今天咱们太后酒楼要开张，招聘慈禧当跑堂，可找了37个老太太都不像，不知道今天这位怎么样？传38号老太太过堂。
0: 过堂
1: 啊，不是那个上堂。
0: 哎，38号，38号来了。
1: 嘿，你这老太太够精神的。
2: 想当初
0: 啊，
2: 我是民兵排长。
1: 哎呦，民兵排长，
2: 同志们好，
1: 老太太好，
2: 同志们辛苦了。
1: 先别啰嗦了，愿意到。

0: 酒楼打工啊？
1: 愿意
0: 啊、
1: 哦！我们村啊，现在也富了，也想开个大酒楼。
0: 好、
1: 啊，开发旅游资源。嗯、我到您这儿打工，我不为赚钱，
0: 不、
1: 哦，我为的是学习着开酒楼的经验。
0: 哎呦喂，录取录取了，
1: 那我就谢谢您了，
0: 甭客气。我就愿意照这不要钱的。
1: 咱们干活吧，
0: 说干就得干。
1: 哎，
0: 都给我精神点，准备开。嘿嘿嘿，您拿的这什么东西啊？
1: 麻布，
0: 嗯，
1: 软花，吸水，这要是擦洗桌子，
0: 哎呦，先别着急干活哎，让老太太开开眼。
2: 走，
0: 瞧瞧瞧瞧，
1: 哎呀，啊，这闺女真俊呢，
0: 漂亮吧？
1: 这旗袍也好，
0: 哎，
1: 啊，这麻布太小了，来换我这个。
0: 人家那是手绢儿，一会儿啊也让您穿上工作服。
1: 我也穿这个。
0: 嗯，你跟他们的不一样。
1: 我说的呢，你要穿上这个就没法干活。
0: 对，带老太太试衣裳。
3: 上哪儿试？
0: 后边去。
2: 那边请。
0: 哎呦，老太太，接电话。
2: 喂，你好，我们是太后大酒楼。
0: 对，到此的，我们改太后大酒楼，
2: 是物价局的。
0: 什么事儿啊？
2: 让报菜价。
0: 就说我不带。
2: 哎，我们经理说他不带。
0: 他撒谎你都不会撒。
3: 喂，我不在。不，他不在，我是他女秘书。您放心，我们菜价定的是公平合理，物美价廉。他回来一定给您去电话。好，再见，拜拜。
0: 再来电话，谁也不许接。
2: 哎，
0: 看后边准备怎么着了？
2: 衣服穿好了吗？
1: 穿好了，
2: 请。
0: 哎呦，您别抖了这麻布哎！
1: 我说是拿它代替手绢。
0: 哎呦，我老人家，快请坐，快请坐。哎呦，真是没想到啊！您穿上这身衣裳，简直就是那慈禧在世。
1: 谁？
0: 慈禧，
1: 慈禧，
0: 嗯，
1: 就是一顿饭吃200多道菜的那个皇太后。
0: 炸！
1: 不行，我是八辈拼农啊，它的成分太高啊，我不装这个。
0: 哎呦，这跟那成分它没关系。实话跟您说了吧，我这次就是招聘您呐，扮上慈禧陪客人吃饭，
1: 那就更不行了。
0: 怎么着？
1: 嗯，不许三陪。
0: 哦。您真陪着吃，就让您在边上站着，给他们当解说员。
1: 哦，那就说人家坐着我站着
0: 啊，对，
1: 人家吃着我看着
0: 啊，对，
1: 那这慈禧不惨了点？
0: 你怎么还没明白你的身份呢？
1: 我啥身份呢？
0: 我不告诉你了吗？就是让你扮上慈禧拉客人吃饭。
1: 那么你那要是早这么说，我不就明白了吗？
0: 什么身份？
1: 我就是那托。
0: 对，您就是那托。对外别这么说，
1: 你怕啥呢？那电视早就曝光了。
0: 嗯，
1: 卖布的有布托，卖袜子有袜子托，卖鞋的有鞋托，我就是那饭托。
0: 饭
1: 托。
0: 我不明白，
1: 您那就早就明白了。
0: 好，业务训练开始，
2: 上菜。
0: 哎呦喂，老人家您请看，
3: 这是啥？
0: 宫廷御液酒，
3: 皇上喝的。
0: 对呀、啊，
3: 我能闻闻吗？
0: 巧。
1: 嗯，
0: 香
1: 香
0: 吧，
1: 像二锅头。
2: 什么叫像二锅头啊？那就是二锅头兑的水。
0: 哎，胡说，什么二锅头兑水啊？到了这儿了，就得叫宫廷御液酒。
1: 哎呀，那得卖多少钱一杯呀？
0: 180块。
1: 哎，这卖180块。
0: 嗯，
1: 哎呀，那咋沾上宫廷俩字儿都涨价呢？
0: 老太太，您在这儿就好好学吧您呢。再看这道菜，
1: 这是啥菜？
0: 群英荟萃，
1: 皇上吃的。
0: 嗯，
1: 那个白的呢？
2: 白萝卜。
0: 多嘴，什么白萝卜？到了这儿了就不能叫白萝卜，这得叫宫廷和白萝卜。
1: 那绿的呢？
0: 宫廷青萝卜。
1: 这红的呢？
0: 宫廷水萝卜。
1: 那这黄 慌的我认识
3: 啊，
1: 是宫廷胡萝卜。
3: 哎呦，太聪明了，宫廷胡萝卜。
1: 就这盘萝卜得卖5块钱吧？
3: 哪儿啊？
1: 80。
3: 这
1: 卖80
3: 啊？
1: 那得买多大一堆萝卜呀？
3: 不跟您说了吗？在这儿不能叫萝卜，就得叫群英荟萃。
1: 哎，群英荟萃，我看都是萝卜开会。
3: 这欺负笑人了。谁告诉你这是萝卜开会啊？这都是皇上当年享用过的。我告诉你，这东西都大补。
1: 那皇上就拿萝卜补
3: 啊？对，要不怎么皇上个顶个的益寿延年长生不老呢？
1: 也不尽然呢。
3: 怎么着？
1: 那同治皇帝21岁就没了，还有那先锋光绪，你算算，
3: 你怎么老跟我抬杠啊？嗯，你拿他们比什么？你怎么不看看我？我怎么这么精神？
1: 你也不？
3: 哎呦，我天天是御液酒，盯着宫廷菜吃的，我是大补啊！
1: 哎呀，那都补得跟小鸡子似的。
3: 我这两天赶上减肥，
1: 那倒是减呢，倒是补哎。
3: 想不想在我这学？
1: 想。
3: 想学照我教的练。待会儿我来检查你报菜价。
4: 钟经理，
3: 嗯，
4: 请您到御膳房看看那宫廷土豆熟了没。
3: 嗯，走。
4: 哎，
3: 嘿，好好练着。真是的，
1: 我练你奶奶个嘴儿。
3: 我在底下还要是毕了业，
1: 那我都成了绑票的了。
3: 啥宫廷？还宫廷大酒楼呢？歪，我是慈禧。 不是，他们让我装的慈禧，你那是
1: 武家局啊。我跟你说呀，这菜价啊可都是他们定的，这里头没我是
3: 黑呀，真是黑呀。
1: 哎呀，不行啊，我要走了，我要不走他们一会儿还让我延席报菜价呢。啊，你要听啊？
3: 明白了，明白了。出来。
1: 我哪儿去了？
3: 还练不练了？嘿嘿嘿，老太太，我说您别脱给工作服啊，您看看
1: 我这都练出汗了，这忒投入啊。
3: 好，哎呦，我还得跟您交代一下，既然您这么认真，实话跟您说了，咱们不但有慈禧办宴，还有宫廷乐，我是吹拉弹唱，您要是借我的小曲儿唱那么两嗓子，这钱赚的就更多了。
1: 那唱啊就更没问题啊。
3: 能唱？
1: 我能唱。
3: 听
1: 想当初
3: 啊，
1: 我们村啊拍那个小二黑
3: 哦，
1: 哎，他就让我呢演那小琴，
3: 小琴。
1: 结果吧，我这一半声吧一试，我这嗓子这高啊，
3: 嘿，
1: 你猜咋着
3: 啊？
1: 就找了20多个小二黑呀，愣没截住我。那结果这婚呢也没结成。
3: 哎呀，感觉婚也没结成，老大还真。您是不是先下来黑？
1: 在家上炕上惯了。
3: 啊，这不是你们家炕头啊？说的够热闹的，到底会唱什么呀？
1: 我啥都会唱，我在家我做饭我都唱。
3: 嗯，就听您做饭这一段，
1: 你请好吧，
3: 都配合着点。

0: 香哦，香死的人嘞！哎呀，我们这儿的饭菜也够香的。待会儿啊，您得编点词儿把它给我唱出来。
1: 我能唱。
0: 老太太，哎，您可别光说不练。
1: 别刷嘴呀！我要是刷嘴，我是个棒槌。宫廷玉液酒，180一杯。

0: 吧唧儿，哎呦，蓝巴巴的，
1: 什么色儿啊？
0: 绿溜溜的，嗨，粉嘟嘟的，那透着那么美。
1: 哎呀，您可把我吓坏了。
0: 这酒怎么样啊？

0: 实就是那个二锅头兑的那个白开水。
1: 你怎么把实话唱出来了？
0: 就这嘴秃噜了。
1: 你应该这么唱。
2: 你看这道菜去烟灰推，要捏了八十，你都不会。

0: 我，
1: 他为什么这么脆？他怎么这么脆？
2: 他就是一盘大萝卜。
3: 又把实话说出来了，你喽都听清楚了。嘿，跟谁讲话呢？物价局。哎呦，你甭打算开张了，你看看，
4: 打算开张，我给你个秘方。哎
3: 呦，快说呀！
4: 拿笔来
3: 啊！我笔墨伺候着。哎呦，拿笔来，拿笔来。哎，老人家，老人家。
4: 连啥意思都不懂，你真是棒槌。
3: 嘿，他说咱俩是棒槌，你这老太，我的天哪，
4: 走四方那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村又一庄，走四方。
5: 乐不可支，笑哈哈。
6: 打完耳壶听相声，
5: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6: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7: 哎呦，您这怎么回事啊？
8: 哎，出了点小小的车祸
7: 啊，
8: 待在医院没意思，上来听听您的相声开心一下。
7: 哦，看来啊是我们相声演员的粉丝。那您站稳了，我开始了。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8: 您听听这句话多虚伪啊。
7: 今天能在这里与各位相识，我很荣幸。
8: 哎呦，多讨厌啊。
7: 我们的工作宗旨就是为您奉献欢笑。
8: 呵，多无聊啊。
7: 我说的不好，请您见谅。
8: 哎呦，多不是东西啊。
7: 你才不是东西。
8: 我招你惹你了？我看不惯你这伪君子的样。
7: 我怎么成伪君子了？
8: 本来嘛，上台听相声乐呵乐呵，你瞧这一张嘴
7: 怎么了，
8: 竟是弦外之音。
7: 我哪句话有弦外之音呢？
8: 你哪句都是话里有话，
7: 你给我指出来。
8: 你敢当着大伙的面把你刚才那几句再来一遍吗？
7: 这有什么呀。
8: 嗯，
7: 我头一句话，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有什么弦外之音？
8: 您听出来了吗？
7: 啊，
8: 这弦外之音就是
7: 啊，
8: 您鼓掌就好，不鼓掌不好，没来现场的更不好了。
7: 嗯，我是那么想的吗？
8: 嗯，
7: 那我第二句话，今天能在这里与各位相识，我很荣幸。
8: 演出完拿钱就回家，我认识你们是谁呀？
7: 我们的工作宗旨就是为您奉献欢笑，
8: 要不是为了挣钱我才不演呢。啊，
7: 我说的不好请您见谅。
8: 就这玩意儿，愿意听就听，不愿意听回家去。

0: 我说你这人心里怎么那么阴暗呀？
1: 对喽，我就这么耿直。
0: 您这是耿直吗？啊，告诉你，你这种胡乱揣测别人话语就是不敬的表现，你这人缺乏正能量，你要这样下去很危险。
1: 危险呀，我早经历过了啊。各位，前两天我在马路上走得好好的啊，过来一车咔嚓就把我的腿给撞了，你说这是谁的错？
0: 你甭管谁的错，嗯，他撞的你，他肯定要负责任，
1: 对吧？嘿，但是这司机一下车啊，说的这句话太可气。
0: 他怎么说的？
1: 哎呦，没把您撞坏。
0: 这句话没错呀。
1: 没错，弦外之音没听出来啊。
0: 这弦外之音是
1: 没撞坏吧？那我就不用赔钱了。啊，
0: 人是这意思。
1: 第二句话说完了，我差点扑上咬他啊！你要没什么事儿，我先走了。
0: 这意思是？
1: 我先溜吧，别让这孙子讹上我。多坏呀，这司机啊！
0: 你太能瞎琢磨了。
1: 我瞎琢磨啊！我瞎琢磨。各位，我以前这是条好腿啊！嗯啊，现在这腿都不能碰。
0: 啊？您这还不能碰呢？
1: 我一把拽住司机脖领子啊！哪去呀？我得住院检查。呵，
0: 你太得理不让人了。
1: 这怨我吗？啊啊！我每天接触都是这些虚伪的人。一个个话里有话，都是冲我来的。你说我不防着行吗？
0: 你越说越邪乎，
1: 一点不夸张。
0: 怎么呢？
1: 我们经理啊，我们经理特恨我，在单位说的那话，弦外之音都没法听。
0: 不是他怎么说的？
1: 吉祥啊，加班很辛苦，别太晚哦。
0: 这是关心你啊。
1: 弦外之音就是啊，什么时候干完你什么时候回去。哎呦，同志们，有什么建议啊、意见啊，大家尽管提。
0: 这意思是
1: 谁先提出来，我先整死谁。哦，哎，您说就这么坏理啊？昨天愣拿着东西去医院看我了。哦，他能怀好意吗？啊，头一句话就是讽刺我。
0: 他怎么说的？
1: 吉祥啊，腿好点了吗？
0: 这是问候你啊。
1: 问候？弦外之音没听出来。
0: 这弦外之音是
1: 腿再好不了呀，我就炒你鱿鱼。哦，实在不行啊，就多休息几天。
0: 这意思
1: 爱来不来，反正替你的人已经找好了。哦，要想病好得快，雷迪斯吃药。
0: 这意思是
1: 吃药吧，腿是好了，肾可就完了。哎呦，临走最后一句最可恨啊，那就直接要我命啊。
0: 怎么说的？
1: 希望你早日康复。
0: 这意思是
1: 好了你接着再出事故。哎呦，
0: 您说我活得了吗现在啊？我告诉你
1: 多坏，
0: 活不了也是你自己找的。
1: 你甭看不起我，我告诉你，我自己我自己的生活逻辑。哎呦，我自己的权益我自己维护。嗯，上公安局。
0: 不是你上公安局干嘛去？
1: 我得跟警察叔叔把我被撞的这事儿说清楚啊，还我这条腿。哎呦，还他一个公道。我怎么去？
0: 你爱怎么去怎么去。
1: 坐地铁。哎呦，
0: 就您这上下楼梯的不费劲呢。
1: 省钱才是第一位。出了地铁啊，我说吃个早点吧。
0: 吃吧。
1: 呵，卖煎饼的大爷是真虚伪。
0: 这卖煎饼的又怎么了？
1: 我说来套煎饼啊，加个鸡蛋啊。嗯，再听那卖煎饼的，小伙子，加鸡蛋得多加5毛钱。
0: 这合理呀。呸。我说你往哪儿啐呢？
1: 我啐那卖煎饼的。
0: 你啐人家干嘛呀？
1: 他侮辱我，你没听出来呀？
0: 这弦外之音是
1: 小子5毛呢，你吃得起吗？啊，
0: 呵，哎呀，你这纯属没气儿找气儿啊。
1: 卖煎饼的，你等着啊，等着，你等我把我大哥、二舅、三叔、四姑、哥们、弟兄、街坊、四邻的钱都还完了。
0: 他可没少欠账啊。
2: 乐不可支，笑哈哈。
3: 打包耳壶听相声，
2: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3: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4: 你爸爸怎么还不回来呀？这都几点了？
5: 老师，我爸他在厂里跑业务，工作特忙，他呀还要求上进，老喝酒，要不您等我妈出差回来再来吧。哎，走，站住，
4: 把老师书包放下。
5: 老师您还是走吧，我爸他长得特难看，我妈

0: 您，真的，我每次见他都吓一跳。
1: 谁说喝了酒以后走不直，我就能走直。我刚才在那边走了一个问号，这边我就走一个感叹号。我走了感成功。
2: 好，
1: 你别说，刚才这么一蹦有点想尿尿。哎呀，在哪儿？厕所。
0: 好像是我爸回来了，老师来开门。你好
1: 呀。对不起，我去男厕所。
0: 啊，这是哪儿啊？
1: 这是女厕所。
0: 女厕所？
1: 你是看厕所的吧？
0: 我爸。
1: 儿子，你怎么跑到女厕所里了？快出来。
0: 爸，这是咱家。
1: 我说怎么这么眼熟呢？
0: 这是我们张老师。
3: 你好。
0: 啊，
3: 你好。
1: 我把你当成看厕所的了，小燕儿。哎呀，哎，儿子，
0: 哎，
1: 快给你们老师倒酒。
0: 哎啊，
1: 倒茶。
0: 不用客气。
1: 哎，
0: 你可能不认识我。
1: 啊，
0: 我是他的新班主任。
1: 没关系，老班主任我也不认识。
0: 老师，您吓着了吧？还好，要不然您明天再来吧。
1: 胡说！把老师好不容易来一趟，还不让老师多坐一会儿？老师坐。
0: 哎。
1: 哎呀，对不起啊，喝点酒。哎呀，我今天特高兴，我们厂长特意请我去喝酒。全场300多个人，为什么请我一个？我的主要任务是替厂长喝酒啊，我和厂长约好了，他只要一挠头我就喝酒，也不知道今天怎么了，他老挠头，我就嘛老喝酒，最后我喝的实在受不了了，我说厂长别挠了，我不喝了。厂长说：“我也不想挠，我妈头套戴反了。
0: ”对不起，说正事儿吧。我今天来的主要目的是因为他的作文没有交。
1: 过来，为什么不写作文？怎么回事？
4: 没您我写不了。
1: 这里面还有我的事儿。
0: 不要责怪孩子。我的作文的题目是我和爸爸换角色。
1: 什么意思？我当儿子他当爹？
0: 是的。
1: 是，
0: 这是我们教学改革的一次新的尝试，父子沟通，写出感受。
1: 行了，老师，你怎么能想出这么个搜肠刮肚都想不出来的好主意？
0: 这也不是我一个人想出来的，现在全班同学只有他一个人没有交了，这会影响到我们优秀班集体的荣誉，所以我希望您配合一下。
1: 你配合，一直都配合，他上学我就配合着嘛。你说不是当儿子吗？戴上帽子，是吧？拿上书包。
0: 你看，
1: 这不就儿子？
0: 你爸不是不挺通情达理的吗？
1: 是吧？
0: 你说来哪段？
4: 就来期中考试我回家那段吧。
1: 行，那段没问题。
0: 好的，开始。
1: 开始。
0: 出去。
1: 出去。
0: 是啊，从您进门开始啊。出去。
1: 啊，回来再找你算账。什么事儿？这就
0: 开始。
1: 哎呀，好，爸，这怎么那么别扭？爸，我回来了。
4: 您回来了。
1: 啊。
4: 考的成绩怎么样啊？
1: 不怎么样。
4: 不怎么样是怎么样啊？
1: 不怎么样就是没考好。
4: 那没考好怎么办呀？
1: 补考。
4: 那您歇着吧，老师。
1: 笑话我，我就知道嘛，我说我演不了儿子，这两年在外面净装孙子了，我是吧？
0: 不是，我想您一定是没听明白我的意思，我再从头给您说一遍，等您听明白了我再走
1: 啊。
0: 这是我们的
1: 老师，明白了，我是像你这样吗？ 真是的，来来来，把那天什么样咱们给老师复习一遍好不好？哎，老师他不会演，你看我往这一坐是吧，这就有派了。
4: 我回来了。
1: 你还好意思回来？你考得怎么样？
4: 倒数第一。
1: 什么？
4: 倒数第一。
1: 倒数第一？平时不都考倒数第二吗？
4: 倒数第二。倒数第二
1: 啊？
4: 倒数第二。
1: 有屁就放。
4: 我放，我放不出来。老师，
1: 别叫老师。老师，我平时就是这么严厉的教育他。来，来，严父出孝子嘛。来，严父出孝子嘛。来，哎呀，你明白了没有？
4: 我明白了。
1: 老师，他明白了。
0: 嗯，这是真明白了吗？
1: 真明白了。
0: 我看时间不早了，
1: 对，你先走吧。
0: 不，我的意思是说，咱们抓紧时间，
1: 抓紧时间，
0: 再从头来一遍，
1: 再从头来一遍，来一遍。
0: 是的，开始。
1: 我的妈呀，这老师还爱看戏。好，来一遍。啊，你要死啊！爸，我回来了。爸爸，我回来了。爸。他占我便宜，他爸，我回来了。
4: 叫我什么？吓我一跳。考得怎么样啊？
1: 这次考得不好，考了个倒数第一。
4: 倒数第一？平时不都考倒数第二吗？
1: 对，我一直都是倒数第二，我的成绩很稳定。可是考倒数第一那个傻子拉稀了，他没来，我的成绩就滑落到倒数第一了。
4: 你小子啊，你小子怎么上的学呀？你眉毛底下那俩窟窿眼是出气的呀？
1: 我眉毛底，我这是俩窟窿眼啊。
0: 说话要注意文明，老师他平时就这么说我的。
1: 你疯？你胡说你！
4: 敢这么跟老子说话，你找抽啊！老师，
1: 妈的，我是像你这样的啊？
4: 你平时就是我这样的，这我还给你打折了呢。你知道吗？我跟妈妈都好几年没见过你笑了。
1: 怎么可能？老师，我见你笑了没有？我见所有的人都笑啊！
0: 我看您是不是应该多花点时间陪陪您的孩子和妻子了？
1: 陪孩子，陪妻子，多花点时间。你说的倒容易的，好，我花点时间。我是男人啊，我是户主啊，是吧？我有事业呀、啊。厂里300多个人，为什么就找我一个？啊，重视，对不对？你喝酒不去？好家伙，那一次在什么宾馆招待客人，也是老规矩，我和厂长约好了，他一挠头我就喝，也不知道怎么那天那么痒痒，挠起来没完没了。我把喝的实在受不了了，憋不住了，我就晕晕乎乎的一开门，嚯，一片大森林呢，好多鸟在头上飞，实在受不了，我就痛痛快快的放便了一把。等我回来，这保安是不依不饶啊，您猜怎么着？我把人宾馆的壁画给弄脏了。没办法，擦吧，越擦越花，实在没办法，最后求人家画家在那儿画了朵蘑菇。笑，陪老婆陪孩子谁不想啊？可厂长谁陪啊？不陪厂长谁给你发工资？没有工资怎么养这个孩子？让他上学还给他买书，买书包，还是买这些个书？买，这是什么？
4: 给我！
1: 你起来，亲爱的，亲爱的。我这心里空空的，离开你已经4分钟了，离开4分钟你就空了。
0: 来来来来，我看看，我看看，
1: 怎么回事？
0: 只有你微笑，才有我呼吸，只有我呼吸，才有你喘气。
1: 你跑这儿人工呼吸呢？你、
0: 你别着急，你别着急，我看这不像是孩子写的。
1: 不是他写的，谁写的？我写的。
4: 就是你写的。
1: 你放！你胡说！
4: 是你写给我妈的。
2: 怎么会在你手上呢？
4: 你老不回家，老不回家，我就问妈妈，妈，爸爸老不回家，是不是不想要我们了？妈妈说不，爸爸爱我们，爱这个家。你看，爸爸还给妈妈写过这样的信呢，就是这封信，我一直带在身上，都没舍得还给妈妈。
1: 孩子。
4: 这事儿都怨我。
1: 对不起老师，让您看笑话了。

0: 出来，一定能得全班第一。明天千万别忘了交给老师。
1: 我说，你们老师一直这么哭吗？
2: 爸爸，我不敢了，我再也不敢把老师领回家了。
1: 孩子，来。
2: 爸。
1: 儿子，你早就应该把老师领回家了，是爸爸不好，爸爸对不起你。
2: 爸爸。
1: 孩子。爸爸老是借口忙啊忙啊，都快把你和妈妈忘干净了，对不起啊。好，爸爸从今以后多抽时间好好陪你，陪你写作业，让你成为全班真正的第一，怎么样？
2: 拉钩。
1: 拉钩。
2: 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
1: 还笑呢，臭小子，还不把东西收拾起来。快去呀、啊、爸，你妈叫顺嘴了。
3: 散场了，大伙先别走，我请各位吃饭，谁去谁掏钱。
4: 风雨不改，
3: 笑声长流，
4: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
3: 听个够。

0: 上午十点，伸个懒腰，晒晒太阳，会有更好的状态。
1: 河北广播电视台三农广播，同频共振，三农之声。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3: 面对执勤中的特种车辆，确保在安全的情况下，应统一向右侧变道，冲出最左侧通道。如果遇到道路拥堵，并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尽可能向两边靠，冲出当中车道。让行特种车辆既是每个道路交通参与者的责任，更是对生命的敬畏和礼让。危急时刻，只有道路畅通，才能保障救援及时。堵塞消防通道，就是耽误生命。请保持消防通道畅通，给生命让出时间。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

0: 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近年来，建筑保温材料火灾频发，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不在建筑外墙周围和屋面堆放可燃杂物，动用明火或乱扔烟头，不在建筑内和周边燃放烟花爆竹。发现外墙保温层破损，请及时联系物业或管理单位维修。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盛世梨园风，戏曲正流行。
2: 听众朋友，新民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梨园风，我是阿信。本期节目诚意奉上河北梆子经典大戏寇准上集。辽军压境，杨家将血战两狼山，几乎是满门殉国，只留下六郎杨彦昭一人死里逃生。然而忠良之后却遭奸臣陷害，被朝廷发配追杀，命运堪忧。天波府内究竟隐藏着怎样的秘密？慧眼如炬的宰相寇准又如何从迷雾中窥见一线生机？一场关于忠义、智慧和信念的较量正在悄然上演。接下来就请您欣赏这出精彩大戏的上集。
3: 老太君有令，即刻

此时见杨彦昭一口棺木送回杨门，佘太君是悲痛欲绝，要辞朝还乡。八姐九妹宗保气不过，要去找圣上评理，把这皇宫搅成一锅汤。

我很尽责，不惑山上，将儿无望，罪命加深，流放边疆，离家数载，难以还乡。如今一口棺木恢复上，母子生死两茫茫，苦叹呐，苦叹。苦叹我儿不曾战死在沙场，我要

0: 上依然准我所奏，一来派员勘察案情缉拿凶犯，二来允我辞朝还乡。你二人随我通回河东，休妻宗祠，安排后事。
1: 祖母，咱杨家不能总这么窝囊啊！奏报说的有理，让俺走。
2: 八戒救妹。

0: 镇上本就猜疑，咱杨家有叛信，你们如此一闹，岂不
1: 叛信？咱杨家若有叛信，实不圣上也被咱赶跑了。陆嫂放心，我们就是要威护这个浑浑噩噩的圣上，要他昭告天下，为咱杨家昭示。
0: 他要是不答应啊，我就用枪挑了他的皇冠。
2: 松宝，
0: 妈，您甭担心，有什么事儿孩儿

京市，难道你们也不懂炒规模？

0: 走之后，你们要好好照看你家母亲。
1: 太君放心，
0: 吩咐下去。

0: 下去吧，郡主。
1: 柴郡主思念六郎时，六郎却突然间出现。原来他是中途遭遇追杀，并被义士相救。郡主痛心，圣上是非不变，善恶不分，于是六郎被柴郡主藏匿于杨府

0: 你是何人？
1: 我是鲁朗严大

0: 臣与你梦中相见吗？
1: 并非梦中，君知。

0: 此事，万万不可要外人知晓。
1: 我知道了。
2: 啊，君之，待我先行上房参见母亲。
0: 母亲已回转故里。
1: 哎呀，郡主！实才，我听宫中出来的人讲，辽国打来战表，叫咱大宋割城让地，俯首称臣呐。
2: 里应外仆刺杀于我，看起来这刺客定是辽邦所派。
1: 满朝的文武都慌了手脚，说是圣上要发贤王来咱天目阳府分兵啊。
0: 臣妾不管此刻是谁，只是这说一幕娘家再也不吉利了。
1: 就是嘛，这时候又想起咱杨家将来了。
2: 啊，郡主，这
1: 郡妈

0: 想去骂安志在，安志在后花园地窖之内。此事莫要外人知晓。
1: 郡主放心。
2: 啊，郡主，这不是欺君之罪吗？
1: 没错，您就跟着我走吧。
2: 哎，爱凤，爱凤，爱凤，郡主，
1: 走吧，
2: 郡主，
1: 快走吧。
3: 门坐驾中，临潼难题，重量惨死。

寇准闷坐家中，想起杨家将心痛难平。寇准连三本为保忠臣良将，却惹怒了糊涂的皇上，令他无事不能把朝上。

0: 启禀相爷，千岁到了。
1: 千岁到了，难得他还想得起我这个糟老头子，有请千岁，
0: 有请千岁。

0: 可爱卿，你可好啊？
1: 哦，谢千岁，道爷安好啊。
0: 天伯杨府口清可曾去过？
2: 依然去过了。千岁，你呢？
0: 我嘛。
2: 千岁到此，有话但讲无妨啊。
0: 实不相瞒，口清啊。辽邦打来斩雕，边关高起，是皇命我天伯杨府扳平。
2: 万岁，圣明。千岁，你走错门了。
0: 哎呀，口清，只是我啊，实在是难以开口，无言过腹。
2: 哎，现在乃是皇亲，一样家母，有儿是内亲，何难之有？何难之有啊？
0: 哎呀，口亲，你怎么说起风凉话来？

啊。

怎忍心看神灵涂炭国破？

0: 千岁，我呀，我奉旨自行闭门思过，让驸马。我是不去的，我是不去的，
1: 哎，我是不去的，
0: 哎，我是，
1: 哎，
0: 我是不去的，
2: 你就说我去，
0: 我是不去的，
2: 你就说
0: 千岁，我是不去。
3: 千岁赵德芳来府，辽邦大来，边关告急，圣上命他到天波府搬救兵，但是二人均无言过府。

0: 北秋挂帅一人，有登杨家门。寇万金前面去
1: 啊！不不不，微臣这后面跟。

0: 参见八万千岁，
1: 愚昧免礼。
2: 哎，包大人，昨天您不是吊唁过了吗？
1: 哦，
2: 今天怎么又来了？
1: 千岁也传谕，岂敢不从？你妹夫儿女带身上看你来了。
2: 等着，千岁，方才您说什么来着？
1: 儿女带身上看我的愚昧夫来了。
2: 这个愚昧夫可是被圣上流放到汴城的罪臣家。
1: 这愚昧，既然身上恩臣舍老太君休妻宗祠，又命我前来吊唁，岂不是说燕昭是无罪的吗？啊，可万幸！
3: 千岁，
1: 你这是也不是啊？
3: 是是是，千岁费心，万岁神明。
2: 如此说来，燕昭平凡了。
1: 平凡了，
2: 昭雪了，
1: 昭雪了。
2: 那来
1: 要什么？
2: 圣旨啊！
1: 这圣旨嘛，
2: 杨延昭被流放的世界，可是有圣旨的，日今依然昭雪，总该有圣旨吧？
3: 啊，理当如此，理当如此。
1: 只是我啊，来得匆忙，未及领情。
2: 那就请千岁先回宫领旨去吧。
4: 对呀，没有圣旨，空口无凭。寇大人，您说对不对呀？
3: 赵王，我有圣旨，空口无。不过嘛，千岁既然到此，就该献上香祭拜，然后
1: 再一起领旨。来来来，上香上额心。

天伯府吊唁六郎，六郎水米未进，柴郡主赶去送饭。此时千岁和寇准赶来，柴郡主下了逐客令，

0: 您快快回府歇歇去吧。
1: 不是啊，我与杨将军情投意合，情意深动，杨家为国尽忠，世代共良，功德为师，无出其右。请问杨将军惨遭不幸，龙心大痛，特命我派千岁到此受礼一夜。
2: 阿姨妹怎么样了？
0: 郡主这两天里外应酬，水米没进。
2: 哦，
0: 别说是痛心，就是饿也把身子饿坏了。郡主，您快去厨房弄点吃的。好，
1: 慢来，禁止慢来，禁止慢来。
0: 您不是要为骏马守灵吗？
1: 是。
0: 快快请坐。
1: 哦，
0: 可千万别累坏了。
1: 慢来。
0: 是。
1: 慢来。慢来。太放，禁止哪里去了啊？
0: 去厨房弄吃的去了。
1: 哦。

0: 哎呀，牌坊啊！口干舌燥，我心发慌。
1: 赵大人，您这又是闹的哪出啊？得了，我给您分杯茶去。
0: 有劳了，有劳了。啊，寇爱卿，你这是怎么样呀？你只管守在此，别把花

0: 桌下藏起的饭菜，还催他们离开。寇准看出其中端倪，他要出去走一趟，查个明白，做一篇千岁欣慰、利国利民的大文章。听众朋友，新民朋友，河北梆子经典大戏《寇准》的上集到这里就暂告一段落了。寇准能否找到六郎，国难当头，忠良之后，能否重披战甲，悬念留待下集分解。剧中寇准由王少华饰演，赵德芳由王英慧饰演，佘太君由刘晓云饰演，柴郡主由赵京饰演，杨艳昭由崔天雅饰演。感谢收听，下集再会。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你以为他们的世界少了一扇窗？不，他们正用自己的方式推开无数扇门。
3: 这是太阳点读机，说它暖暖的，我摸到的凸起像妈妈手心的温度。
4: 我的轮椅会走出线条，画笔跟着转圈圈，你看彩虹可以是三角形的呀。
5: 花老师说我的声音和春天的花苞一样，会慢慢绽放。
2: 没有标准答案的世界，本就该有千万种打开方式。盲童用指尖阅读光影，听障孩子用画笔诉说心声。他们不是在克服什么，只是在以独特的节奏拥抱这个同样爱他们的世界。每一种不同都是照亮世界的另一种光，每一种不同都是世界的另一种打开方式。让爱无界，看见每一种成长的可能。

0: 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1: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2: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姨至少供你念书。
3: 如果学校不能秉公处理，那我就上市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4: 爷，我考上了啊！你看，哎，录取通知书啊。
0: 小杨，你刚才叫我啥？
4: 妈。
0: 哎，好孩子。
5: 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上集，出品人贾永清、石慧敏，总监制肖军，总策划边雨峰，艺术指导任小敏，编剧导演吴晓飞。

0: 春花姐，
1: 嗯，
0: 这阵儿咱饭店买卖不赖啊，
1: 是，
0: 照这样明年咱可以再开一家分店了。
1: 可不咋的，这两天啊客人乌泱乌泱的，累是累点，但心里头啊美气。
0: 那可不，现在啊整个怀来县谁不知道咱春花饭店呀。哎，当年我没工作是您拉了我一把，我跟您啊算是跟对了。
1: 月琴啊，你就别跟我客气了，你书读的比我多，咱饭店的日常管理这里里外外的不全靠你了。
0: 春花姐，瞧您说的，您是老板，这饭店生意好啊还是您这个掌舵人长得好。
1: 嗨，咱俩就别互相吹捧了。哎，你看那边那几个孩子咋回事？
2: 小子，跑不了了，赶紧把钱掏出来啊，要不然今儿让你吃不了兜着走。
3: 俺没钱，你们别欺负人。
4: 扯淡，俺今天瞧见你爷刚给你的生活费，书包拿来。
3: 你干啥？俺的书包。
2: 咋了？抢的就是你，拿来吧你。
3: 你们干啥？书包都坏了，俺就这一个书包。
2: 俺翻翻，肯定有钱。
1: 哎，这帮熊孩子干啥呢？欺负一个小孩，咱看看去。
0: 春花姐，快别管了，半大小子打架那不是常有的事吗？
1: 不行，你看看孩子可怜的，我可见不得这个。
4: 起开！
3: 你们干嘛？那是我的书本费，你们不能抢。
1: 嘿，你们几个小兔崽子干啥呢？
5: 哎呀，快跑快跑，
1: 把钱还给人家，要不我就报警了啊。
5: 哼，多管闲事，谁稀罕。
1: 娃儿，给钱拿好啊。
6: 嗯，
1: 你是谁家的娃儿啊？呀，哎，这膝盖流血了，来来来，让姨看看。
3: 用不着你管。
1: 哎，这孩子，你别跑啊。哎，你叫啥名儿？哎，这孩子，哎，这是他掉的作业本儿。张小阳，
0: 瞅见没，热脸贴冷屁股了吧。
1: 这谁家的孩子咋这么倔呢？不行，回头我得打听打听去。
0: 哎呦姐，这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可怜的孩子多了，咱哪顾得过来呀。
1: 不行，谁让俺碰上了呢？妹子，姐跟你说过吧，我小时候家里头穷，爹娘去世的也早，也是吃百家饭长大的，也有被人欺负的时候，所以啊现在就见不得这样的事儿。我现在有条件了，就想能帮一个是一个呗。
0: 也是姐，对不起啊，勾起你伤心事儿了。我明白了，回头啊我也帮着打听打听。
1: 嗯，没事儿，走，咱家里去。
7: 这是王春花和张小阳的第一次见面，小阳的瘦小身影就像一根刺，悄无声息地扎进了他的心里。几经辗转，他终于打听到张小阳的家。一个晚霞满天的傍晚，王春花买了些学习用具和好吃的，沿着蜿蜒的村路来到小阳家门口。
1: 有人在家吗？
8: 谁呀？
1: 大爷您好，我叫王春花。您知道县城那个春花饭店不？那是我开的。
8: 春花饭店？不知道。你开你的饭店来俺家干啥呀？
1: 大爷，是这样，那天啊我在街上看见小杨被别的孩子欺负，挺心疼这娃儿的，我就打听来了，想看看孩子。
8: 哦，那进来吧。
1: 大爷，这是我给娃儿买的一些吃的还有文具，您收下。对了，还有这个， 是小杨在街上掉的作业本。
8: 你看，来就来吧，还带东西干啥呀？我们这日子还凑合过得去，我有低保，过年过节村里还给发东西。小杨，出来一下，来客人了。
3: 谁呀？你来干嘛？
8: 哼，你看这孩子，别在意啊，他就是有点害羞，见人就这样，别往心里去啊。
1: 没事儿，没事儿。大爷，您给我讲讲，小杨到底是咋回事儿？他爹妈呢？
8: 哎，这孩子可怜呐，刚一岁多，他爹就生病去世了，他娘就改嫁了，把孩子扔给我这个老头子的。哎呀，好不容易啊，拉扯到这么大，这孩子心里苦啊，所以打小就不爱说话，闷葫芦一个。
1: 那他妈妈后来有联系吗？
8: 哎，小学五年级的时候啊，这孩子也不知道从哪儿打听到他妈改嫁的村子，就偷偷跑去啊，找过一趟。

0: 快到了，就在前面那个红砖房。妈妈真的在那儿吗？就是这儿。见了妈妈，我该怎么叫啊？妈，我是小羊。妈妈，我是小羊。
1: 哎，你是谁家孩子啊？在俺家门口干啥？
0: 俺叫张小羊，你是我妈妈吗？
1: 小羊，
0: 妈，我可找到你了。
1: 小羊，你都长这么大了，你咋找这儿来了？
0: 我听二婶说您现在住在这儿，就跑来了。妈，你为啥不要我了？跟我回家好不好？
1: 小羊，你不该来呀。
2: 别他妈在外边瞎咧咧了啊，跟谁呀你啊？赶紧回来看孩子了。
1: 没事儿，一个走错路的孩子。
3: 妈，快来。
0: 妈，他是
1: 小羊，你快回去，跟你爷爷好好过。妈现在有自己的家了，你以后别再来找我了。
0: 妈，你不要我了吗？妈，你看看我，我是小羊，我长大了。我可以帮你干活，我什么都愿意做，你别赶我走。
1: 别说了，小羊，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0: 妈，
3: 妈，
1: 妞妞乖，快下雨了，咱们回屋啊。
0: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4: 小羊啊，快打着伞，你看看有石头了。孩子，你说你跑这儿来干啥呀？别哭啊。
0: 爷，你不是说我是妈妈身上掉下来的肉？我的名字就是妈妈起的，可他为啥不认我？我明明有妈，却成了孤儿。
4: 不哭啊，孩子，不哭。你妈呀，她也有她的难处。你长大了就知道，你不是孤儿，你还有爷爷呢。
0: 爷，
4: 好孩子，走，跟爷爷回家。

0: 小杨这孩子，真是太让人心疼了。哎，
1: 没爹没妈的孩子，可怜呐！
2: 爷，你跟一个外人说这干啥？
0: 小杨，我是你称花姨，
2: 我不需要你可怜，出去！
1: 小杨，你咋这样跟你姨说话？
2: 少来这充好人，我才不信，谁都一样。

暮色渐沉，王春花回头望了望那扇紧闭的院门，他知道融化冰雪的从来不是烈日，而是春风化雨般的润泽。

0: 春花姐，你说说你，做好事儿还非得拽上我。
1: 嘿，这不是东西多让你搭把手吗？
0: 是是是，我就是免费劳动力。
1: 那当然了。哎，月琴，咱们那个新店装修的事儿你可盯紧了。那个秦老板跟我认识有十多年了，他说公司急需用钱，我就先把装修款都给他了。可是这活儿咱可千万不能含糊啊。
0: 放心吧，他和咱合作这么多年了，就看您的面子他也不敢不好好干。
1: 嗯，老秦倒是一直是个靠谱的人。
0: 哎呦，这羽绒服可真够厚实的，花了不少钱吧？
1: 没多少，小杨那孩子瘦，冬天穿少了咋行？上回去他家那会儿，我看那被子呀薄得跟个纸儿似的，羽绒服还破了，看着就心疼。哎呀，真的就像歌里面唱的那句啊，没妈的孩子像根草啊。
0: 哎，你呀对小杨比对亲生的还上心。你家珊珊明年就高考了吧，你多上点心吧。
1: 放心吧，我家闺女啊那成绩好着呢，考个985应该没问题，根本不用我操心。再说了，还有我们家老刘呢，脾气又好，他照顾孩子可比我细心。
0: 春花姐，你可真有福气，老公顾家，孩子学霸，我都嫉妒你啦。不过话说回来啊，我上回看那孩子张小杨是吧，我看那孩子冷冰冰的不懂事儿，我怕他不念你好，到时候你别白费苦心。
1: 哎，月琴，我看那孩子眼神挺透亮的，就是心里藏的事儿，我呀就是想让他把心结打开，这样才能健康成长，以后才能融入社会呀。
0: 行行行，你说啥是啥，不过咱这大老远的跑来，人家要是不领情你可别难受。
1: 我难受啥，他现在也算是青春期，刚好叛逆的时候，我慢慢来呗。

0: 谁呀？
1: 大爷，是我。
0: 哎呦，春花又来了。
1: 是啊，大爷。哎，这是我好姐妹月琴，今天我们一起来看看您和小杨。
0: 哎呦，还拿这么多东西。小杨，快来搭把手。来来来，快进来，外头冷，咱屋里坐。
1: 大爷，我们今天带了两床新被褥，这就给您换上。
0: 咋好意思啊？
2: 客气啥，您坐着，我俩一会儿就弄好了。
1: 哎，这边这边，那个脚，那脚拽一下。
2: 哎，好嘞。还有那边。
1: 好嘞，大爷，铺好了，您看看暖和不，中意不？
0: 哎呦，太谢谢你们了，这铺盖真舒坦呀，我们爷儿俩能睡个好觉喽。
1: 啊，您就别客气了。
2: 哎，这两杯水是啥时候倒的？
1: 是小杨。我就说嘛，这孩子心里呀有热乎气儿。
2: 嗯，倒是会来事儿。
1: 嗨，别瞎说啊。哎，小杨，来来来来来来，过来试试这新羽绒服。
3: 不用了吧。
0: 傻孩子，你春花姨专门给你买的，快试试。
2: 正合适，精神。
1: 哎呀，大小刚

0: 好哎，真俊呐、啊！我就说我们小杨是个帅小子。哎，怎么样，孩子，暖和不？
1: 嗯。
0: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别的不敢说，姨至少供你念书，考上个好大学，好不好？
1: 嗯。
2: 两杯温开水让春花看到了小杨那颗被冰封的心灵里埋藏着的爱的种子，那层冰已经悄然融化，种子开始萌芽。经过几次的接触，小杨已经变得彬彬有礼，逐渐接受了春花的善意。但是这一天，一个电话打破了生活的平静。
0: 珊珊，好点了没？来妈看还烧不烧？体温计加上啊。
3: 嗯，妈，我感觉好多了。刚才爸给我熬点姜汤，发了汗，挺管用。
4: 闺女啊，爸爸熬的汤那可是祖传秘方，管用吧？来，春花啊，你也喝上一碗。天儿这么冷，你老往外跑，可别着了寒气。
0: 哎呦，老刘啊，有你这句话呀，我就浑身暖和和的，哪招得了什么寒气呢？
4: 哎呦，你看你妈多大岁数了，还没个正形。
3: 这多好，说明我妈心态永远年轻。
0: 就是，哎，你看我闺女都会说话啊。珊珊，快点好起来啊，都高三了，一天都不能耽误啊。
3: 妈，你又来了，我好不容易生病才能歇一天。
4: 哎呀，就是。病了就好好休息，咱不提学习。
0: 行，躺着吧啊。要不我把英语书给你拿来，你躺着看。
3: 妈，你看你。
4: 哎，春花啊，你电话响了，给。
0: 喂，啊，张大爷，咋了？
5: 春花，不好了，小杨在学校闯祸了。
0: 啊，大爷，咋回事啊？您别着急，慢慢说啊。
5: 嗨，我也不知道啊。反正老师说，他把别人给打了，得赔钱，让家长去一趟。你说，我这一大把年纪，腿脚也不好，春花，你能替我去一趟吗？
0: 行，没问题，我现在就去。您在家等信儿啊。
5: 好，好，好，好。
4: 谁呀？这么火急火燎的？
0: 一句话说不清，我有急事，赶紧出去一趟，你照顾好闺女啊，回来再细说。我走了啊。
6: 妈，你看我这儿都肿了都。
0: 老师，我是小杨的。
7: 小杨妈妈，你可来了。张小杨把同学打伤了，这次打架事件性质非常恶劣，按照校规必须记过处分。
8: 什么记过？这样的应该开除。你看把你家孩子打的都破相了都。
4: 就是啊，你看我们家吧，啊，胳膊都抬不起来了，这赔我们医药费啊。
8: 对，
4: 这以后影响我们家考试，还得影响我们前程呢。
8: 跟你们没完。
4: 那肯定完不了啊，这是。
7: 你们两位家长先安静，先听我说。
0: 老师，先让我了解一下具体什么情况啊。
7: 小杨妈妈，我已经问了，那两个孩子先骂了小杨，小杨就把他们打了。
8: 他们活该。
7: 你看看这态度，你打架还有理了，你现在还敢顶撞老师？
0: 小杨，跟姨说到底咋回事啊。
8: 他们以前就经常嘲笑我，欺负我，还往我书桌里倒垃圾，我都忍了。今天学校食堂有红烧肉，我没舍得吃，想留几块给爷爷带回去。可是他俩故意给我打翻了，而且是他们先推的我才动手的。
0: 好，你明白了。老师，我觉得我们家小杨没有错，上回就是他们在学校附近的胡同里面打我们家小杨，还抢钱，让我碰见把他们赶跑了。
4: 胡说八道啊，你知道吗？
8: 就是没有事儿。
0: 他们经常欺负小杨，我们小杨今天是忍无可忍才反击的，有什么错？这叫正

0: 当防卫。学校如果不秉公处理，那我就上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1: 嘿，把我们家孩子打成这样还有理了？你反映，我还反映呢。
2: 就是啊，还上纲上线。我看你就是不想赔钱。
1: 谁怕谁呀？
0: 你们听好了啊，学校有监控，我要的是真相，你们要不服气就报警处理。如果我们有责任，医药费我该出出一分不少，但是你们该道歉的该处分的一个都不能少。
1: 笑。
3: 这样啊，小杨妈妈，你先消消气儿。以前呢，小杨被欺负的情况我确实不大知情，这样吧，我也再去了解了解情况，你先带孩子回家吧。
0: 行，我等着学校的处理意见。小杨，咱们走。
4: 嗯。

0: 说话姨，你刚才太帅了。
1: 哎，还是小杨厉害，一个就打他们俩。
0: 我是气急了才动手的。说话姨，刚才你为什么不解释你不是我妈？
1: 说那有啥用啊？反正啊，姨就是不能让你受着委屈。今天我就当一回妈，就得护犊子。
0: 春花姨，你为啥这么帮我？
1: 姨小的时候啊，家里也穷，也是很早的时候就没有爸爸妈妈了。多亏街坊四邻和社会上好心人的帮衬。
2: 春花呀，饿了吧？给，这是二婶刚蒸的玉米饼子，还热乎着呢，快吃快吃。
3: 春花啊，这是你淘淘姐穿过的棉袄，天冷了，来，快穿上。
4: 你们几个臭小子，不许欺负春花，要不然呢，打断你们的腿。
0: 春花姨，原来你小时候也是这么苦啊。
1: 哎，孩子，苦日子都过去了，你看姨现在多好。所以呀，你也要有信心，好好学习，考个好大学，将来呀，比姨有出息多了。
0: 我知道了。

那一夜，少年书桌前的台灯久久没有熄灭。小杨在日记本上写下几个字，原来有人撑腰的感觉这么暖。窗外寒风凛冽，小杨内心却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春天般的温暖。

刚才您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上集。策划：冯慧杰、何颖玉、王伟、魏义军。录音：宋健、张晨、范凤娟、冯占山。后期制作：袁一斐、蔡文生、杨智慧。编辑：韩朝霞。剧中人：王春花，由王英演播；张小阳，少年，由刘嘉林演播；张小阳，青年，由刘一伟演播；李月琴，由月娜演播；小杨爷爷，由边建峰演播；小杨妈妈，由杨小娜演播；小杨老师，由张叶萌演播；老刘，由吴小飞演播；珊珊，由薛雨桐演播；医生，由齐小斌演播；林杰，由张玉娟演播；旁白，王鑫。参与演播的还有沈英丽、何蕊、马雪松、张志超、张博、张健、孙金石、王仲玉、袁丁丁、文腾宇。指导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省妇女联合会。

0: 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1: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2: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姨至少供你念书。
3: 如果学校不能秉公处理，那我就上市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4: 姨，我考上了啊！你看，哎，录取通知书啊。
0: 小杨，你刚才叫我啥？
4: 妈。
0: 哎，好孩子。
5: 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下集，出品人贾永清、石慧敏，总监制肖军，总策划边雨峰，艺术指导任小敏，编剧导演吴小飞。
6: 快期末考试了，为了让小杨更好的复习，春花把小杨接到了自己家里住，离学校也更近一些。
2: 小杨，别写作业了，快快快，洗手吃饭了。
0: 姨，俺把这道题做完，马上来。
2: 哎，还真挺用功的。
7: 这孩子呀，以后错不了。
8: 爸妈，你们就会夸他，我都吃醋了。
2: 珊珊，你吃啥醋啊？以后啊，你就把小杨当成你亲弟弟。再说，妈不是天天夸你吗？咱闺女学习这么好，明年考个好大学呀，肯定没问题。
8: 那是。
0: 春花姨，刘叔，珊珊姐。
7: 小杨啊，快坐下吃饭了。
0: 好。
2: 来，动筷子，就像在自己家一样，不许跟姨客气。
0: 嗯。
7: 小杨啊，搬过来这几天还习惯吗？
0: 嗯，挺好的。您家里比我家里条件好太多了，而且离学校近了，学习时间也多了。
2: 对了，那两个欺负你的孩子有没有再欺负你啊？
0: 他们哪敢啊，您上次把他们都镇住了。
2: 那就好，谁也不能欺负咱们小杨。哎，珊珊，你抽空辅导辅导小杨，他那数学啊有点弱，估计是以前基础没打好。
8: 行，没问题。
2: 喂，叶琴。
9: 春花姐，不好了，秦老板他跑了。
2: 什么？秦老板跑了？那咱那笔装修款。
9: 是啊，他这100万他给卷跑了，咋办呀？
2: 老秦这个混蛋，我跟他这么熟，还这么着坑我呀？当初是他说他们公司经营困难，求着我把项目给他的，没想到恩将仇报，真是太不是人了。
9: 是呀，真不是东西。那咱现在咋办？
2: 哎呀，没事没事，月琴，咱们冷静，没有过不去的坎儿。你赶紧联系一下赵律师，明天咱们就去告他。
9: 好的，姐。可是咱店里账上没钱了，你可得赶紧想法啊。
2: 好，我来想办法。
0: 刘叔，你快醒醒！
2: 老刘，

0: 春花姐，姐夫咋样了？
1: 还在抢救。
0: 姐，你别着急，姐夫肯定没事儿。
2: 妈，我爸进去已经一个小时了，还没出来，怎么办啊？
3: 珊珊姐，没事儿，没事儿，你别着急了。
1: 大夫，情况咋样了？
4: 别着急，患者应该是一时着急，血压突然上升导致的脑溢血，这必须得马上手术
1: 啊。
4: 你们赶紧准备钱去交费吧。
1: 好，钱不是问题。
0: 姐，我这儿还有一笔刚追回来的货款。
1: 哦，那太好了，救人要紧，我先用用。
0: 行。
1: 情况总算是稳定了。
0: 放心吧，没事儿的。哎，珊珊和小杨呢？
1: 刚才我让他们回去学习了。
0: 哦，春花姐，你太累了，咱也得注意身体。
1: 放心吧，我身体壮实着呢。
0: 哎，有件事儿，我也不知道该不该说。
1: 说吧，跟我还见啥外呀？
0: 春花姐，我知道您是个心地善良的大好人，帮助小杨都这么长时间了，付出了也不少。可是现在呀，咱这生意出问题了，你看刘哥又住院了，要不小杨这事儿咱就先放放。
1: 月琴，我知道家里店里呀现在都遇到坎儿了，可是我答应过小杨要供他上大学呀，我得说话算数啊。再说相处这么长时间呢，我早就把小杨当成自己的亲孩子一样了。
3: 春花姨。
1: 哎，小杨，你咋又回来了？
3: 给，这是给您和月琴买的水。
0: 好，谢谢小杨啊。
1: 好，小杨真细心呢。刚才你都听到了？
3: 春花姨，俺要不还是回自己家吧，我也帮不上忙，净给您添乱。
1: 小杨，放心住姨家啊，再困难也不差你这一双筷子。你春花姨什么大风大浪没经过，没那么容易倒下。咱们张家口人有句老话，雪再厚也压不塌油麦杆儿。
5: 这场风波没能击垮王春花，接下来的几年王春花的生意越做越红火。随着时代的发展，有着敏锐商业嗅觉的春花开始涉足物流电商行业，做得风生水起。这一年，王春花成功当选张家口怀来县女企业家商会会长。在春花的帮助下，小杨也长成了阳光、帅气、自信的青年，迎来了他人生中的那场大考。
0: 会长早啊！
1: 得了，月琴，还跟我闹呢？什么会长？都是虚名，叫姐。
0: 是，春花姐。哎，对，小杨考得咋样？
1: 嘿，你别说啊，小杨可是块学习的料。你猜他考了多少分？
0: 多少？
1: 688。上名校是真没问题。这不，我们正等录取通知书呢。
0: 哎呦，真优秀，比你家珊珊考的还好呢。
1: 可不是嘛，你说当初要是不管他，不就白瞎了这孩子的前程了？
0: 真是，你可真是这孩子的贵人。
1: 算是有缘人吧。小杨啊，是个好孩子。这不，一放假就到公司来帮忙，帮我又是整库房又是直播带货。哎，你说这生意能这么快好起来，多亏了这孩子呀。好多新主意好点子，那可都是小杨想的。
0: 是呀，哎呀，真聪明又懂事儿。你说这抖音、快手、小红书这些新鲜玩意儿，咱哪儿懂呀，还是人家年轻人脑子活泛。
1: 可不咋的。
6: 春花姨，春花姨，
1: 哎，
6: 月琴姨，
1: 小杨，咋 咋跑这么急呢？你看看你满头大汗的。
4: 爷，我考上了
1: 啊！
4: 你看，
1: 哎，
4: 录取通知书
1: 啊！快快快，快让我们看看！
6: 我也看看，我也看看。
1: 你看，张小阳同学，你已被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飞行器设计与工程专业录取。
6: 哎呀，真棒！
1: 小阳，你太厉害了。
4: 姨，要是没有您，我可能连初中都读不完呢。
1: 傻孩子，是你自己争气，以后啊，你就是国家的航天人才了。春花姨，把你上交给国家了。
4: 春花姨，没有您，就没有我的今天。
6: 哎呀，瞅你们娘儿俩，这大好事儿，咱不哭啊！
1: 好了好了好了，你看都这么大小伙子了，还掉进洞呢！哎，赶快赶快，给爷爷报喜去！
4: 嗯，我马上就去。
5: 金秋九月，张小阳带着春花姨的嘱托，走进了梦想中的大学校园。望着小阳远去的背影，王春花露出了欣慰的笑容，那颗悬了多年的心终于缓缓落地。春花和小阳的故事也随着秋风吹遍了县城的每个角落。他没有想到的是，爱的种子正在萌芽生长。
0: 春花姐，县妇联的同志约了您上午一会儿见面，您没忘吧？人家一会儿可就到了。
1: 记着呢，记着呢。
0: 姐，你现在可成名人了，县城里大街小巷谁不知道您帮的孩子考上了重点大学，多宣传宣传也挺好。
1: 月琴，别人不知道你还不知道啊？咱不就是照顾小杨的生活，交交学费吗？主要是孩子自己争气呀。
0: 嗯，小杨这孩子真不错。你想当时咱俩在街上碰见他被别的小孩欺负得那么惨，
1: 嗯，
0: 现在已经是名牌大学的大学生了。
1: 是啊，要不说知识改变命运，这孩子以后啊，那可就是国家的栋梁之才，比咱俩强多喽。
0: 哎，小杨最近在学校咋样啊？
1: 挺好的，昨天晚上还跟我视频了呢，说是当了学生会主席，还得了奖学金。
0: 是啊，真优秀。
7: 王会长，月琴，你们好。
0: 春花姐，这就是县妇联的林杰。
1: 哦，您好，请坐请坐。
7: 王会长，我听说了您和小杨的故事，特别感动，也向我们领导汇报了，今天啊是特意来拜访您。
1: 哎呀哎呀，那有啥呀，我就是力所能及的拉把孩子一把，要不然呢这小树苗不就长歪了。
7: 您太谦虚了，您的这个事迹啊很有意义。今天来呢，就是想和您沟通一下。是这样，省妇联计划成立一个河北省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结对帮扶这些社会散居孤儿或者是留守儿童，就比如像小杨这样的孩子。我们了解了您的事迹，想请您来做我们怀来县里的爱心爸妈带头人，典型代表，您看咋样？
1: 这不行不行不行，我就是个普通人，帮助小杨是应该的。
7: 王会长，您的经验和爱心是无价的，我们妇联会全力支持，您带头就有更多的好心人加入进来，大家一起去出力，帮助更多的孩子。
1: 唉，只要能帮助到更多的孩子，行，我愿意。哎，对了啊，我有个想法，能不能动员我们女企业家商会的人也加入到爱心妈妈的行列？他们都很优秀，也很想做公益回报社会。
7: 太好了，我回去赶紧和我们妇联的邱主席汇报一下，咱开始走流程，把这个好事啊做起来。
0: 春花姐，这太好了，这就是爱心的接力呀。
1: 是啊，我刚才也琢磨着，小杨是上了大学了，但是和小杨一样遭遇的孩子还有很多，咱们大家

0: 一起做好事儿，帮助有困难的孩子，扶他们走一程。
1: 春花姐，我忽然想起来，上个月我回娘家，我妈隔壁有个孩子小学五年级，爸妈因为犯罪在服刑，孩子跟着奶奶过，成绩可好了，虽说靠奶奶的低保温饱没啥问题，可是没有爸妈在身边，孩子呀性格孤僻自闭，跟小杨当年啊一个样
0: 啊，
1: 也怪可怜的。
0: 是啊，那抽空咱俩去看看孩子吧。哎，月琴，要不然你也当个爱心妈妈，咱们一起想办法。
1: 嗯，好是好，可是我哪有你那么大本事啊。
0: 哎，月琴，爱心不分大小，力所能及的帮那就行。
1: 好，我加入，
2: 也算我一个。
3: 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各位乡亲们，今天我们怀来县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正式成立了，王春花大姐是我们的会长，让我们用掌声欢迎她给大家讲几句。
4: 谢谢谢谢谢谢大家。其实啊，我没做什么了不起的事儿，就是觉得孩子是咱们的希望，能帮一个，他们的未来就多一份光明。
5: 春花姐，我们支持你。
6: 春花真棒，
4: 谢谢谢谢。从今天起，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就正式成立了，咱们一起努力，让每一个爸妈不在身边的孩子都能感受到母爱父爱，让他们都能健康快乐地长大。
3: 我是妇联的林杰，我也加入了爱心爸妈的行列，以后咱们一起加油。还有谁要报名加入，可以扫一扫旁边这个二维码，我再和大家具体对接。
5: 哎，我要报名，我要报名，
6: 我也扫一个码就行，是吧？
7: 你算我一个，算我一个。
8: 转眼间春节就要到了，县城大街小巷张灯结彩，洋溢着浓浓的年味儿。王春花和李月琴正忙着张罗一场特别的团圆宴，他们把这些年帮助过的孩子们都请到了县城最好的饭店，在北京求学的小杨也随着春运的人潮赶了回来。
0: 月琴，月琴，准备的咋样了？
1: 姐，都差不多了，你看看咋样？
0: 嗯，嘿，真不错，布置的真喜庆。哎，这窗花挺漂亮啊。
1: 这是我帮助的那个小姑娘瑶瑶剪的。
0: 哎，是吗？那小姑娘平常都不说话，跟个闷葫芦似的，这手还真挺巧啊。哎，菜单我看看。哎呦，太丰盛了，挺好挺好的。对了，有的孩子年龄小，别太辣了。
1: 好嘞，姐你可真细心。
0: 哎，孩子们的新年礼物呢？
1: 这儿呢，在这个柜子里，先藏着，给大家一个惊喜。每人一件红色中式卫衣，特别喜庆。对，还有红包。
0: 哎呀，真是挺周到的。哎，对了啊，小杨刚才来电话了，一会儿就到。
1: 好嘞，姐，你给小杨准备的特殊礼物我都备好了。
0: 嗯，你办事我放心。
1: 姐，你发现没有，咱们帮助的孩子好多都特别努力好学。
0: 嗯，
1: 你看那个小航，还有明华，还有我帮助的那个瑶瑶，哎呀，都是班里的学霸，以后啊也错不了。
0: 是啊，小杨啊给他们打了个样，我每次都用小杨的经历啊鼓励他们。
9: 春花姨，月琴姨。
1: 哎
0: 哎哎，小杨啊，你回来了。哎呀，太好了，快让姨看看。哎呀，小杨越来越精神了啊。
9: 姨，您身体还好吧？
0: 挺好的，放心吧。我呀整天风风火火的，你又不是不知道，身体啊硬朗着呢。
1: 哎呀，真好。你们娘俩先唠着啊，我去迎迎别的孩子。
0: 嗯嗯，好。
9: 姨，我跟你说个事儿。 我谈女朋友了。
0: 太好了，太好了！啥时候领回来，让姨包包眼儿。
9: 那肯定的。
0: 嗯，好孩子，姨替你高兴。你快坐，正好啊，姨专门给你准备了礼物。你等一下啊，我给你拿去。
9: 春花姨，您就别破费了，我现在勤工俭学也能照顾自己。
0: 哎，你正是你自己的，这是春花姨的心意。哎，你看，你看啊。
9: 这是手镯，春花姨，这太贵重了。
0: 不贵重，拿着。其实啊，打你上大学那天起，春花姨就琢磨着该准备你的人生大事了。这不正好，你也有女朋友了，等关系稳定了，就把这个给人家也算个信物。毕业了，咱就把婚结了。小日子这不就红红火火的过起来了？
9: 这，春花姨，我，
0: 哎，哎呀，别磨叽了，咱吃饭去。
9: 妈，
0: 小杨，你叫我啥？
9: 妈。
0: 哎，好孩子。
9: 妈。其实初中那次我受欺负您为我撑腰的时候，在我心里您就是我亲妈了。
0: 嗯，好孩子，春花姨，不，妈疼你。
9: 将来我结婚的时候，希望您坐在台上接受儿媳妇敬的茶，好吗？
0: 好，好。不过，你亲妈还健在，是不是不大合适啊？要不，你问问她去。
9: 在我心里，您就是我妈，婚礼上婆婆那个位置，只能属于您。
0: 嗯，嗯，好孩子。不过这事儿啊，还要征求爷爷的意见。
2: 我同意，同意。
9: 爷爷，
0: 哎呦，张大爷来了啊！孩子们也都来了。
10: 春花姨，新年快乐！
11: 春花姨，过年好！
10: 给您拜年了。
9: 刘叔叔好。
12: 哎哎，
9: 珊珊姐，新年快乐！
1: 哎，姐，我早就安排好了，咱都坐下，边吃边聊吧。
0: 好嘞，哎，走走走，大家快坐快坐，我们一起举杯，来，大家。
13: 欢欢喜喜。

在中共河北省委、河北省人民政府的高度重视下，省妇联联合14部门建立爱心爸妈结对关爱志愿服务工作机制，招募全省3.79万名爱心爸妈开展结对帮扶。他们来自各行各业，有各级妇联干部、机关干部，也有社会爱心人士。没有血缘，却有亲情，不是家人胜似家人。爱心爸妈为留守与困境儿童筑起了一道坚实的温暖屏障，让他们在爱的陪伴中健康成长。

刚才您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下集。策划：冯慧杰、何颖玉、王伟、魏义军。录音：宋健、张晨、范凤娟、冯占山。后期制作：袁一斐、蔡文生、杨智慧。编辑：韩朝霞。剧中人：王春花，由王英演播；张小阳，少年，由刘嘉林演播；张小阳，青年，由刘一伟演播；李月琴，由月娜演播；小杨爷爷，由边建峰演播；小杨妈妈，由杨小娜演播；小杨老师，由张叶萌演播；老刘，由吴小飞演播；珊珊，由薛雨桐演播；医生，由齐小斌演播；林杰，由张玉娟演播；旁白，王鑫。参与演播的还有沈英丽、何蕊、马雪松、张志超、张博、张健、孙金石、王仲玉、袁丁丁、文腾宇。指导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省妇女联合会。

0: 中午十二点，用美味的食物犒劳一下自己吧。
1: 河北广播电视台，三农广播，同频共振，三农之声。
2: 你这个笨蛋，怎么能在墙上乱画呢？赶紧擦掉！
3: 你这个笨蛋，这是我的玩具，不许你碰，快走开！
4: 为什么呀？
2: 儿子，你画的真好呀，但是画画要在纸上画呀，不能在墙上画哦。来，咱们一起擦掉，爸爸陪你去图画本上画。
3: 好的，谢谢爸爸。小妹妹，这是我的玩具，你不能抢哦。你想玩的话，我们一起来玩吧。
4: 好呀，小哥哥，我们一起玩吧。
0: 其实孩子一直在听，在看，在做。父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孩子就是父母的复印件。慈善是一盏灯，点亮希望。慈善是一颗心，呵护生命。慈善是一团火，温暖人间。
5: 我是秦三门，
6: 我是郑成明，
7: 我是吴宇良。
6: 行学伟善，
0: 携手做慈善，传播真善美，既有大爱就在身边。
8: 我们只存同一样的爱。
9: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电器焊作业应按规定办理动火审批手续，清理周边可燃物，配备相应的消防器材，保持疏散通道畅通。作业人员必须持证上岗，严防火灾事故发生。
0: 从明天起，做一个幸福的人，喂马，劈柴，周游世界。
10: 不，不要明天，现在就出发。
9: 每天中午十二点 FM 九八幺漫游记，带你聆听不一样的风景，开启不一样的旅程。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漫游记周末特别节目。除了传统的收听方式，您还可以下载即时新闻客户端，即是咱们河北的简称记，时是时间的时，在首页的视听板块收听直播或回放。燕赵传奇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依托重点文化选题推出的一档本土文化特色大型系列节目，每集选取河北历史上的典型事例，用传奇化的语言讲述燕赵大地的厚重历史，用故事化的细节体现仁人志士的古今情怀。东方人类起燕赵，涿鹿文明开先河，根脉文化上溯数百万年，追寻一脉相传的燕赵文化。接下来呢，欢迎您收听《燕赵传奇之根脉文化》第83集。
1: 上一回啊，咱们说到了为民而生的《人民日报》在燕赵大地上留下了难忘的传奇。60多年以前，这里还活跃着另外一支特殊的新闻队伍，他们跟着党中央从窑洞中走来，在马背上奔波。他们用长长短短的信号传递着胜利的消息，用交织在空中的电波打响了一场又一场无声的激战。这是一群怎样的红色战士，是一段怎样的烽烟往事呢？好，接下来咱们就跟随红色历史专家王立一起走进今天的燕赵传奇。
2: 就在中国革命的黎明前夜，在西柏坡上有一间屋子整夜亮着灯光，就像是天边那颗照耀着夜空的星辰。那是新华广播电台的同志们正在昼夜不眠的工作，他们分工合作，有的忙着编辑稿件，有的用口头广播向敌人喊话，有的正在处理前线传来的消息，有人跑来跑去送审稿件。这里的播音稿都是由社长廖承志签发，他审稿子有个特点，不是默默无声地看稿，而是要求工作人员把稿子一字一句地念给他听。这么着，每个绕口的句子，每个难懂的词儿，都逃不过他那双耳朵。一碰见这样的拦路虎，大家就停下来一起研究，琢磨着怎么样才能把稿子写得像说话似的那么好懂。廖社长说了，稿件可不是写给文人学究读的，而是要让普通的战士都能听得明白。您想啊，听都听不懂的话，怎么能记到心里去呢？拿腔作调的文章放在广播里，又有谁爱听？
1: 新华广播电台里的同志们呢，都把廖社长的话记在心里。那段岁月里的往事让每个人都难以忘怀。当时的播音员钱佳梅如今已经是90岁的高龄了，他记得那个时候啊，条件很艰苦，工作却很带劲儿。播音的时候，自己是一个人开机、关机和放唱片。
3: 云儿飘在空。
1: 那时候呢，电台里的开始曲就是那首好听的《渔光曲》，到了后来就改成了更有泥土味的《兄妹开荒》。
4: 高呀嘛高声叫，叫得太阳。
1: 这样标志性的旋律让更多的同志找到了亲人，找到了家。这永不消失的红色电波向四面八方传递着胜利的消息，这又像是一把尖刀戳着敌人的心窝子。这其中又有着怎样的故事呢？
2: 在上海、南京、重庆甚至台湾，这些国统区的地下党同志冒着生命的危险，抄收新华广播电台播发的最新战报，连夜印成传单，夹在晨报或者书刊中，在学校、在工厂传递，在城市的大街小巷张贴。一些进步学生、进步作家，甚至是上流社会的进步人士，也被这样的电波拨动了心弦。每当夜深人静，他们悄悄地打开自己装配的收音机，在众多电波的干扰中耐心寻找新华电台的呼号。在那段烽火连天的年月，新华广播电台还承担着另外一个重要的使命，那就是成为瓦解敌军和摧毁蒋家王朝的重磅炮弹。 在淮海战役中，黄维兵团被我军团团围住，电台发射的电波就像是万箭齐发，箭。

0: 箭刺中了敌人的心脏。后来黄维兵团的一个军长在被俘之后回忆说，每一次听见新华广播里的声音，就觉得像是故事里讲的那样四面楚歌，觉得惊心动魄，魂儿都没了。在三大战役中还发生了这样一个有趣的故事，一场战役即将结束，我军打进了敌人的司令部，就在这儿瞧见了一件稀罕事儿，那屋里一个文书正在抄收广播，但那广播并不是来自敌人的电台，而是我们新华广播电台的声音。我们的战士挺好奇，就问他这是干什么。那个文书回答，抄收陕北台的战绩公报，才好跟上级报告有多少人被俘了，有哪些军官投诚了，又有多少人被打死。这些事儿他们自己都闹不清楚，只能从我们的电台里才能听着准确的消息。其实这样的事情并不仅仅发生在这一处，这已经是敌人军队里公开的秘密了，甚至就连那老蒋的总参谋部里用的也是这招。
1: 翻山涉水，传送稿件历经几多艰辛，夜以继日撰写文章，成就何种大业。
0: 1948年9月，辽沈战役拉开了大决战的序幕，各个战场上传来的消息让蒋介石火冒三丈，急得就像是热锅上的蚂蚁。有一天蒋介石收到了这么一条消息，终于让他不再跺脚骂娘西皮了。这消息里说的是什么呢？原来中共新华广播电台遭到了飞机的猛烈轰炸。老蒋听了那心里终于舒坦了点儿。要知道这中共电台可一直都是他的心腹大患。不过蒋介石的高兴劲儿还没持续多久，就在当天晚上他又一次大发脾气，怒火冲天。这不是因为别的，还是因为咱们的新华广播电台又奇迹般的发出了信号，真的成了永不消失的电波。面对敌人的轮番捣乱，我们又是怎样见招拆招的呢？当时新华广播电台在平山落脚才有4个月，敌人的飞机就像是赶不走的苍蝇，一圈一圈的在头上绕。为了保全这个重要的机构，党中央花了大半钱专门拨出了100两黄金，在西柏坡边上稍微远一点的地方新建了一座功率大发射广的电台。领导们点将点到了军委三局局长王征同志，请他来牵头办这件事儿，还成立了新电台的筹备组。这钱是有了，人也定了，但是到底在哪儿建台呢？到底要怎么建台？大家的心里都没个准谱。这时候井星矿区的天户村进入了他们的视线，这里距离西柏坡有40多公里，地势开阔，近守煤矿，东倚大城市石家庄，边上还有座电厂，正是建设广播电台的理想场所。这新家找好了，问题又一个接着一个冒了出来，这物资、器材、技术又要上哪儿找呢？此时的井星矿区长期处于德国人和日伪统治之下，正是刚刚解放之后的百废待兴，建立电台的基础差不多就是个零。面对这样的情况，同志们一点也没退缩，就在没有金刚钻的情况下揽下了这项瓷器活。他们现学现卖，不懂的技术就找来书本当场查找，他们不辞辛苦，缺了哪项材料就跋山涉水的去找。经过大家千方百计的想主意，一心一意的来努力，终于在1949年1月，一座解放区自力更生建设的功率最大的发射台在井星天户村建成了。电波覆盖到了南京地区，甚至是欧美国家，成为我党无线电史上的一个创举。随后这里又先后建起了9座发射塔，这是我们的敌后根据地第一次分别向南京、上海、美国和欧洲方向传播信号。有了大功率的发射台，我们的红色英文广播的宣传对象就更为广泛了，据说连美国旧金山都可以听到。身在北平、天津、青岛和上海的外国人都可以通过每天20分钟的英语广播 了解我党的政治主张，了解我军战场的节节胜利。这覆盖了千山万水的电波。

0: 而是留在平山的西柏坡和陈佳玉，为了方便往窟窿峰的播音室架了电话线，编辑部还专门配备了马匹，这上天架的地上跑的都是为了保证在每天18点前一定要把稿子送到播音室。从编辑部到播音室几十里的路上，不光要翻山越岭，还得跨越大河，赶上发大水的时候，滹沱河水也就变了脸，它这一涨水倒比那山洪爆发还厉害，遇上这样的事儿，高头大马也不灵，通讯员就用油布把稿子包好顶在了头上，或者装在竹筒里游过河去。有一次啊，滹沱河里浪高水急，通讯员游不过去了，还专门请了一位水性好的编辑把稿子送了过去。实在没法过河的时候，同志们就改用电话传稿，可那时候电话线不像现在这么好，里边的声音忽大忽小，还掺和着撕拉撕拉的杂音，这头说那头记，都是费劲儿的活，两边的同志常常要喊哑了嗓子才能传过去一篇稿件。1949年3月23日，新华广播电台向全世界播出了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公报，这是他最后一次播音。在这之后，新华广播电台随着中共中央从这里迁入北平，后来正式定名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留在井陉矿区的广播电台也就成了中央广播事业管理局的第一转播站。
1: 真话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已于本日成立了。
0: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在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毛泽东主席向全世界发出了庄严宣告。这历史性的声音就是通过井陉天户村的电台转播发射，传向全国，传向全世界。
2: 穿越战火烽烟，寻访激情岁月，燕赵传奇之根脉文化新中国从这里走来，红色历史专家王绿主讲，精彩继续。
0: 多年前，我曾经采访过一位新华社的老领导，还没等我提问，这位我们新闻界德高望重的老前辈就先考了我一道问题。你知道我们新华社的首席记者是谁吗？这下可把我给难倒了，要说新华社的名牌大记者那可太多了，掰着手指头都数不过来，愣要在这其中排个座次，首席记者的交椅又该属于谁呢？
3: 您猜猜啊，这个首席记者到底是谁呢？恐怕呀您也想不出来，因为这个名字确实是出乎所有人的预料，这个就是毛泽东。在新华社的老领导看来，只有毛主席才是当之无愧的首席，这个又从何说起呢？
0: 在西柏坡上，毛泽东同志指挥解放战争，谋划新中国蓝图，也迎来了他一生中在新闻战线上的鼎盛时期。在中国命运大决战的关键时刻，他一手从武，一手从文，真是文韬武略相得益彰。说起毛主席的新闻生涯，其实早在家乡湖南就已经起步了。自打创办《湘江评论》，他就搞起了新闻工作，多年以后，毛主席更成了党内的第一大笔杆子。在西柏坡，毛主席为新华社撰写和修改的文稿就有很多，除了亲自提笔写稿，主席还成了新华社的新闻顾问，他写给当时主持新华社工作的胡乔木的信件就有20多封，仔仔细细地指导新华社的新闻报道工作。为了便于集中领导，毛主席在1948年8月里把新华总社20多名业务骨干抽调到西柏坡，组成一个精干的

0: 袖珍编辑部，同志们就在胡乔木的小院里办公，这就是中央大院里的新华社总编室。总编室距离毛泽东、周恩来的住处只有100-200米，社里的文字广播、口语广播、英文广播的主要稿件都是在这里编发，重要的稿件和战报要由胡乔木修改之后送交刘少奇和周恩来审阅，有一部分特别重要的还要送到毛泽东那里审阅修改。那一年里正到了冬天，在一个冻透了人的大清早，新华社总编室来了一个人，大家仔细一瞧，哟，这不是毛主席吗？只见他满面红光地举着一篇稿子，亲自拿给大家看，这就是他连夜赶出来的社论，蒋介石、李宗仁优劣论。大家轮流看了一遍，都把大拇哥翘了起来。淮海战役打响后，新华社遵照中央指示，对负隅顽抗的敌军展开强大的政治攻势。毛泽东大笔一挥，写成了人民解放军总部向黄维兵团的广播讲话和敦促杜聿明投降书等一系列的广播稿，敦促他们放下武器，停止抵抗。这一批重量级的广播稿播出之后，就像是一颗颗重磅炸弹落到了国民党的军队当中，弄得国军将士们军心动摇，竖起了白旗，乖乖来投降。在公元1948年的最后一天，也就是那个辞旧迎新的前夜，新华社全文播发了毛泽东的新年献词，将革命进行到底，把革命的最强音传向了大江南北。
1: 他开门见山地宣告，中国人民将要在伟大的解放战争中获得最后胜利，这一点现在甚至连我们的敌人也不怀疑了。
0: 西柏坡的新闻战线上还有不少传奇的故事，这其中最经典的一段就是毛主席巧用空城计吓退了傅作义的几十万大军，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咱们待会儿接着说。
2: 妙手成文，如何巧设空城一举退敌，诚心相对哪番真情感召和平起义。
0: 原来在辽沈战役期间，蒋介石、傅作义为了挽回败局，想趁着华北野战军忙于外线作战的时候偷袭兵力空虚的石家庄，他们策划着在10月23日把兵力调集在保定，直取石家庄和西柏坡。军情10万火急，中央首长立刻调兵遣将，阻敌南下。这时候毛主席出了个妙招，要做一回诸葛亮，在石家庄唱上一出空城计。那一年的10月底，毛主席每隔一天就亲自撰写或者修改上一篇新闻稿，这就是专门用来对付敌人的秘密武器。其中一篇由主席亲笔写成的《凭蒋复军梦想偷袭石家庄》，就是一把最为锋利的宝剑，让当年的红色新闻战士何雁翎至今记忆犹新。
3: 到了31号，我就写了一个最厉害的一个新华社电信，主要意思讲东北解放军已经获得决定性的胜利，华北解放军已经包围了北平，你还想望着来石家庄，你还要北平不要？写了这么个消息，又发了个头条。
0: 在这些让我军将士群情振奋，让敌军上下心惊胆战的文章中，毛主席把敌人偷袭石家庄的计划公诸于世，让这个惊天阴谋昭然若揭，字里行间就像有千军万马严阵以待，有一种谈笑间强如灰飞烟灭的神采。毛泽东这样写道：蒋介石的北方战线整个傅作义系统大概只有几个月就要完蛋，他们却还在那里做石家庄的梦。当时即将濒临城下的国民党第94军军长正走到半路，广播里的声音让他心惊肉跳，那里面说共产党的部队已经准备好了，敌人要敢送上门，那就是有去无回。 这军长大人一听，乖乖，这一去小命不就玩完了，赶紧就夹着尾巴溜了回去，跟傅作义报告说，人家把咱们的老底儿都知道了，可是不能再打了呀。就这样，偷袭石家庄的大军一枪没发，就原路撤了回去。更让人想不到的是，就在三个月后，曾经的对手傅作义就成了我们的座上客。他在北平解放之后，几次要求去西柏坡见巧设空城计的毛泽东。这位败军之将要说些什么呢？他是否能得到人民的宽恕呢？在中国共产党的真诚感召下，不久傅作义就到了西柏坡，见到了毛主席。头一次见面的时候，傅作义心中有愧，说话也显得不太自然。他打了一个立正，对毛主席说，我有罪，我有罪。毛主席说，北平和平解决，你这是为人民做了一件大好事，人民是不会忘记你的。假如说你过去有错的话，那么现在功过权衡，还是功大于过，也是有功人员嘛。听了毛主席的话，傅作义眼睛湿润了。他听着主席风趣地说，过去我们在战场见面清清楚楚，今天我们是姑舅亲戚，难舍难分哦。蒋介石一辈子耍码头，最后还是你把他甩掉喽。和平解放北平的事情你带了个好头，立了大功喽。今后的事可能还有不少，你可以向你的部下讲清楚，既然是和平解决，你原来的部队要进行改编，将来你们都是人民解放军的一员喽，和解放军一样看待，绝不歧视。你知道我们历来说话是算数的哟。这一席话把傅作义心里的疙瘩彻底揭开了，他为主席的胸怀折服，被主席的真诚所感动，也吐露了自己的心声。我傅某人戎马半生，除了抗日战争时期外，我是罪恶累累，罪该万死。今后我决心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为祖国为人民立功赎罪，以求得党和人民的宽恕。建国之后，傅作义被任命为水利部长，为建设新中国奉献了力量，昔日战场上的对手变成了真诚合作、肝胆相照的朋友。
2: 燕赵传奇之根脉文化，寻根溯源，讲述燕赵大地流淌的血脉传奇，追寻新中国走来的足迹。这一回说到西柏坡上建电台，电波把光明传遍了每一个角落。在60多年前的华北解放区，有一支神奇的队伍，赶着一辆两匹大骡子拉的胶轮大车，飞驰在广袤的冀中平原。这个呀，既不是一支特种部队，也不是神秘的运输兵，那马背上驮着的竟然是一家红色的电影厂。他们开创了什么样的历史，经历了什么样的传奇呢？这其中的故事咱们明天接着讲给您听。
4: 金麦浪里守望乡土情怀，青山绿水孕育希望之光。河北三农广播，生活就是一个八音盒，每个人都在发出自己的声音。
5: 我的心是
6: 搞错了，再来。
4: 如果往盒子里加上点理解，加上点包容，加上点友善，最好还能有那么点幽默。和谐你我，构筑美好生活。
7: 反正这些书都是我自己的，想什么时候看就什么时候看。
8: 买书不读，
6: 变成了你独

0: 书路上最大的屏障。
1: 请别让仿佛已经拥有的满足变成你买书不读的安慰。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西游记，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之一，讲述唐僧、孙悟空、猪八戒、沙僧师徒四人历经九九八十一难，一路屡次身处险境，与各路妖魔鬼怪斗智斗勇斗法力，最终到达西天取得真经的故事。评书演员王风尘倾情讲述，欢迎收听。
4: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5: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6: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6: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9: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8: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9: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8: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9: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8: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9: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8: 010-8410-9427，
9: 010-8410-9427，评书机。
10: 孙悟空一看猪八戒沙和尚两个师弟遭擒，情之不妙啊，也心里慌了，知道好手不敌双拳，双拳难敌四手啊，我先走吧，用着金箍棒隔开三个妖魔兵器，唰，纵筋斗云他就跑。那孙悟空的筋斗云一个筋斗108000里，谁能追得上啊？这一路行来遇到妖怪无数，有的时候打不过呀也跑，只要跑那妖怪准追不上啊。所以孙悟空在跑的时候脑子里根本的就没有防备他人的这根弦，你根本追不上我，想他干嘛呀。可没想到啊，这一次失算了呀，刚这么一个筋斗唰打出去了，突然间就听到后面的孙悟空一听恶风不善，怎么回事啊，往后这么一扭头啊，孙悟空大吃一惊啊，怎么呢，闹了半天那狮驼岭的三魔王金翅大鹏鸟一看孙悟空要跑啊，你往哪里跑，唰现出本相，金翅大鹏啊又称迦楼罗，大鸟啊张开双翅，唰，山虎两山虎就赶上了孙大圣。那有的听众说了，他怎么能赶上呢？想当年孙大圣大闹天宫，10万天兵天将拿他不住，那不就是他的筋斗云快吗？一个筋斗108000里，谁能赶上他呀？这金翅大鹏鸟他怎么就能赶上呢？

0: 你别忘了我坚持大鹏扶摇直上90000里，双翅这么一扇呼，一下子90000里，扇呼两扇呼，2918，108000里。所以呢，人家扇呼两扇呼，啪啪，那翅膀扇呼那多快呀！咻，就赶上孙大圣了。孙大圣觉得不好，往回一扭头，啊，他啊了一声啊，再想躲来不及了。就见金翅大鹏啊，把爪往前这么一伸，砰，一下子把孙悟空就拿在了爪中啊！哎，孙悟空想挣脱呀，挣脱不了啊，想跑莫能逃脱，这赶紧一咬牙关，一正身子，他变大了，哎，变大了呀！人家金翅大鹏仍然把这爪子也放松了。放松仍然是牢牢的箍着你，孙悟空一看，哎，又变小了，变小，人家把爪子呀，也变小，仍然是紧紧抓住。无论你变大、变小、变长、变短，逃不出人家的爪子当中啊！而人家这么一掉个，呼呼，两翅膀又回归狮驼城了。到狮驼城降落尘埃，给我绑！有小妖怪上去拿绳子把孙行者给绑了，然后推着孙悟空给猪八戒沙和尚捆在一处了。啊啊啊啊，青毛狮子精一看呢，大喜呀，同着二魔白象精一起前来迎接呀。哎呀，还得说是老三呢神通广大，这下子好了，把这孙猴子给抓住了。哎呀，抓住孙猴子，我们无忧了啊啊啊啊！走，同上宝殿庆功。小子们，把那唐僧也推出来，给他们几个捆在一起啊！一会儿啊，把他们蒸了吃得了。走走走走走走，三位魔王啊，上这宝殿人家庆功去了。那小妖怪把唐僧推推搡搡也推到殿下呀，啊，嘣，就给三个徒弟推在一起了。这唐僧借着灯光这么一看，三个徒弟全被捆在地上。哎呀，这唐僧当时啊眼泪掉下来了，一下子就趴伏在孙悟空身边的就哭了呀。徒弟呀，悟空，你这是怎么了呀？像过去啊，我们也曾被妖魔抓住过，但是一般都是抓住我们仨呀。你在外面运用神通，然后降妖除魔，怎么今天你也被祸遭擒了呢？你这一下子被擒，贫僧我可怎么活命啊？唐僧这么一哭啊，猪八戒沙和尚一看唐僧如此苦楚，这下完了，这沙和尚也跟着掉眼泪呀。孙悟空微微一笑，哎，师父放心放心，兄弟们千万别哭，咱们这不是好好的吗？没有受伤啊。
1: 没受伤啊，猴哥一会儿啊，他们还得把咱们蒸着吃呢。
0: 哎，先别说这丧气话，等那些老魔安静了，咱们再想方设法走路啊。
1: 走什么路啊？猴哥，你就别在这捣鬼了。你看，我被这麻绳捆住了，这麻绳啊，上面还沾着水呢。你瘦啊，你是不知道，我这胖的倒霉了。不信你看，我这两个胳膊上，这麻绳啊，已经杀进肉里头2寸多了，还走路，还脱身，怎么脱身呢？
0: 我说你这个呆子，别说是麻绳捆的，就算是碗粗的棕缆捆住俺老孙，那老孙也当秋风过耳，何足稀罕呢？
1: 你倒不稀罕了，捆着我难受啊。刚说这里，
0: 就听见店里头那老魔说话了，啊啊啊啊，还得说三弟的妙计啊，这下子把唐僧拿住了，孙悟空、猪八戒他们都拿住了，我们可以放心的吃唐僧肉了。小的们，在大王何处使用我们？点五个去打水，你们七个呀去刷锅去，再找十个烧火去，二十个呀抬出铁蒸笼来，把那四个和尚啊一一架到蒸笼上给蒸熟了，我们弟兄今夜享用，也分散给你们呢，吃那么一小部分，让你们呢也个个长生。哎呀，多谢大王，多谢大王，快快快快去拾柴火去。哦，妖怪也得拾柴火呀，那当然了，不拾柴火谁给他供啊？猪八戒在这殿下一听啊，
1: 我说猴哥呀，听见没？那妖怪呀，要蒸咱们吃呢。
0: 哎，我说呆子，不怕不怕，我看一看他们是厨妖精还是把式妖精。
1: 哎呀，沙和尚一听啊，气得直哭啊，大师兄啊，你就不要在这里呀、啊、说什么宽慰的话了，咱们现在呀已跟着阎王爷当邻居了，马上就见到阎王爷了，还说什么厨啊把式的啊，哎呀，哪有厨妖怪呀、啊、这都是把式妖怪，
0: 也不见得也不见得，一会儿再看看呀。就这个时候又听见那店里头那二魔头说话了，哎呀，我说大哥呀，这猪八戒可不好蒸啊。猪八戒在殿底下一听啊，
1: 阿弥陀佛，这个老二啊是个好人呐、啊、说我不好蒸，不好蒸就不蒸我了。
0: 那正这个时候就听三魔头说话了，啊，不好蒸啊，不好蒸不大紧，把这猪八戒的皮呀、啊、给剥了蒸，他的皮厚，剥了厚皮一蒸就好蒸了。
1: 哎呦，
0: 猪八戒一听啊着了慌了，还得给我剥皮呀、啊、哎呦，我说呀，老魔头，二魔头，三魔头，不要扒老猪的皮，你看老猪啊粗啊，好像粗一点，其实啊这汤一滚呐、啊、我就烂了，我也好蒸。这老怪一听哼了一声啊，既然他不好蒸，扒他的皮呀、啊、也够麻烦的，不好蒸的给他放到底下的笼子里，往底下那一格放，这样就好蒸了。
2: 孙悟空一听乐了，八戒，这下你别怕了，俺老孙听出来了，这妖怪呀、啊、是厨妖怪，可不是把式妖怪。
0: 哦，沙和尚就问呢，大师兄，你怎么认得他是厨妖怪不是把式妖怪呀？
2: 嘿，我看你们呢都没做过饭呢，大凡蒸东西那都是把最不好熟的呀放到上头，在底下多烧把火一元气，最上头的呀就蒸好了，要是把这难蒸的东西给搁到最下边，这一憋住了气，就算烧半年不得气上来，他也蒸不熟啊。那老魔头倒好，他说八戒不好蒸，安在最格的底下，这不是个厨那又是什么呀。
1: 啊，哎呦，猴哥呀，要依你说的呀，那就活活的得把俺老猪给折磨死啊！这下好，把我搁到最底下，蒸半天呢，也蒸不熟。他打开盖一看，我没熟，再把我呀翻过来，再继续蒸。猴哥呀，这下子就得弄得俺老猪两边熟，中间岂不夹生了？哎呦，要死不能死，是要活不能活呀。
0: 那这时啊，就听有小妖怪来报了，说启禀大王，汤滚了。
1: 哦，滚了好啊，赶紧把他们师徒四人呐都给我搁在蒸笼里，尤其是那猪八戒呀南征抬到最底下一格，沙和尚抬在第二格，把那孙猴子抬在第三格，
0: 把唐僧啊放到最上头啊，赶紧蒸啊，嘿嘿拿枚酒来，我们呢吃着第一口蒸菜呀啊，哈哈哈哈。一声令下，小妖怪过来了，抬起猪八戒，我不在最底下，我不在最底下。谁听你的呀，光把猪八戒呀扔到最底下那一格蒸笼里了。盖上一蒸笼，又把沙和尚抬到第二格。孙悟空一看，该谈老孙呢，此时不跑，待到何时啊？就见孙悟空被捆的手啊，照背上奔，拔了一根毫毛，往外这么一扔，对着毫毛扑，吹了口仙气儿，叫了一声变，唰，那毫毛啊就变成一个孙行者了，仍然是捆着麻绳呢。那孙悟空啊，唰，真神早就跳出去了，使了个隐身法，跳到半空当中一抖喽，绳索脱落，孙悟空啊就在半空当中低头观看。那群妖怪哪能知道真假呀，见人就抬呗，就把这个假孙悟空抬到第三格，再盖一格，又把唐僧揪翻了。阿弥陀佛，我也得蒸吗？是啊，谁让你叫唐僧了呢？我叫唐僧啊，我们就叫你唐僧。唐僧啊，就把你蒸了，嘣，给扔到了最上层一格呀。那紧接着这柴火呀就架起来了，那顿时锅底是烈焰腾腾啊，咕嘟咕嘟咕嘟嘟嘟嘟，这锅底的水呀、啊、咕噜噜咕噜噜咕噜噜，这么一滚，蒸汽往上直蒸啊。哎呀，孙悟空在半空中一看。看这意思，那猪八戒沙和尚还能够挨得两滚，可惜我那师父啊，细皮嫩肉的又被放在最高一格，这只需要一滚呢、啊、就烂了，要按老孙不去救他，顷刻之间必然丧命也。那怎么救呢？孙悟空也有主意，在空中掐诀念咒，哦呜，把北海龙王啊给拘来了。那这一回的北海龙王正是敖顺的。那孙行者这个时候也已然躲到云端了，在云端里抱天绑头呢。敖顺看到孙悟空，赶紧过来参拜呀，北海小龙敖顺参见大圣。大圣有何吩咐啊？哦，我说敖顺，快快起来，快快起来，俺老孙是无事不敢相烦呢，你来看。说着话呀，孙悟空用手一指下面那炉子上的龙屉，看到那龙屉了没有？哦哦，哎呦，大圣啊，哎呀，感谢大圣啊，今天在此蒸包子，还想着给小龙我分享啊啊，我等着，等着什么呀？什么蒸包子呀？这不是龙屉蒸包子的吗？哎。那龙屉里蒸的是我师父唐僧啊啊，蒸的是唐僧啊，这我可不敢吃啊，小龙告辞，小龙告辞，你给我回来。我说敖顺呢，你怎么不听着人把话说完呢？你想说什么呀？我师父现在被魔王给拿住了，扔到龙屉里正蒸着呢，我叫你过来给我护持护持，千万不要让我师父被那蒸笼啊给蒸熟了，蒸坏了，这下你可明白了吗？原来是这样啊，不让他们被蒸熟了蒸坏了，对对对，那怎么的，你过去呀、啊、让那火呀不那么毒，让我师父在里头温了吧唧的，不至于伤害，也就是了。哦，好好好，这个简单，这个简单。嗯，就见敖顺呢把身子这么一晃的，就化作了一阵冷风啊，唰，就吹到了锅下边，围着这个锅炉啊，这么转三圈，再看锅底下那火苗子呀，不噜噜噜噜噜噜噜就发蓝了，哎，一点火气都没有了，是干着火，没一点热乎气。所以啊，在蒸笼里的唐僧、猪八戒、沙和尚没事儿，就笼中那温度啊， 还不如澡堂子呢。就这么着，一直蒸到了三更进食啊，都到了后半夜了。那这时三个魔王啊，吃着其他菜，喝着美酒，庆功嘛，也庆功到这个时候了。这老魔呀也有点酒足饭饱了。看来呀，这唐僧今天晚上啊是吃不成了。小的们呢，我们为了拿唐僧啊，已然好几昼夜未得睡眠了。现在把这唐僧啊放到了蒸笼里蒸，料想这唐僧也难以逃脱呀。你们呢在此用心看守，再派十个小妖怪去轮流烧火。
3: 我们呢这几天也累了，
0: 我们呢略略安寝，睡他俩时辰吧。等到五更天，天色将明，我琢磨着唐僧啊，连同那猪八戒怎么也烂了。你们安排一下蒜泥盐醋，等我们起来呀，正好也把肚中的酒食消化完了，然后空心受用啊啊！二弟、三弟，你们看如何呀？大哥所言极是，小弟我呢贪了杯了，也有点晕，现在吃唐僧啊也吃不出一个好歹来，干脆呀咱们明天再吃。三弟你说呢？我也同意，咱们明天再吃，咱们先休息一会儿。哎，休息休息。这三个魔王啊各自回转寝宫休息去了。孙悟空一看这仨魔王休息去了，心中大喜呀，赶紧按低云头来到笼子上空，在云端呢侧耳倾听。这么一听啊，坏了，怎么呢？怎么一点动静也没有？哎呦，别是被闷死了吧？啊，我光让那北海龙王在底下护持住，别被蒸死，他万一给闷死怎么办呢？哎呦，孙悟空当时心中一惊啊，踏着云摇身一变，唰就变成一个黑苍蝇，由打云端飞下来了，就盯到了铁笼阁外头啊，在这里仔细听里面有没有动静。这么一听啊，哎，别说，猪八戒正在里面呢，埋怨呢，哼，哎呀，晦气，哎，晦气。也不知道啊，是闷气蒸啊，还是出气蒸，我在最底下呀，我也看不见。就听见上面的沙和尚说话了：“二兄，什么叫闷气蒸？什么叫出气蒸啊？闷气蒸啊，就是盖着龙头呢，这出气蒸呢，就是不盖龙头，也不知道是盖着呢，还是没盖呀。”这唐僧啊，在最上层啊。听到了，哎呀，八戒呀，徒弟，我看到星星了，不曾盖龙屉呀。猪八戒一听啊，哼哼，那太好了，不盖龙屉呀，那就是出气蒸，看来今天晚上啊，还死不了。孙悟空一听啊，好家伙，在这里还研究怎么蒸呢？哎呀，既然三个人都说话了，看来呀，三个人是安然无恙啊。既然如此，嘿嘿，这孙悟空坏水啊，又出来了，飞过去崩，就把那铁蒸笼盖子呀给叼起来了，带着盖子飞上来了啊，帮把这笼屉呀给盖上了。哎呀，唐僧一看，阿弥陀佛，徒弟呀，盖上了，给盖上了啊！哎呀，我忘了不问了，我这一问呢，一定是惊动妖怪给咱们盖上了，这下子呀，咱们成了闷气蒸了，这闷气蒸啊，今天晚上必死无疑呀，嘿嘿。猪八戒一这么说话呀，沙和尚唐僧一听，当时啊眼泪全下来了。哎呀，活不了了，活不了了呀。两个人嘤嘤的在那哭起来了。 猪八戒说话了，先别哭，先别哭啊，我觉得呀，也未必死。
2: 嗯，
0: 这沙和尚生气了，我说二师兄啊，到底能死不能死？你怎么没个准主意呀？刚才呀，要是加把火，准死无疑。这一会儿啊，这烧火的换班了。你怎么知道的？刚才呀，把咱们抬上来的时候啊，我就觉得挺热乎的。可是烧了一会儿，这冷气反上来了。我烧火的妖精啊，赶紧添点柴呀！怎么那么吝啬呀？
4: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评书《西游记》，感谢您的收听。

0: 全本评书已经在喜马拉雅上线，搜索王风尘，更多节目让您一次听个够。
1: 您好，你订的外卖到了，
2: 谢谢。
1: 您请慢用，明年我将再考一次中国政法大学研究生。 Never give up, never retreat, 生活不会阻止我成为一名律师的愿望。
3: 你好，我是滴滴司机，请问您是5668乘客吗？
4: 啊，是。
3: 请您系好安全带。今天创办的餐饮店倒闭了，我从来没有想过放弃，攒够本钱，吸取经验，来年再战。
5: 拒绝躺平，找准方向，金子总会发光。
6: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7: 家里旧家电不舍得扔，旧衣服太多不知道怎么处理，月换新上线啦！旧衣服旧家电数码旧物，月换新回收帮到你，回收品类全，到账速度快。现在登录即时客户端生活号，扫描月换新二维码，你的需求都实现。
8: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9: 妈，吃饭了。
10: 我不吃，难吃死了。你是坏人，你是坏人。
9: 我妈妈今年75岁，得阿尔兹海默症已经10多年了。现在她已经不记得我，有些事儿对我们家来说就是一场战争。妈，你别出去，下雨呢。
10: 不用你管。
9: 妈，有时很累，很委屈，真想一走了之，可是不行啊，那是我妈呀。妈，咱回家吧。
10: 我不走，我在等我妈。
9: 天渐渐黑了，我忍不住说出了那句哄妈妈的话。妈，你妈在家等你呢。
10: 真的？
9: 真的。那一刻妈妈幸福的就像个孩子。
10: 我要回家了，我妈回来了。
9: 从那天开始，哄妈妈就成了我的日常。妈，吃饭了。
10: 我要吃糖，我要吃糖。
9: 妈，你妈来电话了，让你好好吃饭呢。
10: 吃饭，我吃饭。
9: 妈，你真棒。陪伴，我们可以做得更好。
11: 当笔尖在白纸上的每一次流转，当镜头捕捉到的每一帧画面，当音符随思绪在耳畔萦绕，你看到了，你听到了，你享受到了。你可曾想到过，他们的心血与汗水早已渗透纸张，他们的成果希望被你保护。当我们的停车位受到侵犯，当我们的室内采光受到侵犯，当我们的名誉、财产甚至自由受到侵犯，你会求助，你会举报，你会拿起法律武器。你可曾想到过，知识产权跟所有的合法权益一样，希望被我们保护，不容侵犯。人人保护知识产权，建设河北文明家园。

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午后两点，尝试一件新鲜事，让今天变得与众不同吧。
1: 金麦浪里守望乡土情怀，青山绿水孕育希望之光。河北三农广播。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爷爷说，他30岁那年，坐着牛车走出大山，赶了一天的路，只为去县里赶集，卖掉一年的谷子。爷爷青春的半径，就是从家到县城。爸爸说，他30岁那年，坐着长途汽车去省城，颠簸500多里路，在城市的工地上谋了份木工的活。爸爸青春的半径，就是从县上到省城。我今年也30岁了，承包了村头的荒山搞养殖。今天坐着高铁赶飞机，朝发夕至到上海参加农产品供销大会。下个月我还要到欧洲去洽谈。我青春的半径是遍及神州，通达全球。
4: 青春的半径见证着祖国的一路前行。
5: 每当看到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时，我便想到是祖国给了我安全的环境。
6: 作为一名小学生，我们应当认真学习国家安全知识，遵守国家安全法，为国家安全出一份力。
7: 国家安全包括了国家的领土完整、不受侵犯、社会秩序不被破坏等知识。
8: 这就是国家安全无处不在，这就是国家安全无人抵挡的中国力量。
6: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9: 我会用实际行动保卫祖国，
7: 做一个合格的时代弄潮儿。
8: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1: 春耕夏耘
4: 秋收冬藏，
1: 这里是绿色的家园，
4: 这里是希望的田野，助力乡村振兴，
1: 共建美丽河北。
4: 乡村振兴看河北。
1: 本栏目由河北广播电视台三农广播、河北省农业农村厅联合制作。
10: 助力乡村振兴，共建美丽河北。大家好，欢迎收听由河北广播电视台三农频率与河北省农业农村厅联合推出的乡村振兴看河北节目，我是宁欣。您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收听节目直播或回放，即是河北的简称，时就是时间的时。
11: 他们转行归田园，创新路上步履不停。他转行去养猪，养猪招法奇，大猪小猪都赚钱，一斤猪肉最高能卖到80元。
12: 一头母猪它就产崽，这个是十一头的话，就等于说我都卖6000多块钱。
11: 他养黑山羊，靠着节省这一招，一只羊能比以前多挣500元。
13: 你说这条就最靓的仔是不是？
11: 看他们如何在乡村舞台上华丽变身，带着大伙儿巧增收。
10: 张丽霞是唐山人，她从2014年开始养殖巴马香猪。那个时候，当地几乎没人养巴马香猪，大家都不看好它。可谁都没想到的是，张丽霞还真把巴马香猪养出了新花样，一斤猪肉最高卖到了80多元。更让大家伙佩服的是，张丽霞能在养殖场里赚到3份财富。 这里面有什么玄机呢？智富故事会，咱们一起去看看。
11: 这天一大早，张丽霞就带着工人来抓猪，她的养殖基地将迎来一批游客，这些猪将在接下来的活动中扮演重要角色。
14: 好，把这也发给。好嘞，
15: 走吧走吧。
11: 上午十点，游客终于到来，他们是从唐山市区过来的老师、学生和家长。
14: 大家上午好，
16: 一起说啊。
11: 养殖基地为游客们精心准备的活动就是小猪赛跑。
14: 精心讲解，一会儿咱们抱着小猪比个赛行不行？抱着自己喜欢的小香猪，一人抱一个，一共分两个孩子，这边是终点，从那边是起点，阿姨喊一二三咱们就开始，好不好？小选手，
11: 每轮比赛两位小朋友参加，每人挑一头小猪抱到起点，然后赶着小猪往前跑，谁的小猪先到达终点，谁就是这轮比赛的获胜者。
14: 预备，开始，开始！
11: 一声令下，这个女孩选中的小香猪迅速往前跑。而这个男孩选的小香猪却走走停停，状况频出。的帮助下，小香猪终于重新跑了起来，到达了终点。第一轮比赛结束，其他孩子也跃跃欲试。20分钟后，五轮比赛都结束了。
14: 小猪比赛好不好？
17: 好。
14: 开心吗，大家？
18: 开心。
14: 谁是第一名？真
19: 的没错。
14: 一会儿阿姨给个小小的礼物，小小的奖品啊。
11: 然而让很多人奇怪的是，忙活大半天却不收这批游客一分钱。大家都纳闷，这是图啥呢？其实开展这种一个月一次的免费活动是有原因的。
14: 学生家长如果他看着咱们这肉尝着非常好吃，小猪养的也非常好，是吧？咱们就是说他就有可能成为咱们的会员，咱们的目的就是锁定每个家庭的客户。推出的这活动有两
11: 活动结束后、啊、很多家长主动提出要成为会员，长期购买产品。在养殖场烤猪肉赚到一份钱很常见，能在养殖场里赚到三份钱，这让很多人好奇另外两分钱究竟是什么呢？

0: 这种猪是巴马香猪。
1: 巴马香猪的它这个长得非常小，你看它是两头乌，你看看它的头是黑的，它的尾也是黑的，还有就是它这边带一个白点，又短又圆，肚子大，小塌秧，这就是它的特点。
0: 巴马香猪个头不大，散养一年到出栏的时候体重也就110斤左右，一斤猪肉最高能卖到80多元。不光卖大猪，像这样出生20多天的小猪也卖。
1: 这一头小猪现在它的体重也就是10来斤左右吧，现在就能够卖到600多块钱。
0: 张丽霞是河北省唐山市人，以前做焦炭销售生意，最多的时候一年能净赚200多万元。后来焦炭市场行情下滑，生意不好做了，他决定转行。他先后考察了10几个项目，最终看上了巴马香猪。当时唐山市几乎没人养殖巴马香猪，他想抢占先机。
1: 一头母猪它就产崽，这个是十一头的话，就等于是我都卖6000多块钱，算下来这是一个非常可观的一个数字。
0: 2014年10月，他拿出100多万元积蓄开始养猪，在唐山市丰南区建起养猪场，又从广西壮族自治区巴马县引进了100多头巴马香猪。半年后，小猪仔陆续出生了。
1: 你看看，说我一进猪圈，我特别高兴，小猪也非常可爱，我非常开心，好像抱小孩似的吗？
0: 精心饲养的这些小香猪，生怕它们吃不好、睡不好。然而，正是这份喜爱，让它遇到了一个难题。
1: 当时都是这么肥的时候，你看就这么老厚的这个膘，没人买它。主要是当时的时候，这一头猪有120斤，肥肉部分都得打20斤。
0: 原来张丽霞那时候对养猪一点不懂，生怕猪吃不饱，每天喂5、6遍。巴马香猪本来肥肉就多，加上过量饲喂，等到出栏的时候，一屠宰发现肥肉太多了，没人愿意买，这给了他当头一棒。既然是因为猪肉太肥不好卖，那想办法让猪瘦下来是不是就行了呢？以前基地没有运动场，猪就在圈里也不出来活动，这回他决定建个运动场，让工人赶着猪运动。巴马香猪一天运动4-5个小时，跑了2个月，效果不错。可是新的问题很快来了，夏天到了，猪嫌热不乐意动，跑几步就想趴在地上，这可怎么办呢？思来想去，他琢磨出来一招，让工人在养殖场挖了3个这样的大土坑，还在土坑里灌上了水，让猪在土坑里游泳。
1: 巴马香猪啊，长到50斤左右的时候，它就开始长肥肉。所以说呀，想了一个好的办法，就是挖个坑，让这个猪运动起来，洗澡。
0: 他琢磨，让猪在土坑里游泳，既能让它们运动，又能在夏天帮猪降温，应该能行。
1: 你看，
0: 可没想到，巴马香猪不敢下水，直到现在，每批猪第一次下水的时候，它都要用这种办法来引导它们。
1: 就让他先在这边吃这玉米，
2: 能有用吗？
1: 有用。
0: 水边有好吃的，巴马香猪闻着味儿慢慢就过来了。吃完东西不用人赶，他们自己就主动下水了。
1: 游过泳的猪它效果特别好，他都不愿意出来，愿意从水里边。
0: 不仅想着法儿让猪运动，他还控制饲喂量，调整之后，巴马香猪的肥肉变少了。
1: 像咱们现在的这个肥肉部分，这膘它也就是2指还不到，是吧？也就2指的样子。你像这种就 达到咱们的标准了，看着肥瘦适中，非常好，品质也非常不错。
0: 烤乳猪是张丽霞以前外出考察时看到的一种特色做法，她把几位饭店负责人邀请到养猪场，请他们品尝。
1: 这肉也白一块，来给你个筷子。哎，豆哥，下手也中。
2: 下手也中。
0: 没事是吧？嗯。
1: 好吃呗，这味儿也好。
0: 大猪屠宰后卖猪肉，一斤最高能卖到80多元。像这样的小香猪就整头销售。猪越养越多之后，有个问题让他很头疼，

0: 是做一种药材，它是做的是隐基酶。
1: 这样不仅变废为宝，额外收获了第二份财富，一年光蚯蚓销售额就有60多万元。他拿出150万元美化了基地环境，开始对外营业，还设计体验活动让孩子们玩得开心。第一个项目就是让孩子们抓小猪。

0: 要几个？你刚才领养了两个了，这是第三套，对不对？你要不要？
1: 要。
2: 有了体验抓小猪的活动还不够，又设计了小猪赛跑活动。他还从十里八村淘来了织布机等老物件，让孩子们参观，还找来了石磨，设计了磨玉米体验活动。基地的活动项目丰富了，大人带着孩子来能玩上大半天，还能免费吃一顿饭，每张门票60元，游客依然络绎不绝。
3: 从上午不到10点钟到这儿，一直孩子一直玩到现在，就是觉得还是挺开心的。每一次来都能给你一个下次来我还会不会有一些更新颖的东西，就是比较吸引我们，不仅吸引孩子也比较吸引我。
2: 门票收入是养猪场赚到的第三份钱，当地人成立了巴马乡猪养殖合作社，周边100多户农户加入进来一起养殖。
4: 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三农频率的乡村振兴看河北节目，我是宁欣，致富故事会继续为您讲述。接下来咱们到黑山羊养殖大县四川省威远县看一看，这里的农户们养殖黑山羊能够变着花样赚钱。
2: 威远人的美好一天是用羊肉汤开启的。您可能要提出疑问了，炎炎夏日，这热乎乎的羊肉汤能喝得下去吗？
5: 天气都30多度，你们还是来喝这羊热羊汤吗？
6: 对啊，我们基本上一个月，大概要吃个6、7次吧，7月、8月、9月都一样。
7: 我们威远的羊肉汤可以从吃早餐到吃宵夜都可以吃，24小时都可以喝的。
8: 30伏天都吃不腻嘞，
1: 30伏天都不嫌热。
8: 哦，不热，
9: 热的美。
2: 每年威远人能消费山羊20多万只，威远羊肉汤馆的密集程度也超乎你的想象。整个县有200多家，
10: 一天3点24次，也是五角是基本上是10多年没换过门的这个门面。
2: 以前威远人消费的羊大部分还是从外地买回，本地人不太稀罕养羊，因为以前养羊并不赚钱。
11: 我想抓那一只。
1: 哎，这
12: 抓不住，
1: 哎，过来，
11: 来吧，下来吧。哎呀，这，哎哎哎，
13: 黑山羊的。
11: 对，
13: 没事吧？
11: 那你看看，这就是我们威远的黑山羊，你看它的鼻梁，鼻梁这里微拱的是吧？高鼻梁的，很帅的。然后它的耳朵最大的特点，你看耳朵，耳朵它基本上跟它的嘴巴齐平的，你看比一下，
13: 大耳朵。哎呦，
11: 对对对，哦。
2: 这是威远黑山羊，它的外表很特别。最典型的是这对大大的耳朵，这长相在山羊里可很少见。
11: 山羊的话，它比较有个性一点点，它喜欢，一群出来，然后它有自己的个性，喜欢去吃，独自有好吃的，可能偷偷摸摸的就自己去吃好吃的去了。这个鼻梁可好看，可好看了，是不是？
13: 小鹰哥，
11: 你来跟我讲话吗？哦，是这样的呀，
13: 你是这条。

0: 就最靓的仔，是不是？去吧，去吃草吧。来，去，往那边走。
1: 威远黑山羊外表特别，肉质也鲜美。羊是好羊，当地人也爱吃羊，可在以前农户就是不爱养，这到底是咋回事呢？更神奇的是，后来威远人养一只羊能比以前多赚500元。徐典英原本在广东做化工原料生意，几年前他来到这个山坳里创业，建起了养殖棚，还声称要成为威远养羊最多的人。
0: 我开始想得很简单，就觉得随便做一个山头就可以弄起来，第一次投入也就差不多400万吧。
1: 大伙儿对他养羊这件事儿都很不理解，原来以前当地养羊的人很少，是因为养殖规模都很小，技术也不行，养殖利润很低，因为没规模，销售也没话语权，经常被压价。
2: 这里这种羊贩子来买我们的，都要把我们价钱很压很低，我们根本不晓得外面好多钱斤。
1: 当地人觉得养羊是个赚不了钱的买卖，可徐典英竟然砸下了400万元要养威远黑山羊，大伙儿都搞不懂究竟图啥。
0: 羊咩咩，走。
1: 其实他是通过政府招商引资回到威远县的。当地政府很希望有创业能人加入引领行业发展，看好政府的扶持政策，也看好养羊的前景，他陆续投进去了1000万元。怎么多赚钱的办法还没想出来，不久后一个意外就出现了。刚刚运回来的500多只小羊羔产生了严重的应激反应，不停地流鼻涕拉肚子，给羊打针后也不见好转。徐典英很着急，这时候有一个人来到养殖场，转了一圈后说要给他一种东西给小羊羔们试试。
3: 我是用那个药食两用的这个草，就是这个药草，感觉就是人可以吃，羊也应该可以吃嘛。第二天我就跟他弄了几麻袋。
0: 当时应急的时候，他看我们就是每一只羊都要需要打针啊，然后感觉效果也不是说特别好，他就说给我配点中药来。
1: 几袋子中药渣可帮了大忙，救了这批小羊的命。
0: 这个用了之后第三天吧，效果就比较明显了，包括他就是有一部分拉稀的现象的，用了中药之后这些问题得到明显的改善。
1: 朱万刚是一家中药材加工厂的负责人，他们俩通过朋友介绍认识。朱万刚的工厂每年在加工中会产生大量的中药渣，了解到这个信息，徐典英有了一个新点子。
0: 你闻啥？
4: 小花那种。
0: 你闻得了这个味吗？
5: 这啥？
0: 鱼腥草，这是天然的抗菌素，羊吃了可以，就是说有点小的炎症啊什么的，吃了这个草它就自己就好了。
1: 他经常到山上放羊，知道黑山羊有吃野草野花的爱好。既然黑山羊能吃中草药不挑食，朱万刚的中药渣也很便宜，那可以拿中药渣给黑山羊吃，增强体质，还能节省一些养殖成本。他就提出收购中药渣，但是朱万刚却没有一口答应，还提出了一个要求。
3: 我就跟徐总说我要到江苏去考察，我们就开车就过去嘛。开车过去以后，看见那边养羊的规模挺大。
1: 以前当地的羊肉汤馆主要从江苏买羊，朱万刚他们到江苏看了一圈，回来没两天就找了过来，但他却不是要卖中药渣。
0: 他就问我一句，他说你现在这里有多少个股东啊？我说暂时还没有。他说我能不能入点股？哦，我是可以，这个事情啊，有的商量。
3: 我就感觉这个投资应该是划得来，还是想挣钱嘛。
1: 朱万刚提出要入股，成为养殖场的合伙人。原来正是这次外出考察，发现了黑山羊的大商机。多吃鱼腥草，
3: 看见那边养羊的规模挺大，但是他们的种羊，小羊羔基本上是从我们那个，就是我们四川，我们内江。这个周边那个收购过去的， 每只羊他们就是收购过去以后，然后养大，再把它卖回四川。
1: 一个干的是中药材加工，一个是新入行的养羊人，乍一听完全不相干，却就此开始了跨界合作，碰撞出黑山羊财富的新火花。朱万刚出资占股40%，他们俩合伙开始育肥黑山羊。让朱万刚都没想到的是，两人跨界搭档，第一年就节省了150多万元。除了中药渣，两个人还想了很多新点子。大伙儿发现很多没见过的东西一车车的往养殖场运。
0: 这个蒜皮。
4: 蒜皮呀、啊、
0: 对对对。
4: 哦，就是我们平常吃那个大蒜的皮儿。
0: 啊，对对对，你可以拿来闻一下。它是香味。
4: 对对
0: 对。对、嗯、也是羊很好的一种口粮了，它可以起到消炎杀菌的作用。
1: 大蒜皮算是给黑山羊的小菜，在羊的主食方面，他们琢磨出了新东西。
0: 长嘴皮相当于就是我们吃大米饭一样的，它会作为主食，15%左右的量。
4: 每一天
0: 。对。
4: 他们爱吃吗？这个？
0: 特别爱吃。要不我给你看看。
4: 好呀。
0: 你看一下。
4: 哦，都过来了哈。
0: 对对对。
1: 蚕豆皮、大蒜皮、中药渣，不仅降低养殖成本，也让黑山羊长得更壮更结实。
0: 我们的羊可以提前25天左右出栏，
4: 至少吗？还是最好的？
0: 最少都能够提前25天出栏。
1: 通过一系列的新招调整，养殖9个半月，到羊出栏的时候，一只羊能比之前节省成本至少500元钱。
0: 高个来整的，
5: 这个相当
2: 把这进来，我
5: 来小乖乖，过来。
0: 你看这个你体型好长啊，体型长，腿也粗。你看那个耳朵好长。
5: 耳朵也好，而且相当好。嗯。
1: 他们俩都有多年的经商经验，思想一碰撞，新点子又来了。他们在距离养殖场2公里的地方开启了农家乐。脂肪分布均匀、味鲜且无膻味的黑山羊肉成了游客的不二之选。靠着节省这一招，一只羊能比以前多挣500元钱。威远黑山羊成了赚钱的宝贝，越来越多的养殖户开始养殖黑山羊，也让黑山羊插上翅膀飞出了威远。以前不起眼的黑山羊也成了产业振兴的领头羊。
6: 唐山的张丽霞和云南的徐典英都是转行归田园，创新路上步履不停，他们用智慧点亮希望，带着农户们写出了动人的田园诗歌。以上就是本期乡村振兴看河北节目的全部内容，您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收听节目回放，即是河北的简称，时就是时间的时。明天下午2点，我们继续共话乡村振兴，再会。
7: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8: 妈，这几天家里都好吗？
9: 妈，给你买的快递到了吗？
10: 爸，最近老下雨，您出门可别忘了带伞啊。
8: 妈，我想你了。
9: 爸，回头我带你出去玩。
8: 妈，记得按时吃饭。
10: 好好好，哎，爸，我先忙了，回头我们再说啊。
6: 一句暖心的问候，不如一次暖心的行动。
11: 爸妈，我们回来了。
10: 爸，这是我给你买的按摩椅，你看按这里它就能够自动按摩了，腰不舒服就可以按这里。
6: 千言万语，不如回家一趟。

0: 给我妈远程点个外卖，饺子配俩小菜，再给我爸远程开个空调，天热别让他省着。哦，对了，洗衣机里面的衣服忘了烘干了。你看，我能远程办公，远程照顾家，科技让我好像无所不能，能隔着几千公里把生活安排得明明白白。
1: 饺子收到了，又乱花钱。我学了道新菜，等你回来做给你尝尝。你忙你的，不用回。
0: 可是我为什么就没办法远程和我妈一起吃顿饭呢？
2: 旅客朋友们，由哈尔滨西开往石家庄方向的
0: 妈，这次不远程了，我把自己快递回来。
3: 能远程世界，却远程不了陪伴。爱需要亲身抵达。
4: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5: 大明正德年间，常遇春后代常鹏英、康永孝与大明开国功臣后代郭启龙、李振鹏、胡忠颖五兄弟结义，在吴老侠的帮助下，辅佐朝中忠良徐延昭剿除奸佞反王。请听刘兰芳播讲的评书《风尘侠义图》。

0: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亲恶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5: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5: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评书记
6: 铜头铁罗汉法坤用八卦金锁兜底连环阵困住了小英雄长吉长鹏英，如果这大阵一晃动，长吉有生命危险。就在这关键时刻，长吉的师父老侠客焦芳到了。焦芳啊，认识法坤，告诉法坤你放个人，

法坤不干，萧邦出主意，那咱们两个就赌一回，如果我赢了你把我徒弟放，我要输了呢你随便。法坤说好啊，既然这样那咱们就赌一回，三掌赌输赢。行，得立个字据。随后叫秋山去取文房四宝。秋山有点不敢，为什么？他害怕呀，他知道这萧邦啊是威名远震，人称铁掌震乾坤，手中一口红毛宝刀，打遍天下无敌手。倘若是法坤输在他手，我的心血不是白费了吗？好不容易把长吉困在阵内，你跟他赌什么呢？就打呗。他哪知道法坤呢还顾个面子，同时呢他觉得自己本领不错，又狂又傲。快取去。这个长老师兄，秋山凑到法坤眼前，第一遍声音说，这字据不能立，萧邦那老匹夫非是泛泛之辈，倘若师兄万一不慎，一旦时机疏漏，我们岂不是赔了夫人又折兵吗？前功尽弃了，请师兄三思。这个嘛，法坤一听有道理，也想啊不打赌了，哪知那萧邦不饶人。哎，法坤长老，怎么不敢打赌吗？不敢立字据？就凭你宁王的替身啊。哈哈哈哈，这家老夫可发一笑啊。法坤听这话受不了了。萧邦，你不用歇了我，我这就给你立字据。秋山，快点。师兄不害怕？怎么，你莫非看不起贫僧竟长萧邦的威风，灭我的士气？你信不过法坤呐？那好，我这就放了姓常，立刻带我的徒弟们回山，你有本事你就自己捉拿长吉，从此有什么事儿你别找我，告辞了。说着法坤要走，可把秋山吓坏。师兄长老，我哪能看不起您呢？我这四明山还仗着你老人家给我当主心骨呢。扭头他大骂龙兵，混蛋，还不快去取笔墨去，耳朵聋了？是。龙兵答应一声，时间不大，将笔墨取来，写了三份文书，当场签字画押，三方各一份，就是法坤、萧邦和秋山。然后啊，萧邦和法坤商量，长老咱们如何比试？贫僧耳闻老侠客号称铁掌震乾坤，掌功驰名天下，我倒想领教领教老侠客的掌功，咱就一替三掌。好啊，长老你人称铜头铁罗汉，一定是硬功超群，你我就一替三掌，我不打你别的地方，专打你百会穴，怎么样？你要打我萧邦，可任意找地方，你看如何？中。法坤一听啊，合适。怎么打我百会穴？我叫铜头铁罗汉，不怕打，你的身上随便打，人再练硬功也有练不到的地方，我合适。萧邦说，好好，长老咱们谁先打谁呢？哦，贫僧听你的。那好，你先打我，主意是我出的，你打我三下，我再打你三下。好，既然如此，萧老英雄你可准备好了，你偌大年纪。哎呀呀，贫僧不忍，别说那个，为了徒弟，我就是被你一掌打死了我认命。来吧。说着他往那一蹲，来个骑马蹲裆式，舌尖一舔上牙膛，吸气沉于丹田，呼气贴于脊背，大小周天这么一回旋，
往下一沙桩子，嗨，竟把地面嘎巴一下踩进二寸多深。法坤一看，不由得倒吸口凉气，哎呀，萧皇的气功不善啊，没有千斤力气怎么能踏地二寸，我今天倒要小心了。再看那些债主都心里嘀咕，哎呀，这交方交得远了不得呀，恐怕法坤够呛。只见法坤把袖子挽了挽，抡起右掌，用十成劲儿使了八成，照定交方的百会穴，把手掌搬起来，还砰就是一掌。只见交方在那纹丝儿没动，固若磐石。大和尚倒退两步，暗暗的伸大拇哥呀，嘿，这交方功夫不善，能扛我这八分劲的，在当前武林当中没有几个。这回我用十成力量，嗨，看抡掌，砰，这一下，是那交方微微一动，前后这么一摘呗。这回法坤可大吃一惊，这交方的能耐已达到炉火纯青、登峰造极地步。我两掌没把他打倒，这第三掌恐也白费。这三掌要没生，就得放长戟呀，放长戟小事，我丢脸呐，谁不知道我是宁王的替僧？哎呀，有了，反正刚才他说了，打哪儿都行，我换个地方，我打你的头顶，你有准备了，我呀往你的心口打，那是致命之处，我把你心呐震碎。想着这，他再次的一翻腕子，奔着焦方的胸口猛地拍下去，这一掌可厉害。那焦方啊，再到家也容易叫他把气打散了。如果气打散了，几十年的功夫就化为飞灰。只听砰的一声，焦老侠客被打出一丈开外。这些贼可乐够呛啊，嘿，这一掌焦方不死也成残废呀。等大家定睛再看啊，这老侠客出去那么远呢，可姿势一点没变，还是骑马蹲裆式，气不昌出，面不改色。随后他慢慢站起来，长长的出了口气，好像刚才啊什么事也没发生，慢慢腾腾来到法坤长老面前。长老，我已经接你三掌，该我打你的了吧？这些贼人一看大吃一惊啊，心想坏了，我们的长老要倒霉，长老你要是聪明让他打，可是法坤哪能丢面子呢？好好好，你打吧。小芳说，长老你准备好啊，刚才蒙你承让手下留情，我交方总算保住了面子，这回打你了啊。站好没有？站好了。法坤也如法站立，沙桩收气，响气运到百会穴，再看那个地方鼓出这么大个肉包来，二目圆睁，炯炯放光。老侠可知道法坤功力确实不错，受过名家指点，高人传授，为人有倔强耿直，做事呢一丝不苟，言无二话。就是这次啊，被那宁王花言巧语给笼络过去，误入歧途，我要一掌把他打残废，未免哎太可惜了，应该手下留情。法坤长老，我要动手了，你可小心。说着把右手举起来一翻，这掌距离法坤头顶还有一尺远，法坤就觉得掌风逼人呐，哎呀，有千斤力量。大和尚明白，虽然我叫铜头铁罗汉，这回恐怕钢头也架不住这一掌啊。
我这几天的功夫恐怕要废呀！哎呀！

和尚把眼睛一闭，就等着给打死了。哪知道，他觉得掌风好像缓了一点，接着，砰的一下子，再看法棍被打的噔噔噔噔噔倒退七八步，扑通，坐在地上，立刻觉得心口窝发热，嗓子发甜，血往上涌。法棍用气一压，这枪血方才压回去没吐出来。萧老侠客急忙走过来，从怀里掏出一粒丹药，悄悄地送在法坤面前，低声说：“长老，如果信过交毛，快将此药服下，方保内脏不伤，否则得10年功夫才能复原呐。”弥陀佛！法坤把药收了，急忙扔到嘴里，他知道这是焦邦给自己留情了，不然我命休矣。这是群贼汪浪一乱，再看那108位小和尚也都发呆了，谁不明白呀？大和尚打老英雄三掌，可是法坤没接住人家一掌。长吉在阵中乐了：“嘿，还是我师父，不愧叫铁掌震乾坤。哼，铜头铁罗汉也不行啊。”再看法坤把药推起，慢慢站起来：“焦老侠客，实为武林高手啊。”贫僧输了，无话可说，话归前言，绝不失信。徒儿们，收阵！再看和尚，唰唰唰，迅速移动，立刻变成一字长蛇式来到法坤近前，把长吉棒，长吉三步两步的跑在师父近前，扑通就跪下了：“师父喂，多谢你救了我孩子，快起来，等等，看他们干什么。”再看大和尚对秋山说：“秋山呐，列队送客，这快送焦老英雄。”是，秋山无奈，只可命令人打开窄门，众人往两旁一闪，让出胡同来。焦老侠客，今天算你们胜了，我们来日方长，我这就传令放开黄河渡口，请保王守仁过河，请。求寨主，改日再会。法坤长老，请多多保重，告辞了。法坤站在那面红耳赤，一言未发。再说老侠客领着长吉下了山，直奔大营，在一路上就将自己这2年多的情况跟师傅说了一遍。焦邦连连点头啊，知道徒弟受了不少苦。他们不知不觉来到大营外，刚止住脚步，就看二义士郭云和李环从里边迎出来，看见了大师兄和师傅，哎呦，乐得了不得，赶紧给师傅磕头：“师傅，你从哪来呀？怎么和师兄碰上了？”“哎呀，师兄一夜未归，我们都急坏了。”“大哥，你上哪去了？大人急得一宿也没睡呀。”“兄弟呀，一言难尽，到里边再说吧。”大家来到里边，长吉才把四明山的事儿说了一遍。大家听完又惊又喜：“师傅，我们想你，你可来了，这回啊你别走了。”“哎，快给大人送信，告诉他我回来了。”“哎，好。”“哎，大哥，不知道为什么大人今天早晨闷闷不乐，有心事。”“好，咱们看看去。”长吉去见王守仁，王守仁一听说焦邦老侠客来了，赶紧出来迎接，把老侠客迎到里边，见立毕分宾主落座。长吉在师父面前不敢落座，在身后站立寒暄已毕，王守仁说：“老人家，您来得太好了，我正犯愁呢，我向您请教。您经多见广，不知道对山东习武之人可曾都了解？”“哎呀，鬼大人，什么事儿能敢说都了解呢？略知一二，不知大人问的是哪位？”“哎，老英雄，你看

0: 说着，王守仁从袖子里拿出一个字典递了过去。老侠客拿到手里打开一看，上边有四句诗，上写：盘古开天豪杰多，巾帼英雄有几何，则天皇后隋为首，难比金凤立高坡。焦邦看了看，不知道什么意思。哎呀，字儿写的可挺好。哎，大人呐，这字简是何人所写？我也不知道。昨夜三更啊，我收到这个字简。哎，大哥，你看看。长吉拿着一看，也不明白。哎，大人，昨天莫非公馆来了盗贼？哎，可不是吗？来了多少？可曾抓住？营中有无损失？嗨，别提了，没伤一兵一卒，没损一衣一物，他还不如把我一刀杀死，也免得这灭门之祸呀。哎呀，大人何出此言？嗨，昨天晚上的贼人把皇上的金牌盗走了，临走留下字典，本想问老侠客真是谁，可是你要不知道，本院上哪里去查？没有金牌，我怎么去济南呢？皇上知道，我就犯死罪。大人，这金牌放在何处？哦，他与天子剑、圣旨、金头玉棍、日月龙凤帐放在一个帐篷里，有四位大将军看守。大人，那你没问那四个人，这金牌是怎么丢的？哎，哪是丢的？明明是明目张胆众目睽睽之下拿走的。哎呀，还有这等事？那你说说。原来昨天晚上二更多天，突然从外边进来一个人，这个人短衣襟小打扮，面罩轻纱，进得帐就直奔帅案。这阵儿四位将军正站在桌案两旁，一看来这个人，扑向桌案，马上上前捉拿。这四员将前文我说过，都是大高个的壮汉，一个是伸手摸云渡天，另一个抬头望海渡亮，迈步过岭好大勇，低头看山好大猛。这四个人呢，两个使锤的，两个使棍的，四个人上前愣没抓住这个贼，特别是好大勇双锤呜的一砸，嘿，这个人滴溜一闪身跑到身后去，然后一伸手啪点中了穴位。郝大勇往那一站啊，亮相呢，等着照相呢，一动不动。杜天一看不好，抡大棍被这人砸来，这个人一闪身从他的腋下钻过去，等他收棍之际，那个人呢已经到了桌案前，拿起金牌往外就走。这三个大个刚要拦，只见那人一扬手，一道白光啊，这三个人一眨眼的功夫跳出帐外，就像飞燕一样离去。等那三员将追出门外，人已无影无踪，这三个人没办法回来了。解开了郝大勇的穴道，赶紧向王守仁报告丢失金牌的经过。哎呀，王守仁急坏了，什么人胆大包天竟敢偷金牌呀、啊，这是岂有此理！他这一张嘴之际，猛然从帐外呀、啊，飞进一把刀来，是飞刀。这飞刀直奔王守仁的哽嗓咽喉，这阵想躲都来不及了，只好闭目等死。哪知这飞刀啊，刚到面前就嘡啷一声自行落地。嘿，这个劲儿、尺寸找的这个好啊，众人的心才放下。王守仁睁开眼睛低头一看，这把刀上绑着字典，这就是那首令人难解的诗。王守仁把这经过说了一遍，老英雄，你说怪不怪？这刀明明向我飞来，哎，却到我的面前就落地了。你说他的万力不够没打中我呢，还是贼人不想杀我？焦邦听着话 手捻银髯，想了想，看来此人无意伤你呀、啊，是专门为送字典的。哎呀，这人打暗器的功夫、啊、可真够一绝呀！武林上有个讲究，撒手一学就是飞刀扔出去一学，卡手难练，就是掌握尺寸不容易。从身法之快来看，赵金牌送字典是一人所为，而且没有伤你的恶意。哎呀，这是为什么呢？大人，如果贼人想杀你，四个人守金牌，他还能够轻松的拿走，那杀你不易如反掌吗？只一刀一镖就足矣。我看此人大有来历呀、啊。守人点点头，沉思半晌。老英雄，既然盗牌送简是一个人，本院按诗意猜测，这一定是个女子。嗯，众人一惊，是女的，有何为证？你看上面写的，盘古开天，英雄多，巾帼英雄有几何？分明是说开天辟地以来，英雄很多，女子太少，没有几个。则天皇后虽为首，难比金凤洛高坡。就说历史上，武则天虽然当上皇上，成为天下第一女英雄，她做了45年天下，可是还是退出皇位，比不上她这只金凤凰能自由自在的落在高坡。他分明是站在女人的角度来写，故此是女人所为。老侠客，莫非此女子叫金凤？
1: 刚才您听到的是刘兰芳播讲的评书《风尘侠义图》。

0: 生活就是一个发音盒，每个人都在发出自己的声音。我的心是
1: 搞错了，再来。
0: 如果往盒子里加上点理解，加上点包容，加上点友善，最好还能有那么点幽默。和谐你我，构筑美好生活。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家里旧家电不舍得扔，旧衣服太多不知道怎么处理，月换新上线了。旧衣服旧家电数码旧物月换新回收帮到你，回收品类全，到账速度快。现在登录即时客户端生活号，扫描月换新二维码，你的需求都实现。
4: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5: 大师兄，师父和二师兄不见了，被妖怪抓走了。
6: 嗯，何方妖孽？
5: 是红孩儿，
6: 带俺去一去就回。
7: 妖怪哪里跑？
6: 小屁孩，快把我师父交出来！
8: 泼猴，休想！别想逼我使绝招！
6: 我倒看看你这小妖还有啥绝招！
8: 想救你师父，先问问我手里的三味真火吧！呵呵。哎，我这火怎么灭了？
9: 你这孩子，都说了不让你玩火，不听话，看你爹回去怎么罚你！
8: 娘，你怎么来了？我错了。
6: 加强未成年人消防安全教育，教育孩子不玩火。
10: 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梨园风，
1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梨园风》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我是宗昭。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邀您回味穿越时光的音韵，品读艺术家的百味人生，一起走进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罗慧兰的艺术生涯。
12: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与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择河北之俊才，举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梨园风特别策划，匠心打造河北戏曲文化专题《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11: 罗慧兰，一位在20世纪50年代便风靡全国的京剧旦角表演艺术家，他自幼学艺，原名秦兰英，艺名玉芙蓉。1951年冬正式加入马连良剧团，马先生为他取名罗慧兰。1952年夏，经马连良先生举荐，在上海拜梅兰芳为师。1955年后，长期与马连良先生联袂，并曾与多位名家同台合作。1961年，来到河北省京剧院任领衔主演，常演剧目《霸王别姬》《三娘教子》《贵妃醉酒》《宇宙风》《春秋配》《西施》等。在燕赵戏曲舞台上， 罗慧兰先生经历半个多世纪的风雨，始终为他挚爱的戏迷倾情演唱，真情奉献。他精湛的技艺和高尚的品德，为人们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和记忆。

0: 1933年农历5月28，南京夫子庙尾巷的一个满族人的家里传出一声清脆的婴儿啼哭声，一位女婴咕咕坠地，成为秦氏一族的新成员。父亲抱着她爱不释手，母亲也从疲惫的神情中绽放出了丝丝笑容。她的降生为这个温馨的家庭带来了无尽的欢心。父母给她起了一个温婉的名字，叫兰英，希望她能够气质若兰，温润如玉。这位女婴就是日后成为著名戏曲表演艺术家的罗慧兰。罗慧兰的祖上是满族人，她的父亲为了养家糊口，混迹梨园行，成为了六场通透的乐师。小兰英生在梨园，耳濡目染，学会了不少唱段。童年时期的她便长得十分漂亮，眉目清秀，小脸蛋白里透红，两只眼睛透着聪颖和智慧。1945年，12岁的她立下契约，正式拜师艺人潘奎芳，在南京的梨园公会举办了磕头拜师仪式。拜师之后，师父受宋代文人林升的诗句“金殿当头紫阁重，仙人掌上玉芙蓉”的启发，给他取艺名玉芙蓉。
1: 跟着我师父学戏呢，12岁开始学戏，16岁开始登台，高高的个儿，扮相也挺漂亮，嗓子又挺好，所以一唱呢，南京的人都喜欢我，就给我起个名叫南京娃娃玉美人儿，这都见过报。那个时候我在南京呢，就小有名气了，小有名气嘛，是吧？南京娃娃玉芙蓉嘛。
0: 秦兰英刚刚步入梨园，便令人刮目相看。她以俊美的扮相、珠圆玉润的嗓音、优美的身段和传神的表演而一炮打响，赢得玉美人的称赞。初唱即红的秦兰英自然得到了众多观众的拥戴，也深得梨园同行的称赞。1950年，她加入进步剧团，成为该团的三大头牌之一，从南京一路演到北京，红遍大江南北。这次经历也使他的艺术有了长足的进步，日臻成熟。秦兰英是怎样改名罗慧兰的？她的才华和艺术天赋又是怎样得到马连良先生的青睐？在20世纪50年代初，刚刚摆脱香港某些势力的纠缠回到北京的马连良，巧遇正在刻苦练功的玉芙蓉，随即把她吸收进自己刚刚组建的剧团。自此，秦兰英开始与马连良长期同台合作演出，这也是他艺术升华的阶段，也是马连良为他改名字的时期。因为优异的人才遇到了影响力巨大的名师，随时随地的言传身教，改名罗慧兰的他在艺术上得到突飞猛进。在他与马连良先生合作的6年间，随时随地会受到马先生的启发和指导。
1: 说起打一沙家来了，还有这么一个挺有格的意思，这个戏马先生啊，他是很会启发人的。就在无锡的时候呢，人家这个文化局局长呢就准备了一个这个旅游船去了呢，马先生呢他把我叫过去了，你听见了吧？我听见什么？你听见那水打船的那个声啊？我听见了，啪嗒啪嗒啪嗒嗒。他说咱们北方啊没什么船，你也体会不出来。他说你坐的船头啊，我跟你说，咱们不是演打一沙家吗？他说你多体会体会这个船上的这个劲头。马先生很会这个见到这个教育后代，这个给孩子们说戏的，这个时机他挺会抓的。

马先生非常重视西德，他常告诫罗慧兰，一个演员不要计较在海报上的位置，就是名字排得很靠前而戏演得不好，观众也会淡忘。要让观众在海报上找你的名字，这才能说明你在观众心中的地位。这些箴言对罗慧兰此后成为著名的表演艺术家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在马连良先生的教诲下，年轻的罗慧兰已是躬身易经，他与马先生同台演出的《四进士》《春秋笔》《苏武牧羊》等戏配合默契，相得益彰。而后

0: 在罗慧兰19岁时，她迎来了人生中一次重要的转折。马连良先生亲自搭线，将罗慧兰推荐给梅兰芳先生。梅先生对罗慧兰的表演非常满意。1952年夏，在梅兰芳的上海住宅，由马先生主持，罗慧兰正式拜师梅兰芳先生。
1: 那就后来是马先生的出面，作为介绍人吧，让我拜给了梅兰芳大师做徒弟，我就给梅先生鞠的躬，这算我就算

梅先生的入室在册弟子，入册的。梅先生给我们说了一出戏，说的叫宇宙风。梅先生穿上青靴子，哎，我让我们也带着青靴靴子吧，亲自给我们做的示范。这个我要说出来，为什么一辈子我也感恩不尽的、啊。

0: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遇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举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农民频率黎元峰特别策划，匠心打造河北戏曲文化专题《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黎元峰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我是宗昭。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邀您回味穿越时光的音韵，品读艺术家的百味人生，一起走进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罗慧兰的艺术生涯。罗慧兰正式拜入梅兰芳门下后，先后得到梅大师传授《凤还巢》《宇宙风》《贵妃醉酒》《霸王别姬》《三娘教子》等剧目，从此罗慧兰美名远播。1953年初冬，以贺龙为团长、梅兰芳、周信芳为副团长的中国慰问团赴朝鲜慰问，马连良、程砚秋等艺术家为总团团员，年方20岁的罗慧兰也在总团。他时刻注意学戏，梅先生演戏他总是十分认真地观看，每一个身段、每一个眼神、每一句唱腔、每一句念白都默默地记在心里，一有空便自己背戏，弄不明白的地方便要找师傅或其他老师请教，每天和这些名家在一起，学到了十分宝贵的知识。得天独厚的环境和学而不厌的精神，为他后来精湛的表演和优美的演唱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961年4月，罗慧兰调入河北省京昆剧团，随着时间的推移、政策的调整，罗慧兰的演出越来越多，影响也越来越大。她自己移植、改编并主演的《宇宙风》、《王春娥》、《武则天错断梨花案》、《江秋莲》、《堪舆串》等戏受到广大观众的赞誉。她主演的《贵妃醉酒》、《生死恨》、《沙家浜》等戏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

0: 罗慧兰的嗓子高音可直上云霄，低声洪亮浑厚，唱腔甜美透亮，如行云流水。她的扮相华美俏丽，表演细腻传神。罗慧兰所扮演的人物栩栩如生，她的表演贴切运用传统戏的程式，并发展创编了一些符合人物的形体动作。对于演戏，对于演好戏，罗慧兰先生有着独特的感悟。
1: 通过我唱念的心得体会，我把它概括的弄了五个字，这五个字要是掌握之后呢，那唱念的唱法呢，是会得到一定的成就的。什么字儿呢？就是字儿、气儿、寸儿、劲儿、味儿，这五个字。
0: 20世纪80年代末，罗慧兰率团赴天津，在中国大戏院演出。第一场演出的是全本的《春秋配》。这天开戏前，倾盆大雨直灌剧场，由于雨量过大，剧场内进水，前排的观众只好泡脚在水中看戏。第二天的《今晚报》载文“观众冒雨听梅腔”，描述了天津观众非凡的热情和热闹的情形。罗慧兰在台湾演出也受到热烈的欢迎。1996年8月至12月，罗慧兰多次现役台北，台湾申报以罗慧兰确实不凡为题，盛赞她艺术的精美。文中写道，演出生死恨，嗓子之佳，百口之清晰，却见其功行不凡，尤其脸上戏之丰富，每每让观众动容。在任协一场，短短几句念白却令观众抹泪，如此深刻之演出好几十年未曾看过，音色之美恐怕找不出第二个人来。报纸连续几天对罗慧兰的演出进行评价，那段日子台湾的戏曲观众关注的只有一个名字，那就是罗慧兰。

罗慧兰是一位为艺术而肯奉献生命的艺术家，多年来一直在京剧艺术上拼搏。20世纪70年代，他在河北省艺术学校任教时，以良好的职业道德和高超的技艺培育了不少京剧人才。现在他的许多学生或成为一级演员，或获得中国戏剧梅花奖，或担任了院团管理职务。1980年初，戏曲走向低谷，他出于对京剧事业的责任心，率先承包了河北省京剧院一团，任团长兼主演。短短几年中，他除了完成规定的演出任务外，又带领演职员们排演新剧目，使青年演员的艺术水平得以提高。罗慧兰的晚年因年龄和社会兼职过多等原因，业务演出渐少，但是他是一个闲不住的人，心里装着艺术，装着观众，凡有重要演出任务或是一些义务演出，他一定参加。1992年，他曾为南方赈灾义务演出5场，并应香港冀鲁同乡会的邀请，邀弟子们赴香港演出。梅氏传人中的佼佼者又在东方之珠引起轰动。纵览罗慧兰先生璀璨的一生，他始终将艺术视为无上的珍宝，始终将人民放在心上，始终在为祖国真情传唱。斯人已去，但那些经典音韵仍在人们耳畔回荡，正可谓梅门慧心，兰芳永驻。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梨园风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戏曲名家罗慧兰专辑就为您播放到这里，非常感谢您的守候与收听。我是宗昭，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156-3699 400-156-3699。
1: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3: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4: 每一张人民币都有自己独。

0: 着希望的萌芽，承载着日常生活的点滴，是千家万户，十元的蓝色，20元的棕色，构成了生活的多彩。从早餐到晚餐，从出行到购物，每一种颜色都在记录着生活的变化。50元的深绿，100元大钞的红色，见证着经济的腾飞。从全球公认的硬通货，到服务全球的数字货币，人民币正在世界舞台上绽放出愈发迷人的风采。中国金融力量，让你的世界更加多姿多彩。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好的产品叫名牌，
3: 好的大夫叫名医，
2: 好的健康节目叫
3: 全国十佳健康节目，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名医堂，
2: 汇聚京津冀知名医院600多位专家。
4: 一个是查一下出血的原因和
5: 你的问题，主要集中在脑子上。
4: 中医的中药辨证，
6: 要保证四种药，
7: 80%以上的肺部结节还都是良性的。
2: 权威健康指导，中西名医会诊，一站式健康服务。
3: 这里是大型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
8: Hello， 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河北广播电视台与河北省精神卫生中心联合开办的精神卫生服务年系列专题访谈。今天是第5期，我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肖彤。今天呢，我们请到的是河北省精神卫生中心儿少精神科的主任医师张旭静张主任，欢迎张主任。
5: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8: 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张主任。张主任呢，是我省在家庭系统治疗方面经验非常丰富的一位专家了。他是北京大学第6医院国内访问学者，中德系统家庭治疗师，中德系统式治疗督导师，在系统家庭治疗技术领域经验非常的丰富，尤其是对儿童青少年的精神分裂症以及双向障碍、抑郁障碍、注意缺陷多动障碍等有着非常丰富的临床经验。大家有相关的一些问题的话，需要咨询帮助，您可以在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名医堂的视频号以及即时客户端来留言，打在公屏上，我们会在我们直播过程中呢随时回答，帮助大家一些疑难问题。那张主任，今天咱们一起来关注的是一群来自星星的孩子。那有的朋友就说了，为什么是这样的一个称呼，叫来自星星的孩子？这是怎么得来的呢？
5: 其实我们说我们的孤独症啊，它是也叫自闭症，它是跟神经发育有关的。这些孩子呢其实是跟他有特殊的一些交往交流的一些模式和兴趣的一些爱好是不同的。那所以呢那这些孩子可能就会表现得跟我们正常的孩子是不太一样的。那所以我们把它称为星星的孩子，
8: 就是像是来自外星球，就是不在一个频道上。
5: 对，跟咱们正常的这种交流频道啊，交流沟通，它不在一个频道，所以就会觉得它会有一些特殊。
8: 他是听不懂我们说的话，是语言方面的问题吗？
5: 对，他可能有的孩子就不听，
8: 不
5: 说
8: 啊，
5: 不止，他语言不恰当。
8: 就是他知道说话的意思，是吧？
5: 对，
8: 就是
5: 他有的是懂，有的他可能理解他这一块，他可能理解你的情绪，理解的这个部分，他也会有一些落后。这是不同的。那还有一些呢，就是我们孤独症他会有一些特殊的专长。那比如说我们英国的就有一个叫斯蒂芬，那这个人呢，他是有一个叫人体摄像机。他用这个飞机在空中浏览20秒，他回来他可能就能把这个看到的这个城市很多的这种高楼细节描画下来。
8: 这种能力真的是一般是我们觉得非常非常惊讶，就不可能存在的。
5: 对对，他会有一些特殊的超能力，
8: 就看20秒或者20分钟，
5: 对，
8: 基本上就是过目不忘。
5: 对，
8: 而且有透视功能，
5: 非常好。对，他的记忆力会有的可能会非常的好，有的可能他的推理呀能力可能会非常好。比如说有的孩子可能他

0: 就是问他这一年的哪一天是星期几，他都能跟你说上来。或者他记公交站牌特别好。或者是有的孩子他可能在这个他听歌记忆的这一块，他的这个记忆能就很快就把那个歌曲给记下来，他就会唱了。
1: 听起来呢，他们真的是和我们普通的孩子还有我们普通见到的人是特别的不一样。那是所有的这个自闭症的孩子都会有一样特别突出的一个功能或者一个超常的能力吗？
0: 并不是所有的孩子可能都会有一些超常的一个能力。那其实我们还有50%的孩子他的智力可能是落后的，我们把它叫做伴随着就是智力的障碍。那大概50%他的低于智力低于70叫智力问题嘛，他有智力问题。那大概有50%的这样的一个孩子他可能伴有这些智力问题，他的能力相对来讲可能就会比较差
1: 啊。
0: 比如说他语言的能力，大概有的可能5-6岁他还没有语言
1: 哟，不会说话。
0: 对，不会说话。或者是说
1: 这个时候他能听得懂别人说话吗？
0: 他听别人说话的专注的能力也会比较差。可能也会，另外呢他可能就到处跑。他有一些特殊的一些兴趣。那这些呢他可能就是到他这个年龄段他应该去学会跟别人去交流沟通的这一块他也可能会比较差。他甚至可能有的孩子会有一些问题行为。那有的说就是你比如说我们有一个孩子在早期的时候他可能就会哭闹。然后他不能满足你让他到我们的屋子里面以后他就会特别的哭，他就或者是他就喜欢就光玩电梯。开关电梯。那或者是他有的孩子他可能就是会吐抓。或者是这种咬自己。
1: 但看起来其实也生活中有一些就是家里边就是说有比较淘气的孩子似乎也会有这些行为啊。
0: 但是这孩子这个行为他的行为就会特别突出。你比如说有的孩子可能在他几岁的时候该说话学说话的时候他还没有学会说话。他该跟别人一起去互动玩你跟他去指认一些东西的时候他不随着你去指认。他甚至可能眼光都不咋看你。那这样的话
1: 那基本上说这样的孩子不能够正常的就是到年龄去上学呀，跟小朋友一起玩呀，或者是正常的生活，这都做不到是吗？
0: 对对，很多孩子在这个能力差的时候他可能是做不到的。所以这些孩子就要我们要早期来发现来帮助他们。
1: 那其实早期发现对于这些孩子来说会有什么样的意义？因为我们之前也做了很多的疾病科普，包括最近几天呢大家一直在看我们的直播呀，也知道有病我们要先防，有病要早发现，早发现早治疗会取得非常好的效果。那对于这一群孩子早发现的意义是什么呢？
0: 我们自闭症的孩子如果早期发现他可能会我们可以及早的进行干预，比如说他的语言的能力，他的注意力的能力那包括他的专注的这一块，他可能早发现了以后我们就进行一些相应科学的这些干预之后呢，他可以就是跟正常的孩子逐步接近甚至有的孩子可以就融合到正常的学校去完成他的学业。他有一些能力，他可以以后大了他可以有这种能养活自己的一些能力。
1: 也就是说就是自闭症的孩子其实早期发现呢就是目的是为了让他们能够和正常人一样的生活。如果不去做干预的话，也许这一生他们真的就是在自闭孤独的过程中度过了。
0: 是的。那可能有一些个这种严重的这种自闭症的孩子可能到他成年依然是需要我们家人的照料的。所以给家人有可能会带来沉重的一个负担。
1: 并不是说就是早发现是为了治好，其实我们很多病早发现呢是为了治愈。比如说一些早期的像这几年大家体检的时候经常会发现一些肺部的结节，如果早发现的话，微小的结节通过早期的这个手术啊就能够实现这个基本的治愈。除了临床治愈之外，这个人真的就和正常人一样了，就健康了。但是对于自闭症的孩子来说，今天呢我觉得张主任给我们澄清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就是早发现的意义在于让他能够和我们一样是生活在地球上，而且是正常的生活，而不至于再有星星的孩子这样的一个称呼，是吧？所以说自闭症的这个一旦诊断出来并不

0: 能治愈，但是可以让他回归正常的生活，
1: 是，
0: 这是我们要首先澄清的一个概念啊。各位朋友正在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明堂的直播守护心灵健康同行精神卫生服务年系列专题的第五期，今天我们关注是来自星星的孩子。今天我们请到了河北省精神卫生中心儿少精神科的张旭静张主任。张主任呢，在省内是非常知名的家庭系统治疗方面的专家，那在这方面呢，也赋予了无数家庭一个重生的力量。今天呢，我们一起来关注来自星星的孩子，看看他们在康复和早发现过程中，我们家长和我们周围人应该给予什么样的科学正确的关注和关爱。好的，那张主任，咱们早发现怎么实现呢？像您刚才说那些症状，让我听起来都觉得一头雾水。小孩子在小的时候，可能很多时候都这样，比如说就是不交流这个事儿，我们经常会说贵人语迟嘛，就是有的人说话就是晚，难道说话晚我就要送去检查是不是有自闭症吗？
1: 你说这个，我正好就是我们其实来的时候路上，我们有一个朋友来跟我说这个事儿，然后他就说我们的这个有个亲戚家的孩子呢，他说到2岁半了啊，还依然不太会说话，
0: 2岁半了，
1: 对。
0: 贵人语迟，
1: 对，
0: 是有点太迟了。
1: 奶奶爷爷都说，哎呀，贵人语迟啊。但是实际上啊，那你再去详细的询问这个孩子呢，他可能就不太会表达他的要求啊。他只是在特别着急的时候，他想要什么，他达得不到的时候，他可能才会叫妈妈。
0: 哦，
1: 啊，
0: 只会叫妈妈。
1: 对，只会叫妈妈。然后再有就是呢，他就是想要什么东西的时候，他可以指。或者是他好多时候呀，他就只能拉着妈妈去拿东西。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会发现他2岁半嘛，其实我们很多2岁半的孩子他都可以我就记得我们有一个亲戚，人家就可以自己投垃圾，你帮他干什么，帮家长干很多很多事情了啊。那这是
0: 词汇量也非常非常丰富，
1: 对对，词汇量
0: 非常的正常交流没有问题了，
1: 是的。那他这个孩子呢，你看他的语言就很少，你教给他的这种单词啊啥的他可能都不会。
0: 那您第一时间想到的是不是这孩子自闭症？
1: 哎，对，或者是他这种智力发育落后了。那可能我们就要去看一看他有是不是有，那我就建议他，那你就来做个评估，是这样子的。那还有的呢，就是我们就是如果再早一点点，我们其实是有一些早期预警征的。
0: 哎，什么样的预警？
1: 咱们国家其实是有发布这样的一个早期预警征的一个部分。那比如说在2-3个月的时候，他还不会跟着你的这个随着你去视物。他视物的这块一般咱们的孩子他会跟着你这眼神他动，
0: 对
1: 对吧？
0: 对
1: 啊，那这些孩子他在这个视物这一块他可能就跟着差，跟随就差了。2-3个月的时候，
0: 就是你拿东西在他眼前晃，他没有什么反应，是吗？
1: 对对
0: 啊，
1: 然后呢，就是5-6个月的时候，他可能还是不太会跟你去目光的一个交流，
0: 对，
1: 然后你可能他这个叫他名字就没反应，就是我们好多孩子可能在稍微大一点几个月的时候他就知道了有这样正常的一个叫名字，
0: 他就
1: 知道看你，或者有的对你笑一笑，
0: 是的。
1: 那可能在他几个月的时候他还不太会做这个事儿。
0: 那是不是这个时候要怀疑他的听力有问题呢？
1: 对对，有的家长会这样去说，他会说我们带着孩子去查听力了，
0: 挺好。
1: 哎，对，挺好啊。那这个时候可能就是有一些孩子他可能就会去儿保科，那这个时候如果我们也可以去如果知道这样的一个，那家长可以有意识的来做一些这种检查，那另外一个做一些引导。那早早期我们门诊有发现，就是有发现可能比如10个月
0: 哇
1: 就有发现这样的问题。
0: 那您的意思，
1: 这些孩子他其实跟着亲近呀，
0: 那您的意思是就这些孩子实际上是生下来，
1: 是的，
0: 他是这个自闭症的话他就已经是了，
1: 是他是一个先天的一个问题，
0: 就是目前我知道咱们就是这个胎儿，就是新生儿呢会有一些听力检查呀，包括一些这都是现在国家强制要求的必须做的。那关于孤独症的这个目前还没有说强制要求进行一些检查，是吧？
1: 是的。
0: 那不看来是一件
1: 没有强制的检查，但是现在我们叫0到6岁的一个孤独症的一个筛查，咱们现在是已经形成一个政策了。
0: 那我觉得其实我们今天讲的这一点呢非常非常的重要，因为呢我这里有一组数字是在咱们国家现在的孤独症的发病率是1/3，也就是 1000名儿童。

0: 发现这样的孩子，尤其是在生下来短短几个月内，如果发现很早的回归到一个正常人的生活，这是我们千万家庭在生育下一代的时候的一个共同的愿望。那咱们记住这一点啊。刚才您说的两岁半算是很晚的吗？
1: 两岁半其实我们就说三岁以内，36个月之内都还好。
0: 哦，
1: 对，
0: 那还不错。
1: 嗯，是这对，嗯，就那这样的话，因为咱们就说嘛，好多时候可能到两三岁不太说话的时候，我们可能才会重视。
0: 啊，对，
1: 很多家长才会引起重视。
0: 嗯
1: 啊，可能在1-2岁的时候，1-2岁之内，可能就相对来讲，哎，就觉得还可以再等等。
0: 嗯
1: 啊，所以就是2岁以上，3岁之内，那这样的话，我们还算是发现比较早的，
0: 还算早的。
1: 哎，对，我们
0: 如果再早，会有更大的收益吗？
1: 是的，再早更有更大的收益。
0: 比如说月子里就发现了，
1: 那这个不太对。那确实，我们会说的月子里
0: 如果月子里就发现，有没有方法？
1: 月子里发现的话，那可能就是跟我们就是及早引他，然后去专注，然后这个部分我觉得还是有可以的。就是为啥？就是说有的孩子可能家长跟孩子互动少的那个孩子，他的那个孤独症这些孩子，他的能力就会差。
0: 哦，
1: 那我们早期跟他的互动，那可能这个部分有一些学会一些科学互动，可能会更有利。
0: 好
1: 啊。
0: 早发现还是意义非常重大。
1: 对，是的。
0: 那除了刚才您提到的那几点，就是在很小的时候，比如说互动啊，眼神交流啊，这些有问题能够算是发现的症状，还有没有其他的一些？
1: 我们有这种，其实有这种儿童行为发育问题的一个预警症的一个筛查表。那我们可以看到每个月3个月、6个月、8个月、12个月，那在特别小的时候，咱们刚才说的对吧，对声音的反应小啊，一引逗他的微笑可能就不太会看了。就刚才我说的不能追逐的那个是看东西，那么6个月的时候他发声就不太会，发声不太会笑出声，发音就少了，抓握差一些。那8个月的时候区分生人熟人可能就差一点。那么还有12个月啊，他有咱们有时候再见他可能会摇摇手，那这些他可能就会差一些啊，不会扶东西站立。那再有就是大一点了，1岁多了，就是没有语言，那他或者是很少的这种语言。那么再有就是特别重要的，就是我们会问这个家长，就是他会不会跟你眼神互动，他看你眼神互动好不好，
0: 看人，
1: 对，
0: 很重要，
1: 看人，对，看人也是一个，我们看人其实是社交了，
0: 对，
1: 这个就是面临社交的问题。而孤独症的孩子，自闭症的孩子，他其实是在看人社交的能力这一块他也是落后的，所以看人的这一点也很重要。那另外一些孩子呢，可能在你我他的这个人称代词他不太会，
0: 不会说，
1: 对，
0: 分不清，
1: 分不清那个我的你的，对，对啊，那我们有的话就是这是
0: 谁的，这就是会说话的，
1: 这是会说话的，对，有的可能不太会说话，那这个他可能就不太会啊。那么再大一点呢，可能就是他在这个学习的能力啊，然后这会比较差，甚至再大一点可能他就刻板的一些行为。比如说他把小车排成一排，一堆小车给排成一排啊，或者是只会垒高高啊，不太会去玩咱们一些创造性的一些个积木的玩法。那还有的可能就是他就是关注，特别喜欢他关注一些特殊的一些物品，比如说他喜欢玩纸片，有的喜欢玩洞洞啊，那有的可能就是玩一个小木棍他都能玩一天。啊，其实有的孩子家长就会说，哎，这些孩子可能他自己玩他自己的，玩的还挺专心的，
0: 他觉得挺好，
1: 这好带呀。
0: 哦，对对对对，比较省心哈。
1: 对对，这样呢，可能有的孩子家长就说，哎，他挺省心的，这个孩子从小你给他个东西，他就自己到那玩半天，或者你给他电视在那开开，他就那个动画片，他就一直在那看。
0: 这都是就是来看自闭症确诊以后家长回忆给您讲的。
1: 对对，
0: 哦，
1: 但是这个部分呢，可能我们就。再去问他其他的问题，他可能这些孩子他更多的，因为他自己玩嘛，我们说自闭，他交往能力差，他更多的是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那这个部分其实也是我们发现的，
0: 这是自闭症的一个非常典型的症状。
1: 哎，对的。会有一些刻板的一些行为，刚才说的把小车排一排，或者是他就只喜欢穿一件衣服，出门走就走固定的这种路线。
0: 这么多的症状，我们说其实任何疾病的诊断都会有一个，临床经常会说一个金标准。那对于自闭症的这样的诊断，咱们临床有没有什么金标准呢？
1: 我们其实自闭症的诊断它是根据它的这种社交的交往。

0: 网的这一块的来确定，我们都会有，比如说我们美国的一个诊断标准，然后包括我们叫是国际有一个 ICD-11，然后 ICD-10、ICD-11，它里面都会有我们相应的自闭症的一个诊断标准。那这个标准呢，大概是要满足，比如说社交能力的交往的这一块是差的，那么还有呢，就是有局限的重复刻板的这样的一些行为。那行为这方面，那根据这些方面呢，它达到一定的，这个持续的一定时间，我们就发现它早期嘛，就是在两岁或者是之前啊，它就出现这样的一个问题，而且影响到它跟人的交往，它的能力的这种提高的这一块儿，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考虑它是有这样的一个可能性。
1: 那一旦诊断之后呢，接下来就要进行早期干预了。现在呢，我们在我们的线下微信群里呢，有一位朋友说啊，他家邻居的这个孩子是确诊自闭症了。那他经常听到呢，这个家呢，这个吵架就是打架就是比较严重。他认为啊，是不是这样的家庭容易造成孩子产生自闭症？其实是关于自闭症的一个病
0: 不
1: 因的一个
0: 屈
1: 问题，
0: 哈啊，
1: 会不会
0: 是，
1: 跟家庭关系不和谐有关系呢？
0: 那这个其实我们叫心理社会因素，对不对？他家庭里面可能就容易吵架，容易争吵啊。那这个可能就是引起孩子可能会有一些情绪的反应。那正常的孩子可能会有一些情绪的这种难过呀、悲伤啊。那我们孤独症的孩子可能这个部分不是主要的问题啊。对于孤独症，它形成的一个主要的一个原因呢，更多的是跟遗传有关的
1: 就是
0: 啊。
1: 跟家庭环境没有关系，但是家庭环境差的
0: 会
1: 话，
0: 影响他
1: 会
0: 的
1: 加重他的
0: 后，
1: 病情。
0: 对，会影响他的这种能力的培养啊。可能夫妻关系本来就不好嘛，他可能都没有能力去照顾孩子，可能在这个照顾孩子的时候，他的情绪也会不稳定
1: 那比较危险的
0: 啊。
1: 一点是，这样的孩子将来如果这个成家立业去这个什么的有后代的话，有可能也会出现一个遗传的倾向，是吗？
0: 对，他也是会有一定的遗传倾向的啊，所以就会
1: 所
0: 比较
1: 以对
0: 清
1: 于
0: 楚。
1: 这样的孩子来说，早期干预让他回归一个正常的生活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儿。
0: 是
1: 那
0: 的。
1: 接下来咱们进入自闭症孩子的这个康复这个阶段，各位朋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您来到燕赵名医堂的直播，我是肖彤。今天呢，我们请到了我省知名的在家庭系统治疗方面非常经验丰富的专家，他叫张旭静。今天我们关注的是来自星星的孩子，一个自闭症的一个人群，这样的群体的孩子呢，如果能够早发现，就能够在治疗干预方面，让他们尽早回归一个正常人的生活，过上正常的生活。其实对于这群孩子和家庭来说，哎，真的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算是奢望吗？也不算是吧。如果积极努力的
0: 积极努
1: 话，
0: 力还
1: 做
0: 是
1: 到
0: 有
1: 一定
0: 很有
1: 程
0: 希
1: 度，
0: 望的，
1: 还是很有希
0: 对，
1: 望的。
0: 是的，
1: 那这个希望到底从哪儿来？接下来我们请张主任给大家介绍一下，究竟怎么做能够获取更大的希望？
0: 比如说我们家长如果就是发现我们的孩子出现就是咱们说的早发现，对吧？那发现了之后呢，我能够及早的带孩子去就诊，那么确定了以后，不管我们很多孩子家长来在遇到这个问题，我不太愿意承认。那其实我们更多的时候，我们对于我们专家来讲，可能就是他承不承认其实没关系，我们就会就是让他来认识到孩子的这个发育的这个社交啊、语言呀、这块能力比同龄的孩子已经落后了，哎，我们就会鼓励他来进行相应的这样的一些干预。那我们的干预呢，其实要正规科学的这样的一个干预啊。那比如说我们常见的一个应用行为分析啊，那我们这些的时候可能会有一对一的跟孩子去进行互动，我们去分析孩子的这个行为是怎么一回事儿。那比如说我们现在有一个小例子啊，那我们可以看一看。那就比如说，那这一个小时我们可以教孩子很多的这个东西。哎，你比如说颜色，它是什么颜色的？然后可以跟孩子来，去教他数字，哎，数数有几个轮子，然后他可以旋转，可以教给他，它叫旋转，还可以带着他一起玩儿，我们可以就是，比如说两个小车，你带着他跟孩子互动的时候，让他学模仿，他跟你跟随，你这样跟他动了，那他可能也可以去学这个部分。我们通过这样的一些行为，逐渐的让孩子建立他

0: 跟正常孩子的一些理解和认知的一个部分
1: 哦，
0: 让他的这个认知能力啊、专注能力，随着他这个过程里面他的语言的表达能力、沟通能力也会逐渐的改善。
1: 哎，我能问问，像这个小车适合于多大孩子？这个自闭症的孩子康复
0: 6岁以下的，
1: 6岁以下、
0: 其实6岁以上呢，我们也可以去做相关的这个部分，因为有的能力相对差的，可能我们也要去做一些细节的一些互动的这个部分。
1: 其实这里对于这个正常孩子是一个基础的东西，
0: 对，
1: 所以其实他们的康复要根据他们自身的能力，
0: 对，要去评估他们每个孩子发展到什么程度了。我们就要说什么 PEP 呀、VB MAP 呀，它有相应的评估，它哪个语言发展到哪个阶段了，然后动作发展到哪个阶段了，它的模仿发展到哪个阶段了，共同注意发展到哪个阶段了，那这个几个部分评估之后，我们再制定科学的一个训练的一个方案，每个孩子都会有专注他个人的个体的一个训练方案，
1: 都是量身定制的一个方案。
0: 对，是这样。
1: 就是说，也许他该上6年级了，但是根据他的评估结果呢，他还需要从1年级开始重新学习。
0: 是的。
1: 那这样的康复大概持续多久啊？
0: 我们都会说，其实孩子这个康复训练的一个黄金阶段在7岁6岁以下。因为这个时候正是我们的孩子认知的语言专注这一块的高速发展的一个阶段。所以就是那有的可能我们有个3到5年，这是孩子早期的时候，实际上这个孩子这种训练和交流啊各方面其实是要持续终身的。我们后期的话可能就更多的要专注这种情绪表达情感的这种交流的这一块，社交他的这种能力的训练的，那这个也是要不断的来终身的。
1: 我曾经见到一个这个自闭症的一个案例啊，它是在一个这个纪录片里播放的。这个孩子呢，其实已经是30多岁了。当他能够完成学业，并且开始走出家庭，跟父亲一起跑外卖的时候，做快递员的时候，就是这个父亲就特别高兴，然后我们隔着屏就能感觉到那种激动的感受。其实对于这样的孩子来说，您刚才说终身的一个持续，那这个确实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
0: 所以对我们很多孤独症的家庭来讲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挑战。
1: 那这个过程究竟都在做什么？您看6岁以下拿个小车呀，或者玩积木啊，这些东西，那就是对于再大一点的这个孩子，他们的康复过程会是在哪里完成啊？就是有没有机构，或者是到医院吗？还是到哪里？
0: 我们其实确实会有专业的很多这样专业的一些康复机构，那比如说我们有一些精神专科的医院那这个里面会有一些专业的一些康复机构，那么还有呢就是专门的一些这种孤独症的，有的是孤独症的家长或者是一些专业的一些人士他成立的一些康复机构我们国家就是比较认可的一些，他学有专门的这样的一些个比如说跟残联，就是其实还有很大一部分是跟残联签约的，那残联签约的他可能相对来讲他会更权威一些能力啊各方面他是要经过考核的这样的一些机构那么就是我们正规认可的，然后他有一些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要评估的是，就是这些机构他能不能根据孩子的一些特殊的状态，就是他跟评估孩子的当前的情况，然后一对一的给他进行专业的这样的一些指导而且过一段时间以后孩子的能力有提高那这个部分也是我们要去鉴别的一个部分。
1: 对，其实这对于很多的家庭来说，因为大家都不是专业人士嘛，究竟怎么去选这个专业机构？您看有位朋友就问了，康复机构什么样的是专业的，那这个怎么鉴别呢？张主任，
0: 他其实就是我们其实是有专业的康复师比如说 ABA 的分析师然后他有这种结构化治疗的一些康复指导师他有专门的这样的一些培训的一些经历这是这个
1: 就是先看资质，
0: 对，看培训老师的资质然后再看效果
1: 我们
0: 对至少对2到3个月以后孩子的能力啊他能够有提升他不是说你家长走吧，我只给你把孩子看好了，我就跟让你在这里就训练，然后我收了你的钱，但是你这个孩子效果看不出来。
1: 对
0: 那这个部分
1: 怎么评估？
0: 那就是他过一段时间，比如说过个2、3个月，他的这种语言 能力有一点点他提高了，然后或者是专注的能力，他原来的一些比如说原来总是哭闹呀，他能够静下来，能够坐在那里跟这种老师进行一个良好的一个互动啊，他有一些能够参加一些团体的一些听指令会有好转等等。
1: 那这样的一个评估，其实家长天天跟着呢，会特别细致的能看到，所以如果孩子有进步的话，自然就非常明确的就能感知到看到，但是这个背后确实是需要家长付出的一个努力，应该是比康复机构的一个专业的帮助之外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挑战了。这个您见的应该很多了是吧？
0: 对，你刚才讲的这点非常的重要，就是我们很多孤独症的孩子的家长，他很多就会研究怎么来帮助他的孩子。我们现在其实很多家长他们也会去发很多的这种朋友圈啊，然后这样的，对，他们会分享我怎么来对孩子进行互动的，我怎么来教孩子去买东西，怎么去乘公交车，怎么教孩子来洗衣服，他们都会去做这样的一些设计啊，然后分享给这些孤独症的孩子，他们有很多这样的一些社交群
1: 啊，
0: 那这样的话他们就是相互可以有很多的这样的一个支持，家长学会在日常生活里面时时刻刻来把它这个放到自然情，我们叫自然情境教学法
1: 自然情境教学法。
0: 对，那这个，那比如说来这边要开门，然后你就可以让孩子他可以不会说开门，但可以叫妈妈看你，那这也是一个一点的一些小进步，那这个时候也是孩子一个家长来训练他的教他的一个机会。
1: 那在这样的一个不断的康复过程中，其实需要家庭投入的这种经济支持是不是也非常大呀？
0: 确实是，这确实也是我们孤独症家庭的这种压力和挑战的一个部分我们就是孤独症的家庭，可能我们每个月如果就是在很多的这个机构进行康复的话，可能就是3-4千，甚至有的就是到10,000或者是有的是上万，可能是几十万这一年的一个投入我记得有一个就是十几岁的一个孩子，他们说我们曾经到青岛啊、北京啊各个地方都去了那可能有的地方可能一个月都要2-3万他的这个经济的压力特别大。有一个爸爸说，他说我们卖了一套房子，
1: 天哪
0: 卖了一套房子来给孩子来进行这样的一个训练，是他的经济的这个压力。
1: 他能自己在家完成吗？不花这个钱行吗？
0: 但是早期我们孩子家长他是没有这样的一个能力的呀。所以就是一个部分是进行的这样的一些机构，但是我们真的是叫家长，这是我们每如果咱叫说正规的机构，可能这个部分是很重要的。一个机构他不教会你家长怎么带孩子，那这个部分其实这是他的缺陷的部分。
1: 就是家长怎么带孩子是在训练康复过程中
0: 一定要学的，
1: 是家长要学的，
0: 对，
1: 也是这个费用里必须包含的。
0: 是的，
1: 也就是说其实他在这个机构的时间毕竟是有限，
0: 是的，
1: 在家庭的时间更长，那其实不管是机构还是家庭，随时随地都要再进行训练康复。
0: 对，20-40个小时的这样的一个就是如果一周能够满足这个部分，它可能它的效果会更好。
1: 就需要专人来做这个事情了。
0: 是的，
1: 这个家庭里会有一个人要专门陪着。
0: 对，这也是家庭的一个压力比较大的一个地方。那我们很多家庭可能就要有一个爸爸或者是妈妈有的可能爸妈妈没有时间，有的可能就是姥姥或者是奶奶有的也有爷爷的，那专门得有一个人来跟着照顾那这个照顾其实也是会，那有的家长就是比较特别重视的，然后可能就一个人辞职，
1: 哇，
0: 一个人辞职专门来陪护这是他们经济方面的，对经济方面，
1: 除了经济的投入，
0: 对，
1: 还有这个全家的
0: 支持，
1: 对，
0: 全家的支持，
1: 那
0: 还有的可能就是我们在面临的这个挑战的一个部分呢，就是家长的焦虑。
1: 焦虑，
0: 对呀，你孩子
1: 的不确定，
0: 对他们，而且在这个康复的过程里面，他会看，哎呀，那个孩子好了多少了，这个孩子我们怎么孩子比人家慢一点啊？他就很焦虑，
1: 很着急
0: 那还有呢，就是孩子，当孩子不能完成他的这个任务的时候，我们可能他孩子就是我们家长就会很急，甚至会对孩子发脾气。那这个部分可能就是我们这样的家长也是需要来照顾好自己了。
1: 那我想这样的家长肯定对医生会有非常大的期待，

0: 尤其是
1: 对。
0: 您给他一个，就是我恢复到什么程度，然后我多长时间就能做到什么，这样的这
1: 对，
0: 个
1: 是对我们
0: 期
1: 很
0: 待，
1: 多
0: 您能
1: 康
0: 满
1: 复
0: 足
1: 老
0: 他们
1: 师
0: 吗？
1: 可能要不断的去鼓励、去支持，然后让他能看到孩子他实际上他一点一点在进步的地方，这些可能就是不断的再去不断的给孩子去家长去做这种心理的支持的，然后指导的这项的一些工作，
0: 像阶段性的这种康复目标，我想肯定是咱们医生啊，专业的训练师来制定。那对于阶段性的康复效果，这个肯定家长会有期待
1: 对，
0: 啊。
1: 他是要有也有一个阶段性的一个评估，每3个月我们可能要进行一个这种能力的一个评估。
0: 这个咱们就是专业的康复机构会给一些承诺吗？比如说，我承诺您这孩子在我这儿待几个月就能达到什么样的一个水准，这个敢承诺吗？这个不是特别，
1: 对，我
0: 因为
1: 觉
0: 我
1: 得
0: 们经
1: 这个
0: 常
1: 应
0: 说
1: 该是
0: 看
1: 不
0: 病
1: 是
0: 也
1: 太
0: 是，
1: 专
0: 治
1: 业
0: 病也是讲究因人而异，是吧？
1: 对，是的，他
0: 这个
1: 每
0: 确
1: 能
0: 实，
1: 力可能不同。你比如说，我们可能就会告诉他，比如说我那个智力水平好的，我们会告诉他，你可能经过几个月的时间呀，或者是多长时间，孩子的能力应该会就是可能会跟同龄的孩子，他明显的会明显的好转，或者是接近，那可能能够，比如说正常上幼儿园。但是有的能力差的，我们可能就要告诉他，他这个在可能比别的孩子，他就要慢，别的孩子可能1、2个月能学会的，那他可能得要3、5个月，那可能就要把他的预期来调整一下，来
0: 这
1: 调
0: 是一
1: 整一
0: 个，
1: 下他的预
0: 确
1: 期，
0: 实是，充满了挑战哈。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名医堂。
0: 大家好。我们今天呢正在关注的是一群来自星星的孩子。今天我们请到了是河北省精神卫生中心儿少精神科的张旭静主任医师。张主任呢在儿童青少年的精神心理障碍康复方面有着非常丰富的经验，尤其擅长家庭系统治疗。那有无数的家庭，曾经被他赋能，给予了非常大的一些期望，那孩子也在这个过程中得以康复。大家呢，今天有关于我们话题讨论之内的问题，您可以提问咨询，我们随时看到就可以请张主任为大家解疑答惑。如果呢有儿童青少年心理方面的问题，包括一些家庭关系和谐的问题，还有亲子沟通的问题等等，这些呢您都可以提问咨询。另外呢，我们刚才特别强调了一点是，康复治疗要持续进行，这是我们精神卫生服务年的系列专题的第5期。今天我们共同给予来自星星的孩子一些关怀和帮助，尤其是对于一些家长朋友们，可能他们在这个领域已经研究的比专家
1: 是
0: 懂
1: 的，
0: 得不少了。
1: 是的，
0: 那这个时候，如果是作为一个这样的一个家长，他特别想知道什么，您能这个通过我们今天的这个直播，也给他们做一些分享，或者是一些什么样的知识点的一些讲解吗？
1: 我觉得就分为3点吧，第一点呢，就是我们，就一定要有信心，真
0: 信
1: 的是，
0: 心，
1: 对，一定要有信心，就是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持续的一个坚持，能够让孩子他一定是通过我们科学的干预，是一定是可以好起来的。
0: 要有信心，
1: 对，第一个就一定要有信心。那第二个呢，我们可以就是找一些资源，我们可以去当地的一些残联的一些机构，然后我们可以找相应的这些资源的一个部分就近干预。有的家长确实会寻找很多就是好多大的这样的一些机构，实际上对他们来讲，经济的承受能力可能也是会非常的大，挑
0: 就
1: 战
0: 是
1: 也是
0: 残
1: 非
0: 联
1: 常
0: 现
1: 大。
0: 在有开办了很多的这样的一些康复的项目，针对这部分孩子，它的费用是非常的，就是 就是有支持的，
1: 会有一定的支持的。比如说，他有这样，我们残联其实是，目前来讲，咱们我们就是我们那边保定那边的话，大概是18000的，一年大概有18000的这样的一个补助。那可能有的这种省市，它还会有另外的一些资金来投入这个部分，可能有的是2万到3万。那如果有的地方呢，它的这个医保的这种支持要更好一些，可以开辟这种日间的一个康复报销的话，那这个部分可能有的可能大概到2-3到5万这样子，他一年就可以获得这样的一些支持。那这对一个家庭来讲，其实这个经济方面的压力也会小很多。
0: 对
1: 啊，这是方面的，这是找资源的一个部分。
0: 找资源，
1: 哎，对，那还有一些就是那同这些家庭。可以有一个这种相互帮助照护的这样的一个部分，这个也可以就是让他们有一个喘息的一个时间，那这个是也是比较重要的。那还有就是，孩子后期他能不能就是在周围找到他的相应的，就是他好一些之后，他可不可以找一些融合的一些学校，就是社会的一个包容，这我们其实现在这样的一个节目也是为了，能够有让大家对这个自闭症啊、孤独症啊有更多的了解，我们社会更多的来认识这些孩子，能够给这样的一些家庭能够提供更多的这样的一个帮助。然后他如果我们身边有这样的一个孩子，我们不去歧视他，这个社会的包容性会更好。
0: 对，就是他达到什么程度能够入学，跟着正常的孩子在一个班上学，这个其实是自闭症孩子的一个康复的一个关键节点，是吗？
1: 是的，是的。
0: 这个会达到什么程度可以申请入学？
1: 那比如说第一个，他能够在哪里坐得住？
0: 哦，
1: 对吧？你很多孩子
0: 一节课40分钟，
1: 他
0: 得坐得住，
1: 他能在那里坐得住，能够听人家老师在那里听人家老师去讲，有一些简单的一些交流互动，然后比如说我们也是会有一些融合，就是学前融合班的一些训练，那会就是教给他们，就是能够在听老师的这种课堂的这种指令，能够让他们轮流的做一些事情，然后知道我可以举手那可以就是听老师学的那些知识，他能够做一些简单的一些记录，等等，
0: 这样的就能申请入学了。
1: 对，
0: 那这样的孩子入学，比如说他恰好该上5年级了，这时候他应该去上几年级啊？就5年级之前的一些学校的教的一些知识，是已经在机构里或者在康复的过程中已经学了吗？
1: 他的年龄到5年级了，那可能他的能力不一定能到5年级，那可能还得要根据孩子的那个，
0: 可能要插班到1年级。
1: 哎，有可能。有可能他，我比如说孩子家长有也教过1年级的一些知识了，那有可能插班到2年级或者是3年级，
0: 这比较有挑战对孩子，
1: 对，
0: 是吧？
1: 对，大部分的孩子可能我们有的就是跟幼儿园去融合的，那还有就是那他因为他有的比如说3-5岁，他恢复的还挺好的，那可能就去幼儿园去做这种融合，半天康复机构，半天的这种幼儿园，那还有就是到小学，他经过好几年的这种训练，他的能力相对来讲也比较好，可能有的孩子就想着去小学里面去参加正常的这种教学的一个活动，那家长会有些担心的，也可以进行这种融合的一个训练。
0: 到小学阶段就去小学里的相应的班级。
1: 对，
0: 这个在目前呢，对于这个群体的孩子，国家有没有一些政策呀？还有就是医保方面的一些支持呢？
1: 对，我们大概我应该是了解过，大概有29个省市其实是有这种医保政策的一些一些相对的一些倾斜的。那么它会有一些相应的，就是有的是日间的，有的可能是住院的，它的一些政策补助的一个部分。那咱们现在新的这种医保政策也就有专门的这种康复训练团体个体呀，或者是这种康复训练的这种家庭啊等等，这些相应的这些指导的这个国家的咱们叫说收费项目呀，或者是这种项目就把它更容易让大家来接受的一个部分，它这也放到以后放到医保的一个这个报销的范围里面。我们能看到国家也在做相应的这个努力。
0: 这太好了。 那随着咱们这个医学技术的不断进步呢，肯定会有更多的一些新方法、新技术出现，能帮助自闭症孩子的家庭回归一个正常的一个生活状态。那各位正看的直播是我们今天的一期关注来自星星的孩子，关注自闭症孩子的及早康复以及早期发现。那今天呢，通过张主任的讲解，我们了解到了这个群体呢，其实在一生下来，就是在3周岁之前，如果能够早期发现的话，对于他回归正常人的生活、语言、社交以及认知等等，包括智力方面的发展至关的重要。那对于持续的康复的信心、资源以及耐心，还有长久的一个社会支持，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来自河北省精神卫生中心。

0: 婴儿少精神科的张旭静主任在这方面也是做了大量的研究和工作，那临床呢经常会接诊这样的孩子，也给予他们更多的专业的帮助。那今天我们这期呢直播也是通过张主任做客呢，让更多的朋友了解这方面的知识。如果您和您身边出现了这样的一些孩子呢，我们要更多的给予他一些关怀和帮助。当然这些关怀和帮助呢是和我们正常理解的可能不一样。那这一点我们接下来请张主任给大家介绍一下。那这一部分人我们如果想给予关怀帮助的话，除了您刚才说入学的时候需要能给开绿灯是吧，多多的这个关怀他们之外，我们作为他们生活在他们身边的同事也好，同学也好，或者邻居也好，我们需要做点什么？
1: 你说到这一点的时候，我就想起来，就是因为我们是儿少精神科的病房嘛，然后我们也会有一些孤独症的孩子，然后在我们孤独症在我们的病房里面住院。那我可能就是因为有的孩子他可能就随意跑到别人的房间里面，或者是随意拿东西啊，或者是这种跑跑跳跳的，然后很多家长可能就不理解。那我们可能
0: 就说没人管呀，怎么？
1: 对对，家长也不管呀。那我可能就会把这些我们的家长就是统一来开一个这种宣教就这样的一个宣教会，就是告诉他们，我们这些孩子他是有一些特殊的一些部分的他可能就是在听你的这个在他听不懂你的很多的这种语言的这个部分，另外一个他在就是这种专注啊，他的这个能力的这一块可能是需要我们能够理解的能够让他知道他有些个他在跟他同龄的这个孩子来讲，他的这个注意力呀和这种听语言这个反馈的这个能力他是差的所以希望我们这是一群特殊的孩子希望我们能够对他的这个行为多一些包容，比如说当他出现这些行为，你可以制止他但不要去责备和他推打他那这样的一个部分，那么很多家长其实是能够理解的
0: 可以正常制止，比如说这是我的东西不能拿走可以这样是吧？
1: 对，我们可以制止他的行为，他可能在听你的这一块的就有点差但是我们可以把他拉住，然后可以把他带出来
0: 就是说我们也可以像反馈正常的孩子那样给他们反馈，但是呢更多的要给一些支持，不要有一些特别暴力的一些东西出现。
1: 对，
0: 这样会给他们带来一些负面的影响是吗？
1: 对，
0: 比如说就是大喝一声啊，或者是就是这个打呀什么的。
1: 对，
0: 这些会怎么样啊？对他们
1: 那这些孩子肯定他其实也是有情绪感受的
0: 也是能感受到你在对他
1: 友好，还是就是他对他对发火或者不喜欢他其实是有情绪感受的，只是他不太会表达。
0: 那我们让他们感受到更多的是友爱和谐，
1: 对，友爱和谐，然后能够获得理解。
0: 可是我有一个疑问就这并不是真实的社会啊其实真实的人际交往之间各种情绪都是有的呀有爱，当然也有这个，比如说歧视啊，或者是这个，总之有很多很多的情绪，这不是也是一个正常的环境吗？
1: 对，那其实我跟你讲，我
0: 会不会出现过度保护？
1: 会有的家长可能会特别的这种因为他自己这种，一个是他对孩子是有一些病耻感的那他就会保护得特别的细那可能在跟别的孩子他别的家长如果有误会的时候，他可能家长就会有很大的一个情绪。那再有一个就是只是过度保护的一个部分那还有的就可能就是不太理解的，有的其实我们还有一种叫阿斯伯格的一些孩子他是有一些社交能力，他愿意交往他也可能他的成绩也会很好我就记得有一个孩子来讲的话，他是他跟我们讲，他这个爸爸妈妈来找他说，这个孩子他语文数学可能都得要八九得到差几分
0: 90分
1: 一百
0: 分
1: 对满分然后有一回他说我数学差了3分然后老师说你这个怎么回事儿，然后孩子就说我数学不好就哭然后就是来讲这个部分。那我们其实因为爸爸妈妈也很苦恼，就是说孩子怎么这样了他还这么难受啊然后因为孩子就会觉得老师说我必须得考 100分，或者我成绩得特别好，那差几分他就会哭，他说我数学不好。
0: 他有不高兴的情绪。
1: 他有不高兴的情绪，因为这个孩子，你想想，他能够跟着这种初中来学习的话，他肯定是有能力的。
0: 对，
1: 他的学习能力、智商还是很好的。
0: 对，
1: 但是他在就是理解这个，我差这么几分，其实问题不大，我可能只是这一段时间稍微有一点点这个题目没学好啊啥的，这是咱正常孩子可以去理解的这个部分。
0: 是的。
1: 但是他被批评了以后，他就很难过，他就跟家人去发脾气，那我们跟家长去可能就是要去沟通的，可能他在这块理解的时候，他难过的时候，我们要可以帮他去表达这个部分，你听老师说你这个差了三分，你挺难过的，这个是帮他去做情绪的表达的这个部分。
0: 就是他哭了以后是一种宣泄，我也能理解他算是一种表达，
1: 对，
0: 但是如果让他再用语言表述出来，这是他在进行
1: 困难的，对，这是他困难的地方。那我们家长也是可以，你比如说我在跟家长说的这个部分的时候，
0: 对，
1: 他就能够理解了这个部分，跟他讲完了之后，怎么跟这个孩子，当他有情绪的时候，能够陪伴他，能够安慰他，能够理解他这个情绪的话，那可能就孩子就会好很多。
0: 其实我们直播间呢有朋友说，自闭症的孩子某一方面都是天才，确实，也是对刚才张主任讲解的一个反馈啊，也欢迎大家多多的在直播间反馈，以激励我们更好的为大家做健康服务方面的一些科普内容。好的，燕赵明音堂的直播间我们再继续，今天我们关注的是一群来自星星的孩子，直播间我们请到的是我省知名的在家庭治疗方面非常有建树的专家，来自河北省精神卫生中心儿少精神科的主任医师张旭静张主任。张主任呢平日里接诊呢也来自于很多的家庭关于自闭症孩子的一些困惑和疑难问题。今天呢大家如果恰巧您看到了直播间，恰巧您如果身边或者自己家里正面临这样的困境的话，可以请张主任帮您一对一的在线指导。那有朋友问呢，张主任的出诊时间也方便在这里告诉给大家，以便于我们说所有的，其实我们线上的这些科普呢，就是为了大家了解掌握一些这方面的知识。但是您要真是看病治病的话，我们还是要到医院去面对面的和医生来对话，来面诊，看到孩子才能治病，是吧？您的出诊时间也告诉给大家。
1: 我们医院现在是有专门的儿少精神科的一个门诊，那我的一个出诊时间是每周一的全天啊，还有是每周三的一个全天，周一是大部分的一个。就是大概我们会有48个号的一个开放，周三呢可能我们相对来讲是发育门诊，那这个时候会有一些部分我们可以做一部分心理治疗，那还有一部分是针对发育的障碍的一些孩子来进行一个诊疗。周一和周三，
0: 周一周三全天。其实很多的我接到门诊呢，很多的这个家长呢其实都希望张主任能把时间再多留一些给到周三，因为在心理治疗方面是张主任的特别强项哈。很多的其实出现儿童青少年心理障碍的精神障碍的一些患者朋友，小患者朋友，需要更多的这个现在讲究是药物治疗和心理治疗同步进行，而且呢在张主任的这个家庭系统治疗方面，在这些孩子身上有非常好的一个显现哈。这些方面呢就是家庭整个系统的变化带来这个孩子的变化，所以说心理治疗中的家庭系统治疗可以说是在助力孩子康复的过程中起了非常非常重要的作用。这一点呢我们也希望更多的家长朋友们能够了解和认识。那借一点时间呢给大家讲讲，刚才我们直播间有位朋友反馈呢，我们来看一下，他说遇见自闭症的儿童跟他打招呼会让他觉得被关爱一点吗？
1: 会有。对，因为我们有的孩子他是愿意大家友好的来跟我们来互动的。
0: 还有一朋友说呢，自闭症的孩子是不是专注力强，怎样更好的培养成才呢？
1: 我们说的专注力强是他专注在他自己特别喜欢的一些事情上，是他自己感兴趣的一些事情上的时候，他那个专注力是强的。但是他实际上跟我们周围我们需要比如说需要去学习一些知识啊，跟人去互动的这一块，他可能专注会弱一些。所以是他是不同的面。
0: 就是我理解，就是这位观众的他的意思是，能不能借助他专注力强的这个地方，给他把长板做得更长，成为他的一个特。

0: 特长。
1: 哎，我觉得这是可以的啊。比如说，我们其实在训练的过程里面，也是要利用孩子的这个他喜欢的、专注、感兴趣的地方，然后来拓展他的兴趣和专注。这是可以的。
2: 最后呢，我们想请张主任给大家介绍一下，就是因为现在医学在不断的进步，就是很多的疾病其实在原来是一个难题，但是到后来逐渐被攻克了。在自闭症的治疗领域，有没有就是这个已经攻克了，让有一款什么良药哈，一吃马上这个孩子就好了，有没有这种趋势目前？
1: 其实目前来讲，我们说就是除根儿啊，或是这种彻底治愈的药，目前来讲还是没有研究出来的。我们目前来讲，就是咱们国内推广的一些这种粪菌移植的这样的一些技术，是有在
2: 粪菌移植。
1: 对对，粪菌移植早期是用来治疗这种溃疡性结肠炎的，但是现在就会发现我们这个儿童的他的那个肠道菌群出现问题，那可能他对于这种孤独症的这个肠道菌群，他用正常菌人群的这个肠道菌群来代替，有一定的一些治疗的作用，但是他也不是说就把这个自闭症的孩子给治好了。
2: 那现在在咱们医院用开始用这个方法了吗？
1: 我们现在在申请这个新项目。正在这个项目正在，这是刚才这是才不到半年的时间，正在进行。我们前期也跟上海包括咱们石家庄的一些这种机构来进行这样的一些合作，做过这样的一些科研，有一部分孩子是有一定的效果的。
2: 太好了。有没有一些什么基因的技术啊什么的，因为这个高科技嘛。
1: 我们会有这种比如说专门的一些比如说哪些个这个基因可能会有一些替代的这样的一个作用，但是目前也是在这样的一个科研的一个研究的一个过程里面，还没有完全的一个普及，但是我觉得这是一个好的一个部分，就是希望。
2: 对，这就是希望哈。
1: 对，
2: 其实今天我们的主题在宣传海报制作的时候就说自闭症家庭的希望与挑战，其实虽然面临着无数的挑战，但是有着这么多的医学专家还有我们全社会共同关爱构建出来的这样的支持，我相信给自闭症家庭以及自闭症儿童带来的希望远远大于他们的挑战。面临挑战我们在一起，燕赵明医堂，我们下期节目再会。我是肖彤，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再会。
3: 家里旧家电不舍得扔，旧衣服太多不知道怎么处理，月换新上线了。旧衣服旧家电数码旧物月换新回收帮到你，回收品类全，到账速度快，现在登录即时客户端生活号，扫描月换新二维码，你的需求都实现。

0: 推开异乡的家门，屋内炉火正红。
1: 祝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赞。傍晚六点，准备开启美好的家庭时光吧。
1: 乡音传递希望，电波连接城乡，河北三农广播。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
4: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丝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5: 国内第一次大革命时期，孙中山、黄兴等一批革命者历经10次失败，推翻了清政府。评书《民国风云》讲述波澜壮阔的民国历史，带您重回那个风起云涌的年代。《民国风云》，田战义播讲，欢迎收听。

永年接触任务以后非常高兴，第二天立刻启程回国，到湖南湖北去联系哥老会。孙中山、陈少白、郑世良三个人这一天正在研究上一次起义失败的原因，还有这一次起义的注意事项以及具体的规划。就在这个时候，猛然间就听见外边梆梆梆有人敲门。孙中山立刻起身来到门前，把门开开，眼瞅着从外边走进一个人来。孙中山、陈少白、郑世良三个人定睛观看，一看见这个人呢，三个人立刻就是一愣，是大吃一惊，没想到他会在此时此刻出现在面前。谁呀？就是上次广州起义失败第一个逃跑的那位杨屈云。孙中山没想到这个时候杨屈云会来到这个地方，孙中山脸色突变呢，立刻就沉下来了，瞪着两只眼睛紧紧盯着杨屈云。陈少白看到这种情况，心里明白最了解孙中山的性格呀，他是有什么话憋不住。因为上一次广州起义失败，杨屈云开始是争权夺利，要当兴中会的总会长，还说什么革命成功以后他自己要做总统。可是没想到在革命失败的时候他第一个逃跑了。孙中山从广州回到香港，马上要找杨屈云，没有找到。孙中山就跟陈少白说过，今后有朝一日见到杨屈云的时候，我一定要跟他清算这笔账。今天终于见面了。孙中山向来是心直口快，爱憎分明，是非曲直一定要说个清楚，不管你是谁，是一点情面都不带留的呀。今天见到杨屈云，孙中山伸手往里间屋一指，屈云，你到里边屋去，我跟你有话讲。杨屈云知道自己理亏，红着脸跟着孙中山走进了小屋。孙中山一回手把门关上，屋里只有他和杨屈云两个人。孙中山是毫不客气开门见山，杨屈云，我真没想到你还有脸回来见我，你还有脸回来见咱们兴中会的同志。三年前在广州起义的前夕，你痊愈熏心，要当什么总会长，还说什么等到革命成功组织政府你要做大总统。为了顾全大局，我说服了同志选举你做了总会长。没有想到啊，在革命开始的时候稍稍遇到一点挫折，你自己却逃之夭夭。我给你拍去了电报，告诉你祸不必来，你为什么又让朱贵全和邱四两个人带领会党的同志奔往了广州，使这些同志遭到了官府的杀害。我问你，你对得起兴中会的同志们吗？你对得起这些惨遭杀害的弟兄们吗？你问心何安，居心何在？讲。孙中山啪啪啪啪这一席话把杨屈云给问的呀是面红耳赤，哑口无言。孙中山说的全都对啊，就是在革命初期的时候你争权夺利，自己要当总会长，还说起义成功以后要做总统，可是革命刚一遇到挫折你先逃跑了，而且你还派朱贵全和邱四两个人带领会党的同志奔往了广州，使这些同志遭到了杀害。你这样做，今天你还有什么脸面来见我们兴中会的同志呢？你对得起这些死难的弟兄们吗？杨屈云站在那儿是连连的点头，承认自己的错误。一线，我当时是一时胆怯，铸成大错，事到如今也无法挽救了。怪只怪我过去志大才疏，又没有自知之明。如今回想起来，我也深感内疚。我知道我对不起你，我对。

对不起兴中会的同志们，更对不起那些死难的弟兄们，我一定痛改前非。一线，你不能够原谅我吗？说着说着呀，杨屈云眼泪下来了。孙中山这个人呐，批评起人来是非常的严厉，不会拐弯抹角，有什么话见面当当当当就得说出来。可是只要对方一承认错误，孙中山的心肠立刻就软了。一看杨屈云这点承认错误，还一再的流眼泪，哎，你哭什么呀？有话慢慢讲。屈云呐，你这是从什么地方来呀？杨屈云这才向孙中山讲述了这3年来他自己的经历，就是自打上一次广州起义失败以后，杨屈云第一个带领着自己的家眷离开了香港，直奔南洋、印度、南非等地，沿途宣传革命，联络华侨，发展了不少兴中会的会员，也建立了不少的分会。不过总觉得自己，尤其在经济上面很难维持。他听说孙中山在海外宣传革命，得到不少华侨的赞助，声势比过去更大了，所以特意携带自己的家眷来到日本投奔孙中山。一些，过去千不对万不对都是我的不对，你是不是能跟同志们再讲一讲，给我一次改正错误的机会，我一定痛改前非。今后让我干什么工作我都努力去干，还不行吗？孙中山听到这儿，认为也是，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呢？话说过去了也就算了。孙中山伸手拍了拍他的肩膀，屈云，能够认识自己的错误就好，走出去和同志们一起谈一谈。说着话，两个人这才走出了小屋。郑世良和陈少白两个人一看到这种情况，心里边早明白了，因为这两个人最了解孙中山的。别看刚才批评起人类那么严厉，怒容满面，只要对方一承认错误，这会儿再一看孙中山呢，他的脸色早已经是怒容全消了。少白、世良，你们看，屈云已经回来了，他承认了错误，算了，过去的事情咱们就不提了。哎，屈云，你的家眷现在在什么地方呢？都在船上呢。哎，你怎么不早讲呢？孙中山赶快拿出自己的钱来，就和陈少白还有郑世良陪着杨屈云一起把家眷接上岸来，把他的家眷安排好了以后，这才分派任务。屈云，我告诉你，你来的正是机会，我正打算着派陈少白、郑世良两人到香港去成立一个联合会党的秘密机关。你如果愿意的话，过两天你休息休息，是不是跟他们两个人一起到香港去啊？杨屈云听了以后当然高兴啊，我愿意去，让我干什么工作都行，我一定好好干。就这样，杨屈云跟随着陈少白、郑世良两个人一同来到了香港，他们成立起一个联络会党的秘密机关。这一天，陈少白在街上走路，偶然间发现前面有一个人，看他的背影，怎么看怎么像邓英男。陈少白纳闷啊，邓三伯上一次起义失败以后，难道说他没有离开香港吗？是他吗？陈少白不敢冒失，紧走了两步，来到这个人的身背后，低声呼唤：“是邓三伯吗？”邓英男回头一看是陈少白，喜出望外。哎呀，是陈先生啊！你，陈少白赶快冲他使了眼色，这才把他领到了秘密机关。来到秘密机关以后，邓金丹一看，杨屈云、陈少白都在这儿呢。哎，怎么还有两位不认识啊？郑世良赶快给他介绍：“来，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位姓李，叫李济堂，这位。”是一个年轻的小伙子，姓史，叫史坚如。
都是我们新发展的会员，都是自己人，不要客气。好，邓银南赶快过去跟李继堂、史坚如握手，大家分别落座。邓三伯，啊，这几年您到什么地方去了？您这是从哪儿来呀？邓银南就赶快向他们述说了自己这三年来的经过。自打上一次广州起义失败以后，邓银南又回到了檀香山，自己开始啊有点灰心丧气，后来遇到了孙梅，听孙梅讲孙中山也来到过檀香山，下决心还要搞第二次第三次起义，继续宣传革命，组织力量。邓银南一听，对呀，是不应该灰心，不应该气馁呀，干革命就应当干到底，不能够半途而废呀。所以邓银南就把他在檀香山的家产全都给变卖了，带着这些钱又来到了香港，准备要投奔孙中山，说如果刚才在街上再不碰见陈少白的话，他就要买船票奔日本去找孙中山去。郑世良和陈少白听完了以后，赶快把孙中山最近的情况告诉了邓银南，跟他讲您不要走了，就留在我们这儿，我们正需要人呢。邓银南也欣然同意，就住进了秘密机关。过了几天，他们商议说现在咱们事情准备的怎么样了。郑世良告诉他们，我已经跟家乡三合会的弟兄们全都联络好了，那儿已经做好一切准备，随时可以发动起义，现在就是不知道毕永年和湖南湖北哥老会联系的怎么样了。过了不久，毕永年呐，带着十好几个人来到了香港，找到了秘密机关。他带来的都是什么人呢？全都是湖南湖北哥老会的首领，其中最有名气的像金龙山堂的大龙头杨红军，还有腾龙山堂的大龙头李云彪，把这十几位大龙头都给领来了。就是毕永年到了湖南湖北以后，拜访了各个山堂的大龙头，跟这些会堂的首领们全都讲了，说自己是奉孙中山先生的命令来到这个地方，和他们取得联系，打算要跟他们联合在一起推翻清朝的统治，建立共和国。这些哥老会的首领听说以后太高兴了，因为孙中山先生那是海内外驰名啊，尤其一听说是跟兴中会、三合会联合起来，更高兴了。因为哥老会也是天地会的支派，跟三合会的革命宗旨都是一样的，都是要推翻清朝的统治啊，所以他们表示非常高兴。毕永年就带领他们来到香港秘密机关，陈少白、郑世良、杨衢云、邓银南几个人是热情招待，并且还按照会堂的规矩摆上了香案，供上了五祖神坛，烧香喝血酒，是歃血威猛，立下了誓言，不推翻清朝的统治是誓不罢休。这几位哥老会的首领提出一个要求来，说能不能带着我们去见一见孙中山孙先生啊。最后就由毕永年带领着他们乘船来到了日本东京，孙中山当然是热情款待啊，向这些会党的首领们宣传了革命的宗旨，我们革命不仅仅是为了推翻清朝的统治，更重要的是我们要建立一个民主共和国。结果就在11月26号这一天，就是在香港的秘密机关召开了兴中会、三合会、哥老会的联合大会，在会上决定三个会联合在一起成立一个兴汉会，各位首领全都推举孙中山做总会长，因为在大家的心目当中，孙中山是公认的革命领袖。这次会议啊，还特约了日本朋友宫崎寅藏还有平山周两个人参加，宫崎寅藏还特意给孙中山
只做了这么一个总会长的印章。

团运动，这个运动发展的很快，是声势浩大。到这年夏天的时候，义和团运动已经发展到北京、天津附近。慈禧太后呢，开始是想调动部队镇压，镇压失利，他又想啊，以伏代剿，想借用义和团的力量给洋人点颜色看看，不料想八国联军悍然进行武装干涉，清军大败，时局混乱。孙中山看到这个时机太好了，正是发动起义的大好时机，不能够错过。所以孙中山就带领着宫崎寅藏、平山周、毕永年几个人一起乘船，就在日本、香港、新加坡之间筹划起义的部署，还有具体的行动路线。最后当他们来到香港刚要登岸的时候，香港当局派警察通知他们，就是在五年之内不允许孙中山登岸，这可怎么办？孙中山叫毕永年赶快登岸，到秘密机关把杨衢云、郑世良、陈少白还有几个新入会的同志全都找到船上来，就在当天夜里在船上召开紧急军事会议。等人全都来齐了，孙中山向大家分析了目前的形势，说目前的形势对我们有利，要抓住这个时机我们发动起义，并且阐述了自己拟定的作战方案。原来计划呢要攻打广州，看起来目前的困难比较大，因为香港不允许登岸，如果要攻打广州的话，还得把各路部队集集在香港，这样容易暴露我们的行动。所以现在我们把计划改变一下，起义的地点就定为惠州三州田。为什么要定在这个地方呢？因为这一带是三合会经常活动的地方，这儿的力量比较集中，有很多会党的同志，并且这个地方呢是群山环抱，地势险恶，又是郑世良的家乡，所以这一次起义由郑世良担任总指挥。起义成功以后向东挺进，一直往福建南部打，攻打厦门。那么孙中山呢，自己带领的人要在台湾的台北建立起起义指挥中心。为什么要在台湾台北建立起指挥中心呢？就是中日甲午战争以后，中国和日本签订了不平等的马关条约，把台湾已经割让给日本了。当时日本在台湾的总督是儿玉元太郎，这个人已经表示愿意支持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并且在起义发动以后，儿玉元太郎还愿意供应枪支弹药，所以孙中山决定在这个地方建立起指挥中心，只要郑世良能够带领人马攻打厦门，孙中山呢愿意回到日本以后再聘请一些日本的军事人才，就从台北这个地方乘船也去奔往厦门接应郑世良，会师以后再亲自督师北上。如果说在这个时候湖南湖北哥老会的同志们在响应革命，遥相呼应，这样这次起义我们就很有希望能够成功。孙中山把自己的计划讲完了以后，在船上开会的这几个人全都点头认为是可行的。陈少白想了想，要这么样一来广州我们就放弃了吗？我建议广州我们不能够放弃，是不是能够派少数的人到广州去组织一个暗杀秘密机关，最好能够把现在署理两广总督、广东巡抚德寿把他给刺死，如果要能够把德寿刺死的话，立刻广州就乱了，只要省城一乱就没有人指挥调动人马，我们可以牵制敌人的兵力支援惠州起义。大伙一听这个方法也不错。

也可以执行。结果孙中山就开始下达命令。孙中山紧紧握住郑世良的手，世良，这次千斤重担就放在你一人的肩上了，你要多加小心呐。郑世良抬头看了看孙中山，义仙，你放心吧，就是赴汤蹈火，我郑世良是万死不辞。起义成功以后，我一定带领着部队向东挺进，咱们在厦门会师。好，我们在厦门会师。毕永年，哟，你马上再回到湖北、湖南，和哥老会的同志们取得联系，让他们做好准备。到时候响应革命，我们是遥相呼应。行，我明天就启程。哎呀，那么到广州刺杀德寿的事情派谁去呢？孙中山心里明白，这件事情危险性非常大呀，必须要选一个智勇双全的人才。他的话音刚落，就听见旁边有人答言：孙先生，这个任务可以交给我吗？

0: 文明，宛若浩瀚星辰。河北是重要发祥地之一，
1: 服饰文化犹如璀璨明星，记录一方风土，承载一段历史。
0: 时代为经，风格为纬，精工巧思，意蕴无穷。
1: 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频率群特别策划燕赵一风，探寻燕赵服饰发展历程，寻根中华优秀文化。这是玉石相撞的声音，有人说闭上眼睛能听出大自然的感觉。其实古人给这些声音起了好听的名字，叫做环佩叮当。声音的制造者则是他们身上的装饰物。河北科技大学纺织服装学院副教授刘立军。
2: 服饰这个概念呢，其实呢它是包括两层意思的。一个呢其实是指的是服装的配饰，装饰在衣服上的一种物品。一个呢指的是首饰，脖子上的项链，手腕上的手镯，手指上的戒指，我们呢把它称为首饰。
1: 河北是东方人类起源之地，早在200万年前，远古人类就已经在广袤的河北大地上繁衍生息。在茹毛饮血的年代，美也不曾缺席，旧石器时代的景致就相当让人惊艳。阳原县余家沟遗址出土了钻孔石珠，用鸵鸟蛋皮和鸟的管状骨骼制成的扁珠，以及穿孔贝壳等装饰品。更令人惊奇的是，有些装饰品上还用赤铁矿、红色泥岩等进行了人工染色，表明15000年前的人们已经有了初步的审美意识。河北科技大学纺织服装学院副教授刘立军。
2: 远古时期我们已经有了精美的饰品，也就是作为一种项链来存在，所以说这是我们燕赵服饰史当中的一个早期的一个亮点。
1: 同样作为首饰家族中的重要成员，发饰新石器时代的燕赵大地就能觅得踪影。保定徐水南庄头文化遗址出土了骨鸡，鸡用来插住挽起的头发或插住帽子。藁城台西商代遗址曾出土一件玉鸡，颜色翠绿，精美非常，为世人所惊叹。刘立军。
3: 从古代首饰来看，我们河北拥有商周时期的经典考古遗存，有一些玉石类的服装配饰，也有一些金属类的首饰。那么这些饰品呢，可谓是才美而工巧的，也体现了我们燕赵手工艺的成熟发达的程度，独具匠心的特色。
1: 首饰不仅是名物和美学，也是中国礼制规矩的具体体现。比如周代女孩15，男孩20即为成年，成年礼这天头发要统统集中盘在头顶，用簪子固定，表示成年以后要约束自己，不能自由散漫。戴簪如此，佩玉同样如此。刘立军。
3: 佩玉在古代服饰文化中具有独特的地位，受儒家文化影响，佩玉饰品已成为一种礼制，有君子无故玉不离身的规制。我们燕赵之地有战国中山国时期一些精美玉饰品的出土，从汉代出土的大量玉饰品当中可以看出啊，以玉做配饰已发挥到近乎极致的程度了。
1: 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民族融合，燕赵大地的服饰面貌发生了改变。北齐高润墓壁画中，我们就能清楚地看到有文官头戴七纱笼冠，同时也有少数民族戴的软巾风帽，甚至还有人物画着眼影。河北科技大学纺织服装学院副教授刘立军。
2: 这个时候是一种 我们的汉民族和少数民族融合的一个时期。少数民族的这种窄紧服饰风貌与传统中原宽大的汉式的这种服饰它融为一体。
1: 历史上的高阳皇帝算不得圣君明主，北齐也是一个动乱的时代，但即便是在这种背景下，燕赵大地上依然进行着非常伟大的文化上的创造、交流、融合。之后的隋唐五代乃至宋辽时期，融合依旧是燕赵大地服饰品的底色。
2: 那么隋唐五代时期呢，也有这样的一种融合特色，繁花锦簇，很多种发髻、簪花啊，可以说首饰是非常丰富的。五代的王府之墓当中出土的壁画啊、雕刻上都能体现出来。宋辽时期啊，更是体现了这种多民族融合的一种特色了。宣化辽墓当中出土的散月图当中比较典型。那么它的这种官帽、帽饰、斧头，有我们汉文化的一些特点。同时在一些这种服饰品腰间呀、还有足部啊，又有少数民族服饰的一些特点，我觉得这也是我们燕赵服饰在宋辽时期的一种经典。
1: 燕赵文化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几千年来燕赵儿女开阔的胸襟和开放的格局，伴随着服饰品的环佩叮当，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中华文化更添一曲动人的乐章。
4: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在我们的身边总有潜伏者，他可能伪装成饮料或零食，他的大名叫做毒品。
5: 实际上毒品离我们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远，
0: 你可能只是喝了一瓶卡哇潮饮便家庭破碎、亲情丧失，
5: 你可能只是吸了一口朋友递过来的所谓电子烟并面临深不可测的上瘾。
0: 毒从口入，对陌生人给的饮料说不，
5: 熟人容易让我们放松警惕，对陌生人更不能掉以轻心。
0: 珍爱生命，远离毒品，提高警惕，从我做起。
6: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7: 攻难守义这个成语出自战国策赵策三，攻是指攻城，守是指守城。攻城者是远道而来，路上呢消耗了不少的精力，这仗还没打呢就花了一笔本钱了。那守城者呢，以逸待劳，占有地利人和的优势。如果攻守双方旗鼓相当，实力差别不是太大的话，那么守城自然就比攻城容易得多。攻难守义的故事发生在邯郸保卫战之后，在这之前平原君因为主张接管上党，就引发了一场长平之战。这一战是非常的惨烈，赵国的都城邯郸还让秦军呢给包围了，幸亏啊是得到了魏国和楚国的援助，这才没让人抄了老窝，可那代价呢也确实是够惨重的。后来秦国和赵国签署了停战协议，进行了一场谈判，秦国要求赵国割地赔款，那赵国当然不情愿了，不愿意啊就得想点别的辙，怎么办呢？赵国人决定联合齐国对抗秦国。为了拉着齐国入伙，赵国把济水以东的土地就送给人家了，那一片地方上呢还包括平原君最初的封地平原邑。秦国一看赵国这明摆着是要死磕呀，也就放弃了割地赔款的要求，这协议这才谈下来了。这事儿好不容易算是搞定了，可是平原君呢他还是有点财迷啊，你说自个儿那平原邑都给割让出去了，心里头总惦记着，就想从别的地方把损失找补回来，可上哪儿去找呢？放眼天下，秦国和齐国都是惹不起的狠角色。 魏国人刚刚伸手帮了忙，总不好立马就翻脸打人家吧。他东瞅瞅西看看，哎，就瞄上了柔柔弱弱的燕国。都说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跟燕国干上一仗，捡点便宜去，这岂不是现成的买卖吗？
1: 平原君的小算盘打得差不多了，找来一个名叫冯骥的谋士，想听听老冯怎么看。对于这一桩拼拳头抢土地的大买卖，冯骥又会给出什么样的见解呢？
7: 对于平原君看好的这买卖，冯骥觉得实在是不怎么样。他说了，这事儿啊，绝对成不了。想当初秦国大将白起趁着七战七捷的威风，在长平大败赵军，接着就包围了邯郸。咱们赵国呢，七战七败，就凭着残兵败将死守邯郸，就愣是没让秦军得逞，这生生啊在这儿耗了好些个日子。那您说这是为什么呢？原因只有一个，守城容易攻城难。现如今咱们赵国还没有恢复元气呢，就想拖着无精打采的军队去攻打燕国，这结果呀只能是赵国和燕国两败俱伤。这个倒是给秦国提供了养精蓄锐的机会，万一秦国在这个时候卷土重来，咱们赵国准得让人家连锅给端了。想想从前的吴国，他就是这么灭亡的。您要是真叫我说的话，这事儿啊您还是算了吧。那么这冯骥说的话究竟有没有道理呢？单凭平原君的判断咱不作数啊，还是要从兵法上来论一论攻难守易它有没有道理。细讲起来啊，其中又有什么样的说道？
1: 战乱四起，烽烟过后留下几多军事案例，战火连绵，两军阵前上演几多历史大剧。
7: 要想把攻难守易这问题说清楚啊，还要从古代战争的类型和攻防手段谈起。古时候兵家把战争分成四类，第一类叫做战，战斗的战，说的是野战条件下的进攻。第二类称为御，防御的御，指的是野战条件下的防御。第三类叫做攻，专指攻城。第四类就是守，专指守城。孙子兵法上说，百战百胜的将军那不算是最高明的，最高的层次呢是不战而屈人之兵。也就是说最高明的军事将领应该运用各种手段。

0: 制造出必胜的形势，使敌人看不到任何希望，就在开战以前就丧失斗志，彻底屈服了。所以说呀，军事行动的上策是直接挫败敌人的战略意图，中策呢是应用外交手段战胜对手，下策才是通过野战打垮敌人。不到万不得已的话，不要选择攻城。为什么？因为准备攻城这事儿实在是太费功夫了。就说那最基本的盾牌和武器吧，备齐了啊，起码需要3个月。推筑攻城的土山还得花3个月。万事俱备，开始攻城。万一啊，带头那将领控制不住自己内心的焦躁和冲动，还没弄清楚情况呢，就命令士兵像蚂蚁一样的是攀爬城墙。就算是啊，耗费30%的兵力，这城池也不见得能攻下来。您瞧见没有，这仗还没打呢，就损失30%人马了。这个对于攻城的一方来说，简直就是一场不折不扣的灾难。春秋时代的武圣人孙子，他就认为攻城这事儿也是不容易的。到了后边的战国时期，建筑更高大，城防也更坚固，那么攻城的一方就更占不到什么便宜了。这么看来啊，冯骥所说的攻难守易，这确实可都在理儿上。不过世界上这事情都得两面说，攻城不易，可少不了呢也有成功的案例。这守城说容易，可也不能说完全就没有困难。战国时期的攻城和守城，这样样都是技术活。咱们从技术角度来分析一下，这其中又有哪些有意思的事儿呢？关于战国时期的城防情况，史籍记载的是比较模糊的。咱要说清楚这件事儿，比较靠谱的还是考古提供的数据。资料表明，夏代的城墙已有13米厚，高度达到6米以上。商代的城墙厚度能达到30多米，高度呢在10米以上。防守人员可以在城墙顶上随意的调动。那个时候，城墙的四周啊，大多是环绕着护城河。老话说了，城门失火，殃及池鱼。这里边的池指的就是护城河。鱼呢，那就是护城河里的鱼。不过这话也说回来啊，从商代到西周，城防技术就没有明显的进步。到了春秋时期，各个国家之间的战争多起来了，打仗用的这些家伙事儿啊也越来越多了，临车、冲车、粪温、抛石机、云梯，这些个工程器具相继问世。咱们来简单说一说都是什么啊。所谓临车呀，就很像现在的吊车，吊杆的顶端有一个箭屋，高度在10米以上，可以居高临下向城里头放箭。这个冲车呀，是专门攻打城门的专用车辆。古代的城门都是木头做的，里边呢有门栓用来上锁。冲车装上大段的木头，木头前端呢再装上铁撞角，一路猛冲就到城门跟前了。用它来撞击城门根本就不是个事儿，咱们在那影视剧当中也都见过。这个粪温呢，跟今天的坦克有点相似，就属于工兵的车辆。在它的顶部蒙上了生牛皮，士兵们可以在它的掩护之下冒着箭雨冲到城墙壕沟，甚至到城墙脚下开展填埋或者是挖掘作业。抛石车有点像现在大炮，就可以把几公斤重的石头抛出300米远。云梯好理解，顶端呢装有铁钩，可以挂在城墙边上，攻城的战士们呀就顺着云梯就可以到了城墙之上。当时除了武器方面的更新，攻城战术方面也出现了很多有创意的打法，大概说起来有这么3种吧，火攻、水攻还有土攻。火攻啊，就是用火箭攻击城门楼还有角楼等处的木结构的建筑物。水攻也好理解，就是通过筑坝引水灌城。土攻啊，可以说跟现在的地道战差不多，主要方法就是坑道作业。到了战国时期啊，坑道里边的作业手段就更为高明了，加上了火攻的元素，地道直接挖到城墙底下，里边堆上柴火，浇上油，一把火就能把城墙给烧塌了。
1: 卤水点豆腐，一物降一物，那攻城的方法

0: 不断的更新换代，守城的路子也得跟着转型升级。虽说这成语叫做攻难守易，可是要把城池守住了也得花上不少的心思。想当年这一方面又有什么样的创新呢？
1: 咱们再来说说守城方面的创造发明，其实也不老少。一是啊，在城墙上增建垛口，既方便守城战士进行隐蔽，它还能够遮挡邻车的攻击。这样的垛口个子矮，跟城墙放在一起来比较一下，城墙就像是顶天立地的大丈夫，它呢就像是小鸟依人的小女子，所以它还有一名叫女墙。第二啊，是城墙的四角增建角楼，它可以抵御敌人的两面夹攻。第三是设置一种吊在城门洞当中的悬门，一旦敌人攻破主城门，就将悬门紧急落下，先把敌人的部队切成两段，然后是各个击破。第四是在城墙外壁夹住向外突出的敌台，也叫马面，它可以从侧面攻击逼近城墙的敌人。第五呢，是城门外部夹住瓮城，对攻入瓮城的敌人实施瓮中捉鳖。第六是在城门顶上增建门楼，进一步加强防守的力量。第七是在护城河上增设吊桥，方便守城将士的进进出出。刚才咱们也说了啊，攻城的方法当中有一种叫做火攻，即便是大火烧到眼前，那也不是没有办法。这说起来其实也不算难，就是把沙土搬上阵。墨子《背城门》当中提到，城墙头每隔一定距离都要准备一堆沙子，这个就是为了防止火攻来防敌人的。至于水攻啊，也不是没辙，这个办法呢就是破坏敌人修筑那个围水堤坝，水坝漏了那自然可以解围啊，而且没准还能够以其人之水反制其人之身，大水倒灌淹了敌军。对付土攻的方法也挺绝的，具体来说就是派人打点好敌军的地道路径，按着对手那路线在城墙里边挖上几口井，挖透了以后就点着那泡了水的湿柴火，用风箱往地道里面是鼓进浓烟，哼，就是呛不死敌人呐，也能给他呛一跟头。
0: 岁月轮转，后人如何解读攻难守易？世事变幻，今人如何诠释千古哲理？
1: 讲过了攻难守易的故事，说过了攻城守城的方法，回头呢咱们再看看春秋战国时代那些纷纷乱乱的战争。难说啊，有谁是代表了绝对的正义，有谁代表了永恒的真理。战争是我们最不希望看到的事情，不过从前的战争也给后人留下了不少经验和教训，留下了很多为人处事的道理。话说邯郸那一回持久战，僵持了两年还没有分出胜负，究其原因呢，不仅仅是攻难守易这一点，其中的道理至少还有三个方面。一是平原君的外交工作行之有效，魏国和楚国都为赵国派来了救兵，所以说呢，做人不仅要增强实力，还要广结善缘，多交朋友，这人缘好才是真的好。第二啊，是邯郸军民的顽强防守为援军的到来争取了时间，再有本事的君主公子想要办成大事，说到底那不还得依靠群众啊，为群众着想，为群众办事，得走群众路线，这个是成就大业的坚实基础。再有就是秦军的攻城主将实在是不太高明，中层干部的选拔任用，这是国家发展的重点，这也是企业管理的关键，选好人用对地儿，只有这样才能办成事儿。直到今天呀，冯骥提出的攻难守易依然是经常用到的军事术语，可是对于兵家来说，世上没有攻不下的山头，所谓的难易只是一种相对的说法。成都武侯祠诸葛亮殿有一副对联，下联就是 不审视即宽严皆误，后来治蜀要深思。经验证明，只有对形势的特点有了准确的判断之后，才能够制定出与之相适应的政策。当宽则宽，当严则严，不然的话注定就要失误。岳飞传当中也有类似的两句话，叫做震而后战，兵法之长，运用之妙，存乎一心。总之吧，审时度势也好，灵活运用也罢，咱们在工作当中啊，具体问题得具体分析，这才是最靠谱的做法。这正是攻难守易成高论，兵法玄妙传古今，世人苦心问成败，不知平乱为已人。
2: 中华文明宛若浩瀚星辰，河北是重要发祥地之一，
3: 服饰文化犹如璀璨明星，记录一方风土，承载一段历史。
2: 时代为经，风格为纬，精工巧思，意义蕴无穷。
3: 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频率群特别策划燕赵一风，探寻燕赵服饰发展历程，寻根中华优秀文化。
4: 如今非常流行这样一种服饰搭配，上衣短小而裙长曳地，修长俏丽的黄金比例使女性的体态显得苗条而又风韵。其实这种服装形制远在战国时期的燕赵大地就已经出现了。当时赵武灵王率军与毗邻的中山国交战，为增强军事战斗能力，他效仿胡人，一改过去宽袍大袖的传统服饰，率先采用短衣长裤革靴，这就是著名的胡服骑射。而同时，在长期的军事文化交流碰撞下，中山国也受到了华夏族潜移默化的影响，融合了北方戎狄部族与中原服饰的特点。这一点在平山出土的中山国玉人身上就有所体现。河北博物院社会教育部刘可飞，
5: 我们来看这件玉人的衣裙是圆领、右衽、窄袖、收腰，它下身裙摆打开，而且搭配了牛角形的发髻，游牧民族服饰的特色都非常鲜明。
4: 有学术观点认为，中山国玉人上身穿着的窄袖紧身斜襟短上衣，下身配方格几何纹样长裙，是目前所发现的我国有实物考证的最早的襦裙。何为襦裙呢？襦是一种短衣，长度一般只到腰间，裙就是裙子，与襦配穿。襦裙是我国服装史上最早也是最基本的服装形制之一。从战国时期开始，襦裙的发展绵延不断，样式的长短宽窄也时有变化，充分展示了各个朝代的经济文化特点。河北科技大学教授、河北省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刘立军，
6: 比如唐代啊，政治经济呢，它是高度发展的。这个时候呢，对外交往频繁，文化艺术呢，属于一个高度繁荣的一个状态。那么这种开放的风气，导致着这个时候啊，上衣、襦它的领口变化是多样的。其中呢，袒胸、大袖衫一度流行，而这个夏装裙，它的面料呢，以这个丝织品为主，颜色呢也是非常丰富的。而到了宋代啊，由于这个理学思想的这种影响，服饰形制变得就保守了，啊，也变得素雅，拘谨，是吧？那么襦裙的腰际呢，也没有唐代那么高了。
4: 中国古代诗歌中常有对襦裙的描写，汉乐府《与琳琅》用“长居连理带，广袖合欢襦”描写了十五岁女孩胡姬的俏丽身姿。头上窝堕髻，耳中明月珠，香起为下裙，紫起为上襦。 在汉乐府《陌上桑》中，一字未提罗敷的容貌，人物之美就已经从对儒群等衣饰的描述中展现出来。而在河北曲阳出土的五代彩绘浮雕《女士奉食客》上，我们也能一窥当时儒群的风采。刘可飞，
5: 这一组侍女啊，里面都穿着抹胸红色或者白色的长裙，外面呢穿着褐色、白色、红色这样三色的窄袖短襦，在襦裙上还用细墨线描绘出了散点花卉。他们的衣裙非常的飘逸，人物可以说栩栩如生。
4: 服饰作为一种文化形态，贯穿了中国古代各个时期的历史。从服饰的演变中可以看出历史的变迁、经济的发展和中华文化审美意识的善变。刘立军，
6: 襦裙在每一个朝代啊，都有独特的这种风貌，无论是裙形，那么它的装饰花纹，颜色的搭配，以及呢这种工艺制作技巧等等，这些呢都会打上时代的烙印。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啊，那么襦裙呢这种服饰作为女子着装的一个基本款啊，是很受欢迎的，同时呢也在每个时代也附加上了时代的一种审美特征，这也构成了具有象征意义的文化符号。
4: 现代女装形式多样，风格各异，但衣短裙长的襦裙形式以修饰身材比例、凸显女性柔美个性的特点而被流传下来。从中山国至今2000多年的历史长河中，襦裙这个名称已经被淹没，但它特有的服饰美丽在现代女性服饰中获得了新生，也必将继续放射出迷人的光彩。
7: 一双手可以做什么？可以把大爱付诸于微小的事，可以去体会生活的滋味，可以去抓住生活中流逝的瞬间，也可以搭建未来，用双手传递幸福。每一双手都有动人的故事，用双手继续谱写我们的故事。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8: 一秒钟的时间很短，但是一秒钟的疏忽却很危险，没有熄灭的烟头可能导致我们的生命面临危险以及重大的财产损失，一秒钟的习惯可以远离火灾。
9: 将烟头掐灭只需要一秒钟，出门随手拔掉电源只需要一秒钟，关掉燃气总阀只需要一秒钟。
8: 一秒钟的谨慎换千万分的安全，不要让一秒钟就能做的事情毁了你的一生。

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梨园风，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梨园风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我是宗昭。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邀您回味穿越时光的音韵，品读艺术家的百味人生，一起走进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罗慧兰的艺术生涯。
2: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与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举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梨园风特别策划，匠心打造河北戏曲文化专题《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1: 罗慧兰，一位在20世纪50年代便风靡全国的京剧旦角表演艺术家，他自幼学艺，原名秦兰英，艺名玉芙蓉。1951年冬正式加入马连良剧团，马先生为他取名罗慧兰。1952年夏，经马连良先生举荐，在上海拜梅兰芳为师。1955年后，长期与马连良先生联袂，并曾与多位名家同台合作。1961年，来到河北省京剧院任领衔主演，常演剧目《霸王别姬》《三娘教子》《贵妃醉酒》《宇宙风》《春秋配》《西施》等。在燕赵戏曲舞台上，罗慧兰先生经历半个多世纪的风雨，始终为他挚爱的戏迷倾情演唱，真情奉献。他精湛的技艺和高尚的品德，为人们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和记忆。

0: 1933年农历5月28，南京夫子庙尾巷的一个满族人的家里传出一声清脆的婴儿啼哭声，一位女婴咕咕坠地，成为秦氏一族的新成员。父亲抱着她爱不释手，母亲也从疲惫的神情中绽放出了丝丝笑容。她的降生为这个温馨的家庭带来了无尽的欢欣。父母给她起了一个温婉的名字，叫兰英，希望她能够气质若兰，温润如玉。这位女婴就是日后成为著名戏曲表演艺术家的罗慧兰。罗慧兰的祖上是满族人，她的父亲为了养家糊口，混迹梨园行，成为了六场通透的乐师。小兰英生在梨园，耳濡目染，学会了不少唱段。童年时期的她便长得十分漂亮，眉目清秀，小脸蛋白里透红，两只眼睛透着聪颖和智慧。1945年，12岁的她立下契约，正式拜师艺人潘奎芳，在南京的梨园公会举办了磕头拜师仪式。拜师之后，师父受宋代文人林升的诗句“金殿当头紫阁重，仙人掌上玉芙蓉”的启发，给她取艺名玉芙蓉。
1: 跟着我师父学戏呢，12岁开始学戏，16岁开始登台，高高的个儿，扮相也挺漂亮，嗓子又挺好，所以一唱呢，南京的人都喜欢我，就给我起个名叫南京娃娃玉美人儿，这都见过报。那个时候我在南京呢，就小有名气了，小有名气嘛，是吧？南京娃娃玉芙蓉嘛。
0: 秦兰英刚刚步入梨园，便令人刮目相看。他以俊美的扮相、珠圆玉润的嗓音、优美的身段和传神的表演而一炮打响，赢得玉美人的称赞。初唱即红的秦兰英自然得到了众多观众的拥戴，也深得梨园同行的称赞。1950年，他加入进步剧团，成为该团的三大头牌之一，从南京一路演到北京，红遍大江南北。这次经历也使他的艺术有了长足的进步，日臻成熟。秦兰英是怎样改名罗慧兰的？她的才华和艺术天赋又是怎样得到马连良先生的青睐？在20世纪50年代初，刚刚摆脱香港某些势力的纠缠回到北京的马连良，巧遇正在刻苦练功的玉芙蓉，随即把她吸收进自己刚刚组建的剧团。自此，秦兰英开始与马连良长期同台合作演出，这也是他艺术升华的阶段，也是马连良为他改名字的时期。因为优异的人才遇到了影响力巨大的名师，随时随地的言传身教，改名罗慧兰的他在艺术上得到突飞猛进。在他与马连良先生合作的6年间，随时随地会受到马先生的启发和指导。
1: 说起打鱼杀家来了，还有这么一个挺有格的意思，这个戏马先生啊，他是很会启发人的。就在无锡的时候呢，人家这个文化局局长呢就准备了一个这个旅游船去了呢，马先生呢他把我叫过去了，你听见了吧？我听见什么？你听见那水打船的那个声啊？我听见了，啪嗒啪嗒啪嗒嗒。他说咱们北方啊没什么船，你也体会不出来。他说你坐的船头啊，我跟你说，咱不是演打鱼杀家吗？他说你多体会体会这个船上的这个劲头。马先生很会这个见到这个教育后代，这个给孩子们说戏的，这个时机他挺会抓的。

马先生非常重视西德，他常告诫罗慧兰，一个演员不要计较在海报上的位置，就是名字排得很靠前，而戏演得不好，观众也会淡忘。要让观众在海报上找你的名字，这才能说明你在观众心中的地位。这些箴言对罗慧兰此后成为著名的表演艺术家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在马连良先生的教诲下，年轻的罗慧兰已是躬身易经，他与马先生同台演出的《四进士》《春秋笔》《苏武牧羊》等戏配合默契，相得益彰。而后马先生见他在艺术上进步极快，又讨观众喜爱，更加大力提携，让其成为配演生旦病重的对儿戏。带着这些戏，他随马先生演遍大江南北以及香港、朝鲜等地。

0: 在罗慧兰19岁时，她迎来了人生中一次重要的转折。马连良先生亲自搭线，将罗慧兰推荐给梅兰芳先生。梅先生对罗慧兰的表演非常满意。1952年夏，在梅兰芳的上海住宅，由马先生主持，罗慧兰正式拜师梅兰芳先生。
1: 这就后来是马先生的出面，作为介绍人吧，让我拜给了梅兰芳大师做徒弟，我就给梅先生鞠的躬，这算我就算梅先生的入室在册弟子，入册的。梅先生给我们说了一出戏，说的叫《宇宙风》，梅先生穿上青靴子，我们也带着青靴靴子吧，亲自给我们做的示范。这个我要说出来，为什么一辈子我也感恩不尽的。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与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举浩然之正气。

0: 会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农民频率黎元峰特别策划，匠心打造河北戏曲文化专题《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黎元峰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我是宗昭。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邀您回味穿越时光的音韵，品读艺术家的百味人生，一起走进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罗慧兰的艺术生涯。罗慧兰正式拜入梅兰芳门下后，先后得到梅大师传授《凤还巢》《宇宙风》《贵妃醉酒》《霸王别姬》《三娘教子》等剧目，从此罗慧兰美名远播。1953年初冬，以贺龙为团长、梅兰芳、周信芳为副团长的中国慰问团赴朝鲜慰问，马连良、程砚秋等艺术家为总团团员，年方20岁的罗慧兰也在总团。他时刻注意学戏，梅先生演戏他总是十分认真地观看，每一个身段、每一个眼神、每一句唱腔、每一句念白都默默地记在心里，一有空便自己背戏，弄不明白的地方便要找师傅或其他老师请教，每天和这些名家在一起，学到了十分宝贵的知识。得天独厚的环境和学而不厌的精神，为他后来精湛的表演和优美的演唱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961年4月，罗慧兰调入河北省京昆剧团，随着时间的推移、政策的调整，罗慧兰的演出越来越多，影响也越来越大。他自己移植、改编并主演的《宇宙风》、《王春娥》、《武则天错断梨花案》、《江秋莲》、《堪舆串》等戏受到广大观众的赞誉，他主演的《贵妃醉酒》、《生死恨》、《沙家浜》等戏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

0: 罗慧兰的嗓子高音可直上云霄，低声洪亮浑厚，唱腔甜美透亮，如行云流水。她的扮相华美俏丽，表演细腻传神。罗慧兰所扮演的人物栩栩如生，她的表演贴切运用传统戏的程式，并发展创编了一些符合人物的形体动作。对于演戏，对于演好戏，罗慧兰先生有着独特的感悟。
1: 通过我唱念的心得体会，我把它概括的弄了五个字，这五个字要是掌握之后呢，那唱念的唱法呢，是会得到一定的成就的。什么字儿呢？就是字儿、气儿、寸儿、劲儿、味儿，这五个字。
0: 20世纪80年代末，罗慧兰率团赴天津，在中国大戏院演出。第一场演出的是全本的《春秋配》。这天开戏前，倾盆大雨直灌剧场，由于雨量过大，剧场内进水，前排的观众只好泡脚在水中看戏。第二天的《今晚报》再闻观众冒雨听梅腔，描述了天津观众非凡的热情和热闹的情形。罗慧兰在台湾演出也受到热烈的欢迎。1996年8月至12月，罗慧兰多次现役台北，台湾申报以罗慧兰确实不凡为题，盛赞她艺术的精美。文中写道，演出生死恨，嗓子之佳，百口之清晰，却见其功行不凡，尤其脸上戏之丰富，每每让观众动容。在任协一场，短短几句念白却令观众抹泪，如此深刻之演出好几十年未曾看过，音色之美恐怕找不出第二个人来。报纸连续几天对罗慧兰的演出进行评价，那段日子台湾的戏曲观众关注的只有一个名字，那就是罗慧兰。

罗慧兰是一位为艺术而肯奉献生命的艺术家，多年来一直在京剧艺术上拼搏。20世纪70年代，他在河北省艺术学校任教时，以良好的职业道德和高超的技艺培育了不少京剧人才。现在他的许多学生或成为一级演员，或获得中国戏剧梅花奖，或担任了院团管理职务。1980年初，戏曲走向低谷，他出于对京剧事业的责任心，率先承包了河北省京剧院一团，任团长兼主演。短短几年中，他除了完成规定的演出任务外，又带领演职员们排演新剧目，使青年演员的艺术水平得以提高。罗慧兰的晚年因年龄和社会兼职过多等原因，业务演出渐少，但是他是一个闲不住的人，心里装着艺术，装着观众，凡有重要演出任务或是一些义务演出，他一定参加。1992年，他曾为南方赈灾义务演出5场，并应香港冀鲁同乡会的邀请，邀弟子们赴香港演出。梅氏传人中的佼佼者又在东方之珠引起轰动。纵览罗慧兰先生璀璨的一生，他始终将艺术视为无上的珍宝，始终将人民放在心上，始终在为祖国真情传唱。斯人已去，但那些经典音韵仍在人们耳畔回荡，正可谓梅门慧心，兰芳永驻。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梨园风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戏曲名家罗慧兰专辑就为您播放到这里，非常感谢您的守候与收听。我是宗昭，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晚上十点，洗去一天的疲惫，享受安静时刻。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家里旧家电不舍得扔，旧衣服太多不知道怎么处理，月换新上线了，旧衣服旧家电数码旧物月换新回收帮到你，回收品类全，到账速度快，现在登录即时客户端生活号，扫描月换新二维码，你的需求都实现。
3: 燕赵乡音送人文千年，好戏雅韵与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举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4: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我是卢玲。在今天的节目当中，特别为戏迷朋友们准备的是河北梆子《洪湖赤卫队》。《洪湖赤卫队》是湖北省歌剧团在1950年创作的一部歌剧，以上个世纪30年代保卫湘鄂革命根据地红色政权的农民武装洪湖赤卫队的武装斗争为素材，充分表现了革命斗争的艰巨性和英雄人物的飒爽英姿。1960年，北京电影制片厂将这个剧目拍摄成为了同名歌剧艺术片，影片保留了原舞台剧的全

0: 部精彩唱段，获得了1961年首届电影百花奖最佳音乐奖，更为这部影片歌曲的流传插上了飞翔的翅膀。此后这个剧目还先后被改编成了京剧、评剧、河北梆子、豫剧等，风靡一时。在今天和明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请戏迷朋友们欣赏河北梆子表演艺术家张慧云主演的河北梆子洪湖赤卫队，带领大家再次回忆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湘鄂西工农红军为扩大苏区，与彭霸天的地主武装白集会展开了英勇斗争。
1: 同志们，准备好了吗？
2: 待命出发。
1: 好。
3: 归还。
4: 报告队长，彭霸天带领白集会，配合国民党保安团，沿路烧杀，已到十里渡口。
1: 好。白匪是飞蛾扑火，鱼儿逃亡，同志们准备出发消灭敌人。
4: 慢着，县委指示未到，敌人情况不明啊。
1: 敌人逼近，怒火中烧，箭在弦上，不能不防。
2: 对，积水滩头南进团乘风破浪冲向前。
5: 同志们，韩书记再三嘱咐让我们行动谨慎，等候县委命令，他没回来不能轻举妄动啊。
1: 什么轻举妄动？
6: 刘闯啊，
4: 没有上级命令就要冲锋，这不是盲动吗？要等韩英回来呀。
1: 等韩英，盼韩英，可哪有他的身影？

0: 等命令不能应聘，
1: 赤卫队员不怕死，
2: 怕死不当赤卫队。
1: 好，不怕死的跟我来。十里渡口，我们正要出发，
2: 向敌人讨还现在。
3: 对，要叫他来一个死一个，来十个灭五双。
1: 对，让我刘闯打头阵。
3: 可眼下还不能应聘呐。
1: 为什么？
3: 县委决定，赤卫队马上撤退。
1: 这
4: 什么？
1: 敌人打到家门，我们反倒逃跑？
3: 不，同志们，我们是这样打人有力，还是先把手收回来再打出去更有力呢？
5: 当然是这样打出去有力了。
3: 对，我们主动撤退就是为了更有力的打击敌人。县委指示，白匪趁红军斩离洪湖，开辟新区的空子，纠集豪绅恶霸，卷土重来，妄想摧毁我苏区，实现国民党的全盘反共计划。我赤卫队要保存力量，拖住这股敌人，配合红军行动，然后再干净彻底的消灭。

0: 认为指示完全正确。
1: 对，乡亲们，咱们给同志们准备些干粮去。
2: 好。
3: 刘闯同志，快把队伍的行动布置一下。
4: 你布置吧。
3: 还是你布置吧。
4: 这样的行动，我刘闯从来没布置过。
3: 那好。黑姑同志
5: 到，
3: 带领小队速去七里渡口监视敌人，掩护大队撤退后再由小河下湖。
5: 是，三叶队跟我来。
6: 是。
3: 王金彪
7: 催过两次了还没来。
3: 小刘，通知王金彪带领小队跑步赶到彭家墩。
7: 是。
3: 秋菊，加强后勤工作，粮食衣服马上下船。好，同志们，时间紧急，快回家去帮助亲人做好准备。军号一响，集合出发。
6: 是。
8: 队长，真
4: 执行命令。
6: 是。
4: 告别，撤退，敌人逼近，一枪不发，这叫什么赤卫队？
3: 刘闯。

会员说，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挡。

0: 像太阳。
1: 对，只要我们像葵花向阳那样，按着毛委员的指示办事，时时刻刻和党连在一起，才有力量移山倒海，只凭自己的想法闹革命，往往是会碰钉子的。
0: 要撤退，也得把彭霸天狠狠揍一顿。
1: 彭霸天是网里的鱼，笼中的鸟，逃不脱，飞不了。我们是配合红军作战，可不是和谁赌气呀。
2: 韩书记，王金彪小队到。
1: 好。
3: 韩书记，我们小队到了。
1: 金彪同志，我们的行动
3: 我都知道
0: 了。知道了为什么不来集合，耽误了大队行动，谁来负责？
3: 刘大队长，何必把小铜钱当成大磨盘呢？我王金彪走南闯北，大风大浪都见过。
1: 金彪同志，我们是党领导的赤尾队，要有严格的组织纪律。
3: 韩书记，我是在为我们小队准备粮食啊。
1: 是你们小队重要，还是大队的统一行动重要呢？以后不能再这样了。
3: 好吧，
1: 我们分头了解一下队员家属情况，以便迅速撤退。
0: 好，
1: 走。
4: 因公，
1: 你们先走，我就来。我们就要出发了。
5: 娘知道了，孩子。

0: 烈在这儿。
1: 胡子弟，乡亲们有什么反应？
0: 大家都在积极准备，只有春生娘硬要跟赤卫队去，嘴皮子磨薄了也没用。老嫂子，她最信服你，要是你
1: 好，她的工作我包下了。

0: 孩子，这把刀用过两代人了，如今你把它带去，要记住替你爹报仇。
1: 娘，

0: 胡子爹，你是墩上没有露面的党员，党决定留下你担任交通工作。你们的任务是与地下党一个同志联系，传送情报。他在敌人保安团里当副官，你们的联系暗号是……他拿红花白烟嘴儿去掉烟头，吹两下，你就说人老了，弦儿也调不准了。
1: 红花白烟嘴儿，去掉烟头，吹两下，我说人老了，弦儿也调不准了。
0: 记清楚了吗？
1: 放心吧，
2: 没问题啊。
0: 组织决定，你还是带小红卖唱，便于行动。我们第一步撤退到。
3: 韩英同志，
4: 敌人打到李家台了，
0: 马上集合。
4: 小六
5: 到，
4: 锤号。

0: 老道黄，女儿壮，我们却要离家乡。刀啊刀，你白白的跟着我流闯吗？
1: 刘闯，你就放心的去吧。
0: 乡亲们，赤卫队一定会打回来的。

赤卫队的队长刘闯主张与敌人硬拼，支书韩英耐心劝说，为了牵制敌人，保存革命力量，韩英遵照县委的指示暂时撤退，以退为进。

请上，好排上，又杀猪又宰羊，张灯结彩月声响，大户收账挂满墙，李坛主王乡长，众位绅士清风帮，贵宾高朋坐满堂，庆贺围剿得胜利。

0: 白老，
1: 哟，
0: 今天你也受累了，
1: 应当效劳，应当效劳。
0: 托祖宗在天之灵，彭占魁又回来了。

0: 速报案。
1: 好，
0: 叫人把东西抬上来。
1: 是，把东西抬进来。
0: 这十支步枪，2000发子弹，算是我送给老兄的寿礼，我要见效。枪。

0: 真是生我这父母，指我这团座也。
1: 弟兄们，快来来来，快来！
0: 来呀！
1: 有
0: 备宴。
1: 是，
2: 不用了。兄弟是一来庆寿，二来辞行啊。
0: 辞行，团座有何公务？
2: 最近共军在江南活动频繁，上司准备调遣各路兵力前往围剿。这彭家墩是洪湖咽喉要地，兄弟一走，这一带剿共之责全当老兄了。
0: 团座虎威远离，
2: 今天送来弹药，就是为了加强老兄的武装力量吗？据可靠情报，这一带赤卫队的活动是由一个女共产党掌握，她还与洪湖共产党地下纤维有联系。这个女共产党名叫韩英。
1: 对，
2: 听说她还在武昌农讲所受过训。嘿嘿，能抓住她，就不愁破获共产党地下纤维和消灭赤卫队。
0: 团座，对这条大鱼，兄弟早准备撒网了。
1: 好，
0: 我想请到内廷相商。
1: 长官，请坐。
3: 坐
4: 坐
5: 坐。
1: 长官，请息呀。
4: 有。
1: 张副官，我们这儿招待不周，请多原谅啊！啊，
4: 哪里哪里，姚哥，
1: 啊，
4: 我们团长还夸你有才干，会办事啊！
1: 张副官，你瞧你。
4: 老姚哥，
1: 啊，
4: 我们团长常说你们这的小曲很好听啊！
1: 是啊，是啊。
4: 何不把那个卖唱的叫来，给团长助助雅兴？
1: 行行，我马上就去啊！
4: 若是能把他们找来，这些枪……
1: 在这等着啊！
6: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北农民广播的梨园风节目，我是卢玲。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请大家欣赏的是由著名河北梆子表演艺术家张慧云主演的河北梆子洪湖赤卫队的上集。
1: 禀团座老太爷，小人找了个唱小曲的来伺候二位老人家。
7: 这个
4: 团座整天忙于军务，何不消遣消遣？
1: 是啊是啊。
0: 好吧，随便唱他娘个什么吧。
4: 哎哎，听见了吧？唱好了，团长可有赏。
8: 哎，人老了，弦儿也调不准了。
4: 少啰嗦，
1: 快唱快唱。
8: 小红，唱吧。

0: 有，
1: 赏几个钱让他们出去。
0: 是，
1: 拿去。
2: 张管，怎么你也给钱呢？哎，
0: 一样
2: 的。哎，张管，你
1: 快走，
2: 快走，看着什么鬼去的啊？
1: 张副官，
0: 有，
1: 叫弟兄们少喝点儿。
0: 是。
1: 老兄，咱们把刚才商量的妙计做个安排吧。
0: 好，
3: 好。
1: 来人，把韩英的母亲带来。
4: 兄弟，暂避一时。
1: 你就是韩英的母亲吗？拉下去宰了。
4: 哎呀，这不是老姐姐吗？团座，她是我的远方堂姐，望团座高抬贵手。
1: 下去。
4: 谢团座。老姐姐，你受惊了。
5: 老太爷，你这么老姐姐长老姐姐短的，我实在消受不起呀。
4: 老姐姐

0: 去宰了。团座息怒，团座息怒。哎呀，老姐姐，你也太固执了。
1: 哎，事亲总要三分固嘛。团座，看在我彭展魁与他是同宗的份上，宽限几天，那时再不说出韩英的下落，杀射听冯团长发落。
2: 好吧，就把他交给你了，到时候再交不出韩英的下落，我就先让他喝辣椒水，做老虎凳，然后再扒皮抽筋。
1: 是是是，兄弟愿意身家担保。老姐姐，团座的话听清楚了吧？
3: 听清楚了。
1: 要见风弯船呐、啊！来人，
4: 有
1: 掌灯送韩老太太回府。
4: 是。
1: 团座，这局棋不出三天定见丞相。
2: 好吧，我到江南听候佳音。不过这粮草均饷
1: 哦，宽限几日，兄弟一定办齐。老姚，
4: 走，
1: 快把我准备的东西拿来。
4: 是。
1: 团座为民造福，日夜操劳，今天又蒙送枪支弹药，兄弟时时过意不去。哦，这点薄礼料表寸心，望团座笑纳。
2: 老兄真够交情啊！以后只要学勇兄弟，要人有人，要枪有枪啊！
5: 报告。
6: 报告团长，一股之党袭击我三连防地，劫走七支步枪，我们连长也受重伤。
2: 什么？娘的！告诉你们连长，老子要他的脑袋！赤卫队呀，赤卫队，冯毛不把你们消灭干净，绝不离开洪湖。贝拿，向三连防地跑步前进。
7: 是，团长。
6: 这，张副官
7: 有，
6: 你就留下。帮助彭老先生整顿武装，催交粮饷。
7: 是，
6: 告辞。
1: 恕不远送，
7: 我代送。
1: 呸！笨蛋，只知道烧杀抢，要粮草，要军饷，娘的，一连人对付不了几个赤党。要没我彭占魁，你能在洪湖站脚？
8: 来，您劳累一天了，该去休息会儿了。
1: 张副官，夜深了，你也请去休息吧。
7: 好。

0: 在里面，怎么办？
1: 我到村头鸣枪吊唬一下掩护你们春生。

0: 有个老妖在，谁进得来？是，哎，枪枪，老爷，老爷，老爷，老爷，枪枪没了。
1: 什么？娘的！
0: 刀刀刀刀，
1: 拿来。
0: 是啊，
1: 快，老太爷，
0: 还有个纸条呢。
1: 老子本姓天，家住洪湖边，今日借枪大，明朝打江山，洪湖赤为痛。
2: 赤卫队给烧毁了。哦，
0: 太爷，我带人去追。
3: 走，
1: 妈。小不仁则乱大谋，天明以前向县城撤退。
0: 撤退？
1: 对，撤退。
3: 嗯，有道理，有

0: 野蛋呢？
1: 芦苇丛里捡的。
2: 哦，韩书记看我们打了胜仗，又扣上三军的。
3: 叫你说着了，还要给每人一双草鞋呢。
0: 哪来这么多草鞋呀？
3: 是韩英姐今天三双，明天五双，慢慢攒起来的。
4: 韩书记，
1: 没什么，同志们，昨晚进村路过自己家门，也没让同志们回家看看，有意见吗？
4: 没意见。
1: 春生，你呢？啊，
2: 我，嗨，缴了这么多枪，我都快笑掉牙了，还有意见？
3: 才打了一次胜仗，你就笑掉了牙？要是等全国都插上了红旗，我看你呀，连下巴也保不住了。
0: 韩书记，等全国都插上了红旗，咱们洪湖会变成什么样子？
5: 到那时候，我们就上井冈山去见我们的毛委员。
6: 对，到那个时候，咱们赤旅队就该人人发一挺机关枪了。
2: 哎，到那个时候啊，我就抱上我的孙子说：“
7: 娃子，你爷爷当赤卫队员的时候可威武了呢。
1: ”同志们。时候打倒了地主胡豹，庄稼人扬眉吐气地过日子，田野里拖拉机耕种，年年五谷丰收，湖面上机器船撒网，天天鱼虾满仓。到那个时候，就请毛委员、贺龙军团长来咱们这儿住上几天，尝尝咱的香莲、田藕、大鲤鱼呀。 同志们，我们昨晚摸岗缴枪，狠狠地打击了彭霸天，紧紧地拖住了保安团，咱们高兴的睡不着，敌人能躺着睡大觉吗？
2: 就是，准是在盘算鬼点子呢。
8: 对，
1: 春生，你去加强岗哨。
4: 是，
9: 我们的。
1: 我们老领脚挖野菜去。

0: 秋菊，
1: 刘闯哥。
2: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今天请大家欣赏了由张慧云主演的河北梆子洪湖赤卫队的上集，在明天的节目当中请大家继续来收听下集。

0: 亮。你看前边有一红灯，你我直扑直奔红灯而逃。
1: 老哥哥带路。

0: 你在哪里
1: 啊？老奴我在这里，姑娘
0: 你在哪里呀？
2: 姑娘我在这里，你我只仆往迎儿来，
1: 听迎儿来。

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推开异乡的家门，屋内炉火正红。
1: 祝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1: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2: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姨至少供你念书。
3: 如果学校不能秉公处理，那我就上市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4: 爷，我考上了啊！你看，哎，录取通知书啊。
0: 小杨，你刚才叫我啥？
4: 妈。
0: 哎，好孩子。
5: 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上集，出品人贾永清、石慧敏，总监制肖军，总策划边雨峰，艺术指导任小敏，编剧导演吴晓飞。

0: 春花姐，
1: 嗯，
0: 这阵儿咱饭店买卖不赖啊，
1: 是，
0: 照这样明年咱可以再开一家分店了。
1: 可不咋的，这两天啊客人乌泱乌泱的，累是累点，但心里头啊美气。
0: 那可不，现在啊整个怀来县谁不知道咱春花饭店呀。哎，当年我没工作是您拉了我一把，我跟您啊算是跟对了。
1: 月琴啊，你就别跟我客气了，你书读的比我多，咱饭店的日常管理这里里外外的不全靠你了。
0: 春花姐，瞧您说的，您是老板，这饭店生意好啊还是您这个掌舵人长得好。
1: 嗨，咱俩就别互相吹捧了。哎，你看那边那几个孩子咋回事？
2: 小子，跑不了了，赶紧把钱掏出来啊，要不然今儿让你吃不了兜着走。
3: 俺没钱，你们别欺负人。
4: 扯淡，俺今天瞧见你爷刚给你的生活费，书包拿来。
3: 你干啥？俺的书包。
2: 咋了？抢的就是你，拿来吧你。
3: 你们干啥？书包都坏了。

0: 一个书包。
1: 那翻翻，肯定有钱。
2: 哎，这帮熊孩子干啥呢？欺负一个小孩，咱看看去。
3: 春花姐，快别管了，半大小子打架那不是常有的事儿吗？
2: 不行，你看那孩子可怜的，我可见不得这个。
0: 起开！你们干嘛？那是我的书本费，你们不能抢。
2: 嘿，你们几个小兔崽子干啥呢？
4: 哎呀，快跑快跑，
2: 把钱还给人家，要不我就报警了啊。
4: 多管闲事，谁稀罕。
2: 娃儿，给钱拿好啊。
5: 嗯，
2: 你是谁家的娃儿啊？哎呀，哎，这膝盖流血了，来来来，让姨看看。
0: 用不着你管。
2: 哎，这孩子，你别跑啊。哎，你叫啥名儿？哎，这孩子，哎，这是他掉的作业本儿。张小阳，
3: 瞅见没？热脸贴冷屁股了吧？
2: 这谁家的孩子咋这么倔呢？不行，回头我得打听打听去。
3: 哎呦姐，这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可怜的孩子多了，咱哪顾得过来呀？
2: 不行，谁让俺碰上了呢？妹子，姐跟你说过吧，我小时候家里头穷，爹娘去世的也早，也是吃百家饭长大的，也有被人欺负的时候，所以啊，现在就见不得这样的事儿。我现在有条件了，就想能帮一个是一个呗。
3: 也是，姐，对不起啊，勾起你伤心事儿了。我明白了，回头啊，我也帮着打听打听。
2: 嗯，没事儿，走，咱家里去。
6: 这是王春花和张小阳的第一次见面，小阳的瘦小身影就像一根刺，悄无声息地扎进了他的心里。几经辗转，他终于打听到张小阳的家。一个晚霞满天的傍晚，王春花买了些学习用具和好吃的，沿着蜿蜒的村路来到小阳家门口。
2: 有人在家吗？
7: 谁呀？
2: 大爷您好，我叫王春花。您知道县城那个春花饭店不？那是我开的。
7: 春花饭店？不知道。你开你的饭店来俺家干啥呀？
2: 大爷，是这样，那天啊，我在街上看见小杨被别的孩子欺负，挺心疼这娃儿的，我就打听来了，想看看孩子。
7: 哦，那进来吧。
2: 大爷，这是我给娃儿买的一些吃的，还有文具，您收下。对了，还有这个，是小杨在街上掉的作业本。
7: 你看，来就来吧，还带东西干啥呀？我们这日子还凑合过得去，我有低保，过年过节村里还给发东西。小杨，出来一下，来客人了。
0: 谁呀？你来干嘛？
7: 哼，你看这孩子，别在意啊，他就是有点害羞，见人就这样，别往心里去啊。
2: 没事儿，没事儿。大爷，您给我讲讲，小杨到底是咋回事儿？他爹妈呢？
7: 哎，这孩子可怜呐，刚一岁多，他爹就生病去世了，他娘就改嫁了，把孩子扔给我这个老头子的。哎呀，好不容易啊，拉扯到这么大。这孩子心里苦啊，所以打小就不爱说话，闷葫芦一个。
2: 那他妈妈后来有联系吗？

小学五年级的时候啊，这孩子也不知道从哪儿打听到他妈改嫁的村子，就偷偷跑去啊，找过一趟。

0: 快到了，就在前面那个红木班房。妈妈真的在那儿吗？就是这儿。见了妈妈，我该怎么叫啊？妈，我是小羊。妈妈，我是小羊。
1: 哎，你是谁家孩子啊？在俺家门口干啥？俺叫张小羊，你是我妈妈吗？小羊，
2: 妈，我可找到你了。小羊，你都长这么大了，你咋找这儿来了？
1: 我听二婶说，您现在住在这儿，就跑来了。妈，你为啥不要我了？跟我回家好不好？
2: 小羊，小羊，你不该来呀！
0: 别他妈在外边瞎咧咧了啊！跟谁呀你？啊，赶紧回来，看孩子。没事儿，一个走错路的孩子。
3: 妈妈，妈妈，快来！
2: 妈。
0: 他是小羊，小羊，你快回去，跟你爷爷好好过。妈现在有自己的家了，你以后别再来找我了。妈，你不要我了吗？妈，你看看我，我是小羊，我长大了。
2: 我可以帮你干活，我什么都愿意做，你别赶我走。别说了，小羊，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妈，妈，你快来，妈，帮我。妞妞乖，快下雨了，咱们回屋啊。
0: 我妈不要我了。
4: 我没有妈妈了，小羊啊，小羊啊，快打着伞，你看看，有石头了。孩子，你说你跑这儿来干啥呀？别哭，别哭啊！
0: 爷，你不是说我是妈妈身上掉下来的肉？我的名字就是妈妈起的。
4: 可他为啥不认我？我明明有妈，却成了孤儿。不哭啊，孩子，不哭。你妈呀，她也有她的难处。你长大了就知道，你不是孤儿，你还有爷爷呢。好孩子，走，跟爷爷回家。

0: 小杨，这孩子真是太让人心疼了。哎，
1: 没爹没妈的孩子，可怜呐！
2: 爷，你跟一个外人说这干啥？
3: 小杨，我是你称呼而已，
1: 我不需要你可怜，出去！
0: 小杨，你咋这样跟你姨说话？
1: 少来这充好人，我才不信，谁都一样。
0: 假装对我好，做做样子，最后还不是都会走？哎，
3: 大爷，没事儿，没事儿，孩子心里有怨气呀，我能理解。那我下周再来。春
0: 花，
3: 算了吧。你的好意呀，我老头子心领了。可这娃太倔，让你为难了。哎，大爷，没啥。
4: 没啥，人心啊都是肉长的。我感觉，总有一天孩子会明白，这个世上有人对他真心好。暮色渐沉，王春花回头望了望那扇紧闭的院门，她知道，融化冰雪的从来不是烈日，而是春风化雨般的润泽。

0: 春花姐，你说说你，做好事儿还非得拽上我。
1: 嘿，这不是东西多让你搭把手吗？
0: 是是是，我就是免费劳动力。
1: 那当然了。哎，月琴，咱们那个新店装修的事儿你可盯紧了。那个秦老板跟我认识有10多年了，他说公司急需用钱，我就先把装修款都给他了。可是这活儿咱可千万不能含糊啊。
0: 放心吧，他和咱合作这么多年了，就看您的面子他也不敢不好好干。
1: 嗯，老秦倒是一直是个靠谱的人。
0: 哎呦，这羽绒服可真够厚实的，花了不少钱吧？
1: 没多少，小杨那孩子瘦，冬天穿少了咋行。上回去他家那会儿，我看那被子呀薄得跟个纸儿似的，羽绒服还破了，看着就心疼。哎呀，真的就像歌里面唱的那句啊，没妈的孩子像根草啊。
0: 哎，你呀对小杨比对亲生的还上心。你家珊珊明年就高考了吧，你多上点心吧。
1: 放心吧，我家闺女啊那成绩好着呢，考个985应该没问题，根本不用我操心。再说了，还有我们家老刘呢，脾气又好，他照顾孩子可比我细心。
0: 春花姐，你可真有福气，老公顾家，孩子学霸，我都嫉妒你啦。不过话说回来啊，我上回看那孩子张小杨是吧，我看那孩子冷冰冰的不懂事儿，我怕他不念你好，到时候你别白费苦心。
1: 哎，月琴，我看那孩子眼神挺透亮的，就是心里藏的事儿，我呀就是想让他把心结打开，这样才能健康成长，以后才能融入社会呀。
0: 行行行，你说啥是啥，不过咱这大老远的跑来，人家要是不领情你可别难受。
1: 我难受啥，他现在也算是青春期，刚好叛逆的时候，我慢慢来呗。

0: 谁呀？
1: 大爷，是我。
0: 哎呦，春花又来了。
1: 是啊，大爷。哎，这是我好姐妹月琴，今天我们一起来看看您和小杨。
0: 哎呦，还拿这么多东西。小杨，快来搭把手。来来来，快进来，外头冷，咱屋里坐。
1: 大爷，我们今天带了两床新被褥，这就给您换上。
0: 咋好意思啊？
2: 客气啥？您坐着，我俩一会儿就弄好了。
1: 哎，这边这边，那个脚，那脚拽一下。
2: 哎，好嘞。还有那边。
1: 好嘞，大爷，铺好了，您看看，暖和不？中意不？
0: 哎呦，太谢谢你们了，这铺盖真舒坦呀，我们爷儿俩能睡个好觉喽。
1: 啊，您就别客气了。
2: 哎，这两杯水是啥时候倒的？
1: 是小杨，我就说嘛，这孩子心里呀有热乎气儿。
2: 嗯。

0: 要是会来事儿，嗨，别瞎说啊。
1: 哎，小杨，来来来来来，来过来试试这新羽绒服。
2: 不用了吧。
3: 傻孩子，你春花姨专门给你买的，快试试。
0: 嘿，正合适，精神。
1: 哎呀，大小刚刚好，哎，真俊呐！我就说我们小杨是个帅小子。哎，怎么样，孩子，暖和不？
2: 嗯。
1: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别的不敢说，姨至少供你念书，考上个好大学，好不好？
2: 嗯。
4: 两杯温开水让春花看到了小杨那颗被冰封的心灵里埋藏着的爱的种子，那层冰已经悄然融化，种子开始萌芽。经过几次的接触，小杨已经变得彬彬有礼，逐渐接受了春花的善意。但是这一天，一个电话打破了生活的平静。
1: 珊珊，好点了没？来妈看还烧不烧？体温计加上啊。
5: 嗯，妈，我感觉好多了。刚才爸给我熬点姜汤，发了汗，挺管用。
6: 闺女啊，爸爸熬的汤那可是祖传秘方，管用吧？来，春花啊，你也喝上一碗。天儿这么冷，你老往外跑，可别着了寒气。
1: 哎呦，老刘啊，有你这句话呀，我就浑身暖和和的，哪招得了什么寒气呢？
6: 哎呦，你看你妈多大岁数了，还没个正形。
5: 这多好，说明我妈心态永远年轻。
1: 就是，哎，你看我闺女都会说话啊。珊珊，快点好起来啊，都高三了，一天都不能耽误啊。
5: 妈，你又来了，我好不容易生病才能歇一天。
6: 哎呀，就是。病了就好好休息，咱不提学习。
1: 行，躺着吧啊。要不我把英语书给你拿来，你躺着看。
5: 妈，你看你。
6: 哎，春花啊，你电话响了，给。
1: 喂，啊，张大爷，咋了？
7: 春花，不好了，小杨在学校闯祸了。
1: 啊，大爷，咋回事啊？您别着急，慢慢说啊。
7: 嗨，我也不知道啊。反正老师说，他把别人给打了，得赔钱，让家长去一趟。你说，我这一大把年纪，腿脚也不好，春花，你能替我去一趟吗？
1: 行，没问题，我现在就去。您在家等信儿啊。
7: 好，好，好，好。
6: 谁呀？这么火急火燎的？
1: 一句话说不清，我有急事，赶紧出去一趟，你照顾好闺女啊，回来再细说。我走了啊。
8: 妈，你看我这儿都肿了都。
1: 老师，我是小杨的。
9: 小杨妈妈，你可来了。张小杨把同学打伤了，这次打架事件性质非常恶劣，按照校规必须记过处分。
10: 什么记过？这样的应该开除。你看把你家孩子打的都破相了都。
11: 就是啊，你看我们家吧，啊，胳膊都抬不起来了，这赔我们医药费啊。
10: 对，
11: 这以后影响我们家考试，还得影响我们前程呢。
10: 跟你们没完。
11: 那肯定完不了啊，这事。
9: 你们两位家长先安静，先听我说。
1: 老师，先让我了解一下具体什么情况啊。
9: 小杨妈妈，我已经问了，那两个孩子先骂了小杨，小杨就把他们打了。
10: 他们活该。
9: 你看看这态度，你打架还有理了，你现在还敢顶撞老师？
1: 小杨，跟姨说到底咋回事啊。
10: 他们以前就经常嘲笑我，欺负我，还往我书桌里倒垃圾，我都忍了。今天学校食堂有红烧肉，我没舍得吃，想留几块给爷爷带回去。可是他俩故意给我打翻了，而且是他们先推的我才动手的。
1: 好，

0: 了。你反应，我还反应呢。
1: 就是啊，还上纲上线。我看你就是不想赔钱。
0: 谁怕谁呀？
2: 你们听好了啊，学校有监控，我要的是真相。你们要不服气，就报警处理。
1: 切！
2: 如果我们有责任，医药费我该出出一分不少，但是你们该道歉的、该处分的，一个都不能少。
0: 笑。
3: 这样啊，小杨妈妈，你先消消气儿。以前呢，小杨被欺负的情况，我确实不大知情。这样吧，我也再去了解了解情况。你先带孩子回家吧。
2: 行，我等着学校的处理意见。小杨，咱们走。

0: 春花姨，你刚才太帅了。
1: 哎，还是小杨厉害，一个就打他们俩。
0: 我是气急了才动手的。春花姨，刚才你为什么不解释你不是我妈？
1: 说那有啥用啊？反正啊，姨就是不能让你受着委屈。今天我就当一回妈，就得护犊子。
0: 春花姨，你为啥这么帮我？
1: 姨小的时候啊，家里也穷，也是很早的时候就没有爸爸妈妈了。多亏街坊四邻和社会上好心人的帮衬。
2: 春花呀，饿了吧？给，这是二婶刚蒸的玉米饼子，还热乎着呢，快吃快吃。
3: 春花啊，这是你淘淘姐穿过的棉袄，天冷了，来，快穿上。
4: 你们几个臭小子，不许欺负春花，要不然呢，打断你们的腿。
0: 春花姨，原来你小时候也是这么苦啊。
1: 哎，孩子，苦日子都过去了，你看姨现在多好。所以啊，你也要有信心，好好学习，考个好大学，将来呀，比姨有出息多了。
0: 我知道了。

那一夜，少年书桌前的台灯久久没有熄灭。小杨在日记本上写下几个字，原来有人撑腰的感觉这么暖。窗外寒风凛冽，小杨内心却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春天般的温暖。

刚才您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上集。策划：冯慧杰、何颖玉、王伟、魏义军。录音：宋健、张晨、范凤娟、冯占山。后期制作：袁一斐、蔡文生、杨智慧。编辑：韩朝霞。剧中人：王春花，由王英演播；张小阳，少年，由刘嘉林演播；张小阳，青年，由刘一伟演播；李月琴，由月娜演播；小杨爷爷，由边建峰演播；小杨妈妈，由杨小娜演播；小杨老师，由张叶萌演播；老刘，由吴小飞演播；珊珊，由薛雨桐演播；医生，由齐小斌演播；林杰，由张玉娟演播；旁白，王鑫。参与演播的还有沈英丽、何蕊、马雪松。

张志超、张博、张健、孙金石、王仲玉、袁丁丁、文腾宇。指导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省妇女联合会。

0: 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1: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2: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姨至少供你念书。如果学校不能秉公处理，那我就上市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3: 爷，我考上了啊！你看，哎，录取通知书啊。
0: 小杨，你刚才叫我啥？

0: 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下集，出品人贾永清、石慧敏，总监制肖军，总策划边雨峰，艺术指导任小敏，编剧导演吴小飞。
1: 快期末考试了，为了让小杨更好的复习，春花把小杨接到了自己家里住，离学校也更近一些。
2: 小杨，别写作业了，快快快，洗手吃饭了。
3: 姨，俺把这道题做完，马上来。
2: 哎，还真挺用功的。
4: 这孩子呀，以后错不了。
5: 爸妈，你们就会夸他，我都吃醋了。
2: 珊珊，你吃啥醋啊？以后啊，你就把小杨当成你亲弟弟。再说，妈不是天天夸你吗？咱闺女学习这么好，明年考个好大学呀，肯定没问题。
5: 那是。
3: 春花姨、刘叔、珊珊姐。
4: 小杨啊，快坐下吃饭了。
3: 好。
2: 来，动筷子，就像在自己家一样，不许跟姨客气。
3: 嗯。
4: 小杨啊，搬过来这几天还习惯吗？
3: 嗯，挺好的。您家里比我家里条件好太多了，而且离学校近了，学习时间也多了。
2: 对了，那两个欺负你的孩子有没有再欺负你啊？
3: 他们哪敢啊，您上次把他们都镇住了。
2: 那就好，谁也不能欺负咱们小杨。哎，珊珊，你抽空辅导辅导小杨，他那数学啊有点弱，估计是以前基础没打好。
5: 行，没问题。
2: 喂，叶琴。
6: 春花姐，不好了，秦老板他跑了。
2: 什么？秦老板跑了？那咱那笔装修款。
6: 是啊，才是100万，他给卷跑了，咋办呀？
2: 老秦这个混蛋，我跟他这么熟，还这么着坑我呀？当初是他说他们公司经营困难，求着我把项目给他的，没想到恩将仇报，真是太不是人了。
6: 是呀，真不是东西。那咱现在咋办？
2: 哎呀，没事没事。

0: 好，我来想办法。爸，爸，你咋了？妈妈，快来呀！我妈晕倒了。
1: 刘叔，你快醒醒！
2: 老刘，老刘，快打120。

0: 春花姐，姐夫咋样了？
1: 还在抢救。
0: 姐，你别着急，姐夫肯定没事儿。
2: 妈，我爸进去已经一个小时了，还没出来，怎么办啊？
3: 珊珊姐，没事儿，没事儿，你别着急了。
1: 大夫，情况咋样了？
4: 别着急，患者应该是一时着急，血压突然上升导致的脑溢血，这必须得马上手术
1: 啊。
4: 你们赶紧准备钱去交费吧。
1: 好，钱不是问题。
0: 姐，我这儿还有一笔刚追回来的货款。
1: 哦，那太好了，救人要紧，我先用用。
0: 行。
1: 情况总算是稳定了。
0: 放心吧，没事儿的。哎，珊珊和小杨呢？
1: 刚才我让他们回去学习了。
0: 春花姐，你太累了，咱也得注意身体。
1: 放心吧，我身体壮实着呢。
0: 有件事儿，我也不知道该不该说。
1: 说吧，跟我还见啥外呀？
0: 春花姐，我知道您是个心地善良的大好人，帮助小杨都这么长时间了，付出了也不少。可是现在呀，咱这生意出问题了，你看刘哥又住院了，要不小杨这事儿咱就先放放。
1: 月琴，我知道家里店里呀现在都遇到坎儿了，可是我答应过小杨要供他上大学呀，我得说话算数啊。再说相处这么长时间呢，我早就把小杨当成自己的亲孩子一样了。
3: 春花姨。
1: 哎，小杨，你咋又回来了？
3: 给，这是给您和月琴买的水。
0: 好，谢谢小杨啊。
1: 好，小杨真细心呢。刚才你都听到了？
3: 春花姨，俺要不还是回自己家吧，我也帮不上忙，净给您添乱。
1: 小杨，放心住姨家啊，再困难也不差你这一双筷子。你春花姨什么大风大浪没经过，没那么容易倒下。咱们张家口人有句老话，雪再厚也压不塌油麦杆儿。
5: 这场风波没能击垮王春花，接下来的几年王春花的生意越做越红火。随着时代的发展，有着敏锐商业嗅觉的春花开始涉足物流电商行业，做得风生水起。这一年王春花成功当选张家口怀来县女企业家商会会长，在春花的帮助下，小杨也长成了阳光、帅气、自信的青年，迎来了他人生中的那场大考。
0: 会长早啊！
1: 得了，月琴，还跟我闹呢？什么会长？都是虚名，叫姐。
0: 是，春花姐。哎，对，小杨考得咋样？
1: 嘿，你别说啊，小杨可是块学习的料。你猜他考了多少分？
0: 多少？
1: 688。上名校是真没问题。这不，我们正等录取通知书呢。
0: 哎呦，真优秀，比你家珊珊考的还好呢。
1: 可不是嘛，你说当初要是不管他，不就白瞎了这孩子的前程了？
0: 真是，你可真是这孩子的贵人。
1: 算是有缘人吧。小杨啊，是。

0: 好孩子，这不一放假就到公司来帮忙，帮我又是整库房又是直播带货。哎，你说这生意能这么快好起来，多亏了这孩子呀，好多新主意好点子那可都是小杨想的。
1: 是呀，哎呀，真聪明又懂事儿。你说这抖音、快手、小红书这些新鲜玩意儿咱哪儿懂呀，还是人家年轻人脑子活泛。
0: 可不咋的。
2: 春华姨，春华姨。
0: 哎，
2: 叶琴姨。
0: 小杨，咋跑这么急呢？你看看你满头大汗的。
2: 姨，我考上了
0: 啊。
2: 你看，
0: 哎，
2: 录取通知书
0: 啊。快快快快让我们看看。
1: 我也看看，我也看看。
0: 你看，张小杨同学，你已被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飞行器设计与工程专业录取。
1: 哎呀，真棒。
0: 小杨，你太厉害了。
2: 姨，要是没有您，我可能连初中都读不完呢。
0: 傻孩子，是你自己争气，以后啊，你就是国家的航天人才了。春花姨，把你上交给国家了。
2: 春花姨，没有您，就没有我的今天。
1: 哎呀，瞅你们娘俩，这大好事儿，咱不哭啊！
0: 好了好了好了，你看都这么大小伙子了，还掉进洞呢。哎，赶快赶快，给爷爷报喜去。
2: 嗯，我马上就去。
3: 金秋九月，张小杨带着春花姨的嘱托走进了梦想中的大学校园。望着小杨远去的背影，王春花露出了欣慰的笑容，那颗悬了多年的心终于缓缓落地。春花和小杨的故事也随着秋风吹遍了县城的每个角落。他没有想到的是，爱的种子正在萌芽生长。
1: 春花姐，县妇联的同志约了您上午一会儿见面，您没忘吧？人家一会儿可就到了。
0: 记着呢，记着呢。
1: 姐，你现在可成名人了，县城里大街小巷谁不知道您帮的孩子考上了重点大学，多宣传宣传也挺好。
0: 叶琴，别人不知道你还不知道啊？咱不就是照顾小杨的生活，交交学费吗？主要是孩子自己争气呀。
1: 嗯，小杨这孩子真不错。你想当时咱俩在街上碰见他被别的小孩欺负得那么惨，
0: 嗯，
1: 现在已经是名牌大学的大学生了。
0: 是啊，要不说知识改变命运，这孩子以后啊那可就是国家的栋梁之才，比咱俩强多喽。
1: 哎，小杨最近在学校咋样啊？
0: 挺好的，昨天晚上还跟我视频了呢。说是当了学生会主席，还得了奖学金。
1: 是啊，真优秀。
4: 王会长，月琴，你们好。
1: 春花姐，这就是县妇联的林杰。
0: 哦，您好，请坐请坐。
4: 王会长，我听说了您和小杨的故事，特别感动，也向我们领导汇报了。今天啊是特意来拜访您。
0: 哎呀哎呀，那有啥呀，我就是力所能及的拉把孩子一把，要不然呢这小树苗不就长歪了。
4: 您太谦虚了，您的这个事迹啊很有意义。今天来呢就是想和您沟通一下。是这样，省妇联计划成立一个河北省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结对帮扶这些社会散居孤儿或者是留守儿童，就比如像小杨这样的孩子。我们了解了您的事迹，想请您来做我们怀来县里的爱心爸妈带头人，典型代表，您看咋样？
0: 这不行不行不行，我就是个普通人，帮助小杨是应该的。
4: 王会长，您的经验和爱心是无价的，我们妇联会全力支持，您带头就有更多的好心人加入进来，大家一起去出力帮助更多的孩子。
0: 只要能帮助到更多的孩子，行，我愿意。哎，对了啊，我有个想法， 能不能动员我们女企业家商会的人也加入到爱心妈妈的行列？他们都很优秀，也很想做公益回报社会。
4: 太好了，我回去赶紧和我们妇联的邱主席汇报一下，咱开始走流程，把这个好事啊做起来。
1: 春花姐，这太好了，这就是爱心的接力呀。
0: 是啊，我刚才也琢磨着，小杨是上了大学了，但是和小杨一样遭遇的孩子还有很多，咱们大家啊一起做好事儿，帮助有困难的孩子，扶他们走一程。
1: 春花姐，我忽然想起来，上个月我回娘家，我妈隔壁有个孩子小学五年级，爸妈因为犯罪在服刑，孩子跟着奶奶过，成绩可好了，虽说靠奶奶的低保温饱没啥问题，可是没有爸妈在身边，孩子呀性格孤僻自闭，跟小杨当年啊一个样
0: 啊，
1: 也怪可怜的。
0: 是啊，那抽空咱俩去看看孩子吧。哎，月琴，要不然你也当个爱心妈妈，咱们一起想办法。
1: 嗯，好是好，可是我哪有你那么大本事啊。
0: 哎，月琴，爱心不分大小，力所能及的帮那就行。
1: 好，我加入，
4: 也算我一个。
5: 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各位乡亲们，今天我们怀来县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正式成立了，王春花大姐是我们的会长，让我们用掌声欢迎她给大家讲几句。谢谢谢谢谢谢大家。其实啊，我没做什么了不起的事儿，就是觉得孩子是咱们的希望，能帮一个，他们的未来就多一份光明。
6: 春花姐，我们支持你。
7: 春花真棒。
5: 谢谢谢谢。从今天起，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就正式成立了，咱们一起努力，让每一个爸妈不在身边的孩子都能感受到母爱父爱，让他们都能健康快乐地长大。我是妇联的林杰，我也加入了爱心爸妈的行列，以后咱们一起加油。还有谁要报名加入，可以扫一扫旁边这个二维码，我再和大家具体对接。
6: 哎，我要报名，我要报名，
8: 我也扫个码就行是吧？
9: 你算我一个，算我一个。
3: 转眼间春节就要到了，县城大街小巷张灯结彩，洋溢着浓浓的年味儿。王春花和李月琴正忙着张罗一场特别的团圆宴，他们把这些年帮助过的孩子们都请到了县城最好的饭店，在北京求学的小杨也随着春运的人潮赶了回来。
0: 月琴，月琴，准备的咋样了？
1: 姐，都差不多了，你看看咋样？
0: 嗯，嘿，真不错，布置的真喜庆。哎，这窗花挺漂亮啊。
1: 这是我帮助的那个小姑娘瑶瑶剪的。
0: 哎，是吗？那小姑娘平常都不说话，跟个闷葫芦似的，这手还真挺巧啊。哎，菜单我看看。哎呦，太丰盛了，挺好挺好的。对了，有的孩子年龄小，别太辣了。
1: 好嘞，姐你可真细心。
0: 哎，孩子们的新年礼物呢？
1: 这儿呢，在这个柜子里，先藏着，给大家一个惊喜，每人一件红色中式卫衣，特别喜庆。对，还有红包。
0: 哎呀，真是挺周到的。哎，对了啊，小杨刚才来电话了，一会儿就到。
1: 好嘞，姐，你给小杨准备的特殊礼物我都备好了。
0: 嗯嗯，你办事我放心。
1: 姐，你发现没有，咱们帮助的孩子好多都特别努力好学。
0: 嗯，
1: 你看那个小航，还有明华，还有我帮助的那个瑶瑶，哎呀，都是班里的学霸，以后啊也错不了。
0: 是啊，小杨啊给他们打了个样， 我每次都用小杨的经历啊鼓励他们。
2: 春花姨。

0: 月琴姨，哎，小杨啊，你回来了！哎呀，太好了，快让姨看看。哎呀，小杨越来越精神了啊！
1: 姨，您身体还好吧？挺好的，放心吧。我呀，整天风风火火的，你又不是不知道，身体啊硬朗着呢。哎呀，
0: 真好！你们娘俩先唠着啊，我去迎迎别的孩子。
2: 嗯嗯，
1: 好。
2: 姨。
1: 我跟你说个事儿，
0: 咋啦？
2: 我谈女朋友了。哎呀，
1: 太好了，太好了！啥时候领回来，让姨包包眼儿？
2: 那肯定的。
0: 嗯，好孩子，姨替你高兴。你快坐，正好啊，姨专门给你准备了礼物，你等一下啊，我给你拿去。
1: 春花姨，您就别破费了，我现在勤工俭学也能照顾自己。
0: 哎。
1: 你正是你自己的，这是春花姨的心意。哎，你看，你看啊，这是手镯。春花姨，这太贵重了。
0: 不贵重，拿着。其实啊，打你上大学那天起，春花姨就琢磨着该准备你的人生大事了。这不正好，你也有女朋友了，等关系稳定了，就把这个。 给人家也算个信物。毕业了，咱就把婚结了，小日子这不就红红火火的过起来了？这，
1: 春花姨，我，哎，
0: 哎呀，别磨叽了，咱吃饭去。
1: 妈，
0: 小杨，你叫我啥？
1: 妈。
0: 其实，初中那次，我受欺负，您为我撑腰的时候，在我心里，您就是我亲妈了。嗯嗯，好孩子，春花姨，不，妈疼你。
1: 将来我结婚的时候。
0: 希望您坐在台上，接受儿媳妇敬的茶，好吗？好，好。不过，你亲妈还健在，是不是不大合适啊？要不，你问问她去。在我心里，
1: 您就是我妈，婚礼上婆婆那个位置，只能属于您。嗯嗯，好孩子，不过这事儿啊，还要征求爷爷的意见。
3: 我同意，
0: 爷爷。哎呦，张大爷来了啊！孩子们也都来了。
4: 春花姨，新年快乐！
5: 春花姨，过年好！
0: 给您拜年了。
1: 刘叔叔好。
2: 哎哎，
0: 珊珊姐，新年快乐！
6: 姐，我早就安排好了，咱都坐下，边吃边聊吧。
0: 好嘞，哎，走走走，大家快坐，
6: 我们一起举杯，
0: 来，大家。
6: 欢欢喜喜。

在中共河北省委、河北省人民政府的高度重视下，省妇联联合十四部门建立爱心爸妈结对关爱志愿服务工作机制，招募全省3.79万名爱心爸妈开展结对帮扶。他们来自各行各业，有各级妇联干部、机关干部，也有社会爱心人士。没有血缘，却有亲情。 不是家人胜似家人，爱心爸妈为留守于困境儿童筑起了一道坚实的温暖屏障，让他们在爱的陪伴中健康成长。

第一部春花暖阳下集，策划冯慧杰、何颖玉、王伟、魏义军，录音宋健、张晨、范凤娟、冯占山，后期制作袁一斐、蔡文生、杨智慧，编辑韩朝霞，剧中人王春花，由王英演播，张小阳少年由刘嘉林演播，张小阳青年由刘一伟演播，李月琴由月娜演播，小羊爷爷由边建峰演播，小羊妈妈由杨小娜演播，小羊老师由张叶萌演播，老刘由吴小飞演播，珊珊由薛雨桐演播，医生由齐小斌演播，林杰由张玉娟演播，旁白王鑫。参与演播的还有沈英丽、何蕊、马雪松、张志超、张博、张健、孙金石、王仲玉、袁丁丁、文腾宇。指导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省妇女联合会。

0: 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草原光明栏目只能先到这儿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1: 农业兴，农村美，农民富，年年向好。
2: 粮仓满，粮价稳，粮业强，岁岁平安。河北三农广播。
1: 你听过星星说话吗？有些孩子能听见，只是需要更用心的频率。他们是星星的孩子，不是不会表达，只是在等世界放慢脚步。

0: 请被听见。关爱特殊儿童，用包容点亮他们的宇宙。
1: 迷雾重重，真相何在？抽丝剥茧，破解迷局。欢迎收听长篇评书《神探狄仁杰》，由王风尘演播。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他。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6: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7: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6: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7: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6: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7: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评书记。
8: 俗话说无巧不成书啊，这话是一点不假。就拿咱本套书来说，狄景辉、李元芳两个人，一个流放，一个戍边，万万没有想到半道上住到沈怀他叔叔家里了。闹了半天，这个怪老头沈廷放是沈怀他叔叔，这个阿君姑娘是沈怀的堂妹，你说这个世界它小不小啊？这沈廷放二次跟着李元芳、狄景辉见面，虽说知道他们是侄儿的朋友，但是沈廷放啊，仍然是言语刻薄。狄景辉呀，就想给他好好吵一架，但是被李元芳按住了。李元芳虽然说这个心里头对着沈廷放说不出来的腻歪，这李元芳也不知道为什么，打一见这个老头的面儿啊，打心里往外这么恶心。这李元芳就琢磨呢，我什么时候见过这个人呢？啊，要不然我怎么那么恶心他呢？但是脑海之中快速旋转，把自己这十来年的记忆全搜了一遍，没搜到这个人呢。虽说对这个沈廷芳腻歪，但是李元芳尽量的克制自己，对着沈廷芳仍然是恭恭敬敬的。沈廷芳啊，说了两句刻薄的话，把头一点呢，看了看李元芳，这个脸色略微的放得和缓了一些，又斜着眼睛瞥了一眼旁边的狄景辉，沈廷放把脑袋一摇，未曾开口先拉鼻儿啊。
3: 我那侄儿在家书里边倒是对李将军的为人大加赞赏啊。哎呀，说李将军这么好那么好。

0: 但是今天一见，哼，也不过如此啊！李元芳啊，听这话更腻歪，但是李元芳仍然是面容平静。沈老伯呀，请您别再称我为李将军了，元芳现在是折冲校尉，沈老伯您是长辈，叫我元芳便是。阿君姑娘啊，一看这两个人的对话，不像刚才那么剑拔弩张了。阿君姑娘这才松弛下来，赶紧的过来呀，打圆场，轻轻的问父亲：“爹爹，要不您先坐下，和堂兄的这两位朋友聊一聊吧。”这沈廷芳啊，一点头，阿君姑娘扶着他坐下了。梅迎春在旁边阴沉着个脸，他也看不惯这老头，朝狄景辉、李元芳使了个眼色，那意思他都坐下了，你们也坐下吧，别站着了。李元芳、狄景辉两人呢也一起坐下了。沈廷芳一坐下，用眼睛扫了一眼这满桌的饭菜，他先哼了两下，
1: 二位从神都来的贵客，可都是见过大场面的。我家的这些粗鄙的饭食，不知两位还吃得习惯吗？阿君他是个乡下妮子，没有什么见识，让二位贵客见笑了。
0: 狄景辉呀，没好气的回答。不，这饭菜呀，对我这个流放犯来说已经是够好的了。狄公子，看我侄儿信里所说，你过去还曾经是富甲一方的一位商贾，哎呀，现在变成了流放犯，你还活得挺自在，看来你也是能屈能伸呐！这狄景辉呀，一听这话，眉头立起来了，又要发作。旁边的李元芳冲他使了眼色。这狄景辉呀，好不容易把自己心头这个火给压下去了。梅迎春坐在那里，看了看众人，一看呢，一个个的神色抑郁，那能不抑郁吗？本来今天是大年夜，阖家欢乐的日子，大家应该高高兴兴的。碰到这么一个怪老头，你说多扫兴！这梅迎春呢，为了和缓这个气氛，把酒杯端起来了。啊，沈老伯，梅迎春呢，倒是没有想到啊，今天打黄河岸边，居然带回了两位沈家的朋友啊！啊，新年佳节，亲朋相逢，无论如何也是一件乐事，是一件喜事啊。我看现在子时已经过了，梅迎春就敬大家一杯酒。这杯酒啊，一来迎接新年，二一来呢，这杯酒往下一喝，刚才的误会便能够烟消云散啊。这三一则嘛，沈老伯是我们大家的长辈，这杯酒我也祝沈老伯福寿安康，我先干为敬了啊！来来，一扬脖，把这杯中之酒一饮而尽。李元芳、狄景辉和阿君姑娘也都把各自的酒杯给端起来了，唯独沈廷芳一动不动。沈廷芳用那对僵尸的眼睛扫视了一下大家，沈廷芳脑袋拨楞了一下：“老夫有病，这酒啊就不喝了。”沈廷芳说着话，依然是满脸的阴郁，而且是反反复复的用眼睛打量着李元芳和狄景辉。阿君姑娘一听他爹不喝酒了，赶紧盛了一碗饺子，放在了沈廷芳的面前。爹爹， 您不喝酒，就吃碗饺子吧。
1: 这沈廷芳啊，好像是嫌这个阿君姑娘打断了他的思绪了，用一种十分鄙夷的眼光斜了阿君姑娘一眼，好像瞪的不是他闺女似的。一转脸，突然就问李元芳：“李校尉，听说你在敌的人身边跟了整整10年，是不是？”
0: 沈老伯说的不错，元芳自打载元初年起就担任敌的人的卫士长，直到1个多月前呢。
1: 沈廷芳紧接着又问：“那在此之前呢，你是干什么的？”
0: 元芳在此之前在凉州从军。
1: 凉州，正是。那这么说，李校尉是凉州人了。
0: 元芳自幼在凉州长大，这沈廷芳啊，也不知道在琢磨什么。听到这里，微微点点头，脸上阴晴不定。这个时候，阿君姑娘站起身来了，子时过了，大家都吃口饺子吧。说着话，阿君姑娘盛了4碗饺子，然后一人一碗递给大家，先递给梅迎春，然后又递给李元芳。李元芳出于礼貌伸手来接，这么一伸手，阿君姑娘突然间呢，看到李元芳两手的虎口处是一片青紫，而且这个颜色呀都紫得发黑，两手虎口处，哎呦，非常的吓人呢。阿君姑娘当时不觉得惊诧呀，李先生，您的手怎么了？
1: 李元芳看看，没事，不小心碰伤而已。
0: 李元芳这句话刚一说出口，在一旁一直闷着声不响的坐在李元芳身旁的那韩斌呢，现在开口说话了，嘟嘟囔囔：“阿君姐姐，我哥哥他骗人，他刚才自己悄悄的按的，我都瞧见了，我都。”李元芳一听这话，狠狠地瞪了韩冰一眼：“
1: 谁让你胡说八道的？小孩子家，多嘴！”
0: 韩冰小孩一拧眉毛，委屈地嘟嘟囔囔：“我没有胡说八道，我明明看见了嘛。”
1: 边儿，
0: 李元芳一瞪眼，宝剑眉往上一立，厉声呵斥了一句。韩冰吓得一哆嗦，把头往下一低，不再说话了。阿君姑娘一看，你看阿君姑娘一直那么温柔，一看这个情景，阿君姑娘啊有一点生气了，轻声责备李元芳：“李先生，你对小孩子怎么这么凶呢？”说着话，这碗饺子呀也没递给李元芳，直接把这碗饺子端到韩冰面前：“冰儿，好孩子，吃饺子啊。”韩冰呢委委屈屈拿起勺子，小眼通红，小鼻子都带红了，几乎都要掉下眼泪来了。李元芳一看，也觉得自己刚才呀训斥的太重了，伸过手去想摸摸韩冰的脑袋，抚慰抚慰他。这么一摸，韩冰哼的一声，气呼呼的把这头转掉了，不肯理这李元芳了。在座的几个人呢，一看韩冰这个样子，一时之间是各怀心腹事，尽在不言中啊。你说这个大年夜过的，大家伙呀，只是每个人都低下头去吃自己面前碗里的饺子，大家一时之间都不抬头了，都不说话了。大家这么一低头吃饺子，可谁都没注意到坐在桌边的那沈廷芳，此时此刻突然间神色大异。沈廷芳啊，好像看到了一种令他毛骨悚然的景象。他本来那张已经变了形的面容啊，一时间被这种巨大的恐怖所覆盖了，更加的扭曲了。 而且扭曲出了令人心悸的狰狞之态。这个时候，这几个吃饺子的年轻人，如果有任何一个抬起头来，大概都会被他样子吓一跳的。这沈廷芳啊，就像被钉子钉在了椅子上一样，目瞪口呆呀。那对僵尸眼睛往外蹦得更厉害了，里面的血丝更多了，面色更加难看了。他在这里木呆呆地坐了半天，终于勉强地掩盖住了内心的动荡，低低地咳嗽了一声。他这么一咳嗽，沈军听见了，赶紧抬起头来看看爹爹。就见沈廷芳这个时候清了清嗓子，其实他那嗓子呀，清不清也没什么区别，清了反倒是更哑。清清嗓子只不过掩饰一下内心的恐惧，强作镇定。又拉了一声长鼻儿，
1: 今天在我的家里居然能够巧遇我侄儿的好友，老夫颇为欣喜，颇为欣喜呀！刚才的事情，那都是一时误会，还望二位世侄莫要放在心上。老夫身体有病，不能久坐，各位就请自便吧，老夫要去睡了，各位自便，各位自便。
0: 哎，这沈廷芳啊，好像换了个人似的，刚才还那么的狂傲，那么的谁都看不起，那么的刻薄，那嘴那个样子，现在呢一下子客气了，声调语调也都温柔了许多，反倒是令大家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就见这沈廷芳晃晃悠悠从这椅子上站起来，沈军赶紧的过去搀扶沈廷芳。李元芳、狄景辉、梅迎春也赶紧站起身来，那得送人家本宅主人呢。就这么着，沈廷芳被这沈军搀扶着走到了堂屋门口。沈廷芳停下脚步了，一摆手，
1: 阿军呐、我不用你搀了，你就留在这里陪梅先生和老夫的二位世侄多喝几杯酒，替老夫招待好他们。
0: 是爹爹。这沈廷芳啊，一抛着阿军的手是匆匆而去。望着这沈廷芳远去的背影，狄景辉呀、大大的松了口气呀。哎呀，这老不死的家伙总算是走了。梅迎春也低哼了一声，刚想开口骂两句，但一抬头看了眼阿军，又把到嘴边的话给咽下去了。阿军姑娘站在这堂屋门口，目送着父亲转到了后堂了。阿军姑娘这才一转身回到桌边，勉强冲着大家伙笑了笑。
2: 狄先生，你们两位是我堂兄的好朋友，那也就是阿军的兄长，阿军有招待不周的地方，还请二位兄长多多见谅。
0: 哎，狄景辉一摆手，阿军姑娘，你千千万万别这么说，你招待的很好啊，我们呢感激还来不及呢。哎，是不是？说着话一同李元芳，李元芳呢也点点头。
3: 是啊，阿军姑娘，子时已过了，你要不要先回去休息一下？你要是累了，不必勉强陪我们再次饮酒啊。
0: 阿军姑娘微微一笑，
2: 是啊，让那位大娘独自躺着，终归是不妥当的。这样吧，我再陪梅先生和二位兄长喝几杯就走，冰儿，你也随我一起去睡吧。
0: 韩冰眨眨眼睛，姐姐，你有爆竹吗？
2: 我要放爆竹。阿军一听这个话，阿军甜美的笑了，把韩斌拉到身边，声音非常的温柔啊。姐姐现在没有，明天呢，让你哥哥去集市上买给你，好不好啊？那好，那好，那我明天可以放爆竹了。就这么着，阿军呢，又在这里陪着三个男的喝了几杯酒，然后就牵着韩斌回东厢房去了。这么一来，这整个堂屋里头又只剩下这三个大男人了。他们先是互相的看了看，突然呢，都有些惆怅的全乐了。哎呀，李景辉先感叹的说呀，我说梅兄啊，现在你已经知道我们真实的身份来历了吧？怎么样，作何想法呀？还觉得我们是英雄豪杰吗？哼，或者是你终于发现了我们两个人不过是一对丧家之犬罢了啊，对不对？梅迎春呢，看着狄景辉双眼放光啊，面含微笑，哎，英雄豪杰和丧家之犬有时候不过是一步之遥而已啊。梅某只知道和二位兄台意气相投，相见恨晚，并没有其他想法。说着话转头直视着李元芳的眼睛，哎呀，我刚才还问起李兄背上的伤痕的来历呢，李兄你不愿回答，现在看来梅某没有猜错呀，李兄果然是建立过惊天动地的大功勋的。你看李兄这么年轻就已经是大周朝正三品的牵牛卫大将军了，狄仁杰阁老整整10年的卫队长啊，嘿，怎能不让人钦佩，怎能不让人倾慕啊。李元芳一听啊，这梅迎春这番话可够热情洋溢的，李元芳啊也不由得微微一笑啊，哎，轻轻的把头一摇，梅兄啊，虽然你说的也算实情，但都已经过去了，今天我不再是什么正三品的牵牛卫大将军了，我只是一个折冲校尉，与景辉兄一路去沙陀府边，只想着能早日平安到达，胸中也并没有什么豪情壮志。

0: 迎春看来呀，你绝对不是一个甘于平庸之人呐。李元芳一听这个话，李元芳上眼下眼又打量了一番梅迎春。李元芳心说话，你说我不是甘于平庸之人，我倒看你梅迎春也不是个平庸之人。你的真实身份又究竟是什么呢？
1: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王风尘演播的长篇评书《神探狄仁杰》，感谢您的收听。

0: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与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举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您好，这个时段为您播出戏曲故事京剧铁公园。铁公园是京剧大英节烈当中的一折，又叫做豪杰居。在过去的传统戏当中，只有豪杰居，也就是铁公园这一折。直到1925年，荀慧生先生在北京新明戏院首演全本的大英节烈。铁公园这折戏讲的是太原总镇，也就是太原总兵石须龙的儿子石文到处胡作非为。有一天，他和家人到豪杰居茶馆饮茶，看见茶馆的女主人陈秀英长相秀美，就起了歹意，想娶陈秀英。陈氏母女不答应婚事，石文就命奴仆抢亲。谁知道这陈氏母女都会家传的武艺，将石文他们打得狼狈而逃。陈母在追赶石文的途中偶遇了壮士邝中，他对陈氏母女的遭遇深表同情，而且邝中又精于武艺。后来陈秀英与邝中比武订婚。在这出戏当中，陈秀英母亲的扮演者是我国著名的京剧丑角演员孙正阳。孙正阳啊，他是咱们河北豫剧人，他文武兼备，嗓音脆亮，念白爽快，表演诙谐但不俗气，在表演风格上又对南北流派艺术兼容并蓄，形成了具有个性的表演风格。孙正阳的戏路宽广，并且善于刻画人物的内心，他所演的人物丑而不丑，诙谐雅致，有漂亮小丑、江南名丑之美誉。好，下面我们就一起走进今天的戏曲故事《铁公园》。在山西太原府有个总镇，也就是总兵，名叫石须龙。石须龙有个儿子叫石文。好家伙，这石文仗着父亲的权势到处胡作非为。这不，这小子来了。
2: 生性懒惰，生性懒惰，喜的是吃喝玩乐，爹妈说我福气好，这将来一定不错，是一定不错。
3: 六生来聪明，读书好似念经，摇头晃脑瞎哼哼，诗云子曰不懂。我史文，爹爹史虚龙，直受太原府的总镇，爹妈生我这么一个儿，那真是爱如

0: 掌上明珠，对我甭提多孝顺了，真是说一不二，就有点不可信。他给我请了个教书的先生，把我关在书房里头，他整天的让我念书，这个子曰跟着子曰的，把我脑袋都念昏了。今儿个呢，我放老师半天假，打算出去玩会儿去。小子问，
1: 哎，
0: 大爷闷得慌，想什么主意？开开心，你解解闷儿。哎，
1: 哦，大爷
0: 啊，
1: 您闷得慌
0: 啊。
1: 咱们呢，踢球去吧。
0: 踢球
1: 啊？
0: 不好，都崴了大爷的脚呢。
1: 那咱们看戏去吧。
0: 看戏
1: 啊？
0: 山西梆子我不乐意听。
1: 哎，大爷，
0: 哎，
1: 咱们去喝茶去吧。
2: 对了。
0: 家里什么好茶也没有，我跑外边喝茶干什么？哎，
1: 大爷
0: 啊，
1: 这喝茶可跟喝茶不同啊。
0: 有什么不同啊？
1: 西门外小茶馆名叫豪杰居，哎，里头有个小妞啊，长得是又狗狗又丢丢，您到那儿喝酒去，嘿，可好呢。
0: 西门外有个豪杰居小茶馆。
1: 对了，
0: 里边有个小妞长得好看。
1: 对了，又
0: 大爷那一边喝茶一边开心解闷，是这么回事不是？
1: 对对对。
0: 走，带着银子。
1: 好，
2: 哎，
1: 好，
2: 哎，慢着，慢着，大爷
3: 啊，
2: 您可
3: 不
2: 能
3: 这么
2: 走
3: 前
2: 门
3: 啊。
4: 为什么？
2: 哎，
3: 老太爷，
2: 老太爷
3: 知
2: 道
3: 不得了，
2: 了得，
4: 那怎么办呢？
2: 咱们
4: 走
2: 后门，
4: 这事儿咱们都得走后门。
2: 对了，
1: 后门
4: 啊，你们来，
2: 来来来，别太多。
5: 两个家人带着石文，偷偷的从后门走出来。
0: 哎呀，哥，
1: 哎，
0: 这么一转悠就算出来了。

石文他们要去的豪杰居茶馆是母女俩开的，母亲陈氏，女儿陈秀英。您可别小看了这母女俩，虽然开的是茶馆，但他们二人都有一身家传的武艺，不过一般人都不知道。话说这天早上，陈秀英收拾好家务走了出来，

这一声来了，就走出了孙正阳饰演的陈氏。

0: 了。
1: 妈妈万福。
0: 罢了，孩子赶紧坐着。我说孩子，大清老早的把妈妈请出来有什么事啊？
1: 妈呀，我听您这两天财也不思饭也不想，真格的了，您这是怎么了？
0: 哎，别提了，自从你爹下世之后，就剩下咱们娘俩了，开着小茶馆苦度时光。可你也老大不小的了，他连个婆婆家还没有呢。你爹要是活着，还用得着妈妈我操这份心吗？一想起你的终身大事来呀，我就想起你爹来了。一想起你爹来呀，我这心里呀就怪难受了。
2: 听到这儿，陈秀英见母亲老泪纵横，心里也不是个滋味。然而他能做的只有给母亲宽宽心。

0: 倒哭起来了呢。
1: 妈呀，别哭了，咱们还是爬去京城来做买卖吧。
2: 对了，还是做买卖要紧。你呀，在头里归置归置，妈妈我到后头瞧瞧火去啊。
1: 好，为我担房去来。
3: 母亲去后头看火，剩下陈秀英一个人打扫卫生。要说秀英这丫头真够勤快，收拾屋子也真是把好手。她打扫完地，又擦洗桌椅板凳，最后她把父亲留下来的一把铁弓擦了一遍又一遍。

0: 找开了。
1: 妈呀，嗯，要做买卖了，怎么得说两句吉祥话啊？
0: 还得说两句吉祥话。
1: 是
0: 啊。谁先说呀？
1: 我先说呀。
0: 听你的。
1: 买卖兴隆通四海，
0: 那个财源茂盛放空枪。
1: 啊，财源茂盛打三将。
0: 对了，打三将。
1: 妈呀，好一个财源茂盛啊，打三将。
2: 说完，陈秀英扭着小腰俏皮地跑下去。
0: 我也得吆喝吆喝，爷们，有喝茶的到这儿来呀。
2: 陈母这么一吆喝，就招来了一群人。石文到了茶馆，进去一看，见陈母在椅子上坐着。石文凑过去偷着一看，哎呀妈呀，没把他吓死。
3: 大爷，怎么了？
4: 这还看眼呢？
3: 怎么着？
4: 这要害眼了。
3: 怎么了？
4: 这哪是小妞啊？啊，这是小妞的姥姥。
3: 大爷，这是幌子，好好在里头呢。
4: 哦，好看的小姑娘在里边。
3: 对了，
4: 陈大爷，我进来。
2: 三个人进屋，石文坐下，那两个奴仆站在旁边伺候着。
5: 叫他婆子，
3: 他婆子，
5: 他婆子，
3: 他婆子，他婆子，
6: 来了来了。
7: 大爷，您喝茶呀？
4: 不喝茶，我到这儿干什么来呢？
7: 嗯，好，给您沏三壶茶。
4: 慢着，一壶茶一个碗。
7: 怎么仨人喝一壶茶呀？
4: 大爷，我是喝茶的，这俩是

陈秀英端着细瓷壶上来，一看石文他们这样，马上就又下去了。不一会儿，陈秀英换了一把大铁壶上来。陈秀英进屋给石文倒茶的空，石文他们几个贼眉鼠眼色眯眯地看着陈秀英。倒完水，陈秀英给母亲使了个眼色，示意母亲出来一下。

0: 结果石文也跟了出来。
1: 干什么呀？
2: 他不是少我呢吗？
1: 少你呀、
2: 啊、
1: 少你还没撒高粱了，你先那戳会儿吧。
2: 不是叫我呀。
3: 妈呀、哎、这小子是干什么的？
1: 这小子喝茶的。
3: 狗头狗脑，贼不鼠眼、
1: 嗯、
3: 一定不是好人。
1: 对，
3: 这个茶不能卖给他，干脆我把他揍出去。
1: 看看看看，得了得了得了，人家喝茶给茶钱，来一个揍出去，来俩揍出去，咱们家吃什么呀？
3: 妈呀、
1: 啊、
3: 这个人我瞧着那个样就不是好人。
1: 嗯，
3: 您可得留点神呐。
1: 不要紧，去你的，妈妈我还怕他们吗？
4: 叫茶婆子。
5: 哎，茶婆子，茶婆子。
1: 哎，来了来了，怎么回事啊？
4: 你看这水不开叶子不落，是不是欺负大爷我没喝过五两银子一两个茶叶是怎么着？
1: 水不开呀。
4: 啊，
1: 这八成我们那个小妞啊不懂什么，水还没开呢就被茶给沏上了。您别生气，我给您换一壶去。
4: 别忙，
1: 开开开，往哪儿猫啊，男女授受不亲。
4: 这茶是谁沏的？
1: 小妞沏的。
4: 我还没喝呢。
1: 没喝你就挑眼？
4: 我挑下眼疙瘩。
1: 瞧这块骨头。
4: 小子们，
5: 哎，
4: 瞧来啊，留神留神。哇，嘿，好开的水。嗯，好香的茶叶。
5: 对了，
4: 倒到碗里还刮了刮了冒泡呢。叫茶婆子。
1: 哎，
5: 茶婆子，茶婆子
1: 又来了。怎么回事啊？
4: 你有事没事啊？
1: 这阵儿倒没什么事。
4: 没什么事，我赏你个座儿，这儿说口话。
1: 哎呦，大爷在此，哪有我茶婆子的座位啊？
4: 有话须谈，焉有不做之理呢？
1: 有那么，我们这儿就给您呢。干什么呀？我提鞋呢，我。
4: 哦，不是请客。茶婆子，
1: 嗯，
4: 没请问你是这茶馆里头怎么个人？怎么个人啊？
1: 我是这掌柜的。
4: 哦，那掌柜的，刚才沏茶那小妞是您什么人呢？
1: 啊。您问那小妞啊，大爷是我跟前的。
4: 大爷怎么是你跟前的？
1: 哦，把您给过去出去了。
4: 啊、我们家孩子凭什么你给过去出去？没有我。
1: 哦，那小妞是我跟前的。
4: 哦，没想到啊，有这么好看的小妞。小子们，你说带着吧。
5: 带着，带着。
4: 拿出来。茶婆子，你看见这个没有？让你们小妞呢，重新再给大爷我沏一壶茶。用他的手把这茶斟出来，赋予我的手，我的手呢赋予我的口，喝下去我且心里这么一痛快，这个就算茶钱了。
1: 大爷说这话呢，我明白了
4: 啊。
1: 您让我们小妞呢提领沏壶茶，倒上一碗，她的手递在您的手，您的手赋予您的口，喝在肚子里这么一痛快，把这银子都赏给我们小妞买花戴，对吧？对呀、
4: 啊。是这么回事。
1: 哎呦，这带那么多花儿，不把脑袋给压歪了吗？
4: 让他慢慢匀匀的带
1: 啊。您是有银子钱，对不对、啊？
4: 仗义疏财吧。
1: 哎呀，有钱您别这么花呀。
4: 怎么花呀？
1: 回去瞧瞧去，你们家祖坟都裂了，拿这钱买个姑，给你们姑姑坟吧。怎么说话呢？跑这儿找便宜来了？我们是正经人。
4: 正经人。
0: 石文这小子要说爸爸的名号了，不仅自己显得很有底气，就连两个跟班的也是挺胸抬头，一副骄傲的样子。谁知陈母并不买他们的账，他用手指着趾高气扬的两个家人说：
1: 这二位都是啊？
4: 一个也不是。在家呢？
1: 家里那个没带出来呀、
4: 哎、那怎么能带出来呢？我父侄婿 龙直授太原府的总镇，不才我是个怪公子儿。
1: 哎呦，怪公子卖多少钱一斤呢？
4: 你当是鸡子儿呢？卖多少钱一斤？我是个公子
1: 啊！
4: 你听我告诉你说啊，我看你们小妞呢长得挺不错，咱们就做门亲，把她许给大爷我，咱们马上来叫上去，你的光彩，我的体面，你看怎么样？
1: 这个大爷说这话呢，我又明白了。您瞧我们的小妞呢长得不错，把她许配给您呢，马上来叫上去，您的光彩，我们的体面，对不对呀？
4: 这是怎么回事？
1: 事情倒不错呀，您呢应该回去派个媒婆子到这说和说和，我还得问我们小妞愿意不愿意的，还在两可呢，哪有在这茶馆店里这么对说对讲的呢？真格的了，想当初你妈嫁给你爸爸时候就在茶馆店那么说和上的。
4: 那不像话。
1: 不像话都给我滚出去，跑这儿撒野来了也不打听打听老太太是好惹的吗？
6: 啊，大爷，立马赶车花了。
4: 来，
6: 嘿嘿，
4: 你们知道什么？
6: 啊，
4: 他妇道人家脸皮薄
6: 啊，
4: 答应是答应了，他嘴里不好意思说
6: 啊。
4: 瞧我的，
6: 瞧您
7: 大爷呢？
4: 过去愣拜丈母娘。
8: 对对对，
4: 哎呀，丈母娘在上，小婿有礼。
8: 称。
1: 我拿大脚鞭踹你。
6: 大爷
7: 呀，
6: 您这一踹上了古词了。
8: 什么古词啊？
6: 打是疼，骂是爱，丈母娘喜欢才拿脚踹。
8: 我踹你，滚开这儿吧。
4: 这不能跟他动这个，跟他动横的。
6: 动横的。
8: 哎，常伯伯，
4: 你听我告诉你，我是看中你们小妞了，你答应别吧，你要不答应，你看没有，这是我带的人，我要抢。
1: 什么？
6: 要抢？
4: 哎，我要抢！
1: 哟，我说大爷，这大清白天的满街上抢人像样吗？
8: 你不答应我就抢。
1: 这么着得了，您呐先别生气，我跟我们小妞说一声，让她换件衣裳跟您一块走，这不比抢抢夺夺的强得多吗？
8: 你要早这样，不就不招大爷生气了吗？
1: 妈，您这等会儿，我这就来呀。
8: 何必呢？多此一举。
0: 陈母假意说下去找姑娘，实际上她拿了一对棒槌藏在背后。
4: 哎呀，怎么样？还是怕恨的。
6: 对，
4: 大爷这两下子一动作
8: 让我瞧。
4: 啊，
8: 没事，给你瞧。
4: 哎，不能怕的。
8: 是，
4: 不怕。来，跟我说。
1: 大爷，我瞧你还是不抢的好啊。
8: 我是非抢不可。
1: 非抢不可
8: 啊！
1: 过来跟你有话说。
8: 说什么？说什么？
1: 哎呀，哎呀，哎呀，哎呦！你不说那小子贼头狗脑的吗？
3: 啊，
1: 果然不是好东西
3: 啊！
1: 倒是横挑鼻子竖挑眼，这都不要提起。他瞧见你了，跟妈妈我提亲，我不答应，他说他要抢。
3: 怎着？他要抢？
1: 要抢？
3: 他抢谁呀？
1: 抢你？抢我干什么去？
3: 啊，他要抢我。
1: 嗯。
3: 妈呀！
1: 哎，
3: 我快点。
1: 干什么？
3: 我去找他去。
1: 行了，得了，得了。想你还想不到手，还给人送上门去呢。
3: 那依着您怎么样呢？
1: 依着我呀，我赶到他们家，我找他爹。
3: 哎，
1: 问他爹。
3: 哎，
1: 他爹讲什么？
3: 哎，
1: 我说你怎么净答应爹？
3: 妈呀，您说这话我明白了。您去找他爹，他爹讲理见爸，他爹要是不讲理，您回来告诉我
1: 干什么呀？
3: 我推他走了王大户。
1: 得了，你先看着妈妈我的大被窝吧。
3: 您可留点神呐。
1: 没错，妈妈我不怕他们。哟，进屋说话那小子走远了，小累带我抄小道迎头赶上搭。那小子慢走，妈妈赶你赖了啊。
0: 陈母拿着棒槌耍了一通，然后抄小道去追石文。不多时，陈母就追上了石文堂。
4: 你得了。
7: 今儿得好好教训教训。
4: 哎哎，您随便，您怎么教训都成。嗯，你要干什么？
7: 给茶钱。
4: 茶钱我搁桌子上了。
7: 桌子上了
4: 啊？
7: 我没瞧见。
4: 那是小子们带走了，回头我让他们给您送着成吧。
7: 不成，得留点做压账。
4: 留什么东西？您看，有的身上有的。这扇子，您要它干什么？
7: 留着我龙火了。
4: 哎哎，您留下，您留下。哎，别
7: 累。您要这干什么？鸡蛋汤都出来了。留着我兜鸡蛋了。
4: 好，您正兜这是
7: 来
4: 正
7: 报
6: 啊！来来，脱衣裳，
4: 还脱衣裳？哇，啊，要不游泳？
7: 来来。
0: 石文趁脱衣服的空档跑了，陈母又在后面紧追不舍。石文跑着跑着碰上了矿钟。
9: 来财大家有赏，何吃傲轩堂，这不是师兄吗？
10: 师兄啊，成了狗熊了。
9: 不这等浪费，
10: 带着小子们洗澡去了，澡堂子找我，没穿衣裳。哎呀，来了，哎呀！
0: 陈母追上来，矿中把他拦住了。
11: 出了帮拳的了，是怎么着？
9: 非也，
11: 非也，我拿鸟枪打你。
9: 俺是家犬的，
11: 劝架呢。别人的架能劝，我们的架您劝不了，我非赶到他们家跟他们家大人讲理去。
9: 妈妈，他家势力浩大，妈妈赶到他家，他家定然向着他的儿子，难道是还能向着妈妈你老人家不成吗？
11: 这位相公说的可也对呀、啊。那小子他们家是做官的，真要是到那儿闹起来，恐怕也没我什么好处啊。
9: 到底为了何事争吵起来？
11: 提起来话长。这么着，您要没什么事，到我那小茶馆坐会儿，我把这档的事情告诉您听听，您瞧怎么样？
9: 萍水相逢，不便大家。
11: 四海之内皆为朋友嘛，您要不嫌弃，就到我那儿坐会儿。
9: 长姑妈妈，
11: 就这可就不敢了。当不敢当，不敢当，谢谢谢谢了。
9: 到底为何争吵起来？
11: 这小子到这横挑鼻子竖挑眼，什么鬼？
9: 妈妈到了不忧啊！
11: 进屋说话，差点走过了桌，还就算到了。来来来，您上座上座，我给您沏茶去啊。
9: 不敢当
12: 啊！妞儿拿茶来哟。
0: 陈秀英拿着大铁壶上来，见矿中仪表堂堂，又赶紧下去换上细瓷儿的茶壶，而且他还把这茶碗擦了一遍又一遍。陈秀英进屋倒茶，结果光顾着看壮士矿中了，茶都倒洒了。
11: 这
0: 样，
11: 刚才妈母不追那小子去了吗？
3: 啊、
11: 在半道上啊，碰见这位相公了、
3: 啊。
11: 他说那小子他们家是做官的，到了那儿啊没咱们的好处，被妈母我给劝回来了。他可真是个好人呐！
3: 这么说，他真是个好人呐。
11: 好人。
3: 嗯，我瞧他那个长相就像个好人。
11: 好人不在长相上。
3: 妈呀！
11: 嗯。
3: 今儿个您累着了，
11: 可不是吗？
3: 那小子把您气着了吧？
11: 真把我给气着了。
3: 妈呀！
11: 哎，
3: 您上课的歇一会儿，
11: 嗯，
3: 我在头里头给您张罗张罗。
11: 啊啊！不用了，不用了，我不累呢，你先去你的啊。

0: 哎，
1: 我瞧您累了，您上贺的媳妇儿去吧。
0: 我不累，你去吧。
1: 妈呀，您去吧，我
0: 帮您。我不累吗？
1: 您去吧，您去吧。
0: 你瞧，那么大姑娘，站这伺候人家像样，这越说越来劲儿，这不害臊劲儿的。
1: 呦，这是干什么呀？我又没什么意思了，我好心好意的想在这帮您张罗张罗，我是怕您累着了，干嘛跟我这么急赤白脸的？这是怎么了？干嘛呀？跟我们这么大的伙儿，这是怎么回事啊？干嘛呀？瞧瞧，您要瞧您就瞧他吧。我又没要瞧他了，干嘛呀？啥的你？我妈还跟我在吃醋。
0: 你给我滚去！越说越不像话。
2: 妈妈听说，到底为了何事与史公子争吵起来？
3: 哎，别提了，那小子到这儿横挑鼻子竖挑眼呢。这都不要提起，他瞧见我那小妞了，跟我提亲，我不答应。他说他要抢，
2: 什么？他要抢？
3: 要抢？
2: 岂有啊！
4: 陈母一气之下，竟然跳到了桌子上。矿中无意之中看到了挂在墙上的宝弓，
2: 高上宝弓，
3: 我拿给您瞧瞧。
2: 红彩七飞宝雕弓，
3: 嘿，真是行家子啊！
2: 愿问此弓的来历。
3: 提起这两弓的来历，话可就长了。
2: 长话莫短说。
3: 那么您请坐，请坐。哎。当初我们老头子活着时候弯居守备之职，他呀能拉得开这个掌弓，可惜他死了，这太原省里呀就没人能拉得开这盏弓了。
2: 此弓岂不是废物了吗？
3: 不然呢，刚才给您倒茶来我那小妞，她能拉得开。
2: 方才那位就是千金，
3: 不敢。
2: 另外，
3: 好说。
2: 大小姐，
3: 哎呦，我的大太爷，您可别那么客气。
2: 亲是另外，小生领教三把弓。
3: 领教可不敢耽误，我让他拉给您瞧瞧得了。
2: 多谢妈妈。
3: 这妞的一生气，也不知道跑哪儿去了。
4: 陈母不知道孩子去哪儿了，就大声的叫孩子：
5: 妞儿。
3: 瞧见咱们那掌弓了，
1: 弓怎么样啊？
3: 他问谁能拉得开，我说你爹拉得开，可惜他死了，就没人拉得开了。
1: 妈呀，还有我呢。
3: 是啊，我把你就给端上去了。
1: 端上去了、啊、没撒了汤啊？
3: 我盖着盖儿呢。
1: 盖着盖儿那不馊了？
3: 我漏着缝儿呢。
1: 我漏着缝儿的。妈呀、到底怎么回事啊？
3: 他说他要领教你三把弓。
1: 怎么的？他要领教我三把弓？妈呀、我都忘了。
3: 忘了？这孩子净惦吃饭，拉弓都忘了。
1: 忘了。
3: 妈妈，我还记着点呢。
1: 您提我的醒啊。
3: 前腿要弓，后腿要绷，头了鸭子嘴，后头嘴鸭子，本八估计就射了草靶子了。
1: 我根本就没忘逗您玩儿。
3: 哎呦，快去吧，那等着呢。
1: 这位壮士请了。
2: 亲娘，
1: 我听我妈说，您要替我拉三把弓给您瞧瞧嘛。
2: 朕要领教。
1: 哪儿的话呀，拉的不好您可
2: 尽孝之礼。

陈秀英边唱边摆出拉弓的样子，故意在壮士面前显摆显摆。陈母给丫头递上铁弓，她用足力气一气儿之下拉了3。

0: 陈秀英拉完弓，把母亲叫出屋，有话要对母亲说。
1: 妈呀，我每天拉弓，命不更色，气不出喘，今儿个拉弓也不知怎么上气不接下气。
2: 哦，刚才呀，进屋跟那小子捣乱了，你还没吃点心呢吧？
1: 哟，我忘了吃早饭了。
2: 后头锅里煮着鸡蛋呢，赶紧吃蛋去吧。
1: 妈呀，我吃饭。
0: 陈秀英跑下去吃饭，陈母又回到屋里和矿工说话。
3: 今晚功法最晚，
2: 打得不好，
3: 小生一语配上三把功。
2: 怎么，您也要让三把功给我们瞧瞧吗？
3: 点抽，
2: 好，我就叫个妞去啊，妞啊。
4: 不行不行，倒是慢着点吧。你就成花蛋了。
1: 瞧我妈这不吃亏儿来的，您叫我干什么呀？
2: 那位相公说你拉弓拉得不错，他说他要跟你配上。
1: 嘿，那才好啊。
2: 什么呀？
1: 什么呀？
2: 三把弓。
1: 我说的是弓三把呀。
2: 有的是弓三把了，快进来。
1: 这位壮士请了。
3: 咋地，兄弟？
1: 我听我妈说，您要拉三把弓给我们见识见识嘛。
3: 拉得好，我是好；拉得不好，休得见笑。
1: 我们不叫妈呀，
2: 哎，
1: 咱在这儿绑着。
2: 对，咱绑着。
3: 日次先朝啊！
0: 矿中说话间，脱去肥大的外套，活动活动筋骨。跟陈母和陈秀英打过招呼，接过宝弓来拉了三把。他这三把弓拉的可比陈秀英拉的要好。二人打斗在一起，插招换式，各不相让，结果一个不小心，矿工失手把陈秀英打了。
2: 好，好，过来吧，看见了。
1: 看见什么了？
2: 哎，看见你挨打了。
1: 谁说的？谁让人打了？没有啊。
2: 瞅见你让人打一嘴巴。
1: 没有。
2: 还没有呢，脸蛋都红了。
1: 啊，您刚才让我吃蛋，我就偷偷的喝了一盅酒。
2: 喝酒？
1: 喝酒来着，就
2: 喝酒啊！你满脸红，那怎么一半红啊？
1: 啊，我喝了半盅酒，它就半边红。
2: 得了，不算，捞本去。
3: 大嘴巴。
0: 陈秀英不服气，二人再次比试，这次陈秀英拧了矿中一把。
2: 手了。
1: 咱哪能吃那个亏呀、
2: 啊？是啊，
1: 这回李全呐、
2: 嗯，
1: 我就拔了他个萝卜、
2: 嗯，
1: 我们俩人两不该了。
2: 你们两不该，我可丢俩萝卜干呢。
3: 大爹辛苦了，
1: 受累了。
3: 大爹受累了。
1: 您瞧这天多热呀！
3: 好热的天啊！
1: 哟，您这把扇子可真好、
3: 哦，
1: 真好！我一直想买一把，我妈舍不得钱不给我买，给我了。
3: 送与大爹。
1: 哎呦，那我谢谢您，谢谢您。
3: 不成器。
1: 谢谢您呐。这扇子可真好。
0: 陈秀英和矿中高兴的交谈都被陈母看在了眼里。
4: 瞧这俩小东西倒挺有意思的，嗯，不知道我们妞心里愿意不愿意。
1: 哦，画得好，
4: 先把他叫出来吓唬吓唬。
1: 干什么呀？
2: 你跟人要什么来着？
1: 没有啊。
2: 没有
1: 啊。
2: 我瞧你手。
1: 瞧
2: 这只，
1: 这只手，
2: 那只，
1: 这只，
2: 这不二仙传道啊，俩手一块儿瞧。
1: 妈呀、
2: 哎，
1: 您瞧见过稀稀罕没有啊？
2: 什么稀稀罕啊？
1: 一个尖草俩脑袋。
2: 在哪儿呢？
1: 在那儿呢，嘚飞了给您瞧。
2: 哟，在那儿呢，嘚飞了给您瞧过了吧你。这扇子是哪儿来的？
1: 这个是人家给我的。
2: 给你
1: 啊？
2: 瞅你跟人要。
1: 您不信您去问呐。
2: 我去问去，要是人家给你的还则罢了，要是你跟人要的，哼哼，我今儿个不打你。
1: 明儿呢？
2: 明儿也不打你。
1: 后呢？
2: 我不定打你不打你。
1: 您问去吧。
4: 问去。妈妈、啊、
2: 那把扇子是我们妞跟您要的还是您送给她的？
3: 哪把小扇儿嘛。
0: 陈秀英向矿中比划，示意说是给自己的，结果被陈母看到了。
2: 别比划了，
3: 是小神奉送另外的。
2: 好，送给他的、那你还有没有给我来一把呀？
3: 妈妈一样、
2: 啊、
3: 哎呀，不要了。
2: 哎，我就知道嘛，到我这儿就不要了。我跟你闹着玩呢，谁跟你要这个？
1: 把您这票了吧？
2: 没了。
1: 妈呀！
2: 哎，
1: 我想起一件心事来。
2: 哦，有心事，快跟妈妈说。
1: 我爹临死的时候，把您架到床头里头、
2: 哦，
1: 跟您说的话，您还记得不记得了？
2: 哦，床头里跟我说的话，让妈妈我好好拉吧你，别改嫁，对不对呀、啊？
1: 对呀、
2: 啊，怎么回
1: 事啊？我爹临死的时候，把您拉到床头了，
2: 嗯、
1: 跟您说我的事儿来着。
2: 说你，是怎么回事？我忘了。
1: 就提咱那张弓来着呢。
2: 哦，那张弓。
1: 啊。
2: 弓怎么着？
1: 这张弓，我爹在世，我爹拉得开这张弓。
2: 对。
1: 这个开元省里头再有一个拉得开的呢。
2: 拉得开。哦，把这弓卖给他。
1: 不对呀、啊。
2: 不对。送给他。
1: 也不对。
2: 这不卖不送怎么着呢？
1: 我爹在世，我爹拉得开这盏弓。
2: 又来了。
1: 我爹死了，我拉得开这盏弓。
2: 是啊。
1: 再有一个拉得开的。
2: 干嘛不说呀？
1: 说出来怕妈妈打。
2: 哟，妈妈我疼你还疼不过来，哪舍得打你呀？快说吧。
1: 啊，您哪耳朵来、
2: 哦？你说什么？我没听见。
1: 您可真是的，我爹在世，我爹拉得开这盏弓。
2: 又来了。
1: 我爹死了，我拉得开这盏弓。
2: 还这两句。
1: 再有拉得开的就是。
2: 啊。小心点别丢了，对不对？
1: 不对呀、
2: 啊。你说呀，倒是。
1: 我爹
4: 来
1: 了。我的死了，我拉得开这张弓
4: 啊！
1: 再有一个拉得开的就是
4: 什么
1: 啊？啊，就是我们小女婿的。
4: 有不该到这儿的，让妈妈跟人说这个去，我才不说呢。
1: 妈呀，去给我们说说呗。
4: 不管。
1: 好妈呢，给我们说说去。
4: 不管吗？
1: 你去呀。
4: 不管。
1: 你真不管呢？
4: 真不管。
1: 走开。
4: 干什么？
1: 我自个儿跟他说。
4: 哎呀，这不该到，给我滚去。哎呦，真是！
5: 我瞧这回相公也真是不错，这要是跟我们小妞成个小两口啊，还真是天生的一对儿。
1: 哎妈呀，咱们就这么办了？
4: 你怎么还是说？
0: 秀英含羞笑着跑下去了。陈母进屋和邝中商量亲事，
4: 这事情倒不错啊，这我也怪害臊的，说不出口来呢。为了孩子终身大事，我也就顾不得这个了。
6: 哟，赵培英来了，
7: 亲坐。
6: 哎呀，我有句话不知道当讲不当讲啊。
7: 妈妈今天强在当年。
6: 是这么回事。就是这掌功啊，这个我老头子临危的时候说过，他活着他能拉得开，他死了呢，只有我们的小妞拉得开。这太原省里再有人能拉开这盏弓的话，
7: 妈妈，那便怎么样啊？
6: 这个我怎么说出口了？
7: 怎么样呢？
6: 那这么回事？这个他活着他能拉得开，这他死了呢，这我们的小妞拉得开。那再要有人拉开这盏弓的话，
7: 妈妈，那便怎么样啊？
6: 就是我们家的教客到了。
7: 日次岳母大人端上吊去看了吧。
6: 快起来，快起来。
0: 这下可好，人家邝中同意了。
7: 带小婿回禀家父，请家父明朝派两乘小轿接你母女进府，小婿拜辞了。
6: 先回去了。
0: 邝中拜别陈母，回家和父母商量去了。这时候，秀英悄悄地上来，四处去找邝中。
4: 我真是没想到啊，三言两语的就把这门亲事给说成了。哎。亲事说成了，他姓什么叫什么我还不知道呢。这，我让你回来呀。

0: 那把是破壶吗？不地道。
1: 嗨，我是不知道，我要是知道，刚才跟他比拳的那把，把他那个胳膊拉直，一截两截，叫这小子一辈子也不能成亲。
0: 这孩子多厉害呀！得了，别生气了，妈妈跟你闹着玩呢，人家答应了。愿意啦，
1: 我才不愿意呢。
0: 哦，亲事说成了，你不愿意？
1: 不愿意。
0: 那不要紧，妈妈我能说就能退。他还没走呢，等着我回信儿呢，我把他叫回来。
2: 陈秀英赶紧用手绢捂住了母亲的嘴。
0: 哎，我说你回来，要闷死我呀你！
1: 妈呀，您别听我嘴里说不愿意，心里头。
0: 我知道你愿意了。
1: 妈呀，您可别闲着，给我们梳梳头，洗洗澡，再做两件大红袄，就等着上我们婆婆家去了。
0: 太早了。
3: 这下可就了了一桩心事了。
2: 一桩美满的婚事就这样定下来了，而这对有情人之所以终成眷属，我们似乎要把这功劳算在这不会说话的铁公上，也许这就是这出戏名字的由来吧。好了，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戏曲故事京剧《铁公园》。
4: 听众朋友，说到豫剧《花木兰》当中的刘大哥讲话李太偏的唱腔，几乎成了一个时代的流行歌曲。
5: 刘大哥讲话李太偏，
4: 听着这洒脱豪迈的豫剧唱腔，好多中国人我相信都能够说出这出戏的名字，好多人呢也都能够说出演唱者的名字。没错，花木兰，一个永远活在中国人心里的传奇艺术形象。常香玉，一个被载入中国戏曲史的传奇豫剧大家。曾几何时，这两个美丽的名字几乎让我们分不清谁是人间香玉，谁是戏中木兰。说起常香玉，题目很大，无论是她的传奇坎坷，还是不绝于耳的经典唱段，无论是她的戏比天大，还是他的慷慨胸襟，每一个方面几乎都能写一本书。中国人印象里第一个最丰满最生动的花木兰形象是常香玉留下的。抗美援朝时期，政府发出号召要全国人民捐献飞机大炮，常香玉知道之后呢，就同丈夫商量要为国家捐一架飞机。他们决定在各地举办演出，将演出所得到的钱呢用来捐赠飞机。她的丈夫陈宪章特地为此写了剧本《花木兰》，常香玉就带着剧社把这出戏从河南开封、郑州、新乡一直唱到了湖北、湖南、广东，演出了171场。按照建国初期的货币面值计算，收入是15亿1000余万元。所以，豫剧电影《花木兰》不仅唱出了花木兰的爱国热情，也唱出了常香玉的一片丹心。

0: 3699。
1: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2: 守望家园沃土，播撒希望良种。科技赋能三农，耕耘幸福未来。河北三农广播。
3: 家里旧家电不舍得扔，旧衣服太多不知道怎么处理，月换新上线了。旧衣服旧家电数码旧物，月换新回收帮到你，回收品类全，到账速度快。现在登录计时客户端生活号，扫描月换新二维码，你的需求都实现。
2: 在广袤的乡村沃野，希望不停拔节生长。
4: 三农剧场携着泥土的芬芳和丰收的喜悦，为您奏响一曲曲动人的乡村交响。
2: 我们以声为笔，描绘农村的崭新画卷。
4: 我们以句为媒，讲述农民的奋斗诗篇。
2: 这里有田间地头的辛勤耕耘，
4: 这里有乡村创业的激情燃烧，
2: 这里有邻里守望的暖心善举，
4: 这里有俯身大地的家国情怀。
2: 欢迎收听河北广播电视台三农广播，三农剧场。

广播连续剧《我的乌梁素海》，总策划高文宏，总统筹张兆刚、贺连辉，总监制高雪琴，统筹燕逸群，监制李云露、图利格尔、张慧、王雪莲，顾问冯翔、杨海燕、韩龙、施文涛、白妙心。

0: 第二集。
1: 很多人都觉得乌梁素海的污染是因为造纸厂的污水排进海子里，把水污染了，鸟和鱼受不了。
2: 哼，这话说的不完全对。乌拉特前期的造纸厂在乌梁素海下游，纸厂的污水是不直接排入乌梁素海的。造成乌梁素海污染的原因很多，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就是乌梁素海接纳了河套地区90%以上的农田退水。
1: 哎，这个我知道啊。有句话是这么说的，如果没有乌梁素海，就没有河套地区的千万亩良田，是吧？
2: 福建兄弟懂得不少啊。是啊，河套地区的农田退水盐碱度高，还携带着大量没有被分解吸收的化肥，氮磷营养盐长期排入乌梁素海，就会引起水体的富营养化。
3: 嗯，除此之外，乌梁素海也是河套灌区工业废水和生活污水的唯一承泄渠道。这些污水进入乌梁素海后，污水中的芦苇、香蒲和各种沉水植物及浮游生物会对污水中的氮磷营养盐进行生物降解，过滤后排入黄河。
4: 所以大家把湖泊称为自然之肾，就是在强调它的生物过滤功能。如果没有乌梁素海，整个河套地区的排水和废水将直接进入黄河，那下游包头市的水就喝不成了。
1: 哎呀，那可千万不能啊。我们以前没想过乌梁素海有这么大的作用和影响。
5: 哎，老师，芦苇荡边上的天鹅在跳舞。
6: 哇，真美啊，是真正的天鹅湖。
5: 对啊。
1: 不对，不是跳舞。福谦兄弟，咱们过去看看。好。

0: 受伤了，我把他捞上来啊。没有明显的伤，可能经历了迁徙，有些营养不良，有可能是疫病。
1: 疫病？
0: 不要又把鸡给传上。
2: 哎，
0: 咱们先把病天鹅带回去，尽快把样本送去检测，怕是禽流感啊，得严加防范。
2: 好，
3: 明白。
4: 老师，刚刚接到传真，病天鹅只是营养不良，飞不起来了。不是疫病就好啊。老师，我有个建议，先把它托付给福全大哥照料，过段时间就能放飞了。
5: 那只天鹅成为父亲收养的第一只天鹅，父亲给它取名叫天使。在父亲的悉心照料下， 天使很快符合放飞条件，重归自然。此后两年，李畅老师和他的考察团队主导的“污粮素海水质指标”的组成分分析项目顺利推进，为当地政府制定治理规划提供了科学依据。据了解，巴彦淖尔盟委行署对污染严重的五小企业全部进行关停， 39家排污企业全部配套污水处理设施，实现达标排放，并对30家重点企业安装了监控设施，严格控制污水排放。同时，在规划区62个乡镇设垃圾转运站和垃圾处理点，并对垃圾处理开放设备。
6: 傅兴兄弟，哎，又叨扰了。我这次是打算在这儿过了冬再走，过冬？嗯。
7: 冬天还能化验湖水，这过不了多久，湖面就全冻住了呀！<笑>就是为了等它结冰，我们内蒙古农业大学河湖湿地水环境保护与修复技术创新人才团队在污粮素海设立了野外监测研究实验站，冬天的3个月呀，正是取冰化验的最好时候。
6: 哎呀，这我是闹不懂啊！<笑>哎，需要我做什么？
3: 你就说话，嗯，
8: 我们过几天啊也要开始打苇子了，我也天天就在冰上了。
7: 行，到时候和你说，我还带了几个学生，你要是忙，就让月月给我们带带路。哎，
3: 他应该也放假了吧？啊，我们得先把监测点位确定下来。
8: 爸，牛鼻天鹅又飞回来了。
6: 嗯，
3: 都说鸟类一破壳见到谁就把谁当妈，<笑>
8: 他们可都是你孵出来的。
6: 哎呀，
3: 马上就要入冬了，
6: 没有母天鹅领着，他们就不知道迁徙。
3: 那咋办啊？就让他们在这儿过冬啊？
6: 那可不行，巴图教授说了，要放飞才能重回自然。啊，这样，拿上工具，动静大点，咋呼咋呼他们，把他们赶走，再不飞啊，他们就赶不上往南飞的大部队了。
3: 好，
6: 走了。
5: 父亲和他的游鼻天鹅们，每年秋天都会有这样一场别离，然后在漫长的冬季等待下一次重逢。渐渐的，我也成了和他一起期盼、一起等待、一起守护的那个人。

0: 啊，
1: 我刚放假就陪你来巡湖，你可得补偿我。
0: 行，只要你明年顺利考上大学，你要什么爸爸都给你买。
1: 真的？
0: 啊，那还有假？行了，咱们下水去尾道里看看。

0: 去年那里有三窝油鼻天鹅，今年估计啊又下上新蛋了。
1: 哼，看那些蛋干啥？
0: 嘿，万一蛋泡了水发了黄就坏了，里面的小天鹅就出不来了。大天鹅一看窝里的蛋死了，明年就不往这个巢里下蛋了，那这巢就废了。
1: 哦，我看过你之前给巴图老师画了油鼻天鹅巢穴定位图。
0: 对啊，所以啊咱们坚决不能让这些巢出问题。
1: 行，那咱们下水趟过去。
0: 哎，哎，月月啊，你慢点啊。
2: 好，
0: 这下头打滑。哎，
2: 爸，
0: 啊，
2: 我这防水裤好像破了，进水了。
0: 啊，不碍事儿，不碍事儿。这个回头让你妈妈。哎，什么动静？杨大力，杨大力，你干什么呢？
3: 我操！哎呦，吴小刚，你吓死我了！你，
0: 我说你干什么呢？把手里的天鹅蛋给我放下。
3: 哎，不是，福清哥，你是当鸟长当上瘾了吗？你
0: 偷他干什么呀？你看看这个孩子，这样的鸟蛋还能剩下几窝呀？
3: 我知道乌梁素海湿地自然保护区管理局给你补贴了，可我没有啊。
0: 那是两码事儿。你好了，你把蛋放下啊，沾上人的味道母鸟就不孵蛋了。
3: 哎，这样福玄哥，我就拿一颗好吧。你知道吧，这鸟蛋能卖好几百块钱呢，你就当帮我啊，就当没看见我行吗？
0: 不行，你是不是满脑子都是钱啊？你把蛋放下。
3: 不放。
0: 哎，
3: 你就是和王玉东那个酸秀才学的，都看不起我。他人家是干部领工资的，你呢，你不就是一个可笑的鸟长。以后你走你的阳光道，我过我的独木桥，我就当没你这个兄弟。
0: 好，大力，我管不了你，自然有人管你。走，去厂长办公室说理去。
3: 我不去。
0: 你把他放下。
3: 不放。
0: 你给我放下。
3: 我就不放。
0: 哎，你信不信我揍你啊？放手。
1: 大力叔，你快放手啊，蛋都快捏碎了。
0: 杨大力，咱别当着娃娃面拉扯，你把鸟蛋给我放下。
3: 谁拉扯了？是你拉扯我。这蛋是我的。
0: 蛋是天鹅的，是乌梁素海的，不是你杨大力的。
1: 爸，说咱们能不能好好说话。
0: 杨大力，你跟我走。
3: 怕你啊？走了，走
0: 走，我不信还就管不了你了。
1: 叔。

0: 嫂子，我家这日子没法过了。
1: 秀兰，你是咋了？来来来，喝水喝水，先喝水啊，别哭。
0: 福全哥，福全哥把我家大力告到厂长那儿了，说他偷保护区的天鹅蛋。
1: 哦，那大力咋想起个偷天鹅蛋呢？
0: 多呀嫂子，我们也是没办法了呀。从前靠着渔场的收入，还有家里的小饭馆，这日子还能过。可这几年海子里的水越来越臭，游客不来了，饭馆也开不下去了，鱼也少了。好不容易网上来一些拉到市场卖，人家一听是无良素海的鱼，都捏着鼻子走。没办法了呀，我想着人家鱼贩子不收，那咱就自己吃。可是划开鱼肚子一看，全是虫子。
1: 哎呦，秀兰，先缓一缓啊，别哭别哭，你慢慢说，别哭啊。
0: 嫂子，你知道我们家人多，大力爱打麻将，输的比赢的多。我婆婆最近又得了病，肚子疼得吃不能吃，睡不能睡。齐医院说让去大医院看，大力凑不住钱，这才想起来偷卖天鹅蛋。
1: 哎呀，我说秀兰啊，你咋不早说呢？来，这些钱你先拿着，要是不够啊，等福全回来，我和他说说，想办法再凑凑啊。
0: 嫂子，这咋能拿你们的钱呢？哎、不行不行，
1: 你让你拿着你就拿着呀，那就当是借给你们的，你先应个急啊。
0: 嫂子，
1: 你先别哭，你和我说实话，以前大力偷卖过鸟蛋没有啊？
0: 卖过一两次。
1: 秀兰，可不能让大力再去偷鸟蛋了，有事的话咱们左邻右舍的一起想办法呀，别再偷鸟蛋了。
0: 知道了嫂子，谢谢嫂子。
1: 哎、不用谢不用谢，快回去快回去吧啊。
2: 啥啊？你把钱借给秀兰了啊？
1: 秀兰说大力妈病了。
2: 病了啊？没听说呀，不是又让那个挥霍拿上打麻将输了吧？
1: 哎呀，这秀兰咋也能管住他了吧？
2: 对。哎，
3: 张木仙，哎呦，今天我才知道你是个圣人啊！这钱给你，我不要你们的钱，我妈的事儿我自己想办法。
1: 哎，大力，你啥意思呀？你哥他是担心你。哎呀，
3: 嫂子，我知道他看不起我，以后各走各的路，走了。
1: 哎，大力呀、啊，
2: 让他走。
1: 大
2: 力，
4: 哎呀，自从那次无意中撞到了大力叔偷鸟蛋，我爸和大力叔就不咋来往了。以前是三天两头聚在一起喝两盅，那以后是见了面也说不了两三句话。这样的关系一直持续了好几年，转眼到了2007年，我大学毕业了。
5: 妈，我进入面试了。
1: 啊，哎呀，月月，这太好了。哎，你上次不是说好多同学都要去大城市找工作吗？你咋决定要回咱们这儿啊？
5: 妈，我当时选择了环境科学这个专业，就是为了像李畅老师、巴图老师、玉东叔叔还有我爸他们那样，能为咱无良素海做点事儿。再说咱们巴彦淖尔市现在也不比大城市差。
1: 对，我们月月长大了，妈支持你啊。
5: 大学毕业当年，我顺利考入了乌拉特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参加工作不到一年，就迎来了一个重大考验。2008年，乌梁素海湖区爆发大面积的黄苔，水质恶化为劣五类，氮磷及重金属超标，鱼的种类和数量大幅减少。
6: 乌梁素海发现不明藻类，有蔓延趋势。好，收到，
7: 已经把相关情况向上级汇报，请您等回话。哎，好。
6: 好的。
4: 喂，爸。
7: 哎，月月啊，海子里的绿毛长得乌泱乌泱的，已经有棉被那么厚了。
4: 爸，李昌教授已经把湿地生态系统定位观测研究站最近几天的数据发给我们了，初步判断这种绿毛啊是一种藻类。
7: 啥是藻类啊？哎呀，这个绿毛啊以前也见过，可是从没像现在疯长成这样，好多死鱼都飘到岸边了，都给闷死了。
4: 自治区渔政渔港管理局的专家快到了，我们很快就和专家一起到现场了，见面再说吧。
7: 啊，行行行，那你们可快点来啊。
8: 小张，去接一下呼和浩特来的专家吧。
4: 好的，赵姐。爸，有啥情况随时来电话啊，我去接专家了。
7: 啊，好好好。
6: 老师，你也来了。
9: 宇东啊，湿地生物研究是我的专业领域，我怎么能不来啊？
10: 太好了，真是太好了
9: 啊。那这几位啊是自治区渔政渔港管理局聘请的专家，这位是全国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无梁素海专题调研组的陈星陈教授。
6: 陈教授好。
11: 你好。
9: 内蒙古农业大学的李畅教授你们熟悉啊。这位是乌拉特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的副局长啊，也是我的学生王玉东。
6: 大家一路奔波辛苦了。
4: 王局长，要不要先带专家们休息一下？
9: 哎，不了，事态紧急，先了解一下具体情况吧。
12: 对，实验室鉴定出来了，这次发生在无梁素海的黄台，优势藻类主要为刚毛藻，此外还伴有水绵、双星藻、转板藻属等丝状绿藻。
13: 嗯，还好，优势藻类是无毒的，但持续的时间越长，对水体的影响越大。
12: 好，忘了和大家介绍，这位是我带的研究生朝克，去年我们内蒙古农业大学和内蒙古河套灌区管理总局签订了共建协议，双方共同出资建设了内蒙古农业大学红歌堡实验基地。朝克从今年初开始就在实验基地进行日常观测，现在咱们的第一手数据来源都是由他带着研究团队提供的。
6: 哎呦，名师出高徒啊。
9: 是啊，是啊，是啊。
13: 老师们过奖了。由于气温还在不断升高，具体情况还需要咱们去现场采样，再和实验结果做进一步比对。
6: 哎，那事不宜迟，咱们现在就去现场吧。
9: 哎，对对对对对，
12: 咱们走吧，走吧，
6: 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那行，辛苦各位了。
14: 福建哥，让专家们坐你们的船下海。哎，记住啊，一定要保证安全。
15: 放心吧。
4: 哎，朝克老师，您的手机。
13: 差点丢了，谢谢。
4: 不客气。
14: 同志们，目前黄台已经覆盖了乌梁素海8万多亩明水区，对水生植物和鸟类鱼类造成了危害，现在由市委政府牵头，相关责任单位齐抓共管，按照相关工作安排，乌拉特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还要承担组织协调工作，希望大家配合。
16: 好，
17: 没问题，
18: 一定配合，
19: 一定配合。
14: 这目前呢，咱们的首要任务是要尽快清除湖面的藻类，专家组给出清理建议，需要采用人工直接打捞和泥沙覆盖两套办法开展清理工作。这人工打捞离不开乌梁素海渔场的大力支持，所以呢，先请王厂长谈谈准备情况。
15: 我们乌梁素海渔场全力支持，王局长已经协调了临近水域牧羊海、邓口县纳林湖那边的船只和人力，随时可以调拨。
14: 好，咱们各司其职，全力以赴，坚决打赢这场黄台歼灭战。
16: 好。
14: 近期啊，需要密切监测黄台蔓延态势和鱼群动态。这几位呢，是市环保局和乌拉特前旗环保局的工作人员，他们会协调相关单位尽快对全市各旗县区及工业园区实施污水排放管控。
20: 大家放心，减排行动已经开始了，应该很快就能见到效果。
14: 好，水务部门负责检测3个进水口水质状况。
21: 我们检测站人员已经到位了，实时监测，及时汇报。
14: 好，保护区管理局主要负责核心区
11: 野生鸟类的观测巡护，强化救护措施。
16: 没问题。
11: 渔场这边要做好职工动员工作，
15: 一定完成任务。
11: 齐公安局环境食品药品侦查大队和额尔登布拉格派出所的民警们正在湖区巡逻，如遇突发情况可向他们求助。
17: 好的，
15: 放心吧，
17: 知道了。
11: 那好，大家分头行动。
18: 是，
15: 同志们行动起来。
17: 好。是。
9: 广播连续剧《我的乌梁素海》，制作人卢晓民、傅斌，编剧卢晓民，导演席森，合成席森、周冰，编辑卢雪娇、梁冬霞、杜宇、李鹏、王娇，配音导演齐杰，音乐编辑道日娜、肖玉梅，主题歌《梦有多么美》，作词林金友，作曲道日娜，演唱呼和木齐尔。
19: 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
22: 如今我在上海定居，也有了孩子，可是爸妈在开封。最近经常做梦，梦到我小时候爸爸骑自行车驮着我。
23: 保金点儿，马上下坡了，快到铁塔古院了。
24: 阿爸，你等会儿给我买个包裹，你送我。
22: 那时候爸爸妈妈也要上班，可是他们总能挤出时间陪我。如今我在上海上班，却忽略了父母。
25: 爸妈，我周五坐高铁接你们来上海。
26: 是陪伴，你养我长大，我陪你变老。
27: 我是一名九零后，投入农村工作已经五年了。每年的夏收秋收都是我最忙的时候之一，进收工作也是确保粮食颗粒归仓的重要环节。我经历过一个烟头引发的麦田大火，眼睁睁看着百姓的麦田化为灰烬，也经历过隔壁村焚烧玉米秸秆导致我们村山火弥漫。其实秸秆处理的方式有很多种，秸秆还田、做牲畜饲料。我还知道玉米秸秆是人造板材、玉米秸秆工艺品的原料，小麦秸秆餐具也在网上卖得火爆。只要我们肯动脑筋，乡村振兴的路上一定有很多机会等着我们。禁烧秸秆，保护环境，留住绿水青山。

0: 是一本珍贵的军用号谱，是红军罗广茂用一生守护下来的无价之宝，见证了闽西革命老区人民光荣的革命斗争史。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1: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周周，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的故事。
2: 你好，我是一本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虽然我的封面和内页有了些许重铸，但我可是目前全国唯一一本保存的最为完整、正规出版和印刷的军用号谱呢，还是国家一级文物哦。现在你的耳边是不是听到了一阵高亢嘹亮的号角声？那是冲锋号的声音。我的主人罗广茂曾经一遍又一遍地吹奏着当年红军的军用号曲，他说过，人在，军号谱就在。可是在艰苦的斗争岁月里，我和我的主人不幸失散了，他用了整整40年的时间寻找我。那是1931年，红军正在和国民党的军队激烈交锋，两方军号此起彼伏。
3: 队长，我们吹的旧军号谱，对方一听就懂。我们刚向敌人左翼包抄，他们就立刻派人前去阻截，这仗没法打。
4: 是啊，我们必须要拥有属于自己的号谱。
2: 你一定很好奇，为什么军号谱这么重要呢？其实啊，军号吹奏的内容既包含了部队中起床、熄灯、出操等生活训练的命令，也包括了战场作战的指挥命令。在那个通讯极不发达的年代，军号谱就是红军行军的作战密码本。可当时的红军还在沿用旧军队的号谱，一点机密性也没有。于是1931年秋，红军总部正式颁发了新的军号谱，并培养一批专门的号手，其中就包括我的主人罗广茂。他当时才15岁，刚加入了工农红军，因为嗓音洪亮、中气十足，被任命为红四军第3纵队4号员。我的主人罗广茂可是队里的优等生，他快速掌握了340多首军用号谱的吹法。老领导郑重地交给他一本军号谱，也就是我。
5: 这本军号谱啊，是我们红军的第一本军号谱，是我军行军作战的密码本。你们要像爱惜自己的生命一样去爱护、去保护这个号谱。
3: 请首长放心，人在，号谱就在。
2: 就这样，我被主人罗广茂带回了自己的部队，无论是吃饭还是睡觉，他都把我带在身边，片刻不离。可在一次作战时，他不幸受伤了，为了不让密码本落到敌人手中，他决定把我交给他的母亲保管。
3: 娘，这是红军的军号谱，是无价之宝，得好好找个地方把它藏起来，千万别丢了。
6: 哎，知道了，儿你就放心吧，娘一定会找个安全的地方藏好，谁都找不到。
2: 罗广茂走后，罗妈妈用布和油纸把我裹得严严实实的，然后藏到了一个她认为最最安全的地方。也许是藏得太好了，上了年纪的罗妈妈似乎把我忘记了。过了几年，罗广茂回家了，可无论他怎么翻箱倒柜都找不到我。一想到自己那人在号谱就在的誓言，他就感到愧疚难过。然而这个心结40年后才得以解开。一天，罗广茂决定重新翻修家里的谷仓，就在他翻开仓底木板时，突然发现一个被铁钉钉在底板的裹得严严实实的包裹。
3: 这是什么？裹得这么严实啊，一层、两层、三层、5层油纸，这是什么宝贝啊？这不是军号谱吗？40年，整整40年啊，我终于找到你了。
2: 后来罗广茂将我捐赠给了博物馆，以便让更多人去了解和研究 中国工农红军的革命历史。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人关心我，我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与老红军罗广茂之间的故事。这位老红军用一生的光阴如珍爱生命般守护着我，实现了那句人在号谱就在的誓言。一直到现在，罗广茂的家乡还有很多音乐老师会吹奏当年的红军军号曲呢。你听，滴滴答，哒哒滴，这红军军号再次响起，依然振奋人心。
7: 他是烈士夏明翰的眼镜，和夏明翰一起目睹过炮火中的家园。如今他安然生活在湘南学联纪念馆，纪念着过去，见证着革命者为之献身追求的新中国。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8: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郁恩泰，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夏明翰的眼镜的故事。
9: 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
10: 你好，你知道这首就义诗吗？它由大名鼎鼎的革命烈士夏明翰所写，而我就是这首诗的见证者，一副小眼镜，一副夏明翰的眼镜。我和老夏一起识字读书，一起看大千世界风云变幻，我是老夏的好伙伴，甚至还帮他躲过了敌人的追捕。那是1927年，反动派许克祥发动了马日事变，捕杀了很多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长沙城顿时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悬赏抓捕共产党员的布告贴得满城都是，其中就有老夏。
11: 捉住夏明翰，赏金2000元，这么多。
10: 围观的人群中，有一对沉默的夫妻，模样温婉清秀的太太见了布告，心头一紧，捏住了自己的衣领子。而她身旁商人模样的丈夫，轻轻拉住她的手，看似若无其事地带着她离开了人群。转到街角僻静处，两人才松了一口气。
12: 没想到我的头还挺值钱啊。
13: 哎呦，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开玩笑？
10: 没错，这对商人夫妻正是乔装后的夏明翰和他的夫人郑家军，而夏明翰戴着的那副眼镜就是我。夫妻俩正说话呢，两个便衣特务突然出现在我的镜片上，不是，是出现在老夏的视野里。老夏镇定自若地把我摘下来，收进口袋里。好黑啊，不过外面的事儿可瞒不过我。哎，你听，特务过来了。
2: 干什么呢？
14: 赶路的商人。
2: 姓名？
14: 陈日宇。
2: 陈日宇？我怎么看你有点像那个夏明翰。
10: 坏了坏了，老夏被认出来了。不对啊，老夏化了妆又把我藏起来了，特务有这么大把握吗？我看啊，他们是虚张声势。果然那个特务开始拿我说事儿了，掏出一张布告的画像对比眼前的商人。
2: 哼，倒是少了副眼镜啊。姓陈的，你给我念念布告上写了什么。哎，站远点。
10: 啊，我的心瞬间提到了嗓子眼，敌人可真狡猾呀，明知道老夏近视，不带着我根本看不清布告上的字，要是老夏说错一个字就会露出破绽，怎么办啊？谁知老夏一点也不着急，还不忘调侃特务。
14: 你不认的字就直说，不用拐弯抹角。听好了啊，

0: 茶友夏匪名汉，籍贯湖南衡阳，年龄26、7，身材瘦瘦长长。怎么样，我念的对不对？<笑>这下，两个特务大眼瞪小眼，十分尴尬，因为老夏说的一字不差。你是不是很好奇怎么回事？老夏他不是近视吗？嗨，连我都紧张的差点忘了这个秘密。老夏呀。
1: 有过目不忘的本领，他早就记住布告的内容了。这个时候，特务哑口无言，老夏却没放过他们，又添了把火。你们啊，真是愚蠢！你们大张旗鼓的到处抓夏明翰，还悬赏2000块钱，恐怕他躲在长沙不敢出来了吧？你们不快去长沙抓他，反而在这盘问无辜的路人，哼，真是可笑。
0: 老夏这话还真管用，两个特务灰溜溜的走了，大家这才松了一口气。看，夏明翰指挥特务抓夏明翰，老夏呀，就是这么机智。可是，老夏再机智，也没躲过叛徒的出卖。1928年3月20日，老夏牺牲了。 留下了那首旧忆诗，还有一个我。我时常会想，要是老夏还活着，能看到这灿烂的新世界该有多好。但每当我看到来来往往缅怀烈士的人们，他们生活在老夏期待和为之奋斗的新中国，我想，他也会很欣慰吧。砍头不要紧，只要出一针，
1: 杀了夏明翰。
2: 还有后来人，老夏，你放心，我已经替你等来了黎明。他是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诞生于著名爱国艺术家张真甫之手。他的一板一线，一钉一铆。 都凝结着爱国艺术家们的工匠精神。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李小萌，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的故事。你好，我是一把小提琴。 但不是普通的小提琴，我身体的每一个部分都是鲁迅艺术学院的艺术家们亲手打造的。我还有个响当当的名字——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怎么样？你想知道我诞生的故事吗？那就让我从抗战初期的延安鲁艺说起吧。1939年。 整个延安城仅有3、4把小提琴，西洋乐器的缺乏让鲁艺的艺术家们创作陷入了困境。但他们怎会被这困难打倒呢？他们想出了一个办法，努力用民族乐器来弥补这一缺憾。不仅如此，乐器不够，餐具来凑。富有创新精神的艺术家们。 借用锅碗瓢盆摇晃产生的金属共鸣声，模拟出了万马奔腾的效果。哇，简直太聪明了！黄河大合唱的雄伟乐章，就此在艺术家们的智慧中诞生了。你听。

0: 这恢宏激昂的乐章讴歌了中华儿女不屈不挠的英雄精神，它仿佛在每个人耳边呼喊着保卫祖国，向前向前。爱国情怀的激荡下，我国第一代大提琴家张真甫放弃了重庆的优越生活，义无反顾地来到延安鲁迅艺术学院任教。自此，鲁艺终于拥有了教授大提琴和小提琴的教员。
1: 张教授，您来了真是太好了，咱们鲁艺啊，需要您这样的专业人才。

0: 看着台下一张张热切的脸庞，张真甫深深感动。
1: 鲁艺拥有这么多优秀的艺术家，创作了这么多优秀的音乐作品，我们鲁艺要做出自己的西洋乐器，共同演奏出更多的爱国音乐。
0: 张真甫将决心和信念化作书信飞向党中央，毛泽东主席认可了建立乐器厂的建议。1941年，乐器厂在鲁艺成立了，张真甫揽下厂长的重任，鲁艺学员们也摇身变为工匠，纷纷献才献力。
2: 张教授，咱们人有了，技术有了，可制作乐器的材料怎么办啊？从哪里来？
0: 这真是个无解的难题啊。张真甫沉默地思考了数日，有了思路。
1: 咱都能用锅碗瓢盆去创造交响乐了，还有什么是不可能的呢？只要能找到的材料，咱都要拿来试一试。
0: 就这样，张真甫和鲁艺的艺术家们开始了一次次艰苦的实验，一切可以尝试的材料都不放过，失败了就重新再来。常年患有肺病的张真甫教授将所有的休息时间，一分一秒，一丝一毫都花在了我身上。终于，我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诞生了。我的面板是美军观察组物品包装箱材料做成的，我的 G、A、D 三根弦是学员们用羊肠拧成的，我的 E 弦是用废旧电话线改制的，我的琴头上延安鲁艺自制的字样是版画家古元精心刻上的，我的精美外形是张真甫一丁一卯细心打磨出来的。拿起我的琴弓，大家手里都捏了一把汗。像我这样独一无二的小提琴，真的可以奏出美妙的乐曲吗？当我成功奏响了优美的音符，一切疑问都烟消云散，一切努力和汗水也都变得值得，我自然也成为了鲁艺艺术家们最最最宝贵的孩子。我的演奏者鲁艺学员王卓带着我参加了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让我奏出的音乐被更多的中华儿女们听到。直到2012年，84岁的王卓老人特将我送回延安鲁艺，我又回到了诞生的地方。虽然我的制作者张真甫先生已在1948年因病去世，但他与鲁艺学员们对祖国和艺术的无限热爱，我永远不会忘记。他们的创新、创造和工匠精神，我会讲给每个人听。相信你在博物馆见到我时，耳边也会响起由他们谱写出的美妙乐章。这就是我，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的故事。
3: 这是一本在1926年戛然而止的日记，它的主人牺牲时只有29岁。这本记录时间只有2年的日记，却被尘封了58年。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阿杰，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杨岸公日记的故事。见字如晤。
4: 谁呀？
5: 是杨尚树先生的家人吗？
4: 是，我是他爱人。
5: 这个，我想应该给你。对不起，我没能救下他，但至少要把他的遗物给带回来。
4: 暗宫，暗宫。
5: 我先告辞了。
6: 妈妈，妈妈， 学回来了。妈，妈，
7: 这是爸爸的日记。妈又拿出来看了吗？爸爸的字真是好看，比我的歌好看多了。嗯，起风了。这里是什么地方？
3: 你好。
7: 谁在说话？这声音，爸，是你吗？爸，
3: 我不是你的父亲。
7: 你是爸爸的日记？
3: 应该是。
7: 我在日记里。那你能带我再见一面我爸爸吗？
3: 抱歉，我不能，但我可以带你看看当年的他。1919年5月4日，
8: 抗议大明和会决议，抗议帝国主义自动，抗议大明和会决议。
5: 没事吧？快来点人呢，帮忙抬一些伤员。没受伤的人都到我身后来。
8: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9: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8: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7: 那是我爸爸。
3: 是的，那一天5月4日，在日本，你父亲组织了大批的同学，策划了这场游行。
9: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8: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9: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7: 当时的爸爸好年轻啊。
3: 是啊，那一年他才19岁。1926年1月8日。
5: 好了好了，我觉得这样就差不多了。
4: 不行，领带得打上，听我的。
5: 是，夫人。
7: 这是在拍照？
3: 是的，那是在广州，他新年的第一张照片。
7: 爸，妈，我能过去一起吗？
3: 那是回忆，你碰不到他的。
7: 我知道。
10: 好，来，笑一个。
3: 这一年，他26岁。
7: 后面没有了吧？
3: 你翻看我的次数比你母亲还多。你知道日记会在哪里结束的？
7: 我知道，我知道，我只是……
3: 但有一个地方，你或许还没有看过。
7: 是哪里？
3: 这本日记的扉页。
11: 人生如马张贴，
7: 磨灭方休。
3: 这是你父亲的座右铭。
11: 这话，
7: 爸。
4: 怎么了？做噩梦了吗？
7: 没有。我做了一场好梦。
12: 这是一段留给年轻人一代的题字，激励着无数年轻人的心脏加入了民族抗日。在日军扫荡时，他被藏在了石壁之后，辛苦不灭，希望仍在。40年后，他带着那时代的热血与期望，重回。

0: 陈旧的钢笔。你能告诉我，我的创造者是怎么将我写下来的吗？
1: 那时陈毅元帅是第一次造访汤家，我是在汤老的胸前口袋里见到他的。
2: 感谢诸位方先生的商会成员愿意前来与我会面，尤其是汤明星会长，多谢你提供住宅为我们新四军的联络点。
1: 那时他询问了商会老板们的营业情况，十分感慨。
2: 民族战争与国内战争不同，民族敌人打过来不能平复，人人都要走王归路。
1: 他为当时对抗日战争观望动摇的商会成员们分析局势，与汤老商量今后如何发动群众支援丹北新四军。在场人员对新四军领导人的远见卓识都非常钦佩。
3: 元帅，
4: 陈议员说的对，
3: 商会
4: 没国家做什么生意啊？陈议员说的对，
5: 商会一定支持我，没有什么可以
3: 商量的。商会要渡过难关，
6: 咱们一定要全力支持。
0: 我就是在那个时候被创造出来的吗？
1: 当然不是。你作为陈毅元帅留下的题字，是在他第三次拜访汤家时写下的。那时候，我已经被汤老传给了他的孙子汤通庆。陈毅元帅是在宴会后，用我将你写在纪念册上。
7: 陈先生，这是我的孙子通庆，他对你很是仰慕啊。
2: 通庆对抗战事业如此上心呐、啊，年少有为哦。这一位是邱东平同志，我们新四军的骨干。
8: 您好，我对二位的事迹钦佩已久，不知可否请两位为我在纪念册上签名留念，就用爷爷送我的这支钢笔。
2: 如果只是我的名字，并不值得留念。通庆，我给你写个更重要的东西嘛。
8: 我由笔下诞生，在纪念册上成型。
2: 青年是时代的先锋，
8: 他一笔一画描出我的筋骨，
2: 先锋责任的完成，
8: 填充以血肉，
2: 只有从斗争中锻炼可以得到，
8: 最后付之皮肤。
1: 我对那个日期记得非常清楚，因为陈毅元帅便是用我落款写下通庆汤军留念，陈毅题5月27日，盖上印章，你由此而生。
8: 纪念册的主人汤通庆经常读我，如果不是知道自己的模样，我会以为我是一本读不完的书。他用指腹描摹我的样子，眼神坚毅。
9: 爷爷，我们应该帮助他们，帮助新四军护送抗日志士。
7: 你想好了？哪怕是冒着生命危险，你也愿意？
9: 愿意。
8: 我不懂，明明我只是短短三句话，他为什么愿意做到这个地步？我怀揣着这样的疑问，在汤家书房中日夜见证，看着钢笔在汤通庆手下书写出一封封与战争相关的书信。我本以为这会是尽头。
10: 老爷，你们要干什么？你们怎么敢抢汤家的东西？
8: 怎么了？怎么了？外面发生了什么？他这么着急带我去哪儿？
1: 你不要慌，主人好像是在取老宅的石壁。
8: 什么？
1: 只能藏在这里面了。
8: 他要干什么？
1: 你别急，听着，主人是为了保护你，你就待在石壁后，没事了。
8: 等等，等一下。然后我眼前一片漆黑，什么都看不见了。在漫长的黑暗中，我在石壁后听见枪响，

0: 听见炮声，听见人来人往，听见留声机中的音乐更新换代。我开始想念钢笔在汤通庆手下写字的样子，想念我的创造者写下我的第一笔。有光，
1: 哦，还在这儿。
0: 是唐通庆，
1: 他还在。
0: 他老了，他再一次用苍老的指腹描摹我的样子。我注意到他胸前已经没有钢笔的身影。
1: 我会把你捐献给镇江博物馆，让后人青年是时代的先锋。
2: 先锋责任完成，
0: 只有从斗争中锻炼可以得到。
1: 太久了。
0: 是啊，好久不见。
3: 这是一张具有特殊意义的沙发，它是毛泽东在最后六年的生命里一位可靠的老伙伴，也是上世纪七十年代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上风起云涌的见证者。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赵玲，请和我一起来聆听来自这张沙发的故事，老伙伴。
4: 你也是从中南海来的？
3: 嗯，中南海的会客室。
4: 中南海？那你应该见过主席吧？
3: 我确实陪伴了主席一段时间。不过
4: 什么呀？
3: 不过，我还想再多陪他几年。那是1972年的二月。中南海的会客厅内，主席正在会见美国总统尼克松。我轻柔地托住主席的脊梁，希望能让他坐得舒服一些。
5: 昨天你在飞机上给我们出了一个难题呀，说是我们几个要谈的问题仅限于哲学方面。
6: 我读过主席的诗词和讲话，知道主席是一位思想深刻的哲学家。基辛格博士在哈佛教学时也指定学生们要阅读主席的全集。
5: 我的那些东西啊，没有什么。
6: 主席的著作推动了一个国家，改变了这个世界。
5: 哦，我没有能力改变世界，我顶多啊改变北京附近的几个地方啊。
3: 杯中的茶水滴到我身上了，有些烫。如今的主席已经耄耋之年，但他的谈吐仍旧意气风发，那股锐气似乎从没有因为年龄而减弱。
4: 你作为主席的沙发一定有很特别的地方吧？
3: 说不上特别，不过我确实有些地方跟你们不一样。
4: 你的身体，
3: 你看我坐垫上的洞是为主席特制的，这样主席坐着不容易往下滑，会更加舒服一些。哦，还有这些小洞原本是为了散热加装的水管。
4: 疼吗？
3: 不疼。我所经历的疼痛比起主席来说实在是微不足道的。
7: 25日，日本总理大臣田中角荣受邀访问我国。
8: 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第一位日本首相来到我国进行访问。
9: 当晚，周恩来总理设宴欢迎田中角。

0: 荣总理大臣的到来。
1: 晚宴上，田中角荣总理大臣就日中关系发表了致辞。
2: 那天的气氛不太一样，主席虽然笑着，但我能感觉到气氛的紧张。
3: 你们抄家抄完了？
4: 抄是抄了一些，不过问题已经解决了。
3: 不大不成嚼嘛。来坐吧。你们那个添麻烦的问题打算怎么解决呀？
4: 我们准备按照中国的语言习惯进行修改。
2: 主席的手在有意无意地敲打着我的扶手。
3: 半个世纪的事喽，你们只说句添麻烦了，年轻人不会满意的。啊，你知道吗？这是把水溅到女孩子的裙子上后所讲的话哟。
4: 好的好的，我们会尽快把措辞改回来的。
3: 我相信日方的诚意。啊，这本出此几注送给田中先生，这是我们这儿最好的版本。
4: 啊，谢谢主席的这份礼物。
3: 那么关于接下来之后日方与中方之
2: 主席陪着新中国，而我陪着主席，
5: 真好。哎，你看你看，天亮了。
2: 是啊，天亮了，黑夜慢慢沉下去，黎明的光芒迎着这趟列车，而我们也终将奔向远方。
6: 一根不足一米长的竹竿，88个城镇和村庄地名，它是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收藏的国家一级革命文物，一根刻满地名的小小竹竿。它随着主人跋涉万里，它见证543万之前民工，英雄的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淮海战役的胜利。百年风雨征程，凝聚中华力量，百件革命文物铭刻中国故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曲靖国，请和我一起聆听一根竹竿的故事。
7: 爸爸，你的门牙怎么少了一颗呀？
6: 这可说来话长了。来，陈明，我给你看个东西。
7: 一根小竹竿。哎，这上面怎么都是字啊？哇，都刻满了。
6: 这是爸爸当年之前给解放军送军粮走过的路，出发的时候啊就带着它，每走到一个地方就拿针把地名刻在上面，让这根竹竿帮我记着。你猜猜有多少个？
7: 一、二、三。
6: 没错，我记得，我就是那段历史的见证者。一根不足一米长的小竹竿，那是1948年的11月6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以徐州为中心的广大地区发起淮海战役。我的主人，一个普通的山东农民唐和恩，正在他刚分到的土地里劳作。 听说村里要组织民工队伍运送军粮，立刻撂下镰刀，直奔村部去报名。
0: 哎哎哎！我也去，我也去。没有共产党，没有解放军，咱哪能分到土地，支援前线？那必须得去啊！
6: 出发时，唐和恩带上了我，累了用我当拐杖，过河用我来探路。他用针刻下的第一个地名是他的家乡，山东省胶东地区莱东县陶张区。水沟头、平渡、临淄、蒙阴、临沂、徐州、萧县、宿县、睢溪口，之前的道路艰辛又漫长，披星戴月、顶风冒雪，还要随时躲避着空中的敌机侦察。一次送粮途中，一条20几米的河道挡住了去路，如果绕路就要多走10几公里。
8: 怎么办呢？这前线还等着用粮。哎，老唐，你干嘛？这大冬天的，你咋还把棉衣脱了呢？
0: 走，咱们把粮车抬过去。
8: 哎，走，哎，走，都脱，快跟上，
0: 快跟上。
6: 大家都跟着下了水。隆冬时节，西北风卷着小雪，河上还漂浮着薄冰块，一上岸还来不及穿衣服，敌人的飞机就过来了。运输队跑步行军将近1公里，直到离开了危险地带才顾上穿衣服。一个寒冬的夜里，敌机把道路炸得面目全非，积雪慢慢融化后，之前队伍的推车纷纷陷入到淤泥里，怎么推拉都不动。身为队长的唐和恩非常着急，他带头在前面拉拽粮车，绳子突然崩断了，唐和恩一头栽倒，磕掉了一颗门牙，鲜血直流。
8: 哎，坐一会儿，坐一会儿。老唐啊，休息休息啊。
0: 别说掉颗牙，就是活出命，咱要把粮食运上前线。
6: 说着，唐和恩从身上穿的棉袄里拽了块棉花塞到牙床上，带着队友们继续前进。从沂蒙大山到淮海平原，从滔滔淮河到滚滚长江，唐和恩跟之前运输队伴随着人民解放军将胜利的旗帜插到了南京总统府。淮海战役后，他立了特等功，被授予华东之前英雄称号。他带领的运输队被评为华东之前模范队。
9: 军略要地，徐州解放。
10: 哎呀，徐州解放来了。
6: 淮海战役66天作战，武器装备处于劣势的60万人民解放军，面对装备先进、武器精良的80万国民党军，最终以少胜多，以弱胜强，歼敌55万余人，成为世界军事史上的奇迹。这奇迹的背后，是543万个像唐和恩一样的之前民工对前线的全力支援。作为这段历史的见证者，我为我身上刻下的每一个地名而自豪。那是英雄的足迹，是人民的胜利。
7: 88个，爸爸，我数清楚了，一 共是88个地名，你可真了不起。
11: 对喽，来，振明，拿着这根竹竿，记住，孩子，咱们是一个革命的家庭，要永远跟着党走。

0: 这是因为在人体内停留了66个春秋的子弹，直至那人被火化才被分离。斯人已逝，如今他被保存在博物馆中，讲述着无产阶级革命家九死一生的革命往事，以及对生命和革命理想的崇高态度。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左小青，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叶飞的子弹头的故事。
1: 我可能是福建省革命历史博物馆里体积最小的展品了。我是一枚子弹头，是从开国上将叶飞将军身体里掉出来的。我陪伴他走过了66个春秋，直到叶将军去世火化，我才被分离出来。我出生于欧洲一个小国家的兵工厂，与兄弟们一起被装船送往了中国。1933年，我们在中国福建上岸，被运到了福安县，锁在国民党特务队的枪柜里，关了好几个月。一个深秋的早晨，一个男人打开了包装子弹的纸盒，把我们装进了手枪弹夹。
2: 大哥，今天什么任务呀？
3: 刚接到线报，待会儿狮子头客店有个共党要去接头，要咱们把他做了。到时候你冲上去把他摁住，我来动手。记住，下手要快，对方可能有枪。
2: 没问题，包在我身上。
1: 他们说的就是叶飞，当年他才19岁，是中共福州中心市委特派员，正在闽东巡视工作。彼时他还不知道他已经被人出卖了。
4: 接头的同志怎么还没到啊？糟了！
1: 我感觉身体一阵晃动，原来是小头目掏枪上膛了。小头目的同伙急忙上前按住了惊慌失措的叶飞。叶飞慢了一步，枪还没掏出来。
3: 看不出来你小子身手还挺利索的。
2: 那也多亏了您布置得当，好枪法。
3: 他的枪归你了。老三，把这本子带上，回头看看里面有啥情报。
2: 谢谢大哥，那我们先走了。
1: 两个小特务得了枪和笔记本，兴冲冲地跑下了楼。小头目点了根烟，正当他也要转身下楼时，血泊里的叶飞好巧不巧地把头抬了起来，正好跟他看了个对眼。
3: 哼，这居然都没死。真邪门，这回总该死透了。这小子命可真他妈硬啊。
1: 就在我以为这个年轻小伙子这回肯定要完的时候，奇迹发生了。他居然又动了起来，艰难地爬到了楼梯口，一点一点蠕动到楼下，又爬到外面一座小磨坊旁边的小水沟处，才体力不支地昏了过去。
5: 叶飞，叶飞，你要坚持住啊。叶飞，
6: 叶飞，叶飞，
5: 大夫在这里，你一定要救救叶飞啊。
6: 是啊，大夫，你一定要救他。
7: 哎呀，我尽力，我尽力，你们不要急。
5: 大夫怎么样？
7: 子弹基本都取出来了，除了胸口这颗卡在了骨头上，位置太凶险，我没有把握。不过目前看来，病人生命力很顽强，应该可以挺过来。
1: 我就这样在叶飞的身体里安了家。叶飞将军在山上治疗了1个多月，以惊人的毅力养好了伤。他说他还要去为党工作。我这样一颗冷冰冰的弹头，也开始佩服他坚定的信念。1933年的12月，叶飞与闽东地区党的其他领导人一起发动了全区性的武装暴动。第二年成立了闽东苏维埃政府，创建了闽东红色根据地。再后来啊，我陪着他在闽东干革命，在江南抗日，进而解放了全中国，见证了他整个的戎马生涯。1980年代， 叶飞同志为教育年轻人树立正确的生死观，回忆起了当年狮子头客店遇刺事件。
8: 中弹以后，我脑子里其实很平静，想的也很简单，只是想到现在要流尽最后一滴血了，实现了入党时的誓言，还有就是可惜自己死得早了点儿，才19岁，不能为党再做贡献了。可躺了一会儿，突然一个念头闪过来，也许不会死，我不能在这里等死，我要争取活下去。人总是要死的，不要把死看得有什么了不起。当然我们要珍惜自己的生命，不要随随便便去死，但是为了革命，死了就死了，不死就要继续为革命工作。我只相信这句话，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我希望我们这个时代的青年，80年代的青年，你们跟我们那个时候不同了，比我们那个时候幸福的多了，但我们活着不是为生命，不是为个人的什么，一个人总要有一个理想，活着才有意义，生命对我们才有意义。我们要为建设有高度物质文明和高度精神文明的四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中国尽到一个人的责任。
9: 2019年10月1日，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的阅兵式上，一面战旗作为我军战旗方队100面荣誉旗帜之一，光荣地通过天安门广场，接受了党和人民的检阅。如今，这面战旗正矗立在抗美援朝纪念馆中，而战旗上“白云山团”四个大字，却并未因岁月的流逝黯淡分毫。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清雪，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白云山团战旗的故事。当听到歌唱《白云山》这首歌的时候，不知道你是否和我一样，不知不觉中早已热泪盈眶。每天晚上点名的时候，西藏军区某旅官兵都要高唱这首歌唱《白云山》。多年来，这首歌一直激励着高原官兵奋勇当先、谱写忠诚。因为该旅的前身部队，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0军149师447团，曾在白云山战斗中顽强作战，坚守阵地。珍藏在抗美援朝纪念馆中的这面白云山团战旗，将我们的思绪带回到了硝烟弥漫的战场。
10: 这回美军为了夺取白云山，派出了2个团，估摸着有100门以上的火炮，还有飞机坦克。我们
11: 那怕啥呀？咱们有步枪。
10: 你小子，咱们这汉阳造，让你说的跟冲锋枪似的。
12: 团长，我们还有手榴弹。
11: 对啊，要是他们能用飞机坦克把咱们打退了，老子跟洋鬼子姓。
9: 1951年1月下旬，敌人为了挽回败局，向志愿军阵地发动了大规模进攻。为了粉碎进攻，志愿军进行了第4次战役。白云山正是志愿军在汉江南岸的主要防御阵地之一。1月25日，战斗打响了。当时美军第25师的先头部队进占水源，与我军对峙。为了夺取白云山，美军派出了2个团，动用100多门火炮、几10架飞机和数辆坦克，一齐对准了志愿军的阵地。而坚守在白云山地区的志愿军战士们却丝毫没有退缩，顽强地抗击着美军的疯狂进攻。据白云山团团长张振山的老战友、时任团副政委的吕品回忆，在战斗期间，张振山白天指挥战斗，夜间调整部署，准备再战，几乎没有合眼的 的时间。
10: 敌人不是比我们装备好吗？他们的大炮不是一炸一个坑吗？好，我们就拿弹坑当堡垒。
12: 对，我们可以拿弹坑当掩体。
10: 他们不是晚上要休息吗？他们不是没我们顽强吗？那我们就搞夜袭。兄弟峰必须夺回来，
13: 必须夺回来。
9: 有一种胜利叫撤退，有一种失败叫占领。尽管敌人异常凶恶，武器装备也远在我军之上，并多次夺得了阵地，但是在白云山阻击战中，敌人的每一次占领都代表着自己的有生力量被歼灭，而我军的每一次撤退都预示着接下来雷霆万钧的反击。在双方反复拉锯的鏖战中，整整11个昼夜，侵略军无法越白云山一步。这就是白云山团的顽强，白云山团的精神。白云山战役胜利后，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0军447团被授予白云山团荣誉称号，并获颁白云山团战旗。这是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唯一被中国人民志愿军总部授予荣誉称号的成建制步兵团。红色铺底，外围镶黄色流穗，巍峨的雪山上铭刻着白云山团几个大字，最上方是一颗永不磨灭的红色五角星。这就是现为国家一级文物的白云山团战旗最初的模样。如今白云山团战旗带着英勇、顽强、鏖战、坚守这8个字，成为了白云山团永远的军魂。这8个字也将永远铭刻在每一名中国共产党员的心中。

0: 3699 400-156-3699。
1: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2: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3: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